0: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日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聚焦第十八届海峡论坛，携手同心推动两岸融合走深走实，积极搭建合作桥梁，助力台湾各界共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机遇。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中国商品全球认可度不断跃升。海内外权威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创新动能已经成为吸引外资持续深耕中国的核心驱动力。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在墨西哥，由中国企业研制的115列轻轨列车全面进入赛事运营状态，比赛期间预计每天将服务乘客超125万人次。中国轨道交通技术正以绿色智能高效的方式助力这场全球体育盛宴。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第十八届海峡论坛6月13号在厦门启幕，作为已连续举办十八届的两岸民间年度盛会，其意义早已超越常规交流活动的范畴，已然成为凝聚两岸共识、共会合作蓝图、稳固台海和平大局的重要核心平台。海峡论坛是两岸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民间交流盛会，也是两岸同胞跨越山海奔赴彼此的年度约定。今年论坛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主题，设置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四大板块，58项活动，邀请了台湾有关政党代表以及工会、青年、妇女等各界人士参加，为两岸同胞交心交融创造更好条件，带来更多机遇。本届论坛持续关注服务基层和青年群体，让两岸融合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两岸同胞。活动涵盖基层治理、婚姻家庭、社会公益、体育赛事、民间信仰、歌舞艺术、金融科技、乡村振兴、农渔合作、新媒体创作等多元领域，创新推动两岸教育、电商、生物医药和中小企业等界别对接，护航少年儿童成长，助力台湾青年拓宽就业创业赛道。参加本届海峡论坛系列活动的厦门市台商协会会长韩银焕、北京台资企业协会青年会会长吴怡珍均表示，依托大陆的超大规模市场、完备产业体系与优质营商环境，再结合不断升级的惠台政策，强大的磁吸效应将持续显现，促使越来越多台胞台企选择扎根大陆深耕发展。
4: 环球华人，
6: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日前，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中国商品全球认可度不断跃升。
7: 中国的商品供给稳定，质量可靠，技术先进，全球的认可度不断的跃升。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中国持续的深耕全球市场，贸易布局更加

0: 去均衡稳健。一到五月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了13.6%，占比超过了51%，对东盟、非洲、拉美均保持了2位数的增长，合作共赢的朋友圈可以说是越来越广。
1: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科技属性持续增强。海内外权威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创新动能已经成为吸引外资持续深耕中国的核心驱动力。总台记者高岩报道。
2: 今年以来，海内外观察人士明显感受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转变，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各类创新成果不断涌现。马年春晚，人形机器人化身功夫高手，频频登上国际社交媒体热搜榜。三月下旬以来，张雪机车助力车手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多个分站赛事中夺冠，车队全力冲击年度总冠军。进入四月，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再度开跑，时隔仅一年就打破了人类男子半马世界纪录，尽显国产机器人的迭代速度。这些高光时刻的背后，是中国产业结构在迭代升级。今年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5%，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占比虽然不到20%，但对整体增长的贡献率却高达32.6%。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机器人、量子科技等研发应用端，中国正走在世界前列。从规模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效率驱动的稳步转型，生产要素实现创新性配置，教育、科技、人才等环节形成良性循环，让外资继续扎根中国，共赢未来。新加坡星展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泰穆尔·拜格说，
3: 过去数十年，中国在教育、研发、产业投入上打下了坚实基础，这将推动高科技、绿色科技与服务业持续创造高附加值，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在我们看来，过去数十年的持续投入将在未来逐步释放巨大红利，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非常值得期待。
2: 美国韦德布什证券公司全球科技研究主管丹·艾夫斯说，
4: 观察中国的大型科技公司，可以看到相关需求正在不断涌现。中国人工智能产业下一阶段的增长才刚刚开始，未来增长点在机器人领域。在我看来，人形机器人将是中国市场释放大量需求的一个重要方向。
2: 在各类优质生产要素加速向新质生产力集聚的同时，多项经济指标也释放出积极信号。三月份，我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连续下降41个月后首次上涨。四月份 PPI 同比涨幅扩大至2.8%，五月份进一步回升至3.9%。PPI 回暖既是财政政策精准发力、宏观调控见效的体现，也是行业同质化竞争得到有效疏解的积极成果。景顺亚太区全球市场策略师赵耀廷说
5: ：“Now I see this as more of a start of a gradual normal。
3: 在我看来，当前局面更多是物价逐步回归常态的开端。更为关键的是，物价企稳回升有望拓宽企业盈利空间，改善利润表现，进而带动民间投资稳步回暖。”
5: Also lead to stronger private investments。
2: 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叠加企业盈利向好，还推动科技、产业、金融形成良性循环。国际资本也普遍看好中国科技公司估值的上行空间。目前，高盛、摩根大通、瑞银、花旗等多家国际顶级投行均维持对中国 A 股的超配增持或买入评级。高盛集团亚太区总裁施南德说
6: ：“I would characterize this as being fundamentally driven by some very good companies。
4: 中国股市这一轮行情的核心动力来自一众优质科技企业，市场重新认可了这些企业的发展前景，推动其估值不断提升，企业盈利增长叠加估值提升。”掀起了一轮估值热潮，尽管全球经济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但支撑中国市场回暖、IPO 扩容的核心逻辑未变，我们对后市保持乐观，预计活跃行情将贯穿今年下半年。
1: 听众朋友，在大模型与各类 AI 应用加速迭代扩张的当下，头部企业纷纷布局规模化算力集群，而众多中小 AI 创业主体自建算力设施，不仅前期投入巨大，还容易造成算力资源的浪费。 针对这一行业痛点，普惠化可共享的算力超市在中国不少地方应运而生，让中小 AI 企业能够按需灵活取用算力资源。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去浙江杭州实地了解一下。
7: 在杭州一家 AI 影视公司，产品经理正在操作平台生成一部 AI 短剧。上传剧本后，系统自动拆分角色和场景，短短几分钟，一段分镜头就生成了。杭州宣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经理柴增辉：
8: 这其实出来了四个角色嘛，它后台调用的算力越多，它生成的速度就会越快，理论上是全部都是可以同时生成的。
7: 记者了解到，这家公司每天最高要消耗约15万元的算力，除了成本，他们对算力的稳定性也格外敏感。杭州宣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许博宇：
9: 类似于我们这样做一个视频，假设掉链子了，他可能要做两三次，那如果不掉链子，可能就一次就做成了。
7: 做工业机器人的灵犀机器人也面临类似问题，他们需要持续训练模型，但随着机器人应用场景越来越复杂，本地服务器受显存限制，多任务并行困难，杭州灵犀机器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深度学习算法工程师何峰：
10: 在本地服务器的话，它可能受一个显存的显卡显存的一个限制，但是云端服务器的话，它就会增大显存，然后使得我们的模型可以同步进行，时长就可以从10个小时可以缩短到几个小时。
7: 而为这两家企业解决算力难题的，就是当地的一家算力资源调度服务平台，就像一个算力超市，让他们能够根据实际需求灵活便捷地进行算力采购。杭州灵犀机器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技术研发负责人张泽宇：
11: 我们其实使用它是有波峰波谷的，以前我们有一半时间其实很多时候是闲置的，那从这个角度我粗略估算的50%。
7: 记者随后前往这家算力超市，了解到他们目前提供两种类型的产品，一种是针对算力的产品，一种是针对大模型 token 的产品，两种产品采用不同的计费模式。浙江算力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景荣伟：
12: 算力租赁的呢，一张卡一小时，这是一种计费方式。第二种呢是包年包月啊 ，token， 那根据不同的模型，一般都是以100万 token 为单位啊，差不多是现在看是100万 token 是几块钱，但是按照现在这个趋势来看，价格还在往下降。
7: 记者了解到，这个算力超市的算力来自多个渠道，用户选好产品，超市负责匹配、调度和交付。景荣伟：
12: 我们总共的算来源就三种，第一种是自营的，第二种模式呢我们叫纳管，我先把你纳管进来到我的平台，你也可以看到，你也可以去交易了。第三种呢相当于是第三方寄售的。
7: 这家算力超市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服务的用户80%都是中小企业，覆盖了教科文、电商、人工智能、机器人、具身智能等多个传统和新兴行业。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工业旅游新途径。中国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提升工业旅游服务品质等8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当高精尖的智能制造产线向公众敞开大门，工业旅游会呈现怎样的新面貌？总台记者王颖日前走进北京的一家智能汽车工厂，观察工业旅游如何从小众圈层走向大众视野。来听报道。
13: 洁净的车间，有序运转的机械臂，穿梭自如的物流机器人，北京的这座汽车智能工厂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向公众敞开大门，试图让工业旅游从单纯的看生产线转向更丰富的体验场景。小米汽车工厂综合管理部部长赵良涛表示，
14: 整个园区呢是一个集研发、生产、销售、体验于一体的高端的智能制造的园区。目前我们工业旅游呢分了3个板块，第一个就参观接待、参观技术展厅，包括工厂的车间；第二个板块互动体验板块，卡丁车体验中心和科普大讲堂这两个项目。科普大讲堂呢，目前我们是一共有4门课程，那首课我们讲的是关于国家级绿色工厂课程。第三个板块呢叫配套服务、餐饮和文创。在整个文创的设计过程当中呢，有吸取了结合了很多车型的元素，包括工厂的 IP， 同时呢我们也非常注重那个实用性。
13: 从参观游览到互动科普再到文创消费，工业旅游的链条正在不断延伸。对于制造企业而言，如何在保障正常生产秩序的前提下向公众有序开放，对此小米集团汽车工厂政委、小米亦庄总管总经理马兰表示，
15: 始终要保证是第一呢，生产优先，因为毕竟它是实际的在生产的工厂。第二呢，我们强调的安全第一，比如说我们要带安全防护的设施设备。第三呢，就有序开放。最开始的时候是按照固定接待模式先进行试跑的，我们认为已经具备对外去承接更多的公众参观的可能，因此呢就开放了散客或者是游客的服务。我们希望是能够在保障生产运营和正常的产品的质量的前提下，来探索工业制造和旅游观光的融合发展，让公众呢既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到智能制造的魅力，同时呢又不影响到正常的生产的秩序。
13: 近年来，工业旅游逐渐升温，这背后折射出大众消费心理怎样的深层次变化？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认为，
16: 首先这折射出大众旅游消费呢正从表层观光呢向深层的认知的转型。工业旅游的兴起呢，这标志着旅游行为从单纯的感官享受向知识获取与现场体验的双重满足的演变。第二个是这种趋势呢也反映出社会文化心理呢对国家工业化成就的价值重估与身份认同。第三呢，这也体现了体验经济时代下呢消费逻辑从被动观看到主体介入的根本性的重构。工业旅游之所以升温呢，在于它打破了生产与消费的壁垒，游客购买的不再是产品本身，而是进入生产现场的特权啊，与见证变革的在场感。
13: 李军进一步分析，高精尖智能制造产线向公众敞开，与传统工业遗产游看老旧厂房相比，在产业逻辑和受众体验上都有本质区别。
16: 首先，产业逻辑已经从怀旧的存量存活转向增量价值共创。过去的工业遗产游呢，侧重于对衰退的产能的景观化拯救与文化补救，而智能制造产线呢，它将最前沿的生产力啊，直接转化为可以看到的内容资产。其次呢，受众体验实现了从静态的凝视到交互共生的本质的跨越，将冰冷工业逻辑转化为可以理解的沉浸式的教育场景啊，完成了科普与娱乐的深度融合。第三呢，长期价值在于构建了品牌、消费、产业正向的循环生态，使得工厂成为流量入口，反哺主营业务，为实体经济注入了可持续的文化软实力。
13: 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尝试开放工厂，如何避免同质化，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行业必须面对的课题。李军建议，
16: 首先必须在定位与内容上完成差异化，把企业技术路线、工艺的逻辑与这安全的伦理转化成有层次的叙事，用统一的视觉与话语体系形成工业 IP。 其次要在运营与安全治理上补齐瓶颈啊，建立面向公众的预约，同时设计合理的成本分摊，不以短期客流最大化为目标，而是以品牌的资产复访率与教育合作质量来衡量。
1: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在墨西哥由中国企业研制的115列轻轨列车已经全面进入赛事运营状态，比赛期间预计每天将服务乘客超过125万人次。中国轨道交通技术正以绿色、智能、高效的方式助力这场全球体育盛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天静的报道。
13: 作为本届世界杯开幕式举办地，墨西哥城正在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连接市区与主体育场的重要轻轨线路上，由中国企业研制的新型列车已全面投入赛事运营。
17: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墨西哥城轨轻轨线的起点站，这条线路是前往世界杯开幕式举办场地墨西哥城体育场的重要公共交通通道之一。比赛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将乘坐中国制造的轻轨列车直达球场周边区域。
13: 为适应墨西哥城海拔超过2200米的高原环境以及雨季特点，这批列车采用再生制动技术、低噪声通风系统，在提高运行效率的同时降低能耗和噪音。
17: 我现在就在开往世界杯赛场的中国制造轻轨列车上，我很明显的就能感受到列车在启动和减速的时候都非常平稳，秘密就藏在列车的再生制动技术里，它能把刹车能量回收再利用，既节能又安静。 车厢还配备了加宽的无障碍设施，让国际旅客即使推着大件行李也毫无压力。这正是中国制造带给全球球迷高效、环保、智能的出行体验。
13: 墨西哥城居民说，这趟轻轨线是连通世界杯场地和市中心，可以尽情享受墨西哥城风光的便捷的交通方式。列车乘坐舒适，优点很多，车厢里非常安静。
3: 对我来说，世界杯期间乘坐轻轨是最好的出行方式，交通方便，列车很新，从市中心出发，速度快，而且票价很经济实惠。
13: 除了墨西哥城，中国制造的轨道交通装备还服务于另外两座世界杯举办城市蒙特雷和瓜达拉哈拉，做到了三座城市三套方案。
3: 墨西哥城轻轨线经理阿图罗·奥尔多涅斯，中国产品一直在带来革新，一直在推动轻轨线路的发展，中国列车带来了更先进的技术。
1: 受中东局势推高能源价格的影响，美国五月通胀数据重回四字头，创三年来新高。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并不担忧当前的通胀状况，并再次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事结束，物价将会快速回落。来听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我很喜欢，这份数据很棒。战事结束后会下降，像石头滚落一样快速下降。
13: 特朗普当天还透露了一项秘密任务，称美方在伊朗不知情的情况下运出石油。
3: 现在我可以说一些你们不知道的事。我们一直在向外运送数百万桶石油，就在前几天深夜没有灯光的情况下，我们运出了22艘船，因为他们没有雷达。
13: 特朗普解释，正是这些石油的持续外运，让当前国际油价维持在每桶85至90美元，避免了油价飙升至250美元的局面。不过，《纽约时报》指出，事件实际情况并非特朗普描述的这般戏剧化。一位美军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所指的行动是美方引导数十艘商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10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补充，他在五月下令美军执行这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该行动已使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海峡并流入市场，200多艘商船安全通过了海峡。他声称这项行动取得了巨大成功。
1: 美国通胀压力再次升温，背后反映出的不仅是物价上涨，还有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差距在逐渐扩大。与此同时，市场也在关注原油市场的供需动态，以及通胀压力上升对美联储利率政策的影响。具体情况，我们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18: 在美国名义通胀率同比涨幅创下三年新高之际，特朗普隔夜采访中表示自己喜欢通货膨胀，这一表达引发了争议。有不少分析人士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现在美国的 K 型经济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K 型经济指的是不同群体的经济处境分化，就像字母 K 的上下两条分叉线，一部分人继续向上增长，但另一部分却持续走弱。近期在芯片股开始有所波动之前，美国股市整体处于上涨态势，市场似乎一直并没有太在意通胀，这就导致高收入人群依然表现不错。但最新的通胀数据则体现出，对于更广泛的中低收入美国人来说，生活成本压力正在进一步加重。
3: 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前主任加里·科恩说，有数据显示，从消费结构来看，美国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在总消费支出中占比超过一半，而占美国人口绝大多数超过80%的普通民众购买能力却在一天天下降。
18: 本轮美国通胀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能源价格的上涨，环比上涨了 3.9%， 同比上涨了 23.5%。 那接下来就重点来关注原油方面的动态。虽然特朗普表示将有1亿桶原油进入市场，但对此市场仍存在一些疑虑。
13: 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公司大宗商品研究主管赫利马克罗夫特说，近期确实有更多船只在护航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数量不算多。当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仍然远低于危机爆发之前的水平。多数估算显示，这场战事已经导致市场损失了约10亿至12亿桶原油供应。
18: 此外，美国即将迎来7月独立日假期，这通常也是出行高峰，原油需求往往会上升。 克罗夫特表示，在供应持续受到扰动的情况下，市场需要更加关注库存水平。他强调，储油设施本身存在最低运行库存要求，也就是说，并非所有储备原油都可以随时调用。有分析认为，如果美国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就可能会影响储油设施的正常运行。那在通胀高企的背景下，分析人士告诉记者，认为美联储需要加息。
4: 日本 SMBC 日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拉沃格纳说，因为从历史经验来看，如果你想要把通胀率降下来一个百分点或者更大幅度的话，不加息几乎做不到。
18: CME 联邦基金利率期货显示，市场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9: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0: 说说咱华人事儿。
1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2: 6月10号，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引发岛内高度关注。
13: 本次行动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据了解，本次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总里程1025海里，点验过往船舶198艘次，纠正船般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强化了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海上交通安全保障水平。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中国首次在海上交通执法框架下对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扫测，补齐了台岛东部的海底地图。专业人士透露，未来参与的部门和主体可以更多，在渔业和航运持续活动的同时，既会去开展科考，也会去海底矿产勘探，还会去进行生态环境保护。
12: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连日来台军密集军演，持续加码军事投入，然而演练过程中状况频出，引发岛内舆论质疑。
13: 台军采购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10号首度在九鹏基地营区外进行实弹射击验证，然而现场预计发射的36枚缩距火箭弹因发射车发生系统异常，导致4枚火箭弹在不发火的状况下未正常发射。
14: 第一车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完成了这个故障排除。那刚刚我们在第三波的时候，第三车一样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
13: 台军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日前再次出现事故，一枚火箭弹刚发射就坠落地面。台军方称，初步研判为火箭弹第二段推进火药发火异常。台媒进一步透露，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过去曾发生训练弹异常事件，甚至造成发射车起火烧毁。台舆论质疑，面对解放军的全方位压制，台军装备实战能力堪忧。有舆论直言，这种建立在以武谋独幻想上的表演，根本无法保障台湾民众安全。
12: 我们再来关注台湾地区2026选战的相关情况。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北与新北市长选战，蓝绿参选人激烈交锋。
13: 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连日来围绕多项市政议题攻击台北市长蒋万安，对此蒋万安回应：
15: 当然很多市府都已经在做，谈到这几个面。

0: 面向，甚至我们有很多做得更多。
1: 台舆论指出，沈伯阳此前漠不关心，如今选战临近才开始画饼。舆论质疑，这般漠视民生、不负责任的参选人，难以照顾好这座城市。国民党籍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近日被绿营攻击关于三重的闽南语发音不标准，质疑其对新北市不熟悉，遭蓝营痛批。民进党为了选战，连这种事也要炒作。
2: 我讲六十几年，为着选举，下位拿来抹黑。
3: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近日，云上咖啡香飘两岸第二届海峡两岸咖啡文化交流活动在宝山开幕。本次活动设置开幕式、主旨分享会、实地考察交流、产业互动体验等多项特色环节。两岸嘉宾还共同见证了首款云台联名咖啡产品“山海咖语”正式发布。大陆组织台岛以东专项执法行动，对台岛形成近海治理模式，赖清德当局却叫嚣迎战，再次与外部势力沆瀣一气。大陆的执法行动有哪些具体内容？对外部势力和台独起到怎样的震慑？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叫嚣寸土不让，赖清德露骨挑衅大陆。
3: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对于日菲非法划界谈判不进行抗议，在大陆有关部门组织在台岛以东海域的执法行动却反应激烈，叫嚣迎战到底，被岛内痛批是枪口对内。面对外部势力侵犯我海洋权益，赖清德当局为何不敢发声，反而助纣为虐，胳膊肘向外拐？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大陆有关部门在台岛以东展开执法行动，引发了岛内密切的关注，接来通短片做具体了解。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大陆有关部门派出海警船、公务船在台岛东部海域展开执法行动，引发岛内密切关注。台湾联合报报道称，大陆出动了包括海巡06在内的大型船只赴台岛东部执法，并对台湾海巡部门的船只喊话，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我编队在中国海域执行专项执法行动，请不要干扰我执行公务。
3: 大陆多部门组织的台岛以东的执法行动已经圆满结束了，而且还勘测到了台岛以东的海底地图。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大陆进行的执法行动？
4: 我们这次执法行动呢，是目前为止是分了两轮。第一轮呢是中国海警主动，那么两舰编队，6月1号开始；第二轮就是这一轮，6月6号到6月10号，组织了四船编队进行执法行动。那么这个第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对日本和菲律宾非法划界一个坚决而有力的行动，因为他有一个重要企图，就是他想把他的岛链第一岛链，那么补充完整，也就是说，把这个台湾本岛、中国台湾岛东部方向这个海域这个事情挑起来，然后形成他执法的这个所谓的正当性借口，那最后呢，把他的岛链完整的补充出来。那么我们这一次可以说是出动重兵，对他进行切断，那么这样一个行动，它的战略意义也是重大的。这次我们出动的兵力啊，可以说我看有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多，以往我们执行类似的执法行动，一般都是单船，那么或者双船的这个编队，这次是四条船。那么就船种也多，你看有海事巡逻船，有呢巡航救助船，还有呢专用的救助船，还有海盗测量船，这个可能有些观众不一定很熟悉这样的船这是特殊用的，就是你刚才讲的画海图用的。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大。那么这一次呢，出动的船，这四条船里边最大的13000吨，就这个海巡09船，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现役最大的一艘公务船。那么最小的船也是将近5000吨。那么如果再加上仍然在海上的中国海警的那两条船，那么大概总吨位是4万吨。四万吨是什么概念呢？是一个对日本、对菲律宾把台湾都地区台湾当局再加上去，也是一种碾压性的优势。第三个呢，这四条船呢非常先进，这四艘船你发现没有，它是形成了一个体系，就是说一个海事的执法能够应该有的这样功能它全具备，有指挥中心指挥中枢，有执法的， 有负责侦查的海盗测量的，还有呢出了事我就可以给你帮你救助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体系化的这样一个行动。那么这四条船它不是随便选的。
1: 那么一般在执行这样海上的任务的时候，我们都会用哪些方式来维护海洋秩序和海洋权益？唐所长，
5: 这次的行动内容首先是海上交通管控，我们的执法编队在关键的航线设立了检查点，那么对过往的船舶进行点验，也就是核实身份、航线和货物信息。那么五天里累计点验船舶198艘次，纠正违章的行为3艘次，这表明大陆的执法力量正在将台湾岛以东的海域纳入日常的可核查的行政管理网络。那么另一个重点就是由专业的测量船海巡08轮执行的海底扫测任务，对海底的地形做了精密的扫描，相当于补齐了这片关键海域的海底地图。那么既为今后的航行安全提供了保障，也为国家的海洋资源的勘探积累核心的数据。那么还有就是对海底的观览水域，还有鲨鱼船碰撞的高风险区等关键的区域进行了针对性的巡查，既守护了国家信息命脉的安全，也直接维护了包括台湾渔民在内的所有中国渔民的平安。专业救助船东海救113轮提供了应急兜底的保障，体现了大国对海上人命安全的责任担当。这次行动覆盖了从海面到海底，从秩序到安全，从执法到救助的全要素，构成了一条完整的管辖链条。而支撑这些任务有效执行的，首先是牢牢地占据了法理的制高点。这次的行动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发起非法海域划界谈判的一个精准的反制。大陆坚定捍卫主权的行动与民进党以外谋独、无底线出卖国家利益的行径形成鲜明的对比，让岛内的民众更看清楚前途命运所系，也向世界宣告中国的海洋主权不容侵犯，维护国家统一的决心坚定不移。
1: 那么这样的执法行动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的？一般执行周期是多久？
6: 大陆的相关单位派出了海警船、公务船，在相关的海域进行执法的行动，当然有它的必要性。我认为它至少可以实现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面对了日菲在这个海域进行非法的划界谈判，赖清德当局既然无能为力，而且还表示肯定、支持、赞赏，那当然大陆的相关的单位就要扛起保护、捍卫海洋权益以及台湾渔民渔权的相关的责任。第二个，面对了日本、菲律宾非法划界谈判的行为，台湾的渔民受到很大很大的压力，因为这个海域本来就是台湾渔民的传统的渔场，台湾渔民长期以来赖此海域的捕鱼行动为生。那现在一旦日菲划定了海经济海域之后，他就可以肆意的在这个海域进行所谓的扣船抓人，去干扰台湾渔民的这相关的捕鱼的行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大陆的相关单位的海警船、公务船在海域中进行执法行动，就是给台湾渔民一个相对的保障，让台湾的渔民可以安心的捕鱼。第三个，只有比较才能够知道高下。民进党当局面对了日菲，面对了外国陆军的势力，他完全不敢抗议，不敢呛声。你不敢抗议日本，你现在连在军事实力比台湾弱的很多的菲律宾，你都不敢有任何的抗议之声。看在台湾人民的心中，觉得要这样的一个当局做什么呢？所以一比较，这个人心就出来了。基本上很多人现在认为说，民进党当局这么懦弱无能，只敢对外国势力来跪舔，那还不如两岸之间早日的和平统一，对台湾的人民来说有更高的保障。我认为大陆相关单位派出海警船、公务船的执法行动应该要持续化，应该要常态化，应该要长期化，也只有这个样子才能够根本上去反制日本跟菲律宾的非法的侵入的行为。
1: 据台湾媒体报道，针对大陆有关部门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民进党当局所谓海委会叫嚣要无差别迎战。 国民党方面批评民进党当局对外部势力侵犯海域权益无动于衷，对大陆执法维权却大声叫骂，再次证明。

0: 民进党只会所谓抗中而不会保台。大陆在台岛以东进行的有效的执法行动，我们看到让赖清德当局坐立难安，进入了极度焦虑的状态。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民进党当局的表现？
1: 民进党的赖清德当局在这一次的表现可以说是进退失据，在台湾岛内一片骂声，当然也激起了中华民族啊，全体中华儿女的愤怒。为什么？他第一个，人家已经侵门踏户了，而且直接侵害到台湾渔民的利益了。他不但啊不去抗议，不去这个出动他的兵力去维权去执法，反而乐观其成，他居然站在日本和菲律宾这挑衅者的一方，去说中国大陆在挑衅。他出动他的公务船，他的公务船干什么？他的公务船不是到台湾奔到东部海域去保护渔民去了，他是盯大陆的船。而且呢，当大陆进行执法行动的时候，他干什么？他拆台。比如说啊，有外轮过来，大陆需要对他进行检查啊，那么喊话，他居然向那些外轮去喊，这个不属于大陆管的，你们就正常航行。我想任何一个外轮，当他看到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在这样一种状态的时候，他会怎么想？他会更大胆地派更多的船来这个地方横行霸道，日本和菲律宾会受到鼓舞。他认为他不但能够在这里划界，而且呢，他还有了内应力量，就是个赖清德当局。这一次他为了炒作大陆所谓的认知战，所谓的灰色行动，可以说他的高官倾巢出动啊。赖清德啊，由不发言到发言攻击大陆，他的防务部门那个负责人顾立兴居然叫嚣，他的军队要做海巡的后盾，好像是要跟大陆啊，要跟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干一仗，摆出了这样嚣张的姿态。他的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在国际上告洋状，竭尽颠倒黑白之能事，竭尽那么这个引外人啊去给他助力之能事，说到底是台独分裂意识在作祟。
0: 菲律宾和日本跑到家门口来分田地，但是赖清德当局呢却大气不敢出一口，反而呢枪口对内，在批判大陆。所以对于他这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做法，岛内舆论都有哪些批评？
2: 岛内的舆论，在野党和民众都对赖清德当局发出了强烈的批评声浪，那么集中反映出了他们对民进党只会抗中不会保台的强烈不满。以往大陆海警船出现在台湾周边的时候，经常被部分的亲绿媒体刻意的负面炒作，煽动对立。但是这次我们看到许多台湾的渔民和网友反而开始理解甚至欢迎大陆的执法行动。有民众直言，大陆的硬实力实打实的保护了台湾渔民的作业安全，让他们觉得被撑了腰。而更让岛内人士感到讽刺的是，民进党当局只会对内耍狠，自我壮大。岛内的军事和海事的专业人士指出，大陆这个出动了万吨级的海巡零九轮、5000吨级的这个海巡零六轮等先进的大型执法船，而台湾的海巡部门派出的多为1000吨甚至百吨级的小船，实力悬殊差距巨大，那么根本不具备实际对峙的能力。那么有评论戏称这支船队是吉娃娃跟在老虎的后面，场面不仅毫无威慑力，更显得滑稽可笑。那么舆论认为，民进党明知实力悬殊，却故意摆出强硬的姿态，对大陆口出恶言，不过是为了迎合深绿的基本盘，用抗中的口号掩盖其在保护渔民、维护海洋权益方面的全面溃败与无能。这番岛内自发的强烈不满，恰恰证明了大陆的专项执法行动是在切实的维护两岸中国人共同的海洋权益和渔民的福祉。而民进党当局除了空洞的叫骂之外，既无能力也无诚意真正的保护台湾民众。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已经清楚地看到谁才是真正为他们撑腰的人。
0: 我们知道多年以来呢，台湾的渔民一直受到日菲的侵扰，而民进党当局表现出来的软弱根本维护不了台湾渔民的利益，那这是不是更凸显了大陆方面执法的必要性？邱教授，
3: 台湾的渔民常常受到日本跟菲律宾的海警人员或海警船的干扰的行动。两个非常有名的案例我来跟大家说明。第一个案例，日本那时候片面的把冲之鸟礁就把它改为冲之鸟岛，因为由礁改成岛，所以日本就划定了200海里的经济海域，然后接着把在这个海域里面进行捕鱼作业的台湾的渔船加以驱离。而其中来自南台湾屏东的东胜级号，这时候被

0: 日本的海上保安厅的海警船把他给扣船，把他给抓人了，甚至要求他以相当高金额才能够赎回船员跟这一个船体。而第二起案例发生在2013年广大新惨案，那时候台湾的渔船去进行捕鱼的作业，却遭到菲律宾的海警人员用机枪扫射，以至于广大新号的渔船的洪姓船长被打死，而相关的船工也受了重伤。这样的一个作为当然会引起台湾人民强烈的反感，对于大陆的相关单位的执法行动，那么保护台湾的渔民，民进党当局甚至还鼓动民粹把这个当成是他抗中保台的一个题材。
1: 大陆组织台岛以东专项执法行动，对台岛形成近海治理模式，赖清德当局却叫嚣迎战，再次与外部势力沆瀣一气。大陆的执法行动有哪些具体内容？对外部势力和台独起到怎样的震慑？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叫嚣寸土不让，赖清德露骨挑衅大陆。
2: 我们看到最近岛内在分析民进党，说民进党的台独血液里呢，就是有好战基因的。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台湾媒体批评称，面对大陆行动，赖清德当局迅速跳脚，喊打喊杀，再次暴露其有好战基因。另有分析文章指出，民进党的台独基因与战争基因密不可分，一再图谋升高两岸对抗，封堵两岸和解可能，不仅抹黑岛内对于两岸交流的主张，也歪曲大陆促进台海和平的政策，提醒岛内不能将和平寄希望于民进党。
2: 邱教授，您是否认可岛内媒体分析的民进党是有好战基因的？民进党无论是在岛内打压国民党，还是逢陆必反、逢陆必战，您是否也认为这种好战基因已经融入了民进党的血液？
0: 民进党是好战的，是好斗的，但是民进党的战争基因基本上它是看对象的，民进党根本不敢呛日本、菲律宾或美国，甚至连一个立陶宛他都不敢呛声，但是他对于大陆，他对于同为中国人的大陆，他是穷凶恶极，喊打喊杀的。民进党不断地把大陆给妖魔化、给黑化、给丑化，目的是要把大陆的制造出来是一个台湾敌人的形象，目的是要进行鼓动他抗中保台的民粹。而至于在所谓的好战基因里面，他想方设法的向美国买许多的武器，那么这些武器即使高价购买，被视为凯子，被视为冤大头，而且买到的武器即使在台湾不能使用，甚至现在美国的智库还得到具体的数据，说台湾付了300亿美元的巨额，那么给美国，美国到现在为止拿了钱并没有给台湾武器，花了这么多的冤枉钱要跟美国，目的就是所谓的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但是这个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仍然不能够缩小两岸之间军事力量的差距，所以是徒劳无功的。
2: 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只要他不放弃台独，他是没有办法和大陆展开交流的。特别是现在这种好战基因，如果说融入他的台独理念里，那是不是会给岛内带来很大的伤害？
3: 我觉得对于民进党赖清德的好战呢，我们呢也要看他欺骗性的一面。赖清德把精锐的陆战队的啊干什么？改编成防斩首的部队，部署到他的中枢，所谓中枢附近。你再看，从蔡英文到赖清德，台军的演习，其中每一次都要演练反斩首，那么每一次台湾媒体都揭露，他又找了多少条逃生通道？他的逃生通道不是从台湾地区领导人那个办公室或者是那个所谓的官邸出来，而是逃向岛外，立体化的陆海空都有。那么这是一个欺骗，还是一个他真的好战？你再看看民进党这些人，那么大量的人大造无人机也好，大造所谓武器装备自己造也好，为什么那么多绿油油的弊案在里边？这里边到底有多少成分是为了打仗， 有多少成分是真正的为了他的政治现金，为了上下其手去捞自己的好处，所以说才有了这个茶叶店、鞋店，那么这个五金店都能中标。那么这里边到底是一种处于一种他台独分裂的目的，还是处于一种个人的政治利益、个人的经济利益在里边？我觉得对他所谓好战的这个欺骗性成分、愚民政策的成分，必须给予戳穿和揭露。
2: 那么，民进党的这种好战的基因是否会被外部势力一直利用？这对于两岸关系来说，是不是会造成非常严重的损害？
4: 这种根深蒂固的对抗思维正在被域外的黑手充分的利用，对两岸关系造成严重的破坏。有外媒报道，日方已经拒绝了其对话的请求，这让民进党当局谄媚的姿态更显得狼狈。此举还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在区域海洋的权益博弈当中，台湾地区正在沦为可以被用来向大陆漫天要价的棋子。而这恰恰揭示了民进党当局长期以外谋独路线的必然结局。那么其对内在的对抗思维极易被外部势力激活和利用，说白了，外部势力之所以敢在台海问题上不断的加码，正是看准了岛内有一群甘当敲门砖的人，只要给一点军售、几句口头的支持，就能够驱使他们火中取栗。台海和平最大的破坏者，正是台独分裂势力及其与外部势力的勾连挑衅，将台湾地区的安全与未来寄托于一个出卖民主利益、极尽对抗之能事的民进党当局，最终只会让台湾陷入险境。那么，只有回到九二共识的正确轨道，坚决斩断外部势力干预的黑手，才能够真正守护台湾的和平与安宁，保障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两岸中国人有智慧、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绝不容许外人指手画脚。
2: 大陆多部门在台岛东部组织的专项执法行动，既是维护海洋权益的正当必要之举，也是对外部势力企图插手台海的有力迎击。奉劝有关方面停止侵权挑衅，也正告岛内台独势力，谋独挑衅不会有好下场。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的。
8: 妈，我拿到了剑桥。
6: 你用心的，路过你的。
9: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9: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9: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8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当日下午，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当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1卷、2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9日，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日至9日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8日，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6月10日，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0.1%。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截至6月6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日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正式开赛，在全球亿万球迷聚焦绿茵赛场的同时，一大批来自浙江的本土企业、本土品牌成功跻身世界杯官方供应链。稍后，请听浙江台采制的报道：浙江制造闪耀美加墨世界杯。福建泉州市安海镇，千年的人文积淀孕育出独树一帜的地域民俗。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泉州台记者一同去感受千年古镇鲜活的端午节文化印记。嘉祥木雕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一把木梳的方寸之间，就透射着木雕技艺的守正、创新和传承。节目最后，与山东台一起去探访一把木梳的手艺传承。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从拆到留，让城市更新回归民生温度。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本周来自北京的消息。今天我们要首先关注的是眼下中国社会都在聚焦的话题，这就是一年一度的高考如期举行了。今年的高考呢，多地都是从6月7号开始到10号举行。今年中国全国的考生有1290万人，比去年减少了45万人。而北京市的高考报名考生共计有8.49万人，又比去年增加了6000人。北京全市今年共设了120个考点。考试期间，社会各界都在尽力保障考试的顺利进行。北京市呢，就统筹进行了交通、治安管控、医疗保障、环境整治、电力供应等多方面的资源，保障考试期间各项的需求。今天我们就随记者一起走进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高考考点。记者看到了考生和家长状态松弛，从容自信。场外还有学长、学姐、学弟、学妹们专程到场助阵，为他们打气加油。好，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儿子加油啊！
5: 高考第一天，张女士特意带着爱犬毛毛来送考儿子。小狗摇着尾巴，汪汪叫个不停，仿佛也在给即将入场的小主人加油打气。
4: 就希望他能发挥出高中3年最好的成绩吧。
6: 有妈妈跟小狗狗送考，什么感觉？
7: 很感动，很感谢。高考加油吧。
5: 考场外，童先生一直举着摄影设备跟拍女儿。他告诉记者，日常就非常喜欢记录女儿的成长，今早还特意为孩子准备了满分早餐。
8: 他从小学的时候每次考试都100，一个面包条，完了一个鸡蛋切两半，这个100从他小学初中一直来人大，我觉得还挺有寓意的。
5: 魏先生带着母亲来送考大女儿，双胞胎小女儿则在八一中学考点，由外婆陪同。双胞胎中的姐姐小魏虽然与妹妹分在不同考场，心情却格外平静。她说，人生重要的不是终点，而是全力以赴的过程。
9: 还挺开心的，这也是人生中一次非常重要的机会吧，好好参与，不给自己留遗憾就行。
5: 还在人大附中读高二的邢同学告诉记者，这次特意提前1年来踩个点，提前感受下明年要走的 了高考路。
10: 提前过来看一下高三的时候会有什么状态，提前预演一下，就到时候我高三的时候怎么走过这条路吧。希望高三的哥哥姐姐们都能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
5: 在送考人群中，人大附中的学长学姐送考团格外醒目，他们有人穿着北大文化衫，有人举着加油手牌，把曾经的紧张化作如今的从容。

0: 传递给学弟学妹，
1: 就是希望他们能得偿所愿吧，不要太紧张。高考的时候觉得各种题都是什么大事，但是考完了再回去看就觉得都无所谓。
2: 希望学弟学妹们可以特别平心静气地完成这一次高考，正常发挥就是最好的发挥。
3: 高考加油！
0: 在送考人群中，已经在此考点坚守十年的热心市民郝女士用镜头记录着一年年的变化。她说，最明显的感受是考点的秩序越来越好，考生和家长的心态越来越稳。
4: 前几年的这边的人山人海，期待的那种目光，那种心情，把那绳都给压歪了。现在的秩序特别好，而且我觉得这个学生的心态呀，各方面给我看着精神都特别特别的棒。这位孩子们加油，祝学子们金榜题名。
5: 最近在中国的电影市场有一个现象级的影片，生活在海外的朋友或许也听说了，这就是反映潮汕地区文化的《给阿妈的情书》。这部影片呢，分成了潮汕方言和普通话两个版本，在全国热映。从一开始的名不见经传，到现在票房已经突破了15亿人民币，而且还在继续上升。一部没有大明星、大导演，也没有大制作的影片，为何能够在中国热映？这部影片更是带热了过去很多人并不了解的侨批文化。所谓批，就是闽南方言中书信的意思。给阿妈的情书的热映，也带动了以侨批为主题的图书开始热销。其中，作家陈继明的小说《平安批》在相关图书网购平台上搜索量增长了35倍，成交额同比增长超过了30倍。侨批文化背后所承载的家国情怀、民族情谊，通过了影视和文学，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共鸣。好，我们随记者一起走进北京西单文化大厦。
6: 这个我看他是写的侨批的内容，正好看完电影，对这个文化也是挺感兴趣，是就翻一下。
7: 下午3点，位于西单的北京图书大厦2楼，读者臧女士正捧着一本《平安批》，看得聚精会神。前不久，她刚刚看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感触颇深。
6: 感觉那个电影非常好，用很质朴的方式去表达出来了中华民族骨子里的那种情谊。大家即便是在一个很困难的时代背景下，也能够通过书信去表达自己的心意。
7: 随着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热度持续发酵，潮汕文化以及侨批主题图书备受关注。其中，描绘潮汕侨商下南洋奋斗史的《平安批》作为作家陈继明的深耕之作，迅速进入了更多读者的视野。北京图书大厦副总经理徐申介绍，书店在1楼入口显眼位置以及2楼文学类图书区域核心位置都设置了相关图书主题展台。
8: 随着阿妈的情书电影热度的持续发酵，平安批销量也呈逐步增长的一个趋势，每天都会有人问，所以书店现在也是把握这种影视剧的热点，把相关的作品集中摆放，一个是便于读者选购，另一方面能够更加有效地带动销售。
7: 京东图书数据显示，5月20号到6月3号，平安批的搜索量增长超过35倍，成交额同比增长超过30倍。资深出版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原总编辑韩静群告诉记者，平安批上周连续加印了3次，共加印3万册。电影带来的不仅是图书销量的提升，也引发了一场围绕侨批主题的文化寻根热潮。命运、侨批记忆、海外华人从落叶归根到追寻自我等著作受到关注。此外，多家媒体平台还纷纷推出了阿妈同款书单。
9: 给阿妈的情书并不是以平安批为蓝本来改编的，他们依据的是同一个题材，都是处理了我们中国近现代史上东南沿海地区一段华侨下南洋的历史，他们共通的地方在打动人心，非常好的展示了中国人重情重义、爱国爱乡土的品德。电影也好，文学作品也好，它实际上都是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都是要达到建立人和人之间的有效的连接，这个连接是情感的连接。
5: 眼下毕业季来临了，大学应届毕业生们的租房热门时期开始了。那么今年的应届毕业生租房在北京有了一个福利包，就是租房子的中介费低到66折，还能免押金，同时租金月付。最近，北京市2026毕业季租房服务进校园活动在中国矿业大学启动了。30多家租赁企业带来了真金白银的优惠，那么同学们反应怎么样呢？来听报道。
3: 就是有这六种，是毕业生的这种优惠。
10: 本次首场线下活动中，30余家住房租赁中介企业设立咨询展位，为线上学生提供租房咨询、匹配房源等一对一精准服务，并推。

0: 推出差异化优惠措施。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庆祥介绍，今年已是连续第八年举办该活动。
1: 目前我们已经动员了大概40多个住房租赁企业、经纪机构，还有保租房的运营单位参与这个活动当中来。活动期间，我们会筹集20多万套间的房源，目前已经上线的有10万1000多套房源。活动呢将持续至9月底。
0: 据介绍，今年的应届毕业生以及2025年毕业未就业的学生，凭借毕业证书皆可享受租房优惠。我爱我家东王庄店工作人员王燕介绍道。
2: 公司总共是准备了20000多套的优质房源，也提供了一些优惠的活动。比如说我们租普租的房源，佣金给咱们毕业生是66折，然后如果租我们相遇的这种房子的话，都是给学生免押金，租金的话是月付的，这样就可以大大的减少毕业生租房在租金方面的压力。
0: 北京市西城区保障性住房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孙先生表示，
3: 我们那个现在房子在长阳地铁站，然后是保租房，没有中介费，所有的都是企业直租，直接跟我们公司去签合同。然后针对应届毕业生，我们是有一个9折的优惠活动，现在目前剩的基本都是2居室，打完折可能在2800-2900左右吧。
0: 2026毕业季租房一站式线上服务平台已于5月28号推出，应届毕业生可通过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官网或公众号查看优惠房源、保障性租赁住房等信息。
4: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正式开赛，在全球亿万球迷聚焦绿茵赛场的同时，一大批来自浙江的本土企业、本土品牌成功跻身世界杯官方供应链。稍后请听浙江台采撷的报道，浙江制造闪耀美加墨世界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正式开赛，这场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的顶级足球盛会如今精彩上演。在全球亿万球迷聚焦绿茵赛场的同时，一大批来自浙江的本土企业、本土品牌成功跻身世界杯官方供应链，赛场座椅、文创周边、球迷装备、赛事箱包纷纷亮相世界赛场，在国际顶级赛事舞台上绽放光彩。下面请听浙江台采撷的报道，浙江制造闪耀美加墨世界杯。
7: 作为中国乙业之乡，浙江湖州安吉本土企业成功出圈，该企业为美加墨世界杯专属定制的座椅，包含办公转椅和户外休闲椅两款品类，总数量达到8000张，能够成功跻身世界级赛事供应链并非偶然，而是企业历经多轮激烈竞标、层层严苛筛选后的成果。世界杯转椅项目负责人黄霞：
8: 我们当时是通过一个世界杯那个官方合作伙伴，我们跟他联系，他们选的那个图片，然后我们去把我们类似款推给他，先选品，他觉得这个椅子是符合他们这个项目的，然后再去价格竞标之类的，经过3-4轮竞标。
7: 多轮竞标只是入局世界杯项目的第一道关卡，美加墨世界杯赛事配套产品严格执行美国的专属行业标准，对产品的质量、安全性、耐用性都设定了极高的门槛。所有座椅产品必须通过多项专业检测，达标后方可批量投产，装箱出货。
8: 那对于世界杯项目，他们可能是需要有一些测试的一些报告，它这是一个毕福马测试，测试也有很多的，它要测试椅子的性能啊、耐用性啊，它就会进行一个20多天的测试。
7: 据黄霞介绍，该项目于2025年11月底正式敲定。面对全新款式产品研发、严苛的国际标准要求以及紧张的供货周期，企业全员加急生产，全力推进产品研发、工艺调试和批量生产工作，最终在2026年2月顺利完成了全部8000张座椅的出货工作，圆满完成了世界杯配套产品交付任务。
8: 因为我们有一款椅子对于工厂来说是属于新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尝试这个椅子，所以我们也是在摸索中。椅子调试是花了很多时间，找好品质过硬的供应商啊，那些配件之类的都是要符合客户要求的。
7: 从硬核制造的赛场座椅到颜值与实用兼具的文创周边，在宁波本土文创企业也成功牵手世界杯，让兼具中国风与潮流感的文创产品亮相了国际赛场。走进宁波某贸易公司的样品间，各类创意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宛如一座潮玩买手店。作为北仑本土文创企业，该企业始终深耕国风文创设计，让中国风文创走向国际市场。企业打造的大英博物馆2026年喜上眉梢系列新品，成为国风文创出圈的亮眼代表。此前上海火爆出圈的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中备受年轻人追捧的猫神系列周边，同样是出自这家公司的设计制造。不止深耕博物馆国风文创，这家北仑企业成功拿下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授权，多款世界杯主题文创产品整装待发，成为了北仑制造闪耀世界赛场的又一有力佐证。公司市场部经理于燕娜：
9: 像大力神杯造型的抱枕、球迷野照，国内拿到这个级别授权的大概也就10家左右，那我们北仑企业就是其中一家。在世界杯系列里，这个软萌的大力神杯抱枕，你拉开拉链就能抖出一整套的便携购物袋。年轻人看球赛最怕手上东西多，那这一个包包就能够塞下所有的物品，这个就是刚需。
7: 在于燕娜看来，文创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兼顾颜值、实用性和趣味性。无论是千年文物的 IP 还是世界杯赛事 IP， 企业的设计内核始终不变，就是打破传统文创的单一观赏属性，把优质 IP 转化为年轻人喜爱、愿意收藏、日常可用的潮流好物，让中国设计北仑文创走向全球。体育盛会的热度不仅带火了文创产品，也极大激活了体育周边用品市场。作为外贸大市，宁波纺织企业抢抓世界杯商机，开足马力生产各类球迷应援装备，让宁波纺织制造亮相国际赛场。走进宁波市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自动化裁切设备精准作业，工人有序操作，全力感知2026美加墨世界杯各国旗帜、球迷围巾等应援产品，全力保障海外订单交付。公司负责人于林军：
10: 目前我们世界杯产品接到了大概总数差不多在200多万左右，8条大的生产线，24小时白晚班轮班在生产我们的产品。一种是披在身上的那种披肩旗，还有应援的那种围巾、手摇旗之类的三大类产品在主要生产。
7: 据了解，该企业深耕纺织外贸领域20多年，凭借稳定的产品质量、高效的生产响应能力，成功切入世界杯顶级赛事供应链。相较于往届赛事合作，本届世界杯企业的产品品类实现了全新的突破，从单一的旗帜类产品升级拓展为全套智能化、多元化球迷应援装备。公司业务部负责人叶凯峰：
11: 我们今年的一个世界杯主题的一些产品啊，上面包括联彩、足球、拍手、瓶套、束口袋和国旗。我们做了预测热门夺冠的8个国家，比如说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法国。
7: 产品创新升级叠加优质的海外客户资源，让企业世界杯订单实现了翻倍的增长。据了解，企业已交付14万套球迷应援装备及200万件旗帜类产品。在企业负责人看来，承接顶级国际赛事订单价值远不止经济效益。企业应用的环保无水直喷技术契合国际大赛绿色办赛的标准，通过世界杯赛事认证，既是对企业生产能力、环保工艺的权威国际认证，也为企业开拓全球高端市场、提升产品附加值、打响宁波制造品牌影响力赋能聚力。
10: 成为世界杯周边产品的供应商，是对我们生产能力和环保工艺的一次国际认证。比如说，我们正在大规模应用的环保无水直喷的技术，符合国际大赛对绿色产品的严格要求。这是对我们未来开拓国际市场、提升产品溢价能力的一次非常好的体现。
7: 从座椅、文创、纺织装备，再到出行箱包，浙江制造全方位亮相世界杯赛场。今年年初，位于嘉兴平湖的某家公司成功与国际足联达成战略合作，正式成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中国区箱包独家授权代理商。 这也是平湖箱包品牌首次登陆世界体育最高舞台，向全球展现平湖制造浙江制造的过硬品质。数字化生产车间内，搬运机器人高效穿梭，自动化生产线精准作业，印有大力神杯荣耀图案、美加墨世界杯专属 logo 的各类箱包有序的加工、组装、下线。车间内处处洋溢着浓厚的世界杯赛事氛围。企业负责人表示，能够成功牵手国际足联拿下世界杯的独家授权并非偶然，依托的是企业35年深耕箱包制造的硬核实力和成熟的 IP 联名设计经验。公司市场营销总监薛鑫，
12: 近几年一直也在不断的升级整合我们的车间智能改造，现代化设备的提升，对于产能啊效率的提升这方面都是有一定的优势在的。那么我们近十年来呢，国内产品的自有品牌端的这个研发也拿了很多这个 IP 的联名合作，那么像国际上的哆啦 A 梦、像航海王、 Hello Kitty 都是有非常多的这个 IP 联名设计的开发经验的。
7: 从赛场配套的硬核设施，到球迷狂欢的潮流周边，再到出行装备的匠心好物，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各个场景中处处镌刻着浙江制造的印记。凭借精益求精的品质、创新突破的设计、接轨国际的标准，一批浙江本土企业站上了世界顶级赛事舞台，向全球彰显中国民营制造的韧性和活力，让浙江制造成为国际足坛盛会中一抹亮眼的中国色彩。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泉州市安海县千年的人文积淀孕育出独树一帜的地域民俗，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泉州台记者一同去感受千年古镇鲜活的端午节文化印记。嘉祥木雕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一把木梳的方寸之间，就透射着木雕技艺的守正、创新和传承。节目最后，与山东台一同去探访一把木梳的手艺传承。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过去大拆大建曾是城市快速扩张的通用注脚，而今当城市挥别规模扩张的青春期，全面进入存量提质的成熟期，把重心落在老旧小区改造、存量资产盘活和人居环境提质上，这不仅是一次城市发展逻辑的深层变革，更是在用绣花功夫缝补城市肌理，让老房子里升腾起真切滚烫的民生温度。推土机碾碎记忆，绣花针缀起乡愁。曾经那种推倒重来的模式，虽然带来了面貌的日新月异，却也往往斩断了邻里守望相助的社会纽带。如今留下具有价值的老建筑、老街区，改善基础功能与居住体验，提升公共服务和空间品质，这种微改造式的有机更新，既保留了一座城市的基因图谱，又精准化解了老城区管网老化、设施匮乏等积存已久的痛点。加装一部电梯，疏通一段管网，植入几处口袋公园，这些看似微小的变化，对身处其中的居民而言，却是直抵心坎的获得感，是生活里实实在在升腾起来的暖意。存量唤醒新价值，更新更续旧时光。存量空间的盘活，其意义远远超出了物理层面的修修补补。老旧厂房蜕变为文创园区，闲置办公楼转型为保障性租赁住房或养老驿站，低效用地被重新盘活，这是对稀缺城市资源的重新赋值，也是在增量空间日益紧缺的背景下，向存量要效益、要品质的必然选择。经由这样的转型，城市不再只是钢筋混凝土的丛林，而是成长为一个能够持续生长、自我修复的有机生命体。居民留在熟悉的环境中，享受着与时俱进的城市服务，城市独特的魅力与竞争力也由此得以培育。民生账越算越暖，产业链越拉越长。更为重要的是，这场以宜居惠民为核心的更新行动，一头牵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发展大局，精准发挥着稳内需的杠杆作用。老旧小区改造不只是一纸工程图，它直接带动家装、建材、家电、家居等一条庞大产业链的消费活力。当旧居换了新颜，居民自然有了添置新家具、升级智能家居、改善居住软环境的动力。这是一种由民生改善催生出的内生型消费，比单纯的短期刺激更持久、更健康。从市场的角度观察，拆迁致富正在悄然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提质增值的良性循环。居住品质提升，稳固了房产价值，进而稳定市场预期，构筑起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最终得益的

0: 的还是千千万万个普通家庭。城市归根结底是人民的城市，告别大拆大建的旧逻辑，意味着城市治理者需要投入更多耐心与治理智慧，锤炼精细化治理能力，俯下身去倾听每一条街巷、每一个院落里居民的所盼所愿，让城市在更新中留住记忆，活在当下，面向未来，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在熟悉的老房子里触摸到热气腾腾的新生活。这种以人为本的慢更新、微改造，才是城市文明走向成熟的应有之义。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泉州市安海镇坐落于晋江之滨，依安平古桥而立，是历经千年风雨的闽南商贸古镇。千年的人文积淀孕育出独树一帜的地域民俗，岁月更迭，众多乡土习俗融入四时节庆，其中端午民俗最为繁盛。从非遗、梭罗连巡游、水上掠鸭盛会，到市井飘香的尖锥补天，一系列代代相传的民俗活动成为千年古镇鲜活的文化印记。
2: 梭罗连又称彩莲，旧时作为一种驱邪纳福的端午民俗，曾流行于泉州各地。如今梭罗连在晋江安海镇保留最为完整，每当提到晋江的端午节，梭罗连三字总是第一时间浮现在人们脑海里。严昌瑞是梭罗连省级非遗传承人，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他见证了晋江安海梭罗连数十年的发展历程。
3: 1956年，我第一次组织梭罗连的活动，就是以前的队伍重新组织起来，修改人员的补充取舍。
2: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梭罗连在整个泉州地区消失了十年。时任安海镇文化中心站站长的严昌瑞看在眼里，急在心里。1976年，随着文艺事业开始逐渐复苏，此时的严昌瑞看到了重组梭罗连的希望，但同时摆在众人面前的却是一个又一个难题。
3: 当时的困难很多，梭罗连的人要哪里来？十年后有很多已经老了，没办法出来走动。第二个，有的年纪轻一点的，他们儿子不让他出来，脸要画红色、青色，不好看，不让他们出来。等我说服他们之后，道具服装都腐败陈旧了，要怎么办？服装道具人员都要从零开始。
2: 经过多方的共同努力，1976年10月，安海建立起第一支梭罗连队伍。
3: 群众反应很好，都争相让彩莲队到家里彩莲，为了表现诚意要摆珠子，五果六斋，第二个还要放鞭炮，很多家庭都争取要第一个彩莲，一连就要包个大红包，这就是反映群众很欢迎，很热爱，喜闻乐见。
2: 良好的群众基础使得梭罗连在安海这片土地重新焕发勃勃生机。安海梭罗连也从最初的一支梭罗连示范队伍50多人，发展到如今的6支队伍600多人。晋江市文化馆副馆长骆景炼：
4: 我们很多的这种民俗类的非遗项目，它是诞生于节日的，在我们的节日里面去呈现它就更有必要了。因为现在有很多的非遗项目，它是没办法常态化的去展示的，只有在我们的节日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和时间去让它展示。
2: 当围观的人群散去，如何传承和发展，让梭罗连走得更远，这既是传承人思考的问题，也是非遗保护单位晋江市文化馆思考的问题。晋江市文化馆副馆长骆景炼：
4: 那我们是有做了一些尝试，比如说我们专门为梭罗连 开了一场研讨会。那这场研讨会我们的主题就是所罗莲家，从所罗莲与美术的关系，所罗莲与舞蹈的关系，所罗莲与文学的关系，所罗莲与戏剧的关系等等方面进行讨论，更应该沉下去哪心来的是需要去挖掘他自己本身的内涵，到底他这个语言代表了什么，他这个舞步代表了什么。
2: 如今所罗莲作为晋江安海端午节的招牌项目之一，每年都吸引众多海内外人士的关注，而水上掠鸭也是安海端午节必不可少的非遗项目。莲花花是土生土长的安海人，在他的记忆里，安海人看掠鸭是一件很正式的活动，在这之前他们都要进行另一项重要的民俗活动，换下衣。
5: 那在端午节这一天的时候，父母亲会给你换上那个夏装，换季了，换上那个新的衣服，然后我们就从街头一直走到山岭街，小孩子很高兴，所以人家就讲说要出去丢得了，就是去玩了，都跑到白塔底下古渡头那边来看抓鸭子。
2: 如今每年的端午节，颜花花也会给自己换上崭新的夏衣，然后再去看掠鸭。在他的手机里还保存着十几年前水上掠鸭的照片。
5: 60年代初抓鸭子的场地就在这个地方白塔底下，然后古渡头，初五刚好是2点的时候，这里水位是满的，以前都是在海里面抓鸭子。80年代是在堤岸的旁边，后面到了那个安平公园改造了以后，那就弄得很完整了。
2: 在端午节的民俗活动中，苏罗莲和掠鸭是幸运的，虽然曾经中断过，但被列入非遗项目后得到社会各界的保护。而一些未列入非遗项目的民俗活动，他们的存续问题也受到不少学者的关注。华侨大学教授肖北英便长期聚焦于此。
6: 我们今天呢，对于这些民俗文化的时候，民俗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梳理和研究。我的一个学术体会就是，一定有一些民俗活动应该是随着时间推移，它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艺术价值等等的不太具备了，所以淡出江湖很正常。我们并不认为它淡出江湖就是一个损失，不，人类社会咱们从那个远古到今天，其实淡出江湖的有非常多，所以呢，这就需要一个研判梳理，就是它有没有存在价值。
2: 随着卫生条件的改善，诸如熏五毒、挂艾草的民俗慢慢失去了他们的实用价值，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一些寄托美好寓意的端午民俗却依旧镌刻在不少人的心里。在端午节做煎堆，就是老一辈人一直保留下来的习惯，民间更有煎堆补天的说法。坚守这项民俗十多年的安海居民黄淑贤最懂这份老味道、老传统。
3: 农历五月雨水比较多，煎补天就是补天的窟窿，让农民有个好收成。有爱吃麦就小麦粉加糯米，有的爱吃面就面粉加糯米。加糯米是为了口感更 Q 弹润，皮不容易破。
2: 旧时端午前正是新麦收成的时节，一份小麦粉，一份糯米粉，半份白糖，是它的黄金比例，搅拌到浓稠拉丝状，油热下锅，瞬间激发出小麦的阵阵香味。
3: 煎得越圆越好，补天的越密实，不能着急，一着急就会糊。
2: 这份不紧不慢，黄淑贤已经坚持了十几年，每年农历五月一到，他的小推车就准时出现在馆口巷巷口，让许多人可以再次品尝到小时候的味道。
3: 大家都说煎堆补天，现在下雨这么久，大概是要煎了才会放晴。五月节了，要吃煎堆，肉粽有个仪式感。
2: 一份煎堆既是丰收的喜悦，也是对未来的美好期待。在每年的安海端午民俗旅游文化节上，不仅有梭罗莲和水上掠鸭等非遗项目，也有黄淑贤展示的煎堆技艺。这些端午民俗文化无疑都是闽南文化重要的部分。华侨大学教授肖北英。
6: 所以我们今天说，你要想有自信，你必须先有文化。那文化从哪来呢？非遗和民俗活动的这个展开， 哎，就是一个很容易寓教于乐的一种方式。你不管是这些非遗的，还有一些没进入非遗状态的啊，一些民俗活动，它的意义毫无疑问非常巨大，而且很独特，而且这种作用和意义呢，很容易被这个传承者、参与者、观赏者，他们很容易接受。
2: 岁月奔流不息，文脉代代绵延，部分民俗或许会随时代迭代更新，但那些扎根民心、承载温情与期许的端午传统，早已融入古镇的烟火之长，刻进当地人的血脉之中。一镇端午藏万象，千年文脉续新章，安海的端午民俗也将在一代代人的守护与传承中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家祥木雕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一把木梳的方寸之间透射着木雕技艺的守正、创新和传承。节目最后与山东台一起去探访一把木梳的手艺传承。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味道，中国人内敛而深情，往往将情意藏于日常事物中，比如一把梳子。济宁嘉祥地处孔孟之乡，嘉祥木雕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近几年，这项非遗技艺不断创新表现形式，将传统技艺与现代生活相融合，在新时代不断焕发新活力。一把木梳的方寸之间透射着木雕技艺的守正、创新和传承。今天节目最后与山东台一同去探访一把木梳的手艺传承。
7: 从森林中的一块木料到手中的一把梳子，一共需要几步呢？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周广胜却准备用一辈子的时间去谱写答案。
8: 如何在雕花和木梳之间产生一个很好的一个连接，就是说让消费者在使用这把梳子的时候，它是一种享受。今年画个龙，明年画凤，中国的传统文化，梅兰竹菊、花鸟、龙凤，中国的传统题材太多了。吉祥如意、花开富贵，一切东西都可以在木梳上进行展示，融入到一把木梳当中，所以就是既有传统又有现代，这就是文化的体现。
7: 周广胜，嘉祥木雕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出生在木匠世家的他，从小就对木雕技艺有着深厚的感情，但出于生活的考虑，成年后的周广胜还是走出了家乡，到南方打工。南方不少地区手工业发达，传统技艺很好地适应了当下市场的需要。周广胜在一些家具厂干雕刻，亲眼见证了南方木雕产业的兴盛，这让从小闻着木香长大的他坐不住了。周广胜辞职回乡，决意要把老一辈的手艺传承下去，让嘉祥木雕的美名重现辉煌。
8: 老一辈父亲嘛，就是原来做家具，就是这种环境对我影响很深。你看从小那个时候的玩具就只有木头块，环境能影响人嘛，所以说这个我对这个木头情有独钟，就是想把这个事做成一个大产业。2009年直接辞职回来，选择了返乡创业。
7: 在嘉祥当地，周家是小有名气的木匠世家。周广胜说，到他这一代，周氏木雕已传承了7代。继续做家具还是做木雕手工艺品，这让返乡回来的周广胜一时难以抉择。他想到了在南方工作时参观过的一场展销会。
8: 我就在展销会上看到了很多家具之外的东西，像木雕，像各种一些琳琅满目的东西，它是相通的。你看家具上有个雕花，但是我可以做工艺品啊， 当时还没做熟子呢。后来我就先找的汤姆店。
7: 下定了决心，周广胜将创业的第一站放在了肥城。肥城以陶闻名，肥城桃木雕刻早在2007年就被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周广胜初生牛犊不怕虎，可是跑遍了整个肥城市场，却没有一家愿意将桃木剑的加工交给他。
8: 我在肥城，我待了好几天，没有一个人相信我。我即使我给你干加工，这些人都不相信我的。老板，你这一看年纪轻轻的，不靠谱，我不给你活。
7: 无奈之下，周广胜决定自己先垫钱买料加工，然后再交给商家代销。
8: 赢得了一个老板的信任，我用2000块钱换取了一部分木头疙瘩、桃木剑的那个木盆儿。这就是我的做加工的第一单。
7: 加工一把桃木剑只能赚取几十块钱的利润，别说把木雕技艺发扬光大，就连基本的生存也就是刚刚满足。周广胜说，那段日子挺苦，但这是必要的积累。
8: 打价格战，就是我还没等我赚钱呢，哎，别人把价格降了，做出来东西怎么卖呢？我找了很多门店卖这些桃木制品，我找到他们，我给你货，你卖了再给我钱，免费赊给他们。
7: 宝剑锋从磨砺出，每一把从周广胜手里出来的桃木剑都是精雕细琢、精益求精，付出总有回报。慢慢站稳了脚跟的周广胜，不断地设定小目标，每走一步都扎扎实实，却也勇于挑战。
8: 加工干了一段时间，我就不满足，我就一边借钱一边开始想上设备。
7: 这一天，来自上海一家外贸公司的电话，让周广胜的这些努力都有了一个完美的归宿。
8: 雕花木梳问能不能做，我说能做呀，雕刻不就是我的特长吗？雕刻一把梳子的加工费是70到100，我那个时候就画了一个龙一个凤，手工画图、雕刻、改，我弄了1-2个月，我才给他让他满意。
7: 雕花木梳一下子打开了周广胜的思维空间，哪一个女孩子不想拥有一把精致的雕花木梳呢？
8: 2013年，我上网搜，可能能找出那么1-2个雕花木梳，但是很贵。500多、600多、800多，但是普通梳子很便宜，雕花木梳就很贵。我忽然我就在那个环节找到了商机，我就在想，我能不能在这个雕花木梳上，在不断的进行开发、设计、创新、画图，我能不能自己创造一批，然后在咱国内卖，打开国内市场。
7: 要想打开国内市场，就必须实现雕花木梳的量产。要实现量产，单纯依靠手工效率太低，必须在机械化上做文章。周广胜跑了不少地方，打了数不清的电话，却没有一台适合量产木梳的设备，也没有一家工厂敢冒着风险为周广胜量身定做设备。最终，周广胜决定自己掏腰包给企业垫付研发费用。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遍遍与厂家的沟通中，全国首套雕花木梳生产设备诞生了。而这个时候的周广胜却拿不出多余的钱来把设备买回家了。
8: 我就去找老板谈，我说我这10台设备舍你的舍子，我去给他真实地表达我的想法。就说我骑这个小摩托车，戴这个头盔，穿了个大棉袄，来回得去了几百次运城，最终老板被我说服了，支付了20%的定金，80%都舍给我，一次性给我做10台。
7: 如今在周广胜的木雕工厂，一台精雕数控机可以同时雕刻40件产品，机器粗雕之后再由雕刻师手工精雕，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的融合，让这些流传百年的老手艺从最初的作坊经营实现了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周广胜的合作伙伴王军伟带我们参观了木雕车间。
9: 他的画图开始到雕刻到成型，他要经过将近18道工序，所以完全凭手工的话就很难。现在基本上一天的话能达到3000多的量，我们生产的梳子的产量是过去的将近10倍以上。
7: 一把质地优良的木梳 光彩润泽，初见时为原木黄色，随着每日与青丝耳鬓厮磨，原木中的绿意渐渐泛上来，久而久之会转成上好的橄榄绿，木梳也变得更莹润通透，那正是传统技艺经过岁月沉淀后呈现出来的独有质感。一次次的精雕细琢，一遍遍的抛光打磨，来自大自然的一块原木才能以一把梳子的身份成为你手中的心爱之物。如今广盛木雕已有梳妆首饰、厨房用品、工艺品、摆件等十大系列2000多款创意产品，这些产品早已畅销海内外，年销售收入达3000多万元。但周广盛依然保持着一个木匠的初心，他说，每一笔刻刀下去都需要极高的专注力，才能不辜负大自然给人类的馈赠。在一凿一刻中传承着几代人的木雕技艺，也赋予一块木头新的生命。
8: 其实我现在那个手艺，我用另一个维度叫手艺人，手足的手。我本身我是个手艺人，我现在叫手艺人，我要守住老一辈的这个技艺和传承，我要让我的下一代甚至我的员工不断地坚守这份技艺，长久地做下去，让一把有文化的木梳走进寻常百姓家。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1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8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当日下午，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当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1卷、2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9日，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日至9日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8日，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6月10日，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0.1%。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截至6月6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日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和您见面的依然是膳食养生这个小板块。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老师为您精彩讲述荔枝柿子效用多。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药补不如食补之说，药膳食疗在民以食为天的华夏文明中备受瞩目。生活中有一些常见的食材是天然有机的良方，能够帮助我们保健养生。中医处方中有很多种药材，甚至平时就存在于厨房中，例如生姜、大葱、花椒、食盐等等。因为中国药材药食同源的特性，有时验方中治病之物根本就是食物，是厨房中伸手可及的材料。在烹饪时，一些食物也在润物细无声地发挥着它的药材特性。那么在我们的厨房中究竟潜藏着怎样的养生奥秘？生活中有哪些食物是天然的养生佳品？我们怎样通过饮食达到调理身体、强壮体魄的目的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荔枝柿子效用多。
2: 常言道，民以食为天，这老百姓最离不开的呀，就是这一日三餐。那么这一日三餐，我们如何吃得好、吃得巧呢？就在于厨房里的变废为宝。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关于变废为宝的故事。提起我们食材来，大家最喜欢吃的是什么呢？有人说了，我最喜欢吃的就是水润润的水果了。《本草纲目》是这样记载的：熟则可食，甘则可朴，丰俭可以济食，疾苦可以备药。这就是说，水果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可以作为谷物的辅助，有重要的食养的价值。大家可不要小看这水果的寒热属性。我们每个人体质不一样，那么需要吃的水果的寒热性质也不一样。有很多这样的朋友，每当夏季来临，水果大量上市的时候，他就忍不住对热性的水果多吃了一口。吃的太多了，他会出现口舌生疮、吐血，甚至便秘等上火的症状。而一些体质偏寒的朋友呢，吃了这些热性的水果之后呢，他感觉平时的手脚冰凉反而缓解了。那么另外一些体质偏凉的朋友呢，吃了一些寒凉的水果开始拉肚子，而吃了一些温热的水果呢，他开始觉得手脚冰凉居然好一些了。那这说明什么道理呢？就是说水果呢，如果你吃好了，可以帮助我们调养身体，那么如果吃反了，有可能会酿成大病。因此呢，我们要了解水果的寒热属性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两种属性完全不一样的水果。这第一种水果呢，原产于我国岭南地区，深受古人的喜爱。但是呢，由于这种水果呢很难保存，而且运输起来条件又是非常苛刻的，所以自古以来呢，都是为达官贵人们所享用，而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呢，却无缘享受。那么这个水果是什么呢？你猜到了吗？那么这个水果呢，就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水果，叫做荔枝。那么荔枝它还有一个名称叫妃子笑。那么荔枝为什么又称为妃子笑呢？这是和杨贵妃喜欢吃荔枝的典故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提起杨贵妃对荔枝的喜爱，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由于杨贵妃从小在四川长大，所以呢，她比较喜欢吃川东的荔枝。但是她后来听说呢，岭南地区的荔枝呢，非常好吃，特别宠爱杨贵妃的唐玄宗，就命令皇宫的人到岭南地区采摘鲜美的荔枝来送给杨贵妃。那么怎么样把鲜的荔枝送到杨贵妃的手上呢？当地的官员呢就想了一个办法，他们发现从岭南到长安可以先走一段水路。那么这个水路呢，我们从现在的地图上可以看到，先从泉州，然后到杭州，然后再到京杭大运河。所以呢，人们就把还没有成熟的荔枝树把它挖下来，种到大缸里，然后呢，先通过水路运送一段时间，然后等到荔枝熟了的时候呢，把荔枝采摘下来，包装起来，然后再用快马来送到长安去。针对这个荔枝的运送过程，苏轼写了《荔枝叹》。那么在这个《荔枝叹》中，他是这样写到的：十里一至飞尘灰，五里一后冰火催，颠坑铺谷香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古横海，风枝露叶如新彩。那么这段诗句排除文学夸张的因素，也大差不差地描述了当时运送荔枝的惊心动魄。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人们快马加鞭地接到荔枝之后，飞速地去传递这些荔枝，那么在沟壑多的地方，山谷里都有很多役夫和马匹啊摔死的情况出现。马车飞速地奔跑着，跨过了高山，就像隼鸟飞过了大海。这样呢，运到长安的荔枝新鲜的好像青枝绿叶一样。无数的人付出了多少心血、汗水，甚至是生命，才换来了诗人杜牧所描述的移旗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苏轼喜欢荔枝，更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诗句，叫做《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这就是说，他特别喜欢吃荔枝，说如果我每天能吃300颗荔枝的话，那我宁愿做岭南人。荔枝味甘鲜美，汁多肉嫩，实为果中之珍品。但是荔枝除了美味之外，它实际上还有很多食疗养生的价值，这也是中外名人喜欢的原因所在。荔枝不但为中国人喜欢，被世界人民也喜欢，其中的原因就在于荔枝它的食疗养生的价值。那么下边呢，我就给各位讲一讲荔枝到底有哪些食疗养生的价值。中医认为呢，荔枝味甘酸，微温，入心脾肝经，能够健脾补肝，益气养血，温中止痛，养心益智安神。所以如果我们心气虚、脾气虚、肝不足，荔枝都有很好的补养的价值。对于虚弱的疾病、失眠的疾病或者脑力不足的人，都有一定的食疗养生的价值。现代研究呢也发现，荔枝呢有很好的养心补脑的作用。荔枝含有很多果糖和葡萄糖，而一克葡萄糖呢能够产生4000卡的热量，所以对于我们的免疫力的提高，对于我们精气神的恢复都有一定的作用。如果我们经常感觉乏力呀、记忆力减退呀，或者免疫力低下呀，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都可以食用一些荔枝来起到补养的作用。同时呢，荔枝还有一些美容的效果。 啊，比如说荔枝里边还有很多维生素，像维生素 A、B、C。另外呢，荔枝还含有很多氨基酸，像叶酸、色氨酸、精氨酸等。那么这些营养物质呢，对于改善头部的微循环，对于美容养颜祛斑都有一定的效果。我们说杨贵妃为什么肤白貌美，实际上和她喜食荔枝可以说也不无关系。
1: 夏天是水果的天堂，西瓜、芒果、李子、桃子等轮番上场，但最引人瞩目的还属一骑红尘引得妃子笑的荔枝。新鲜的荔枝果肉洁白晶莹，清甜爽口，挂齿留香，风味独特。然而荔枝虽然味美，却并不适宜所有人群。那么生活中哪类人群适宜食用荔枝？除了美味的果肉之外，荔枝的果皮与果核有着怎样的药用价值呢？
2: 我们说了，荔枝有很好的食疗养生的价值，但是呢，荔枝是不是什么人都适合吃呢？不是这样的。《本草纲目》记载，荔枝气味纯阳，气性为热，先者食多，即饮肿口痛，衄血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人平时总爱发热，或者总是口鼻生疮，或者大便干燥，或者脸上长痘，就是他的体质偏热的时候，如果你再吃鲜荔枝吃多了，那么就会牙龈肿痛，就会口痛，就会鼻子出血或者皮肤出血。也就是说，凡是热性体质的人，我们尽量要少食荔枝。那么荔枝适合什么样的吃呢？一般来说是体质比较虚寒的、比较虚弱的老年人，适当的可以多吃一些荔枝。那么在吃荔枝的时候，大家还要注意什么呢？要注意一次不要吃过多的荔枝。有人发现呢，荔枝吃得过多了，会引起一种奇怪的病，这个病叫什么呢？就叫荔枝病。那么荔枝病又是什么样的表现呢？比如说我的一个朋友的孩子来到北京之后，发现北京有很多好吃的荔枝，一顿就吃了一斤，吃完之后突然出现了手脚冰凉、头晕、恶心、呕吐啊，到医院一检查发现他出现了低血糖的反应。那么这就是所谓的大量吃荔枝之后引起的低血糖反应，我们叫荔枝病。那么为什么吃荔枝可以得荔枝病呢？因为荔枝里啊含有很多果糖，那么这些果糖呢，在吃进体内之后，它会刺激胰岛，产生胰岛素的大量的分泌。那么大量分泌的胰岛素呢，就可以让机体的血糖快速的下降。同时荔枝中还有一种物质能够减少葡萄糖的产生，让机体产生糖的能力降低，所以呢就造成了荔枝病。因此呢，我们推荐成年人荔枝一次不能超过300克，而儿童呢最好不要超过5个荔枝，我们要适量的食用。但是有的朋友也许会问了，那是不是糖尿病的人我可以吃些荔枝呢？啊，这个也是错误的认识。我们说大量的吃荔枝会造成荔枝病、低血糖反应，但是荔枝毕竟是甜的，里边含有很多糖类，所以如果糖尿病的人你吃了荔枝，如果不是大量吃的话，它也会造成血糖的升高。所以患有糖尿病的人呢，我们是不主张吃荔枝的。
3: 刚才呢，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舒然老师为我们介绍了荔枝的属性以及它的食疗价值。关于荔枝核、荔枝皮都应该怎样应用，又有哪些药用价值，还有我们今天没有提到的柿子，在下次的节目当中将会继续请马舒然老师为各位讲解。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和您见面的这个环节呢，是健康问答。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腰腿痛等疾病的微创手术治疗。我们请到的讲解嘉宾呢，是来自脊柱外科的柳根哲医生。好，下面的健康问答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记者陆征与柳根哲医生的采访录音。
5: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6: 那说到就是这个微创手术治疗哈，我们都知道，比如说这个脊柱微创技术，这个说到这个技术，它能不能这个代替这个传统的这个开放手术？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它虽然这个能够减轻人的这个痛苦，就是这种承受能力哈，但是它的疗效怎么样呢？它跟传统的这开放手术相比，它的这个优越性要表现在哪儿？
7: 关于这个谈到这种微创手术还有开放手术，那目前呢，随着这个整个世界这种潮流呢，现在这种脊柱外科发展的方向呢，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向微创微创发展，
6: 对，
7: 另外还有一个智能化的发展，比如现在的这种脊柱导航啊等等，将来的机器人等等这些，再还有一个非融合的这种发展，三大方向。那么现在这种微创治疗呢，现在整四个各国呢，在微创这些方面呢，已经做出了很多的这个，在很多方面有了突破。那么我们过去一些开放手术的那些病例呢，现在通过微创我们就可以解决。但是微创手术呢，它也有它的适应症，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些病人我们通过微创都能解决。你比如说，我就单纯谈一下这个，比如说啊，腰间盘突出症还有腰椎管狭窄这些。那么对于这些腰间盘突出症和腰椎管狭窄呢，在这些病人中呢，有一些特殊情况我们是用微创解决不了的。你比如说我们腰椎它有腰椎滑脱引起这种腰椎管狭窄，那么它既有腰疼也有腿的症状，那么这时候我们，你比如说微创技术，它包括内窥镜的技术是吧，这种内窥镜的技术呢，它解决不了这个滑脱这种不稳定，所以那腰椎滑脱不稳定的病人呢，我们用脊柱内窥镜是做不了的。
6: 对
7: 啊，再有一些先天性的这些腰椎管狭窄，好几个阶段，三个四个五个阶段都狭窄，这时候我们用脊柱内窥镜呢可能也是做不了的，那么这时候呢需要通过开放手术是吧，它阶段比较多。
6: 对，
7: 还有一些腰椎滑脱的我们需要固定，我们在内窥镜下这 1.6 公分的这管道下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一般来说我们用脊柱内窥镜呢是可以解决的啊，甚至疗效呢和开放手术一样，而且有时候呢比这开放手术效果还好。
6: 所以说要针对不同的这个症状特点来安排你的这个手术。
7: 对
6: 啊，也就是说这个微创手术它虽然有诸多优点，但也并不是说就是最好的
7: 啊，并不是包罗万象的是吧，
6: 对，并不是包罗万象的，
7: 都用它解决。
6: 哎，对对对，但实际上我们要知道，就是说这个脊柱这个微创手术呢，它现在像网络一样已经是无孔不入了，就可能每个医院都在采用。
7: 对，
6: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非常先进的一个技术，而且应用也已经非常普遍了哈。现在都有哪些这个脊柱微创技术？那么刚才您也谈了几样，那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这个经皮穿刺下这个微创治疗技术，它包括这个激光啊、低等还有臭氧等等，这个都是非常专业的一些领域了。您给我们用通俗的话把它表述一下，它究竟它是应用哪些领域的
7: 啊？是
6: 它对治疗这个腰椎间盘突出都能发挥什么突出的作用？
7: 它的原理啊，
6: 对对对，
7: 这样是这样。现在脊柱微创呢，它分为三个大部分。第一个就是说它属于这种经皮穿刺这种方式，实际上就是一个针眼儿。
6: 就是一针眼
7: 啊，再说白了的，哎呦，是针眼中的手术是吧？
6: 哎，
7: 它是一种介入。
6: 是。
7: 那么它通过这个经皮穿刺呢，主要是把这个穿刺到这个椎间盘，穿到椎间盘，进行这个这种气化呀，这种低温等离子消融啊等等，通过这种形式呢，使椎间盘的压力减低，从而减低以后呢，它可以使这个突出的椎间盘呢，尽可能回缩，减轻对神经根的压迫，从而缓解症状。它是这么一个机理，去解决这种腰间盘突出症。那么还有一种是通过这种脊柱的一种内窥镜， 内窥镜辅助下的管道系统。
6: 嗯，
7: 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些这种侧路镜啊，还有一些后路镜，比如说椎间盘镜，像这种东西的话，这种这个技术呢，这个像内窥脊柱内窥镜、椎间盘镜，从上个世纪是美国的一种技术，是吧？传到了中国。那么现在呢，在国内也通过它呢，做了很多的很多的这种微创手术，是吧？它是一种就是通过内窥镜这种技术，它就像我们那个我们大家都知道这种腹腔镜、自阑尾炎呐、胆囊炎，很早很早就有了，是不是？但脊柱这块呢，可能要比他们落后一些。但目前呢，在世界各国以及国内呢，现在很多地方都开展这种手术。
3: 好，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柳根哲医生关于脊柱外科微创手术治疗的一些适用情况的讲解。上半段的中华养生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8: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

0: 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2: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7: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2: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8: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9: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0: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听众朋友，中医中药呢是我们的国粹，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中医中药毒副作用小，绿色天然，价格低廉，而且疗效确切，深受广大患者的欢迎。那么具有5000年历史的中医，对于肝脏疾病，尤其是乙型肝炎，也叫做 B 型肝炎的治疗有什么特色和优势？如何判断自己是否患有乙肝？怎么样进行积极的预防和治疗？今天我们的节目呢，非常有幸为您请到了中日友好医院中医消化科的主任福斯教授，为您解析肝脏疾病，特别是乙型肝炎的中医诊断和治疗。那接下来呢，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儿对福斯教授进行一个简单的了解。
1: 福斯，主任医师，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北京中医药大学硕士生导师，现任中日友好医院中医消化科主任，专业特长擅长治疗脂肪肝、高血脂、肝病、功能性消化不良等消化系统疾病，已在国内外医学杂志发表论文30余篇。
10: 好的，刚才呢，我们通过一个简短的小片了解了一下今天我们节目的嘉宾。福斯教授您好，欢迎您。
6: 好，你好。
10: 我们知道咱们这个肝脏啊，是人体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谢器官，肝出了问题，我们的健康就会大受影响。那乙型肝炎有时候也叫慢性的这个病毒性肝炎，那么是威胁咱们人类健康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传染病之一，目前在咱们中国发病率也比较高，它这个原因是什么？
6: 这个原因很多。那么除了我们平时的传染源主要还是病人，还有个是带毒者。带毒者就是说，凡是血清中O 抗阳性提速超过6个月的慢性带毒者，他都是乙肝的重要的传染源。那么这种人群中呢，一部分人一抗原阳性而一抗体阴性，这个传染更强。那么再有一个是病人，特别是人感染了乙型肝炎以后，急性病人的潜伏期末就能从血液中找到了 O 抗和 E 抗原 SBV DNA 的指标异常。那么人群中隐性感染的病人和胡黄疸型的病人所占的比例是较大的。那么是临床症状轻，散播病毒时间长，活动广泛，又不易发现，所以呢传染源主要是个病人和带毒者。
10: 也就是说这个病最主要的这个得病途径就是传染。
6: 对对，
10: 那这个病怪不得大家提起乙肝心里就有点发抖，有点害怕这个疾病啊。那您所在的咱们中日友好医院中医消化科，可以说主攻的一大类疾病之一就是这个 乙肝。那么您是从事了很多年的中医治疗肝病的这个专家。

0: 非常知名的专家，那我们想请问一下，就是中医治疗肝病方面，它都有哪些优势？为什么咱们中医治疗上呢，能够达到这个西医，或者说西医在某些方面达不到的事情，咱们也能够做到？我们中医啊，是一个可以这么说，是一个整体医学。我们把人当这个整体，就通过辨证论治，这个特别是对这个除了药治疗。 对于调理这种肝病的病人，我们还注重治疗原则方面注重这些食疗，还有注意这种教育这个病人如何来在饮食方面来调理。再有一个就是平时在生活中如何来注意这种休息饮食和这个用中药。
1: 来通过辨证论治，比如说并不是说每个病人你都要上来就用药，哪些该用哪些不该用，那就是要根据我们中医来辨证录制来考虑这个问题。
0: 那等于说是个性化的一种治疗。个性化，对对对。而且是因人而异，非常的，不是说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就概括了，实际上辨证治疗它包含了很多很多的内容。对对对对。肝炎啊，它的这个种类是非常多的，那么有的传染性很强，那有的呢治疗起来可能这个过程会非常的漫长，人们在认识上呢也都有不少的误区。那今天您到了我们的节目，我们就要请您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说一说这个肝炎它究竟是怎么分类的，通过您的讲述希望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对这个疾病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好的，好的。这点提得很重要，因为我们这肝炎特别多，好多人不知道有哪种种类，除了肝炎病毒之外，很多其他已知的病毒都可以引起肝脏炎 些病毒主要是引起肝脏以外的临床表现，比如说单纯性的疱疹病毒，它主要是引起疱疹。
1: 嗯，
0: 那么肝炎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发生，这不属于我们所说的肝炎病毒。
1: 嗯，
0: 那么肝炎病毒指的是引发的临床症状以肝炎为主的，比如说我们一般所讲的肝炎分急性肝炎和慢性肝炎，它主要区别在哪呢？是各种症状的轻重程度和发病时间的长短。我打个比方，肝炎的许多症状，比如说好多人最早的症状是乏力、恶心、饮食不好、腹胀，那么在急性肝炎的患者身上都表现得比较明显，有的出现黄疸，这个时候我们说是急性黄疸性肝炎，比如说甲肝就属于这类。
1: 那这类是不是就是急性的，相对来说传染性就比较强一些？
0: 它在活动期传染特别强，而且这种黄疸性肝炎它的治愈率也比较高，只要休息好，治疗适当，一般两三个月就能够恢复了。那么急性肝炎的患者只要保持正确的治疗可以康复，那么慢性肝炎患者的症状就没有那么明显，
1: 隐蔽。嗯，
0: 有些病人甚至没有症状的，
1: 那这个太可怕了。
0: 所以呢，这里头包括两种，一个是迁延性肝炎，一个是活动性肝炎。所谓迁延性肝炎是说什么呢？是急症期出现了许多症状，乏力、食欲不振、肝虚疼痛，人人有不同程度的存在。而活动性肝炎是这种迁延性肝炎病情进一步严重的后果，它表现的常时食欲不振，症状更严重，甚至还出现面颈部出现蜘蛛痣，就蜘蛛痣是一个像蜘蛛一样的红痣，这是一个典型的体征，
1: 就在脸上和
0: 脸上和脖子上和胸腹部。还有是肝掌，手掌的鱼子肌这边是红的一片，叫肝掌，
1: 小手指下边这个，
0: 对，这个常年的肝虚有疼痛，这就说明它是一种活动期。像这种病人呢，就是对人体的危害的更严重，是非治疗不可。那么还有就是重型肝炎，重型肝炎就是发病的时候来病很急，一发病就很重了，黄疸特别严重，严重可以出现呕吐，还可以出现出血的现象。那么这种重型肝炎是一种严重的威胁人们健康甚至生命的疾病。那么近来我们西方面在不断的

0: 开发研究呢，是一般来讲，科研工作有突破进展，发现肝炎病毒目前来讲是一般是有五大类，甲、乙、丙、丁、戊。今天要讨论的是着重讲乙型肝炎，也就是 B 型肝炎。
1: 嗯嗯，
0: 这种肝炎潜伏性长，对人体损害比较重，所以我们重点要讨论一下乙型肝炎，我们如何在中医治疗和食疗方面一些注意事项给观众们说一说。因为我们那个好多普通老百姓或者在家里头，总觉得有些说把那个肝病当胃病治，
1: 是，
0: 或者是特别是没有症状，一旦发现后已经肝炎已经侵犯了肝脏，引起肝纤维肝硬化，甚至发现肝癌了，
1: 挺严重了。
0: 所以这种情况怎么办？就是说我们定时查体，一年查一次是很重要的。主要查什么呢？比如说你出现了乏力，不想吃东西，胃难受，是不是胃病呢？很简单，你到医院去查一下肝功的生化，首先看转氨酶、胆道酶，就是胆红素，这个还有那个天多氨酸转移酶，而一些腹部的 B 超。再查特重要是查一下它的乙型肝炎的五项。就是
1: 乙肝五项，
0: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两对半，
1: 是
0: 看你的 O 抗是不是阳性，E 抗原是不是阳性。那么 O 抗阳性就说明你是一种乙型肝炎病毒的携带者。如果发现 E 抗原是阳性，就说明你现在是活动期，同时这个肝炎病毒不断的复制。那么假如你出现了再查生化，转氨酶高，胆红素高，就说明肝细胞有炎症渗出，就说明你是活动期，这个时候你就要非要住院治疗不可，或者是用药治疗了。假如没有症状，你觉得上面查的指标都正常，在家里疗养，用饮食疗法就可以了，不一定用药。因为用药您少用，尽量少用，用多了对肝脏的负担加大，对肝也是一种损害。
1: 您说的这个非常的重要，每一年至少就是定期一定要去查一下乙肝五项啊，查一下生化，
0: 生化指标，
1: 对，生化指标转氨酶，
0: 对，
1: 来筛查一下，
0: 筛查一下，
1: 有病治病，没病防病
0: 嘛，对对对对，
1: 这是一个手段啊。
0: 对对对。
1: 说到这个肝炎，咱们提起来，很多人前面我们说了一提起来就肝颤，说这个病。哎呀，太容易传染了，我不敢跟你接触啊，不敢跟你握手吃饭，甚至有一些单位，那么在接收这个员工的时候，如果听说他有这个乙肝或者曾经得过乙肝，甚至都不会给他工作的机会。那么我们就还想请您跟我们分析一下，就这个病啊，他是怎么得的，是怎么就会传染上肝炎了，他这个传播的途径有哪些。
0: 好嘞好嘞好嘞。那么这样点我们就是要从乙肝的流行病学来讲了，就刚才我们讲过了，它的传染源主要是两个，一个是病人，也就是说这人感染了乙型肝炎以后，在急症期就何以松的血液里头筛查度它的 O 抗和 E 抗原是不是阳性。假如是阳性了，就说明这个是乙肝病毒携带者，乙肝病毒感染他了，这是第一病人。第二个就是带毒者，带毒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也就怎么说呢，就是说 血清里头，这个病的血液里头查出来他的表面抗原的阳性超过了半年，就是慢性带毒者，
1: 携带这个病毒。
0: 这是别的这些、但是 O 抗阳性他不一定有传给人，他只有在他的E抗原是阳性的，而抗体是阴性的，这时候有较强的传染性。如果这个病人E抗原阳性，抗体是阴性的，再加上转氨酶特别高，说明他是活动期，那怎么办呢？他就具有很强的传染性，
1: 很强。
0: 这是从传染源。第二，刚才你说这个怎么怕感染上的传染上是它传播途径，大家都很知道。
1: 对，
0: 首先是母婴传播。比如说母亲乙肝病毒又是活动期，它就可以，所以我们常说的从子宫里头传播，叫胎传。
1: 怀孕的时候
0: 怀孕的时候患乙肝的可以从胎盘渗透作用传播给婴儿婴幼儿， 那么这是第一种，
1: 婴儿还没出世，
0: 哎，对对对，就
1: 已经有这个病毒了，
0: 就传上来，在、叫胎传。
1: 嗯，
0: 还有第二种是生孩子的时候传播，那么孩子新生儿分娩的时候，通过产道吸入含有乙型病毒的阴道分泌液，
1: 嗯，
0: 比如羊水呀、母亲的血液呀，也可以感染。再第二个呢是分娩后的传播，就是说通过生出来后，通过母亲的唾液啦、哺乳啊、
1: 喂奶呀
0: ，也可以传上。
1: 嗯，
0: 这是第一种。那么第二种，日常生活中接触传播，现在也很明确，就是说乙肝病人、乙型肝炎的病人的唾液、汗液，包括精液、阴道的分泌液，甚至是月经，都可以检查出表面抗原阳性，那也可以传染。那为什么还有一个家庭成员间的生活上的密切的接触，日常中的共进餐，比如说共用牙刷或者刮胡刀，吃饭不分碗筷，这也和互相污染的手和环境的物品，都是乙肝传播的重要的途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叫窝子病，一窝子在家庭里头也可以传染，
1: 非常形象。
0: 对对对对对。第三种呢，就是说，当然这种现在比较少了，但是通过输血和血液制品，比如这个通过输入带有O抗阳性的血液和污染了乙型肝炎病毒的血制品，也可以传播乙肝病毒，但这方面现在控制比较严，后一般都杜绝了。还有一种是注射传播，注射传播就包括很极微量的含有乙肝病毒的血液进入人体，就会引起乙型肝炎的传播。比如说我们在医院进行医疗注射和预防接种时，注射器所以就要必须经过严格的消毒，提醒每人一针一桶，
1: 就是针头。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
0: 现在这种是我们也都很注意，后这种比较少见了，
1: 都一次性了。
0: 再有一个就是血吸虫区，比如说感染有血吸虫的地区、血吸虫
1: 性的
0: 蚊子这个咬了以后也可以去促进传播。还有一种是比较忽略的是乙型肝炎病人，他是活动期，如果他也可以通过性传播
1: 啊，
0: 哎，这是比较也有多见的，就都这一般这就这几方面。
1: 其实呢，也就是母婴传播、体液传播，还有这个像一些医疗器械的这种传播，也是这个传播途径。如果我们明确了的话，那么我们在一些日常生活方面，如果重视到了这一点，注意到了这些，那就能够做到避免。
0: 对对，大家理解后完全可以避免的。
1: 是的，所以不用说谈乙肝而色变，哎，那么紧张。
0: 对对对。
1: 好，听众朋友，关于乙肝的传播途径和防治的相关知识呢，今天福斯医生就为您介绍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稍后和您见面的是诗词里的中药。诗词里的中药，今天我们为您介绍传奇中药郁金。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这首作于开元年间的古诗，出自唐代著名诗人李白的《客中行》，讲述兰陵美酒散发醇浓的郁金香味儿，用晶莹的玉碗盛来，闪烁着琥珀般的光彩。主人殷勤劝酒，客人尽情欢醉，已不觉忘了自己身在异乡为客。这首诗赞美了美酒的香醇，主人的热情，表现了诗人豪迈洒脱的精神境界，同时也反映了盛唐社会的繁荣景象。兰陵美酒郁金香中的郁金，是指中药材郁金炮制的一种美酒，其味道特别醇香。或许就是那一瞬间，伴随着郁金的醇香，李白赋诗一首，再将美酒一饮而下， 让世人就此领略到诗仙的浪漫与情怀。既然提到李白，我们就带大家穿越回他所处的唐代，说一说郁金的故事。相传唐贞观元年，唐太宗李世民刚刚平定天下，百废待兴。此时四川爆发了大规模的黄疸疫情，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急性黄疸型肝炎。有权势的人纷纷延请著名的大夫来治疗，贫苦百姓却没钱医治，每天都有大批的人病死。眼看着黄疸疫情一天天扩散，当地知府心急如焚，一筹莫展。有一天，一位老郎中向知府大人进言：大人，我们蜀中盛产郁金，该药能治黄疸，可发动百姓进山采挖郁金，搭造百锅熬药，分发给得病的百姓，定能控制这黄疸疫情。知府当即采纳了老郎中的建议，发动百姓进山采挖郁金，熬药分发给得病的百姓。没过多久，这场黄疸疫情就被控制了下来。从此，郁金调肝治胆的神奇功效便流传了开来。郁金是姜科植物温郁金、姜黄、广西鹅树或蓬鹅树的干燥块根。市面上常有广郁金和川郁金。有意思的是，这个名字里的广和川与产地无关。广郁金呢，主产于四川，而川郁金则主产在浙江温州。在世界最早的药典《唐本草》里就出现过对郁金的记载。郁金味辛苦寒无毒，主泻积下气生肌止血，破恶血泻淋尿血金创。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郁金呢主要成分是有治疗价值的挥发油，像鹅树根中的对甲养鸡桂皮酸乙酯有抗真菌的作用，尤其是对深红色发癣菌最为敏感。郁金中的姜黄醇以及鹅树二酮具有抗肿瘤的作用，临床上对宫颈癌的疗效较好，对外阴癌、皮肤癌、唇癌也有成效。其中的姜黄素有利胆、抗菌消炎、降血脂以及保护某些药物引起的脾胃、肝损害等作用，所含的香芹酮具备平喘镇咳作用，并且能够驱风。中医专家则认为，郁金性味辛苦而寒，能入心肝肺三经，是一味很好的疏肝良药，配伍其他中药更会收获不同的效果。评古诗说中药，让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诗。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默默郁金香在壁，亭亭古玉配当腰。中药郁金的故事，我们就为您说到这儿。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中华养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 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8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当日下午，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当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9日，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日至9日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8日，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6月10日，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0.1%。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截至6月6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日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汉语言的词汇可以说是非常丰富，其中的成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众人皆说成之语语，成语一般来自于古代经典或著作、历史故事和人们的口头故事，但还有一些成语是来自于中国古代诗词中，比如春风得意、火树银花、巴山夜雨、悲欢离合等等。学会灵活运用

用成语会让你出口成章，文采飞扬。今天我们聊的一首唐代诗人崔护的诗《题都城南庄》，就因为一场美丽的邂逅，产生了一个人们常用的成语“人面桃花”。《题都城南庄》，唐·崔护。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在唐朝著名诗人中，崔护的知名度并不是很高，很多人甚至都没怎么听说过他的名字。在全唐诗中，崔护的存诗虽然只有六首，但偏偏都是佳作。其中尤以这首《题都城南庄》流传最广。这首诗以人面桃花物是人非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人生经历，道出了千万人都似曾有过的生活体验，成为流传千古的名作。崔护也以这一首诗成就了他在诗坛的地位。关于这首诗的创作时间，史籍上没有明确记载。在唐朝人孟起的《本是诗情感》和宋代《太平广记》中，则记载了此诗的本事，也就是诗中记叙的事件。记载说，柏林人，也就是河北省定州市人崔护，在长安九考进士不中。清明时节，他独自到长安城郊的南庄闲游，走到一处桃花盛开的农家门前，一位美丽的姑娘热情地接待了他，他们彼此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第二年清明节时，崔护又故地重游，没想到桃花还是那片桃花，那处住宅的院门却已紧紧锁闭，姑娘不知去了何处，只有桃花依旧迎着春风盛开。崔护心中惆怅不已，于是便在门扉上题写了这首《题都城南庄》。这首诗讲述了诗人偶然邂逅了一位美丽的女子，为之倾心，为之动容，一年后再次来寻却扑了个空，不禁遗憾伤感的爱情故事，抒发了诗人在不经意的情况下与美好相遇，而当自己有意去追求时却再也不可复得的感慨。诗中设置了寻春遇艳和重寻不遇两个场景，用人面和桃花作为贯穿的线索，通过去年和今日同地同景而人不同的两个场景进行映照对比，表达出对失去美好事物的怅惘。最后两句，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是脍炙人口的名句。后来人们常用人面桃花来形容女子的面容与桃花相辉映，后用于泛指所爱慕而不能再见的女子，也形容由此而产生的怅惘心情。全诗自然浑成，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传颂，崔护与女子的故事也在民间广为流传。中国近代戏剧家欧阳予倩曾就这个故事创作了京剧《人面桃花》，后来还被改编为评剧、越剧和影视剧等，深受人们的喜爱。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历史上有名的诗人和诗篇多如牛毛，像李白、杜甫、白居易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但在诗歌史上，也有很多经典诗作的作者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南宋诗僧智南就是其中之一。历史史料上关于他的生平不详，但他的绝句一诗却是流传千古的佳作。中国现代作家朱自清在他的散文名作《春》中就引用了其中的诗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首绝句。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绝句，宋，智南。古木阴中细短蓬，杖藜扶我

0: 过桥东。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诗僧指的是通晓文艺、善于诗作的僧人，又称文僧。通俗地说，就是善写诗作的僧人。历史上著名的诗僧很多，像林彻、齐己、皎然、寒山、灌修等等。他们精于文辞，才华横溢，对中国的传统诗歌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智南是南宋诗僧，智南是他的法号。关于他的生平，史料上的记载并不多，他在当时文坛上的名望也没有陆游、尤袤、杨万里、范成大这样的中兴四大诗人那么大。但就凭《绝句》这首诗，凭他对早春二月的细腻感受和真切描写，就足以把自己的名字载入宋代诗史。绝句是一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描写了诗人在微风细雨中拄杖春游的乐趣。这首诗的前两句叙事，描写春游的经过。诗人驾着一叶小舟停泊到古木荫下，他拴好了小船，拄着拐杖，慢慢地走过一座小桥，去欣赏眼前无边的春色。这首诗的后两句，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是流传千古的名句。诗人对早春的杏花、杨柳、春雨和春风的刻画，让人仿佛置身于和风细雨之中，十分惬意。在这首诗中，诗人没有从正面去描写花草树木，而是通过春雨与杏花、杨柳与春风的结合，展现出欲湿和不寒的特点，把春雨蒙蒙的感觉展现得淋漓尽致，又利用人的触觉把风的暖意恰如其分地展现出来。这样的表达不仅极具画面感，而且充满了蓬勃的生机和朝气，为读者展现出春天无限美好的世界。全诗不说理，不说禅，感情自然流畅，浑然天成。初读这首诗，只觉得平淡清新，再读就能体会到韵味无穷，足见诗人细腻的观察和笔下的功夫。好的，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您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聊聊您对这首诗的看法。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0: 这里是乐听中华，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王浩宇。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古琴艺术为中国所独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符号之一。著名的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着历代古琴88张，是中国古琴文化巨大的宝库。从2017年起，当代古琴家杨志俭将故宫古琴文化研究院藏古琴复制、古谱复活、古琴演奏、古琴教学等工作逐一展开，渐入佳境。他将自己的所学与时代相结合，全身心地投入到故宫古琴艺术的研究和活化之中。下面呢，就让我们来聆听杨志俭和古琴的故事。出生于上海的杨志俭，从小在父亲的安排下系统学习书法、绘画、篆刻、笛箫等传统艺术，而且很有艺术天赋。他曾经跟随中国3位古琴泰斗广泛学习广陵派、余山派经典古琴曲目。2006年，社会上古琴爱好者还不多，特别是在上海这样一个开埠比较早、国际化水平较高的城市，上古琴班的人更是寥寥无几。但从那一年起，杨志俭就开始在上海开设古琴教学，从《广陵散》的聂政刺韩王讲到大胡家的大才女蔡文姬，从《离骚》作者屈原讲到潇湘水云的爱国情怀。他要在中国最国际化的都市传播中国最经典的传统文化。杨志俭不但是国家一级演奏员，连续获得4届全国古琴大赛银奖，还是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琴卓志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
1: 要做好古琴的话，首先你得弹好古琴，你知道什么样是好的声音，什么样是好的弹奏的反馈。在中国古代的士大夫的传统里面呢，做琴有2种，第一种呢就是弹琴的人自己就做了，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文人指导工匠去做。做琴的初衷也好，或者是根本的目的也好，他就是要做出让自己更满足的作品，来服务于自己的演奏，服务于自己的古琴艺术。
0: 由于大学的专业是建筑学，他擅长运用科学量化的方法看待中国的传统工艺，最终在古琴制作中实现了音响学、美学、材料学、琴学的和谐统一。在这个基础上，他申报了20多项和古琴制作相关的专利，并写出了《中国古琴传统制作艺术》一书。
2: 在这部图文并茂的专著里，杨志俭把1300年来唐代传承至今的古琴制作工艺分拆为100多道工序，每个工序均用5步法来阐述，即古代典籍的论述、工艺详细说明、故宫传世古琴文物参考图、制作方法和图纸数据，以及验收方法和辅助工具。这本书用10多万字、400多张图片，告诉大家如何运用传统工艺制作一张真正的古琴。2017年，杨志俭被评为上海工匠，上海市总工会授予他第一个上海工匠创新工作室，落户浦东塘镇。1000多平方米的古琴工作室不但展示了杨志俭的古琴艺术，也让上海的传统文化爱好者、古琴爱好者有一处了解千年古琴艺术的好去处。
0: 2017年，杨志俭开始参与故宫博物院古琴馆的筹备以及故宫古琴艺术的研究工作。故宫博物院珍藏有古琴88张，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的都有。此外还有和古琴相关的文物，比如书画、瓷器、玉器等，各类藏品的质量、数量都位居全国博物馆之首。
1: 所有的其他 乐器可能都不如古琴承载这么多文化内涵。我们故宫博物院有那个四张唐朝琴，它都有名字的，九霄环佩，九天之上御风而行，环佩叮当。只有古琴它是有名字，有诗歌，有题跋，有铭刻，有代代文人相传的，这个可能是另外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也是文化遗产。
0: 在专注于故宫古琴艺术研究和活化的过程中，杨志简真正体会到故宫是一所艺术大学。在这里，他完成了从古琴演奏者、制作者到古琴文化研究者的转变，并且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比如，他结合故宫院藏的古琴实物和宫廷造办档案所展示的信息，亲自复制了多张故宫院藏名琴。

0: 琴是让文物活起来的重要举措。他参与筹备故宫博物院古琴馆展览，使得原来藏在深宫里的历代名琴得以系统地与公众见面，这是故宫历史上的第一次。他初步完成了故宫文物中有关古琴文化部分的梳理和研究，涉及书画、器物等多个领域。例如，在北宋著名的《听琴图》中发现九弦琴和宝琴的影像等重要信息，并完成相关学术论文。此外，他还完成了故宫院藏明代古琴图谱册《秋鸿》的打谱工作，让古曲焕发了新生。
1: 在杨志俭所有研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对明代早期古琴曲《秋鸿图谱册》的研究。古琴曲《秋鸿》描写秋天里大雁的远征，体量庞大，气象高远，享有盛名。古琴曲《秋鸿图谱册》按照标题，用36幅绢本水墨工笔画对应纸本楷书古琴谱，逐次绘制琴曲的36段场景，上面还盖有8方乾隆御览之宝大印，是一件集琴、书、画、印、装帧以及皇家收藏于一体的珍贵文物。2018年起，杨志俭开始全面研究古琴曲《秋鸿图谱册》，通过对历代45个秋鸿谱本的整理和对比，最终论证出故宫版本为古琴曲《秋鸿》存世谱本的最佳版本。他还用2年的时间完成故宫琴谱文物的分册顺序、段落刊物和校正等工作，并出版10万字《故宫秋鸿研究书籍》。尤其重要的是，作为古琴演奏家，完成了36段全本秋鸿琴曲的打谱工作，让与紫禁城同龄的600年前的明代文物上冰冷的琴谱复活起来。
2: 完全按明代的指法，甚至宋代的指法不变，但是重新作曲，每一段都要跟图片上的场景符合，又要跟标题符合，这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工程。它其实是用书法、用汉字的方法把那个弹法写下来的，再次感受就是600年前甚至800年前宋代、明代的文人心目当中的秋鸿。
0: 由于中国古琴谱只记指法，不记录音高和节奏，后世琴人仅仅凭纸面曲谱是无法直接演奏的，因而产生了打谱工作。所谓打谱，就是根据古琴曲的原意，结合古谱记录的指法和音高，由打谱者进行二度创作，重新组织节拍，勾勒音乐情绪，让已经绝响的古谱焕发出新的生命。古琴打谱工作专业而艰苦，而且对打谱者要求非常高，必须精通古琴的传统演奏、古指法考证、版本研究以及对音乐的理解和表达。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杨志俭使故宫版本《秋鸿》琴谱得以重生，意义非凡。多年来，在致力于活化古琴艺术的过程中，杨志俭也意识到，在中华传统文化复兴的新时代背景下，古琴文化传播需要新的平台和方式。从2008年起，他积极参演了多届上海政府组织的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中国古琴大师新年音乐会等重要活动和海外演出，并参与组织了全国17周岁以下青少年古琴邀请音乐会、中国古琴非遗10周年音乐会等重要琴式活动。在他的努力下，古琴及其文化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和认识。虽然从古到今介绍古琴的书籍并不少见，古琴曲也一直在被创作和演绎，但是古琴艺术的传承大多是言传身教，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传播范围， 因此，在媒体如此发达的今天，怎样通过新的技术手段传播非标准化的古琴艺术，也始终是杨志简钻研的课题。
1: 在故宫学校的古琴课堂上，杨志简创新运用古代琴谱和现代视频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教学，并且编撰了故宫学校古琴教材。他总结了唱、读、弹、卡四步教学法，其中唱就是将旋律唱给学生听，读就是解读古琴特有的简字谱，并且将其中的指法信息详细拆解给学生理解，弹就是弹给学生看，是重要的示范步骤，卡就是卡拉 OK 式的伴奏。琴箫合奏自古就是中国文人音乐的重要形式，杨志简就亲自录制箫声配乐，帮助学生更好地进入音乐的情绪。
0: 故宫太和琴课的学员陈露说，杨老师的课让他很有收获。
3: 那带给我的变化呢，我觉得就是使每这个人的心更加的静了。那你的心境呢，就反映出你在弹琴的时候，你的这个音的这个稳定性也是非常强的。
0: 为了更好的传播故宫古琴艺术，杨志简还运用数字化技术，让秋鸿古琴图谱册中的配图活起来，构成了符合现代审美的视觉听觉综合艺术，并且在此基础上策划数字化的展览和演出，让更多的人感受中国古琴艺术之美。还有一个有趣的巧合，中国的古琴有七根琴弦，13个徽位，而杨志简的生日正好是7月13号，他因此常常戏称自己是为琴而生，他最大的快乐就是沉浸在千年的古琴艺术之中。从2017年起，杨志简全身心地投入到故宫的秋鸿里，本人也像秋鸿一样，来往于北京和上海两地之间。可以这么说，这首著名的古琴曲《秋鸿》既描写了秋天里大雁的远征，也象征着杨志简一生古琴事业的长征。古琴艺术使杨志简修身养心，他对古琴全身心的投入也活化了古琴艺术。他希望通过现代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古琴艺术，喜爱古琴艺术。
2: 你要文化自信，你得了解这个文化，而且我相信中国人一旦了解这些东西之后，他真的会喜欢它。我在做一些相关的尝试，能够帮助到更多的古琴爱好者、传统文化爱好者走入到古琴的美好世界。
0: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王浩宇，我们下期再会。接下来请收听小说联播。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

0: 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2: 若是，虚实几许？
3: 赵衰曰：“3月即可。”文公复又问道：“
2: 做三军，必须立三帅，谁堪其任？”
3: 赵衰对曰：“夫为将者，有勇不如有智，有智不如有学。君如求智勇之将，不患无人；若求有学者，臣所见为戏骨一人耳。骨年50余矣，好学不倦，礼乐诗书倒背如流。而礼乐诗书乃先王之法，德义之福也。民生以德义为本，兵士以民为本，唯有德义者方能恤民，能恤民者方能用兵。”文公道：“
2: 善。”
3: 乃召戏骨为元帅，戏骨辞而不受。文公道：“
2: 寡人之轻，轻不可辞。”
3: 强之再三，骨方就职。择日阅兵于贝卢，作中上下三军，戏骨将中军，戏真左之，齐满掌大将齐骨，使胡衍将上军。衍辞曰：“
2: 臣兄在前，弟不可以先兄。”
3: 乃命胡毛将上军，胡衍左之，使赵衰将下军。衰辞之：“
2: 臣真慎不如栾之，有谋不如先轸，多闻不如虚臣。”
3: 乃命栾之将下军，先轸左之，荀林赋、玉荣、魏抽为右荣，颠杰为左荣，赵衰为大司马。戏骨受命后，当即登坛发令，三痛鼓后，操演阵法，少者在前，长者在后，坐坐进退皆有成规，有不能者交之，三教而不遵，以为令论，然后用刑。一连操练3日，其政变化，指挥如意。众将见戏骨宽严得体，无不悦服，方鸣金收军。忽将台之下起一阵旋风，竟将大帅旗杆吹为两段，众皆变色。戏骨曰：“
2: 帅旗倒折，主将当应之，吾不能久与诸子共事了，然主公必成大功。”
3: 众问其故，古笑而不答。眨眼3月已过，冬去春来，正是出兵打仗的好时机。军将发之时，晋文公谋于戏骨：“
2: 寡人欲将大军一分为二，一路伐魏，一路伐曹，可乎？”
3: 戏骨对曰：“
2: 此事臣已和赵衰、先轸商议过了，若纯是为了打击曹魏，分兵亦无不可。但我们的矛头是楚，分兵可以挡曹魏，不可以挡楚。”
3: 文公道：“
2: 如亲之言，为之奈何？”
3: 戏骨对曰：“
2: 兵不再分。”
3: 文公道：“
2: 若不分兵，只能伐一国，以亲之见，先伐者何？”
3: 戏骨对曰：“
2: 曹。”
3: 文公满面不解道：“
2: 伐曹必经过魏，不平魏何以伐曹？”
3: 戏骨对曰：“
2: 正因为伐曹要经过魏，故而才先伐曹。”
3: 文公道：“
2: 卿这话把寡人搞糊涂了。”
3: 戏骨道：“
2: 我以伐曹为名向魏借道，魏曹方木，又投向同一主子，必然不允。我乃从南河渡师，出其不意，直捣魏境，所谓迅雷不及掩耳，胜有8-9，既胜魏，然后趁势而伐曹，曹共功素食民心，又替于败魏之威，破曹易如反掌耳。曹魏既破，君又未分，即便楚国打来，我亦不惧矣。”
3: 文公喜悦：“
2: 卿真乃有学之将也。”
3: 遂依计而行，命虚臣去魏借道伐曹。是时魏文公已薨，子元忠即位，视为成功，接过进之国书，匆匆览了一遍，便道：“
2: 此事万万不可，
3: 既不回书，也不安排虚臣饮食，

0: 虚臣大笑三声离去。此事为上卿宁肃所知，忙进宫谏曰：“主公，当初重耳出王过我，先君未尝加礼，近来借道，君应当听之，不然曹魏王未易亡矣。”成功道：“寡人与曹共臣于楚，若假以伐曹之路，恐未得尽欢，而先取楚怒也。怒尽犹是于楚，若怒楚，将何事乎？寡人只意与节，子不必多言。”虚臣回到绛都，据实向文公做了禀报。文公道：“果不出元帅所料也。”遂率军南渡黄河，直捣魏地五路，行至五路之野。文公叹曰：“此芥子堆，割骨处也。”不觉潸然泪下，从王诸将亦跟着悲涕流泪。魏抽守垒说道：“哭有什么用？吾等应拔城取义，魏军雪往年之仇才是正理。”先轸曰：“魏抽之言是也，臣愿率本部之兵独取五路。”文公喜曰：“好，寡人依卿。”魏抽道：“吾当助先轸兄一臂之力。”文公准奏，二将召集队伍，升车前进。军未发之时，先轸命军士多带旗帜，魏抽不知何意，问之，先轸笑而不答。乃至兵发之后，凡经过山林高阜之处，便叫悬插旗帜，勿要透出林表。魏抽道：“吾闻兵行诡道，今遍张旗帜，凡使敌人之辈，不知何意。”先轸曰：“魏素臣服于齐，晋改世荆蛮，国人不顺，总是忧虑中国之兵来讨。吾军欲继齐图霸，不可示弱，当以先声夺之。”五路百姓做梦也没想到晋军来得这么快，纷纷登城瞭望。但见旌旗布满山林，正不知有兵多少，不论城内城外居民争相逃窜，守卫禁止不住。先轸兵到，无人守御，一鼓拔之，遣人报捷于文公。文公喜形于色，谓胡偃曰：“旧云得犯易，得势难，得势得国之兆也，今将验矣。”乃留老将西部阳屯守五路，大军移营，进驻敛舆。是夜，细谷突然得病，文公亲往探之。细谷曰：“臣蒙主公不世之欲，本欲涂肝裂脑以报知己，乃天命有限，应当折其之兆，死在旦夕，尚有一言奉其。”文公道：“卿有何言？寡人洗耳恭听。”细谷道：“君之伐曹魏，实则魏楚，至楚必先继战，继战必先联合齐秦，秦远而齐近，君速遣一使使齐，与之结盟，齐正恶楚，一丝接近，倘得与齐结盟，则魏曹必惧而求和，因而收秦，此至楚之权策也。”文公道：“善。”遂遣虚臣通好于齐，叙述桓公先使之好，愿与结盟同抗荆蛮。时齐孝公已薨，国人拥其弟潘为君，是为昭公。潘葛营所生也，心思大魏，因阳谷之故，正欲竭尽以抗楚，闻之晋文公屯兵敛舆，忙命百驾卫地。二军相会，少不得痛饮一番，共商攘楚之策。魏成功见五路已失，忙使宁肃之子宁瑜前去敛舆谢罪求和。文公道：“魏不容假道，今拒而求和，非其本心，寡人旦夕当踏平楚丘矣。”宁瑜求和不成，忙还报魏成功。时楚丘城中，俄船进兵将到，一夕五经。宁瑜谓魏成功曰：“晋怒方盛，国人震恐，主公不如暂出城避之。晋知主公一出，必不来攻楚丘，然后向晋齐好，社稷可得保全也。”成功叹曰：“先君不幸失礼于王公子，寡人又一时不明，不允假道，以致如此啊！累及国人，寡人已无面目居于国中，乃使其弟叔武同大夫袁轩摄国事，自己僻居相牛之地，令使大夫孙延求助于楚，时周襄王二十年春二月也。”是月，细谷卒于军，晋文公道西不已，使人护送其舅归国，以先轸由取五路之功，升为元帅， 用虚臣左下军以补先诊之缺。若照文公之意，应趁魏成功出走，楚囚慌乱之际，一举灭魏，先诊建越。本为楚为宋国，来整其威，今宋之患未解，而先富人国，非霸者存亡续小之意也。况魏虽无道，其军已出，废置在我，不如移兵东向伐曹，似楚兵救魏，我已在曹矣。文公道：善。三月，进士为曹，曹共公如热锅上的蚂蚁，慌忙召集群臣问计。西富基进曰：晋军此行，为保关内之愿也，其怒方深，不可较力。臣愿奉使谢罪求和，以救一国百姓之难。曹共公道：晋不纳魏，岂肯独纳曹乎？大夫于朗进曰：臣闻晋文公出亡过曹，腹饥思愧饮食，今又自请奉使，此乃卖国之计，不可听之。主公先斩腹饥，臣自有退晋之计。曹共公道：腹饥谋国不忠，理当斩首，念其三世老臣，免杀罢官。腹饥谢恩而出。共公问于朗：秦有何计可退晋兵啊？于朗道：晋文公兵不血刃，占领魏地，其气必交。臣请诈伪秘书，约以黄昏县门，欲使精兵携弓弩伏于城墙之内，哄得晋文公入城，将城门放下，万使齐发，不愁不为讥讽。共公拍案道：好计！当即命于朗修降书一封，遣使送达晋营。晋文公读过降书，拈胡大笑道：曹共公昏而不傻，倒是有自知之明。寡人这就起家入城，看他如何招待。先诊摇头说：不可。文公道：为甚？先诊道：我自出兵以来，未与曹干过半仗，曹国兵力未损，却突然提出献城，安之非诈。文公道：未知奈何？先诊道：真假一试便知。文公道：如何是？先诊道：只需如此如此。文公道：好。虽在将士之中，则一高个长胡须的人，身穿晋文公的衣服，乘坐军辇，在伯狄等500将士的簇拥下，长驱直入曹都。将及一半，但闻城墙之内梆声乱响，箭如飞蝗射来，急欲回车，门已下闸，可怜伯狄及200多刺探虚实的晋军，全部死于乱箭之下。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晋文公先年过曹，曹人多有认得的，其业仓促，不辨真伪。曹共公知道晋文公已死，设宴宫中，宴请余郎及有功将士通宵达旦，及至天明便宴，方知死者是个假文公，兴头早减了一半。晋军未曾入城者逃命来见文公，哭诉前情，文公大怒，传令攻城。曹共公如坐针毡，陀螺般的满屋打转，
1: 这可如何是好？这
0: 余朗进曰：臣有一计，可是晋军军心为之动摇，尽可破也。曹共公似溺水之人，猛地看见一根救命稻草，忙道：
1: 快讲。
0: 余朗道：可将射死之晋兵之师吊在城墙之上，敝军见之必然惨举，攻不尽力，再延数日，楚就必至，到那时内外夹攻，不愁晋军不败。曹共公连道：好计好计，遂依计而行。晋军见城头上骤然悬起200多师，仔细观之，皆为昔日同武之人，心甚凄凉，哪还有心攻城。文公谓先轸曰：
1: 军心恐变，为之奈何？
0: 先轸对曰：曹计不仁，我还讲他什么意？曹国坟墓聚在西门之外，请分军一半，列营于墓地，装出发掘坟墓的样子，城中必聚，聚必乱，而后仍可成也。文公道：善。是胡毛胡眼率所部之众，移屯墓地，备下铁锹，限定来日5时，各以墓中骷髅献供。城内闻之此信，心胆俱裂。曹共公使余朗于城上大叫：
1: 休要发墓，今番真正愿降。
0: 先轸亦使人应曰：
1: 汝诱杀我军，复悬尸城上，众心不忍，故将发墓以报此恨。汝能并殓死者，以棺送还吾军，吾当敛兵而退矣。
0: 余朗曰：
1: 既如此，请宽限3日。
0: 先轸应曰：
1: 3日内不送尸棺，休怪我如汝祖宗也。
0: 余朗曰：一定送，一定送。遂下城去见曹共公。到了此时，共公已无他路可走，只得依约收取城上尸骸，祭奠数目，各备棺木，3日之内盛殓得挺挺当当，装在圣车之上。经晋文公首肯，先轸命胡毛胡眼栾之虚臣整顿兵车，分作4路埋伏，只等曹仁开门出关，4门一齐攻打进去。到第4日4时，先轸使人于城下大叫：
1: 今日还我尸棺否？
0: 曹仁呈上应曰：
1: 卿解为退兵无礼，即当交纳。
0: 先轸禀知文公，传令退兵，果退无礼之远，城门开处，官车分4门推出，方出得1/3，忽闻炮声大举，4路伏兵一起发作，城门被丧车堵塞，急切不能关闭，进兵趁乱攻入。曹共公正在城上弹压，魏抽在城外看见，从车中一跃登城，披胸揪住，复作一束。余朗见之，心中恐惧，抢步出城，正撞上颠杰，横脖子一刀砍去首级。曹国文武见大势已去，或逃或降，或死于乱军之中。晋文公率众将登上城楼受劫，魏抽押曹共公以献，颠杰提余朗首级以献，其他各将亦有擒获。晋文公命取士及官职，承宣者300人，各有姓名，按级拘拿，无一漏网，但遍观士及，无西腹肌之旅。文公问之：
1: 西腹肌呢？哪里去了？
0: 曹仁回曰：因西腹肌主张向晋求和，被曹共公罢官为民，除去了士及。文公召曹共公入内，责之曰：
1: 如果只有西腹肌这一贤臣，汝不能用，却任用一般宵小，如小儿嬉戏，不枉何待。
0: 贺道：
1: 求于大寨，似圣楚后再行处置。
0: 其圣宣300人进行诛戮，抄没其家，以赏劳军事。西腹肌有私馈饮食之功，家住北门，环北门一带，传令
1: 不许惊动，如有犯西市一草一木者，斩首。
0: 魏抽、颠杰2人自以为有功于文公，今见文公保全西市之宅，心怀不平。魏抽愤然道：
1: 吾等今日 秦军斩将，主公并无一言褒奖，些许饮食，所知几何，却如此用情，真个轻重不分了。
0: 边杰曰：
1: 此人若是于禁，必当重用，我等被他欺压，不如一把火烧死他，免其后患。即使是谢，主公难道真个将吴二人斩首不成？
0: 魏抽道：
1: 言之有理。
0: 边杰道：
1: 时间尚早，你我二人饮伤几尊如何？
0: 魏抽道：
1: 正合我意。
0: 二人计议妥当之后，便叫人抬来美酒一坛，搁熟牛肉十斤，面向而坐，边饮边聊。后至夜静，司领军卒围住西富基之家，前后门放起火来，火焰冲天。魏抽趁醉释勇，跃上门楼，冒着火势在岩溜上奔走如飞，欲寻西富基杀之。谁知粮船焚毁倒塌下来，扑通一声，一根大梁掉了下来，不偏不倚正砸在他的胸脯之上，疼得魏抽口吐鲜血，欲哭无泪。举目视之，前后左右火球乱滚，只得挣扎着站了起来，兀自攀着亭柱仍跃上屋，盘旋而出，满身衣服俱带着火，扯着赤条条，方免焚身之祸。魏抽虽然勇猛，此时不由不困倒了。刚巧颠杰来到，将他扶到空闲之处，解衣衣纸，一同上车回到寓所。胡衍、虚臣在城内见北门起火，已有军变，慌忙引兵来视，见火来自西富基家中，急叫军士扑之，许久才灭。而偌大一座西宅被烧得七零八落。在此之前，西富基见家中起火，亲率家人救之，被火烧得奄奄一息。其妻曰：
2: 不可使西家无后。
0: 乃抱五岁孩儿西路径奔后园，立河池中得免。乱到五更，起火方息，西氏家丁死者数人，残毁房舍，民居数十家。胡衍、徐臣见这火势来得蹊跷，少不得细查细访。这一查一访，查到魏抽、颠杰头上，面面相觑，欲得隐瞒不报，又恐文公怪罪，思之良久，还是如实上报。文公住在大寨，那大寨离城五里，事业虽望见城中火光，不甚明白。直到天明，文公接到申报，方知其故，即刻驾车入城，先到北门来看西富基。西富基仰卧门板，不省人事。文公俯身叫道：
1: 西恩公，我是重耳，我是重耳啊，汝听到了吗？
0: 西富基慢慢张开二目，望着重耳，似言又止，头一歪，闭上双眼。文公双目流泪，哽咽不止。富基妻抱着五岁儿子西禄哭败在地，文公双手将他挽起：
1: 贤嫂不必啼哭，此儿由寡人代为抚养。
0: 略顿有道：
1: 西恩公生前为曹大夫，此儿亦为大夫，视之于尽。
0: 西妻忙带儿叩头谢恩。文公又道：
1: 恩公乃世之大贤，理应厚葬，寡人赐汝黄金千两。
0: 西妻再次谢恩。厚葬过西富基之后，携儿赴晋，直待曹共公归附之后，富基妻欲归乡醒目，文公遣人送归。西路长成，仍是与曹魏大夫，此事后话。却说晋文公安顿好西富基之妻之后，召大司马赵衰进帐，沉着脸说道：
1: 寡人有令在先，如有犯西氏一草一木者，斩首。今有魏抽、颠杰不听寡人之令，放火烧毁西氏之地，西氏也因此而亡，他二人该当何罪？
0: 赵衰吭哧许久道：
1: 该当斩首。文公道：那就将他二人斩气来报。
0: 赵衰闻言吃了一惊，跪地见道：
1: 此二人罪该当诛，但念其有十九年从亡奔走之劳，近又立大功，可否赦之？
0: 文公怒气冲冲道：
1: 功是功，过是过，岂能功过相抵？寡人所以取信于民者，令也。臣不遵令，不谓之臣；君不能行令于臣，不谓之君。不君不臣，何以立国？诸大夫有劳于寡人者甚重，若皆可犯令善行，寡人自今不复能出一令矣。
0: 赵衰自忖：文公已非昔日之王公子，他要立威，还要称霸天下，何惜区区两个头颅？若是硬要劝他不杀魏抽、颠杰，恐怕难以办到，非牺牲一个不可。二者相较， 存颠不如存位。想到此处，忙改口说道：主公之言甚当，然魏仇之神勇，诸将莫及，杀之诚为可惜呀、且罪有首从，臣以为借颠杰一人足以警钟，何必并诛？文公道：魏仇固然神勇，但寡人听说他纵火之时为动所伤，卧病不起，何惜此丹木将死之人，而不宜无法令刑虎。
3: 赵衰有意保护魏仇，笑道：
0: 怕是没有那么严重吧。
3: 文公道：
1: 君莫不是在为他开脱吧？
3: 赵衰回道：
0: 臣哪敢呢，臣请以君命去见魏仇，看他到底伤得如何，若其病重将死，那就执行主公之法，倘若可攻驱驰，若留此虎将以备还击。
3: 文公从之。
0: 赵衰刚一抬脚，文公叫道：一人未私，二人未攻，寡人再遣一人伴卿前去如何？
3: 赵衰知文公对他不大放心，吭声应道：
0: 好。
3: 文公便命心腹内侍随赵衰一道乘车去见魏抽，使魏抽胸脯伤重，卧病于床，问
1: 来者几人。
3: 左右道：
0: 两人。
3: 魏抽道：
1: 大司马算一个，余者为谁？
3: 左右道：
0: 主公心腹内侍吕爵也。
3: 魏抽道：
1: 此乃探吾生死，欲依我刑罚耳。
3: 左右道：
0: 不会吧，您可是主公的大功臣，主公就是刑罚也行不到您的头上。
3: 魏抽道：
1: 怎么不会，吾固然有功于主公，狄楚难道无功于主公吗？为了他的霸业不惜兵戎相见，至于打没打起来那是另一回事。算了，不说这些了，快去一匹帛来为我束胸，我当初见使者。
3: 左右道：将军病甚，不宜轻动。魏抽大喝道：
1: 兵不至死而勿多言。
3: 左右不得已，乃取帛一匹，把魏仇浑身上下裹了个严严实实，然后全副戎装，精神抖擞地拜见赵衰和吕爵。赵衰暗自松了一口气。
1: 听说将军伤重在床，怎么起来了呢？
3: 魏仇回道：
1: 健体倒没什么，只是自知罪重，望二使在主公面前多多为吾美言几句，万一获赦，上将以于膝报君父之恩。
4: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贵州遵义是革命老区，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今天，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老区人民传承红色基因，扎根红色沃土，绘出一幅壮阔的高质量发展长卷。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日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7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12日至14日在青海省调研盐湖产业发展、防灾减灾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高质量推进盐湖产业基地建设，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今年前5个月，受元旦、春节、清明及五一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其中5月1日当天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客流总量和单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前5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日均装车数量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日当天装车数量创单日历史新高。5月份三峡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补物农时，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截至5月底，国家铁路今年累计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记者从中国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检验，涵盖耕种、管收各项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6月14日是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举行无偿献血等主题活动。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日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中国 AI 创业者大会暨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加》第二季13日在浙江杭州启动。节目紧跟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通过 AI 创业者大会、项目展演等，为全球创业者搭建创新服务平台与展示梦想的舞台。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聚焦第十八届海峡论坛，携手同心推动两岸融合走深走实，积极搭建合作桥梁，助力台湾各界共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机遇。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中国商品全球认可度不断跃升。海内外权威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创新动能已经成为吸引外资持续深耕中国的核心驱动力。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在墨西哥由中国企业研制的115列轻轨列车全面进入赛事运营状态，比赛期间预计每天将服务乘客超125万人次。中国轨道交通技术正以绿色智能高效的方式助力这场全球体育盛宴。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第十八届海峡论坛6月13号在厦门启幕，作为已连续举办18届的两岸民间年度盛会，其意义早已超越常规交流活动的范畴，已然成为凝聚两岸共识、共会合作蓝图、稳固台海和平大局的重要核心平台。海峡论坛是两岸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民间交流盛会，也是两岸同胞跨越山海奔赴彼此的年度约定。今年论坛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主题，设置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4大板块、58项活动，邀请了台湾有关政党代表以及工会、青年、妇女等各界人士参加，为两岸同胞交心交融创造更好条件，带来更多机遇。本届论坛持续关注服务基层和青年群体，让两岸融合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两岸同胞。活动涵盖基层治理、婚姻家庭、社会公益、体育赛事、民间信仰、歌舞艺术、金融科技、乡村振兴、农渔合作、新媒体创作等多元领域，创新推动两岸教育、电商、生物医药和中小企业等界别对接，护航少年儿童成长，助力台湾青年拓宽就业创业赛道。参加本届海峡论坛系列活动的厦门市台商协会会长韩银焕、北京台资企业协会青年会会长吴怡珍均表示，依托大陆的超大规模市场、完备产业体系与优质营商环境，再结合不断升级的惠台政策，强大的磁吸效应将持续显现，促使越来越多台胞台企选择扎根大陆深耕发展。
0: 环球华人，
6: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日前，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中国商品全球认可度不断跃升。
7: 中国的商品供给稳定，质量可靠，技术先进，全球的认可度不断的跃升。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中国持续的深耕全球市场，贸易布局更加趋于均衡稳健。1到5月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了13.6%，占比超过了51%，对东盟、非洲、拉美均保持了2位数的增长，合作共赢的朋友圈可以说是越来越广。
6: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科技属性持续增强。海内外权威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创新动能已经成为吸引外资持续深耕中国的核心驱动力。总台记者高岩报道。
8: 今年以来，海内外观察人士明显感受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转变，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各类创新成果不断涌现。马年春晚，人形机器人化身功夫高手，频频登上国际社交媒体热搜榜。三月下旬以来，张雪机车助力车手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多个分站赛事中夺冠，车队全力冲击年度总冠军。进入四月，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再度开跑，时隔仅一年就打破了人类男子半马世界纪录，尽显国产机器人的迭代速度。这些高光时刻的背后，是中国产业结构在迭代升级。今年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5%，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占比虽然不到20%，但对整体增长的贡献率却高达32.6%。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机器人、量子科技等研发应用端，中国正走在世界前列。从规模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效率驱动的稳步转型，生产要素实现创新性配置，教育、科技、人才等环节形成良性循环，让外资继续扎根中国，共赢未来。新加坡星展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泰穆尔·拜格说，
9: 过去数十年，中国在教育、研发、产业投入上打下了坚实基础，这将推动高科技、绿色科技与服务业持续创造高附加值，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在我们看来，过去数十年的持续投入将在未来逐步释放巨大红利，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非常值得期待。
8: 美国韦德布什证券公司全球科技研究主管丹·艾夫斯说，
10: 观察中国的大型科技公司，可以看到

0: 相关需求正在不断涌现，中国人工智能产业下一阶段的增长才刚刚开始，未来增长点在机器人领域。在我看来，人形机器人将是中国市场释放大量需求的一个重要方向。
1: 在各类优质生产要素加速向新质生产力集聚的同时，多项经济指标也释放出积极信号。三月份，我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连续下降41个月后首次上涨。四月份 PPI 同比涨幅扩大至 2.8%， 五月份进一步回升至 3.9%。 PPI 回暖既是财政政策精准发力、宏观调控见效的体现，也是行业同质化竞争得到有效疏解的积极成果。景顺亚太区全球市场策略师赵耀廷说，
2: Now I see this as more of a start of a gradual normal。
3: 在我看来，当前局面更多是物价逐步回归常态的开端，更为关键的是物价企稳回升有望拓宽企业盈利空间，改善利润表现，进而带动民间投资稳步回暖。
2: Also, lead to stronger private investments.
1: 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叠加企业盈利向好，还推动科技、产业、金融形成良性循环。国际资本也普遍看好中国科技公司估值的上行空间。目前，高盛、摩根大通、瑞银、花旗等多家国际顶级投行均维持对中国 A 股的超配增持或买入评级。高盛集团亚太区总裁施南德说，
4: I would characterize this as being fundamentally driven by some very good companies。
0: 中国股市这一轮行情的核心动力来自一众优质科技企业，市场重新认可了这些企业的发展前景，推动其估值不断提升，企业盈利增长叠加估值提升，掀起了一轮估值热潮。尽管全球经济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但支撑中国市场回暖 IPO 扩容的核心逻辑未变，我们对后市保持乐观，预计活跃行情将贯穿今年下半年。
5: 听众朋友，在大模型与各类 AI 应用加速迭代扩张的当下，头部企业纷纷布局规模化算力集群，而众多中小 AI 创业主体自建算力设施，不仅前期投入巨大，还容易造成算力资源的浪费。针对这一行业痛点，普惠化可共享的算力超市在中国不少地方应运而生，让中小 AI 企业能够按需灵活取用算力资源。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去浙江杭州实地了解一下。
6: 在杭州一家 AI 影视公司，产品经理正在操作平台生成一部 AI 短剧。上传剧本后，系统自动拆分角色和场景，短短几分钟，一段分镜头就生成了。杭州宣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经理柴增辉：
7: 这题是出来了四个角色嘛，它后台调用的算力越多，它生成的速度就会越快，理论上是全部都是可以同时生成的。
6: 记者了解到，这家公司每天最高要消耗约15万元的算力，除了成本，他们对算力的稳定性也格外敏感。杭州宣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许博宇：
8: 类似于我们现在做一个视频，假设掉链子了，他可能要做两三次，那如果不掉链子，可能就一次就做成了。
6: 做工业机器人的灵犀机器人也面临类似问题，他们需要持续训练模型，但随着机器人应用场景越来越复杂，本地服务器受显存限制，多任务并行困难。杭州灵犀机器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深度学习算法工程师何峰：
9: 在本地服务器的话，它可能受一个显存的显卡显存的一个限制，但是云端服务器的话，它就会增大显存，然后使得我们的模型可以同步进行，时长就可以从10个小时可以缩短到几个小时。
6: 而为这两家企业解决算力难题的，就是当地的一家算力资源调度服务平台，就像一个算力超市，让他们能够根据实际需求灵活便捷地进行算力采购。杭州灵犀机器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技术研发负责人张泽宇：
10: 我们其实使用它是有波峰波谷的，以前我们有一半时间其实很多时候是闲置的，那从这个角度我粗略估算的50%。
6: 记者随后前往这家算力超市，了解到他们目前提供两种类型的产品，一种是针对算力的产品，一种是针对大模型 token 的产品，两种产品采用不同的计费模式。浙江算力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景荣伟：
11: 算力租赁的呢，一张卡一小时，这是一种计费方式。第二种呢是包年包月啊 ，token， 那根据不同的模型，一般都是以百万 token 为单位啊，差不多是现在看是百万 token 是几块钱，但是按照现在这个趋势来看，价格还在往下降。
6: 记者了解。

0: 道，这个算力超市的算力来自多个渠道，用户选好产品，超市负责匹配、调度和交付。景荣伟，
1: 我们总共的算来源就三种，第一种是直营的，第二种模式呢我们叫纳管，我先把你纳管进来到我的平台，你也可以看到，你也可以去交易了。第三种呢相当于是第三方寄售的。
0: 这家算力超市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服务的用户80%都是中小企业，覆盖了教科文、电商、人工智能、机器人、具身智能等多个传统和新兴行业。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工业旅游新途径。中国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提升工业旅游服务品质等八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当高精尖的智能制造产线向公众敞开大门，工业旅游会呈现怎样的新面貌？总台记者王颖日前走进北京的一家智能汽车工厂，观察工业旅游如何从小众圈层走向大众视野。来听报道。
3: 洁净的车间，有序运转的机械臂，穿梭自如的物流机器人，北京的这座汽车智能工厂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向公众敞开大门，试图让工业旅游从单纯的看生产线转向更丰富的体验场景。小米汽车工厂综合管理部部长赵良涛表示，
4: 整个园区呢是一个集研发、生产、销售、体验于一体的高端的智能制造的园区。目前我们工业旅游呢分了三个板块，第一个就参观接待、参观技术展厅，包括工厂的车间；第二个板块互动体验板块，卡丁车体验中心和科普大讲堂这两个项目。科普大讲堂呢，目前我们是一共有四门课程，那首课我们讲的是关于轨道级绿色工厂课程。第三个板块呢叫配套服务、餐饮和文创。在整个文创的设计过程当中呢，有吸取了结合了很多车型的元素，包括工厂的 IP， 同时呢我们也非常注重那个实用性。
3: 从参观游览到互动科普再到文创消费，工业旅游的链条正在不断延伸。对于制造企业而言，如何在保障正常生产秩序的前提下向公众有序开放，对此小米集团汽车工厂政委、小米亦庄总管总经理马兰表示，
5: 始终要保证是第一呢生产优先，因为毕竟它是实际的在生产的工厂。第二呢，我们强调的安全第一，比如说我们要带安全防护的设备。第三呢，就有序开放。最开始的时候是按照固定接待模式先进行试跑的，我们认为已经具备对外去承接更多的公众参观的可能，因此呢就开放了散客或者游客的服务。我们希望是能够在保障生产运营和正常的产品的质量的前提下，来探索工业制造和旅游观光的融合发展，让公众呢既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到智能制造的魅力，同时呢又不影响到正常的生产的秩序。
3: 近年来工业旅游逐渐升温，这背后折射出大众消费心理怎样的深层次变化？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认为，
6: 首先这折射出大众旅游消费呢正从表层观光呢向深层的认知的转型。工业旅游的兴起呢，这标志着旅游行为从单纯的感官享受向知识获取与现场体验的双重满足的演变。第二个是这种趋势呢也反映出社会文化心理呢对国家工业化成就的价值重估与身份认同。第三呢，这也体现了体验经济时代下呢消费逻辑从被动观看到主体介入的根本性的重构。工业旅游之所以升温呢，在于它打破了生产与消费的壁垒，游客购买的不再是产品本身，而是进入生产现场的特权啊，与见证变革的在场感。
3: 李军进一步分析，高精尖智能制造产线向公众敞开，与传统工业遗产游看老旧厂房相比，在产业逻辑和受众体验上都有本质区别。
6: 首先，产业逻辑已经从怀旧的存量存活转向增量价值共创。过去的工业遗产游呢，侧重于对衰退的产能的景观化拯救与文化补救，而智能制造产线呢，它将最前沿的生产力啊，直接转化为可以看到的内容资产。其次呢，受众体验实现了从静态的凝视到交互共生的本质的跨越，将冰冷工业逻辑转化为可以理解的沉浸式的教育场景啊，完成了科普与娱乐的深度融合。第三呢，长期价值在于构建了品牌、消费、产业正向的循环生态，使得工厂成为流量入口，反哺主营业务，为实体经济注入了可持续的文化软实力。
3: 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尝试开放工厂，如何避免同质化，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行业必须面对的课题。李军建议，
6: 首先必须在定位于内

0: 内容上完成差异化，把企业技术路线、公益的逻辑与这安全的伦理转化成有层次的叙事，用统一的视觉与话语体系形成工业 IP。其次要在运营与安全治理上补齐瓶颈啊，建立面向公众的预约，同时设计合理的成本分摊，不以短期客流最大化为目标，而是以品牌的资产复访率与教育合作质量来衡量。
1: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在墨西哥由中国企业研制的115列轻轨列车已经全面进入赛事运营状态，比赛期间预计每天将服务乘客超过125万人次。中国轨道交通技术正以绿色、智能、高效的方式助力这场全球体育盛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天静的报道。
2: 作为本届世界杯开幕式举办地，墨西哥城正在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连接市区与主体育场的重要轻轨线路上，由中国企业研制的新型列车已全面投入赛事运营。
3: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墨西哥城轨轻轨线的起点站，这条线路是前往世界杯开幕式举办场地墨西哥城体育场的重要公共交通通道之一。比赛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将乘坐中国制造的轻轨列车直达球场周边区域。
2: 为适应墨西哥城海拔超过2200米的高原环境以及雨季特点，这批列车采用再生制动技术、低噪声通风系统，在提高运行效率的同时降低能耗和噪音。
3: 我现在就在开往世界杯赛场的中国制造轻轨列车上，我很明显的就能感受到列车在启动和减速的时候都非常平稳，秘密就藏在列车的再生制动技术里，它能把刹车能量回收再利用，既节能又安静。车厢还配备了加宽的无障碍设施，让国际旅客即使推着大件行李也毫无压力。这正是中国制造带给全球球迷高效、环保、智能的出行体验。
2: 墨西哥城居民说，这趟轻轨线是连通世界杯场地和市中心，可以尽情享受墨西哥城风光的便捷的交通方式。列车乘坐舒适，优点很多，车厢里非常安静。
4: 对我来说，世界杯期间乘坐轻轨是最好的出行方式，交通方便，列车很新，从市中心出发速度快，而且票价很经济实惠。
2: 除了墨西哥城，中国制造的轨道交通装备还服务于另外两座世界杯举办城市蒙特雷和瓜达拉哈拉，做到了三座城市三套方案。
4: 墨西哥城轻轨线经理阿图罗·奥尔多涅斯，中国产品一直在带来革新，一直在推动轻轨线路的发展，中国列车带来了更先进的技术。
1: 受中东局势推高能源价格的影响，美国五月通胀数据重回四字头，创三年来新高。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并不担忧当前的通胀状况，并再次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事结束，物价将会快速回落。来听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我很喜欢这份数据，很棒。战事结束后会下降，像石头滚落一样快速下降。
2: 特朗普当天还透露了一项秘密任务，称美方在伊朗不知情的情况下运出石油。
4: 现在我可以说一些你们不知道的事，我们一直在向外运送数百万桶石油，就在前几天深夜没有灯光的情况下，我们运出了22艘船，因为他们没有雷达。
2: 特朗普解释，正是这些石油的持续外运，让当前国际油价维持在每桶85至90美元，避免了油价飙升至250美元的局面。不过，《纽约时报》指出，事件实际情况并非特朗普描述的这般戏剧化。一位美军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所指的行动是美方引导数十艘商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10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补充，他在五月下令美军执行这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该行动已使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海峡并流入市场，200多艘商船安全通过了海峡。他声称这项行动取得了巨大成功。
1: 美国通胀压力再次升温，背后反映出的不仅是物价上涨，还有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差距在逐渐扩大。与此同时，市场也在关注原油市场的供需动态，以及通胀压力上升对美联储利率政策的影响。具体情况，我们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5: 在美国

0: 一通胀率同比涨幅创下三年新高之际，特朗普隔夜采访中表示自己喜欢通货膨胀，这一表达引发了争议。有不少分析人士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现在美国的 K 型经济问题需要引起重视。K 型经济指的是不同群体的经济处境分化，就像字母 K 的上下两条分叉线，一部分人继续向上增长，但另一部分却持续走弱。近期在芯片股开始有所波动之前，美国股市整体处于上涨态势，市场似乎一直并没有太在意通胀，这就导致高收入人群依然表现不错。但最新的通胀数据则体现出，对于更广泛的中低收入美国人来说，生活成本压力正在进一步加重。
1: There's data out there that looks like...
2: 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前主任加里·科恩说，有数据显示，从消费结构来看，美国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在总消费支出中占比超过一半，而占美国人口绝大多数超过八成的普通民众购买能力却在一天天下降。
1: Every day.
0: 本轮美国通胀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能源价格的上涨，环比上涨了 3.9%， 同比上涨了 23.5%。 那接下来就重点来关注原油方面的动态。虽然特朗普表示将有一亿桶原油进入市场，但对此市场仍存在一些疑虑。
3: 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公司大宗商品研究主管赫利马克罗夫特说，近期确实有更多船只在护航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数量不算多。当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仍然远低于危机爆发之前的水平。多数估算显示，这场战事已经导致市场损失了约10亿至12亿桶原油供应。
0: 此外，美国即将迎来七月独立日假期，这通常也是出行高峰，原油需求往往会上升。克罗夫特表示，在供应持续受到扰动的情况下，市场需要更加关注库存水平。他强调，储油设施本身存在最低运行库存要求，也就是说，并非所有储备原油都可以随时调用。有分析认为，如果美国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就可能会影响储油设施的正常运行。那在通胀高企的背景下，分析人士告诉记者，认为美联储需要加息。
2: 日本 SMBC 日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拉沃格纳说，因为从历史经验来看，如果你想要把通胀率降下来一个百分点或者更大幅度的话，不加息几乎做不到。
0: CME 联邦基金利率期货显示，市场压住目前 98.4% 的概率，下周的议息会议上美联储会按兵不动。不过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可能会在12月出手加息，对此我们也会为您保持关注。
4: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我们继续。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

0: 交通专项执法和扫厕行动圆满结束，引发岛内高度关注。
1: 本次行动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据了解，本次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扫厕总里程1025海里，点验过往船舶198艘次，纠正船�бор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强化了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海上交通安全保障水平。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中国首次在海上交通执法框架下对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扫厕，补齐了台岛东部的海底地图。专业人士透露，未来参与的部门和主体可以更多，在渔业和航运持续活动的同时，既会去开展科考，也会去海底矿产勘探，还会去进行生态环境保护。
0: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连日来台军密集军演，持续加码军事投入，然而演练过程中状况频出，引发岛内舆论质疑。
1: 台军采购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10号首度在九鹏基地营区外进行实弹射击验证，然而现场预计发射的36枚缩距火箭弹因发射车发生系统异常，导致4枚火箭弹在不发火的状况下未正常发射。
2: 第一车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完成了这个故障排除。那刚刚我们在第3波的时候，第3车一样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
1: 台军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日前再次出现事故，一枚火箭弹刚发射就坠落地面。台军方称，初步研判为火箭弹第2段推进火药发火异常。台媒进一步透露，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过去曾发生训练弹异常事件，甚至造成发射车起火烧毁。台舆论质疑，面对解放军的全方位压制，台军装备实战能力堪忧。有舆论直言，这种建立在以武谋独幻想上的表演，根本无法保障台湾民众安全。
0: 我们再来关注台湾地区2026选战的相关情况。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北与新北市长选战，蓝绿参选人激烈交锋。
1: 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连日来围绕多项市政议题攻击台北市长蒋万安，对此蒋万安回应：
3: 当然，很多师傅都已经在做，谈到这几个面向，甚至我们有很多做得更多。
1: 台舆论指出，沈博阳此前漠不关心，如今选战临近才开始画饼。舆论质疑，这般漠视民生、不负责任的参选人，难以照顾好这座城市。国民党籍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近日被绿营攻击关于3重的闽南语发音不标准，质疑其对新北市不熟悉，遭蓝营痛批。民进党为了选战，连这种事也要炒作。
4: 我讲60几年，为着选举，你也会拿来抹黑。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近日，云上咖啡香飘两岸第二届海峡两岸咖啡文化交流活动在宝山开幕。本次活动设置开幕式、主旨分享会、实地考察交流、产业互动体验等多项特色环节。两岸嘉宾还共同见证了首款云台联名咖啡产品“山海咖语”正式发布。大陆组织台岛以东专项执法行动，对台岛形成近海治理模式，赖清德当局却叫嚣迎战，再次与外部势力沆瀣一气。大陆的执法行动有哪些具体内容？对外部势力和台独起到怎样的震慑？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叫嚣寸土不让，赖清德露骨挑衅大陆。
0: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对于日菲非法划界谈判不进行抗议，在大陆有关部门组织在台岛以东海域的执法行动却反应激烈，叫嚣迎战到底，被岛内痛批是枪口对内。面对外部势力侵犯我海洋权益，赖清德当局为何不敢发声，反而助纣为虐，胳膊肘向外拐？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大陆有关部门在台岛以东展开执法行动，引发了岛内密切的关注，接下来通短片做具体了解。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大陆有关部门派出海警船、公务船在台岛东部海域展开执法行动，引发岛内密切关注。台湾联合报报道称，大陆出动了包括海巡06在内的大型船只赴台岛东部执法，并对台湾海巡部门的船只喊话。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我编队在中国海域。

0: 执行专项执法行动，请不要干扰我执行公务。
1: 大陆多部门组织的台岛以东的执法行动已经圆满结束了，而且还勘测到了台岛以东的海底地图。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大陆进行的执法行动？
2: 我们这次执法行动呢，是目前为止是分了两轮。第一轮呢是中国海警主动，那么两舰编队，6月1号开始；第二轮就是这一轮，6月6号到6月10号组织的四川编队进行执法行动。那么这个第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对日本和菲律宾非法划界一个坚决而有力的行动，因为他有一个重要企图，就是他想把他的岛链第一岛链那么补充完整，也就是说把这个台湾本岛中国台湾岛东部方向这个海域这个事情挑起来，然后形成他执法的这个所谓的正当性借口，那最后呢把他的岛链完整的补充出来。那么我们这一次可以说是出动重兵对他进行切断，那么这样一个行动它的战略意义也是重大的。这次我们出动的兵力可以说我看有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多，以往我们执行类似的执法行动一般都是单船，那么或者双船的这个编队，这次是四条船，那么就船种也多，你看有海事巡逻船，有呢巡航救助船，还有呢专用的救助船，还有海盗测量船，这个可能有些观众不一定很熟悉这样的船啊，这是特殊用的，就是你刚才讲的画海图用的。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大。那么这一次呢，出动的船这四条船里边最大的13000吨，就这个海巡09船，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现役最大的一艘公务船。那么最小的船也是将近5000吨。那么如果再加上仍然在海上的中国海警的那两条船，那么大概总吨位是4万吨。4万吨是什么概念呢？是一个对日本、对菲律宾把台湾都地区啊，台湾当局的加上去，也是一种碾压性的优势。第三个呢，这四条船呢非常先进。这四艘船你发现没有？它是形成了一个体系，就是说一个海事的执法能够应该有的这样功能，它全具备，有指挥中心。指挥中枢有执法的，有负责侦查的，海盗测量的，还有呢出了事儿我就可以给你帮你救助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体系化的这样一个行动。那么这四条船它不是随便选的。
1: 那么一般在执行这样海上的任务的时候，我们都会用哪些方式来维护海洋秩序和海洋权益？唐所长，
3: 这次的行动内容首先是海上交通管控，我们的执法编队在关键的航线设立了检查点，那么对过往的船舶进行点验，也就是核实身份、航线和货物信息。那么5天里累计点验船舶198艘次，纠正违章的行为3艘次，这表明大陆的执法力量正在将台湾岛以东的海域纳入日常的可核查的行政管理网络。那么另一个重点就是由专业的测量船海巡08轮执行的海底扫测任务，对海底的地形做了精密的扫描，相当于补齐了这片关键海域的海底地图，那么既为今后的航行安全提供了保障，也为国家的海洋资源的勘探积累核心的数据。那么还有就是对海底的观览水域，还有鲨鱼船碰撞的高风险区等关键的区域进行了针对性的巡查，既守护了国家信息命脉的安全，也直接维护了包括台湾渔民在内的所有中国渔民的平安。专业救助船东海救113轮提供了应急兜底的保障，体现了大国对海上人命安全的责任担当。这次行动覆盖了从海面到海底，从秩序到安全，从执法到救助的全要素，构成了一条完整的管辖链条。而支撑这些任务有效执行的，首先是牢牢地占据了法理的制高点。这次的行动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发起非法海域划界谈判的一个精准的反制。大陆坚定捍卫主权的行动与民进党以外谋独、无底线出卖国家利益的行径形成鲜明的对比，让岛内的民众更看清楚前途命运所系，也向世界宣告中国的海洋主权不容侵犯，维护国家统一的决心坚定不移。
1: 那么这样的执法行动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的？一般执行周期是多久？
4: 大陆的相关单位派出了海警船、公务船，在相关的海域进行执法的行动，当然有它的必要性。我认为它至少可以实现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面对了日菲在这个海域进行非法的划界谈判， 赖清德当局既然无能为力，而且还表示肯定、支持、赞赏，那当然大陆的相关的单位就要扛起保护、捍卫海洋权益以及台湾渔民渔权的相关的责任。第二个，面对了日本、菲律宾非法划界谈判的行为，台湾的渔民受到很大很大的压力，因为这个海域本来就是台湾渔民的传统的渔场，台湾渔民长期以来赖此海域的捕鱼行动为生。那现在一旦日菲划定了海经济海域之后，他就可以肆意的在这个海域进行所谓的扣船抓人，去干扰台湾渔民的这相关的捕鱼的行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大陆的相关单位的海警船、公务船在海域中进行执法行动，就是给台湾渔民一个相对的保障，让台湾的渔民可以安心的捕鱼。第三个，只有比较才能够知道高下。民进党当局面对了日菲，面对了外国陆军的势力，他完全不敢抗议，不敢呛声。你不敢抗议日本，你现在连在军事实力比台湾弱的很多的菲律宾，你都不敢有任何的抗议之声。看在台湾人民的心中，觉得要这样的一个当局做什么呢？所以一比较，这个人心就出来了。基本上很多人现在认为说，民进党当局这么懦弱无能，只敢对外国势力来跪舔，那还不如两岸之间早日的和平统一，对台湾的人民来说有更高的保障。我认为大陆相关单位派出海警船、公务船的执法行动应该要持续化，应该要常态化，应该要长期化，也只有这个样子才能够根本上去反制日本跟菲律宾的非法的侵入的行为。
0: 据台湾媒体报道，针对大陆有关部门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民进党当局所谓海委会叫嚣要无差别迎战，国民党方面批评民进党当局对外部势力侵犯海域权益无动于衷，对大陆执法维权却大声叫骂，再次证明民进党只会所谓抗中而不会保台。
1: 大陆在台岛以东进行的有效的执法行动，我们看到让赖清德当局坐立难安，进入了极度焦虑的状态。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民进党当局的表现？
2: 民进党的赖清德当局在这一次的表现可以说是进退失据，在台湾岛内一片骂声，当然也激起了中华民族啊，全体中华儿女的愤怒。为什么？他第一个，人家已经侵门踏户了，而且直接侵害到台湾渔民的利益了，他不但不去抗议，不去这个出动他的兵力去维权去执法，反而乐观其成，他居然站在日本和菲律宾这挑衅者的一方，去说中国大陆在挑衅，让他出动他的公务船，他的公务船干什么？他的公务船不是到台湾奔到东部海域去保护渔民去了，他是盯大陆的船，而且呢，当大陆进行执法行动的时候，他干什么？他拆台，比如说有外轮过来，大陆需要对他进行检查那么喊话，他居然向那些外轮去喊，这个不属于大陆管的，你们就正常航行。我想任何一个外轮，当他看到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在这样一种状态的时候，他会怎么想？他会更大胆地派更多的船来这个地方横行霸道，日本和菲律宾会受到鼓舞，他认为他不但能够在这里划界，而且呢，他还有了内应力量，就是个赖清德当局。这一次他为了炒作大陆所谓的认知战，所谓的灰色行动，可以说他的高官倾巢出动啊。赖清德又不发言到发言攻击大陆，他的防务部门那个负责人顾立兴居然叫嚣他的军队要做海巡的后盾，好像是要跟大陆要跟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干一仗，摆出了这样嚣张的姿态。他的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在国际上告洋状，竭尽颠倒黑白，只能是竭尽那么这个引外人去给他 助力之能事，说到底是台独分裂意识在作祟。
1: 菲律宾和日本跑到家门口来分田地，但是赖清德当局呢却大气不敢出一口，反而呢枪口对内，在批判大陆。所以对于他这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做法，岛内舆论都有哪些批评？
3: 岛内的舆论、在野党和民众都对赖清德当局发出了强烈的批评声浪，那么集中反映出了他们对民进党只会抗中不会保台的强烈不满。以往大陆海警船出现在台湾周边的时候，经常被部分的亲绿媒体刻意的负面炒作，煽动对立。但是这次我们看到许多台湾的渔民和网友反而开始理解甚至欢迎大陆的执法行动。有民众直言，大陆的硬实力实打实的保护了台湾渔民的作业安全，让他们觉得被撑了腰。而更让岛内人士感到讽刺的是，民进党当局只会对内耍狠，自我壮大。岛内的军事和海事的专业人士指出，大陆这个出动了万吨级的海巡零九轮、5000吨级的这个海巡零六轮等先进的大型执法船，而台湾的海巡部门派出的多为1000吨甚至100吨级的小船，实力悬殊差距巨大，那么根本不具备实际对峙的能力。那么有评论戏称这支船队是吉娃娃跟在老虎的后面，场面不仅毫无威慑力，更显得滑稽可笑。那么舆论认为，民进党明知实力悬殊，却故意摆出强硬的姿态，对大陆口出恶言，不过是为了迎合深绿的基本盘，用抗中的口号掩盖其在保护渔民、维护海洋权益方面的全面溃败与无能。这番岛内自发的强烈不满，恰恰证明了大陆的专项执法行动是在切实的维护两岸中国人共同的海洋权益和渔民的福祉。而民进党当局除了空洞的叫骂之外，既无能力也无诚意真正的保护台湾民众。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已经清楚地看到谁才是真正为他们撑腰的人。
1: 我们知道多年以来呢，台湾的渔民一直受到日费的侵扰，而民进党当局表现出来的软弱根本维护不了台湾渔民的利益，那这是不是更凸显了大陆方面执法的必要性？邱教授，
4: 台湾的渔民常常受到日本跟菲律宾的海警人员或海警船的干扰的行动。两个非常有名的案例我来跟大家说明。第一个案例，日本那时候片面的把冲之鸟礁就把它改为冲之鸟岛，因为由礁改成岛，所以日本就划定了200海里的经济海域，然后接着把在这个海域里面进行捕鱼作业的台湾的渔船加以驱离。而其中来自南台湾屏东的东胜级号，这时候被日本的海上保安厅的海警船把他给扣船，把他给抓人了，甚至要求他以相当高金额才能够赎回船员跟这一个船体。而第二起案例发生在2013年广大新惨案，那时候台湾的渔船去进行捕鱼的作业，却遭到菲律宾的海警人员用机枪扫射，以至于广大新号的渔船的洪姓船长被打死，而相关的船工也受了重伤。这样的一个作为当然会引起台湾人民强烈的反感，对于大陆的相关单位的执法行动，那么保护台湾的渔民，民进党当局甚至还鼓动民粹，把这个当成是他抗中保台的一个题材。
1: 大陆组织台岛以东专项执法行动，对台岛形成近海治理模式，赖清德当局却叫嚣迎战，再次与外部势力沆瀣一气。大陆的执法行动有哪些具体内容？对外部势力和台独起到怎样的震慑？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叫嚣寸土不让，赖清德露骨挑衅大陆。我们看到最近岛内在分析民进党，说民进党的台独血液里呢，就是有好战基因的。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台湾媒体批评称，面对大陆行动，赖清德当局迅速跳脚，喊打喊杀，再次暴露其有好战基因。另有分析文章指出，民进党的台独基因与战争基因密不可分，一再图谋升高两岸对抗，封堵两岸和解可能，不仅抹黑岛内对于两岸交流的主张，也歪曲大陆促进台海和平的政策，提醒岛内不能将和平寄希望于民进党。 邱教授，您是否认可岛内媒体分析的民进党是有好战基因的？民进党无论是在岛内打压国民党，还是逢陆必反、逢陆必战，您是否也认为这种好战基因已经融入了民进党的血液？
4: 民进党是好战的，是好斗的，但是民进党的战争基因基本上它是看对象的。民进党根本不敢呛日本、菲律宾或美国，甚至连一个立陶宛。

0: 晚他都不敢呛声，但是他对于大陆，他对于同为中国人的大陆，他是穷凶恶极，喊打喊杀的。民进党不断地把大陆给妖魔化、给黑化、给丑化，目的是要把大陆的制造出来是一个台湾敌人的形象，目的是要进行鼓动他抗中保台的民粹。而至于在所谓的好战基因里面，他想方设法的向美国买许多的武器，那么这些武器即使高价购买，被视为凯子，被视为冤大头，而且买到的武器即使在台湾不能使用，甚至现在美国的智库还得到具体的数据，说台湾付了300亿美元的巨额，那么给美国，美国到现在为止拿了钱，并没有给台湾武器，花了这么多的冤枉钱，要跟美国，目的就是所谓的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但是这个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仍然不能够缩小两岸之间军事力量的差距，所以是徒劳无功的。
1: 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只要他不放弃台独，他是没有办法和大陆展开交流的。特别是现在这种好战基因，如果说融入他的台独理念里，那是不是会给岛内带来很大的伤害？
2: 我觉得对于民进党赖清德的好战呢，我们呢也要看他欺骗性的一面。赖清德把精锐的陆战队的啊干什么？改编成防斩首的部队，部署到他的中枢，所谓中枢附近。你再看，从蔡英文到赖清德，台军的演习，其中每一次都要演练反斩首。那么每一次台湾媒体都揭露，他又找了多少条逃生通道？他的逃生通道不是从台湾地区领导人那个办公室或者是那个所谓的官邸出来，而是逃向岛外，立体化的陆海空都有。那么这是一个欺骗，还是一个他真的好战？你再看看民进党这些人，那么大量的人大造无人机也好，大造所谓武器装备自己造也好，为什么那么多绿油油的弊案在里边？这里边到底有多少成分是为了打仗？有多少成分是真正的为了他的政治现金，为了上下其手去捞自己的好处？所以说才有了这个茶叶店、鞋店，那么这个五金店都能中标。那么这里边到底是一种处于一种他台独分裂的目的，还是处于一种个人的政治利益、个人的经济利益在里边？我觉得对他所谓好战的这个欺骗性成分、愚民政策的成分，必须给予戳穿和揭露。
1: 那么民进党的这种好战的基因是否会被外部势力一直利用？这对于两岸关系来说，是不是会造成非常严重的损害？
3: 这种根深蒂固的对抗思维正在被域外的黑手充分的利用，对两岸关系造成严重的破坏。有外媒报道，日方已经拒绝了其对话的请求，这让民进党当局谄媚的姿态更显得狼狈。此举还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在区域海洋的权益博弈当中，台湾地区正在沦为可以被用来向大陆漫天要价的棋子。而这恰恰揭示了民进党当局长期以外谋独路线的必然结局。那么其对内在的对抗思维极易被外部势力激活和利用，说白了，外部势力之所以敢在台海问题上不断的加码，正是看准了岛内有一群甘当敲门砖的人，只要给一点军售、几句口头的支持，就能够驱使他们火中取栗。台海和平最大的破坏者，正是台独分裂势力及其与外部势力的勾连挑衅，将台湾地区的安全与未来寄托于一个出卖民主利益、极尽对抗之能事的民进党当局，最终只会让台湾陷入险境。那么只有回到九二共识的正确轨道，坚决斩断外部势力干预的黑手，才能够真正守护台湾的和平与安宁，保障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两岸中国人有智慧、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绝不容许外人指手画脚。
1: 大陆多部门在台岛东部组织的专项执法行动，既是维护海洋权益的正当必要之举，也是对外部势力企图插手台海的有力迎击。奉劝有关方面停止侵权挑衅，也正告岛内台独势力，谋独挑衅不会有好下场。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5: 你用心的，路过你的。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贵州遵义是革命老区，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今天，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老区人民传承红色基因，扎根红色沃土，绘出一幅壮阔的高质量发展长卷。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日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12日至14日在青海省调研盐湖产业发展、防灾减灾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高质量推进盐湖产业基地建设，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今年前5个月，受元旦、春节、清明及五一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其中5月1日当天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客流总量和单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前5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日均装车数量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日当天装车数量创单日历史新高。5月份三峡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截至5月底，国家铁路今年累计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

0: 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记者从中国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检验，涵盖耕种、管收各项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6月14日是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举行无偿献血等主题活动。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日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中国 AI 创业者大会暨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加》第二季13日在浙江杭州启动。节目紧跟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通过 AI 创业者大会、项目展演等，为全球创业者搭建创新服务平台与展示梦想的舞台。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正式开赛，在全球亿万球迷聚焦绿茵赛场的同时，一大批来自浙江的本土企业、本土品牌成功跻身世界杯官方供应链。稍后请听浙江台采制的报道，浙江制造闪耀美加墨世界杯。福建泉州市安海镇千年的人文积淀孕育出独树一帜的地域民俗。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泉州台记者一同去感受千年古镇鲜活的端午节文化印记。家乡木雕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一把木梳的方寸之间，就透射着木雕技艺的守正、创新和传承。节目最后，与山东台一起去探访一把木梳的手艺传承。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从拆到留，让城市更新回归民生温度。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本周来自北京的消息。 今天我们要首先关注的是眼下中国社会都在聚焦的话题，这就是一年一度的高考如期举行了。今年的高考呢，多地都是从6月7号开始到10号举行。今年中国全国的考生有1290万人，比去年减少了45万人，而北京市的高考报名考生共计有8.49万人，又比去年增加了6000人。北京全市今年共设了120个考点。考试期间，社会各界都在尽力保障考试的顺利进行。北京市呢，就统筹进行了交通、治安管控、医疗保障、环境整治、电力供应等多方面的资源，保障考试期间各项的需求。今天我们就随记者一起走进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高考考点。记者看到了考生和家长状态松弛，从容自信。场外还有学长、学姐、学弟、学妹们专程到场助阵，为他们打气加油。好，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儿子加油啊！
5: 高考第一天，张女士特意带着爱犬毛毛来送考儿子。小狗摇着尾巴，汪汪叫个不停，仿佛也在给即将入场的小主人加油打气。
4: 就希望他能发挥出高中三年最好的成绩吧。
6: 有妈妈跟小狗狗送考，什么感觉？
7: 很感动，很感谢。高考加油吧。
5: 考场外，童先生一直举着摄影设备跟拍女儿。他告诉记者，日常就非常喜欢记录女儿的成长，今早还特意为孩子准备了满分早餐。
8: 他从小学的时候每次考试都100，一个面包条，完了一个鸡蛋切两半，这个100从他小学初中一直来人大，我觉得还挺有寓意的。
5: 魏先生带着母亲来送考大女儿，双胞胎小女儿则在八一中学考点，由外婆陪同。双胞胎中的姐姐小魏虽然与妹妹分在不同考场，心情却格外平静。她说，人生重要的不是终点，而是全力以赴的过程。
9: 还挺开心的，这也是人生中一次非常重要的机会吧，好好参与，不给自己留遗憾就行。
5: 还在人大附中读高二的邢同学告诉记者，这次特意提前一年来踩个点，提前感受下明年要走的高考路，
9: 提前过来看一下高三的时候会有什么状态，提前预演一下，就到时候我高三的时候怎么走过这条路吧。希望高三的哥哥姐姐们都能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
5: 在送考人群中，人大附中的学长学姐送考团格外醒目，他们有人穿着北大文化衫，有人举着加油手牌，把曾经的紧张化作如今的从容，传递给学弟学妹。
10: 就是希望他们能得偿所愿吧，不要太紧张。高考的时候觉得各种题都是什么大事，但是考完了再回去看就觉得都无所谓。
7: 希望学弟学妹们可以特别平心静气地完成这一次高考，正常发挥就是最好的发挥。
11: 高考加油！
5: 在送考人群中，已经在此考点坚守十年的热心市民郝女士用镜头记录着一年年的变化。她说，最明显的感受是考点的秩序越来越好，考生和家长的心态越来越稳。
12: 前几年的这边的人山人海，期待的那种目光，那种心情，把那绳都给压歪了。现在的秩序特别好，而且我觉得这个学生的心态呀，各方面给我看着精神都特别特别的棒。这位孩子们加油，祝学子们金榜题名。
3: 最近在中国的电影市场有一个现象级的影片，生活在海外的朋友或许也听说了，这就是反映潮汕地区文化的《给阿妈的情书》。这部影片呢，分成了潮汕方言和普通话两个版本，在全国热映。从一开始的名不见经传，到现在票房已经突破了15亿人民币，而且还在继续上升。一部没有大明星、大导演，也没有大制作的影片，为何能够在中国热映？这部影片更是带热了过去很多人并不了解的侨批文化。所谓批，就是闽南方言中书信的意思。给阿妈的情书的热映，也带动了以侨批为主题的图书开始热销。其中，作家陈继明的小说《平安批》在相关图书网购平台上搜索量增长了35倍，成交额同比增长超过了30倍。侨批文化背后所承载的家国情怀、民族情谊，通过了影视和文学，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共鸣。好，我们随记者一起走进北京西单文化大厦。
13: 这个我看他是写的侨批的内容，正好看完电影，对这个文化也是挺感兴趣，是就翻一下。
11: 下午三点，位于西单的北京图书大厦二楼，读者张女士正捧着一本《平安批》，看得聚精会神。前不久，她刚刚看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感触颇深。
13: 感觉那个电影非常好，用很质朴的方式去表达出来了中华民族骨子里的那种情谊。大家即便是在一个很困难的时代背景下，也能够通过书信去表达自己的心意。
11: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度持续发酵，潮汕文化以及侨批主题图书备受关注。其中，描绘潮汕侨商下南洋奋斗史的《平安批》作为作家陈继明的深耕之作，迅速进入了更多读者的视野。北京图书大厦副总经理徐申介绍，书店在一楼入口显眼位置以及二楼文学类图书区域核心位置都设置了相关图书主题展台。
14: 随着阿嬷的情书电影热度的持续发酵，平安批销量也呈逐步增长的一个趋势，每天都会有人问，所以书店现在也是把握这种影视剧的热点，把相关的作品集中摆放，一个是便于读者选购，另一方面能够更加有效地带动销售。
11: 京东图书数据显示，5月20号到6月3号，平安批的搜索量增长超过35倍，成交额同比增长超过30倍。资深出版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原总编辑韩静群告诉记者，平安批上周连续加印了3次，共加印3万册。电影带来的不仅是图书销量的提升，也引发了一场围绕侨批主题的文化寻根热潮。命运、侨批记忆、海外华人从落叶归根到追寻自我等著作受到关注。此外，多家媒体平台还纷纷推出了阿嬷同款书单。
15: 给阿嬷的情书并不是以平安批为蓝本来改编的，他们依据的是同一个题材，都是处理了我们中国近现代史上东南沿海地区一段华侨下南洋的历史，他们共通的地方在打动人心，非常好的展示了中国人重情重义、爱国爱乡土的品德。电影也好，文学作品也好，它实际上都是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都是要达到建立人和人之间的有效的连接，这个连接是情感的连接。
3: 眼下毕业季来临了，大学应届毕业生们的租房热门时期开始了。那么今年的应届毕业生租房在北京有了一个福利包，就是租房子的中介费低到66折，还能免押金，同时租金月付。最近，北京市2026毕业季租房服务进校园活动在中国矿业大学启动了。30多家租赁企业带来了真金白银的优惠，那么同学们反应怎么样呢？来听报道。
16: 就是有66折，是毕业生的这种优惠。
17: 本次首场线下活动中，30余家住房租赁中介企业设立咨询展位，为线上学生提供租房咨询、匹配房源等一对一精准服务，并推出差异化优惠措施。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庆祥介绍，今年已是连续第8年举办该活动。
18: 目前我们已经动员了大概40多个住房租赁企业、经纪机构，还有保租房的运营单位参与这个活动当中来。活动期间，我们会筹集20多万套间的房源，目前已经上线的有10万1000多套房源。活动呢将持续至9月底。
17: 据介绍，今年的应届毕业生以及2025年毕业未就业的学生，凭借毕业证书皆可享受租房优惠。我爱我家东王庄店工作人员王燕介绍道。
19: 公司总共是准备了20000多套的优质房源，也提供了一些优惠的活动。比如说我们租普租的房源，佣金给咱们毕业生是66折。然后如果租我们相遇的这种房子的话，都是给学生免押金，租金的话是月付的。这样就可以大大的减少毕业生租房在租金方面的压力。
17: 北京市西城区保障性住房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孙先生表示。
20: 我们那个现在房子在长阳地铁站，然后是保租房，没有中介费，所有的都是企业直租，直接跟我们公司去签合同。然后针对应届毕业生，我们是有一个9折的优惠活动，现在目前剩的基本都是2居室，打完折可能在2800-2900左右吧。
17: 2026毕业季租房一站式线上服务平台已于5月28号推出，应届毕业生可通过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官网或公众号查看优惠房源、保障性租赁住房等信息。
3: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正式开赛，在全球亿万球迷聚焦绿茵赛场的同时，一大批来自浙江的本土企业、本土品牌成功跻身世界杯官方供应链。稍后请听浙江台采撷的报道，浙江制造闪耀美加墨世界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正式开赛，这场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的顶级足球盛会如今精彩上演。在全球亿万球迷聚焦绿茵赛场的同时，一大批来自浙江的本土企业、本土品牌成功跻身世界杯官方供应链，赛场座椅、文创周边、球迷装备、赛事箱包纷纷亮相世界赛场，在国际顶级赛事舞台上绽放光彩。下面请听浙江台采撷的报道，浙江制造闪耀美加墨世界杯。
0: 作为中国乙业之乡，浙江湖州安吉本土企业成功出圈，该企业为美加墨世界杯专属定制的座椅，包含办公转椅和户外休闲椅两款品类，总数量达到8000张，能够成功跻身世界级赛事供应链并非偶然，而是企业历经多轮激烈竞标、层层严苛筛选后的成果。世界杯转椅项目负责人黄霞：
21: 我们当时是通过一个世界杯那个官方合作伙伴，我们跟他联系，他们选的那个图片，然后我们去把我们类似款推给他，先选品，他觉得这个椅子是符合他们这个项目的，然后再去价格竞标之类的，经过3-4轮竞标。
0: 多轮竞标只是入局世界杯项目的第一道关卡，美加墨世界杯赛事配套产品严格执行美国的专属行业标准，对产品的质量、安全性、耐用性都设定了极高的门槛。所有座椅产品必须通过多项专业检测，达标后方可批量投产、装箱出货。
21: 那对于世界杯项目，他们可能是需要有一些测试的一些报告，它就是一个比夫马测试，测试也有很多的，专业测试椅子的性能啊、耐用性啊，它就会进行一个20多天的测试。
0: 据黄霞介绍，该项目于2025年11月底正式敲定。面对全新款式产品研发、严苛的国际标准要求以及紧张的供货周期，企业全员加急生产，全力推进产品研发、工艺调试和批量生产工作，最终在2026年2月顺利完成了全部8000张座椅的出货工作，圆满完成了世界杯配套产品交付任务。
21: 因为我们有一款椅子对于工厂来说是属于新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尝试这个椅子，所以我们也是在摸索中。椅子调试是花了很多时间，找好品质过硬的供应商啊，那些配件之类的都是要符合客户要求的。
0: 从硬核制造的赛场座椅到颜值与实用兼具的文创周边，在宁波本土文创企业也成功牵手世界杯，让兼具中国风与潮流感的文创产品亮相了国际赛场。走进宁波某贸易公司的样品间，各类创意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宛如一座潮玩买手店。作为北仑本土文创企业，该企业始终深耕国风文创设计，让中国风文创走向国际市场。企业打造的大英博物馆2026年喜上眉梢系列新品，成为国风文创出圈的亮眼代表。此前上海火爆出圈的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中备受年轻人追捧的猫神系列周边，同样是出自这家公司的设计制造。不止深耕博物馆国风文创，这家北仑企业成功拿下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授权，多款世界杯主题文创产品整装待发，成为了北仑制造闪耀世界赛场的又一有力佐证。公司市场部经理于燕娜：
22: 像大力神杯造型的抱枕、球迷野照，国内拿到这个级别授权的大概也就10家左右，那我们北仑企业就是其中一家。在世界杯系列里，这个软萌的大力神杯抱枕，你拉开拉链就能抖出一整套的便携购物袋。年轻人看球赛最怕手上东西多，那这一个包包就能够塞下所有的物品，这个就是刚需。
0: 在于燕娜看来，文创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兼顾颜值、实用性和趣味性。无论是千年文物的 IP， 还是世界杯赛事 IP， 企业的设计内核始终不变，就是打破传统文创的单一观赏属性，把优质 IP 转化为年轻人喜爱、愿意收藏、日常可用的潮流好物，让中国设计北轮文创走向全球。体育盛会的热度不仅带火了文创产品，也极大激活了体育周边用品市场。作为外贸大市，宁波纺织企业抢抓世界杯商机，开足马力生产各类球迷应援装备，让宁波纺织制造亮相国际赛场。走进宁波市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自动化裁切设备精准作业，

0: 工人有序操作，全力赶制2026美加墨世界杯各国旗帜、球迷围巾等应援产品，全力保障海外订单交付。公司负责人于林军：
1: 目前我们世界杯产品接到了大概总数差不多在200多万左右，8条大的生产线，24小时白晚班轮班在生产我们的产品。一种是披在身上的那种披肩旗，还有应援的那种围巾、手摇旗之类的3大类产品在主要生产。
0: 据了解，该企业深耕纺织外贸领域20多年，凭借稳定的产品质量、高效的生产响应能力，成功切入世界杯顶级赛事供应链。相较于往届赛事合作，本届世界杯企业的产品品类实现了全新的突破，从单一的旗帜类产品升级拓展为全套智能化、多元化球迷应援装备。公司业务部负责人叶凯峰：
2: 我们今年的一个世界杯主题的一些产品啊，上面包括联彩、足球、拍手、瓶套、束口袋和国旗。我们做了预测热门夺冠的8个国家，比如说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法国。
0: 产品创新升级叠加优质的海外客户资源，让企业世界杯订单实现了翻倍的增长。据了解，企业已交付14万套球迷应援装备及200万件旗帜类产品。在企业负责人看来，承接顶级国际赛事订单价值远不止经济效益。企业应用的环保无水直喷技术契合国际大赛绿色办赛的标准，通过世界杯赛事认证，既是对企业生产能力、环保工艺的权威国际认证，也为企业开拓全球高端市场、提升产品附加值、打响宁波制造品牌影响力赋能助力。
1: 成为世界杯周边产品的供应商，是对我们生产能力和环保工艺的一次国际认证。比如说，我们正在大规模应用的环保无水直喷的技术，符合国际大赛对绿色产品的严格要求，这是对我们未来开拓国际市场、提升产品溢价能力的一次非常好的体现。
0: 从座椅、文创、纺织装备，再到出行箱包，浙江制造全方位亮相世界杯赛场。今年年初，位于嘉兴平湖的某家公司成功与国际足联达成战略合作，正式成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中国区箱包独家授权代理商。这也是平湖箱包品牌首次登陆世界体育最高舞台，向全球展现平湖制造、浙江制造的过硬品质。数字化生产车间内，搬运机器人高效穿梭，自动化生产线精准作业，印有大力神杯荣耀图案、美加墨世界杯专属 logo 的各类箱包有序的加工、组装、下线。车间内处处洋溢着浓厚的世界杯赛事氛围。企业负责人表示，能够成功牵手国际足联拿下世界杯的独家授权并非偶然，依托的是企业35年深耕箱包制造的硬核实力和成熟的 IP 联名设计经验。公司市场营销总监薛鑫：
3: 近几年一直也在不断地升级整合我们的车间智能改造、现代化设备的提升，对于产能啊、效率的提升这方面都是有一定的优势在的。那么我们近10年来呢，国内产品的自有品牌端的这个研发也拿了很多这个 IP 的联名合作，那么像国际上的哆啦 A 梦、像航海王、 Hello Kitty 都是有非常多的这个 IP 联名设计的开发经验的。
0: 从赛场配套的硬核设施，到球迷狂欢的潮流周边，再到出行装备的匠心好物，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各个场景中处处镌刻着浙江制造的印记。凭借精益求精的品质、创新突破的设计、接轨国际的标准，一批浙江本土企业站上了世界顶级赛事舞台，向全球彰显中国民营制造的韧性和活力，让浙江制造成为国际足坛盛会中一抹亮眼的中国色彩。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泉州市安海县千年的人文积淀孕育出独树一帜的地域民俗，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泉州台记者一同去感受千年古镇鲜活的端午节文化印记。嘉祥木雕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一把木梳的方寸之间，就透射着木雕技艺的守正、创新和传承。节目最后，与山东台一同去探访一把木梳的手艺传承。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过去大拆大建曾是城市快速扩张的通用注脚，而今当城市挥别规模扩张的青春期，全面进入存量提质的成熟期，把重心落在老旧小区改造、存量资产盘活和人居环境提

0: 微改造式的有机更新，既保留了一座城市的基因图谱，又精准化解了老城区管网老化、设施匮乏等积存已久的痛点。加装一部电梯，疏通一段管网，植入几处口袋公园，这些看似微小的变化，对身处其中的居民而言，却是直抵心坎的获得感，是生活里实实在在升腾起来的暖意。存量唤醒新价值，更新更续旧时光，存量空间的盘活，其意义远远超出了物理层面的修修补补。老旧厂房蜕变为文创园区，闲置办公楼转型为保障性租赁住房或养老驿站，低效用地被重新盘活，这是对稀缺城市资源的重新赋值，也是在增量空间日益紧缺的背景下，向存量要效益要品质的必然选择。经由这样的转型，城市不再只是钢筋混凝土的丛林，而是成长为一个能够持续生长、自我修复的有机生命体。居民留在熟悉的环境中，享受着与时俱进的城市服务，城市独特的魅力与竞争力也由此得以培育。民生账越算越暖，产业链越拉越长。更为重要的是，这场以宜居惠民为核心的更新行动，一头牵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发展大局，精准发挥着稳内需的杠杆作用。老旧小区改造不只是一纸工程图，它直接带动家装、建材、家电、家居等一条庞大产业链的消费活力。当旧居换了新颜，居民自然有了添置新家具、升级智能家居、改善居住软环境的动力。这是一种由民生改善催生出的内生型消费，比单纯的短期刺激更持久、更健康。从市场的角度观察，拆迁致富正在悄然退去，取而代之的是提质增值的良性循环。居住品质提升，稳固了房产价值，进而稳定市场预期，构筑起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最终得益的还是千千万万个普通家庭。城市归根结底是人民的城市，告别大拆大建的旧逻辑，意味着城市治理者需要投入更多耐心与治理智慧，锤炼精细化治理能力，俯下身去倾听每一条街巷、每一个院落里居民的所盼所愿，让城市在更新中留住记忆，活在当下，面向未来，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在熟悉的老房子里触摸到热气腾腾的新生活。这种以人为本的慢更新、微改造，才是城市文明走向成熟的应有之义。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泉州市安海镇坐落于晋江之滨，依安平古桥而立，是历经千年风雨的闽南商贸古镇。千年的人文积淀孕育出独树一帜的地域民俗，岁月更迭，众多乡土习俗融入四时节庆，其中端午民俗最为繁盛。从非遗、梭罗连巡游、水上掠鸭盛会，到市井飘香的尖锥补天，一系列代代相传的民俗活动成为千年古镇鲜活的文化印记。
2: 空调一顺，喊天平王。
3: 梭罗连又称彩莲，旧时作为一种驱邪纳福的端午民俗，曾流行于泉州各地。如今梭罗连在晋江安海镇保留最为完整，每当提到晋江的端午节，梭罗连三字总是第一时间浮现在人们脑海里。严昌瑞是梭罗连省级非遗传承人，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他，见证了晋江安海梭罗连数十年的发展历程。
4: 1956年，我第一次组织梭罗连的活动，就是以前的队伍重新组织。

0: 支起来，修改人员的补充取舍。
1: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苏俄联在整个泉州地区消失了十年。时任安海镇文化中心站站长的严昌瑞看在眼里，急在心里。1976年，随着文艺事业开始逐渐复苏，此时的严昌瑞看到了重组苏俄联的希望，但同时摆在众人面前的却是一个又一个难题。
0: 当时的困难很多，苏俄联的人要哪里来？十年后有很多已经老了，没办法出来走动。第二个，有的年纪轻一点的，他们儿子不让他出来，脸要画红色、青色，不好看，不让他们出来。等我说服他们之后，道具服装都腐败陈旧了，要怎么办？服装道具人员都要从零开始。
1: 经过多方的共同努力，1976年10月，安海建立起第一支苏俄联队伍。
2: 由于群众反应，
0: 群众反应很好，都争相让彩联队到家里彩联。为了表现诚意，要摆桌子，五谷六斋，第二个还要放鞭炮。很多家庭都争取要第一个彩联，一连就要包个大红包。这就是反映群众很欢迎，很热爱，喜闻乐见。
1: 良好的群众基础使得苏俄联在安海这片土地重新焕发勃勃生机。安海苏俄联也从最初的一支苏俄联示范队伍50多人，发展到如今的6支队伍600多人。晋江市文化馆副馆长骆景炼：
3: 我们很多的这种民俗类的非遗项目，它是诞生于节日的，在我们的节日里面去呈现它就更有必要了。因为现在有很多的非遗项目，它是没办法常态化的去展示的，只有在我们的节日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和时间去让它展示。
1: 当围观的人群散去，如何传承和发展，让苏俄联走得更远，这既是传承人思考的问题，也是非遗保护单位晋江市文化馆思考的问题。晋江市文化馆副馆长骆景炼：
3: 那我们是有做了一些尝试，比如说我们专门为苏俄联开了一场研讨会，那这场研讨会我们的主题就是苏俄联家，从苏俄联与美术的关系，苏俄联与舞蹈的关系，苏俄联与文学的关系，苏俄联与戏剧的关系等等方面进行讨论，更应该沉下去哪心来的是需要去挖掘他自己本身的内涵，到底他这个语言代表了什么，他这个舞步代表了什么。
1: 如今苏俄联作为晋江安海端午节的招牌项目之一，每年都吸引众多海内外人士的关注，而水上掠鸭也是安海端午节必不可少的非遗项目。莲花花是土生土长的安海人，在他的记忆里，安海人看掠鸭是一件很正式的活动，在这之前他们都要进行另一项重要的民俗活动，换下衣。
4: 那在端午节这一天的时候，父母亲会给你换上那个夏装，换季了，换上那个新的衣服，然后我们就从街头一直走到山岭街，小孩子很高兴，所以人家就讲说要出去丢得了，就是去玩了，都跑到白塔底下古渡头那边来看抓鸭子。
1: 如今每年的端午节，严花花也会给自己换上崭新的夏衣，然后再去看掠鸭。在他的手机里还保存着十几年前水上掠鸭的照片。
4: 60年代初抓鸭子的场地就在这个地方白塔底下，然后古渡头，初五刚好是2点的时候，这里水位是满的，以前都是在海里面抓鸭子。80年代是在堤岸的旁边，后面到了那个安平公园改造了以后，那就弄得很完整了。
1: 在端午节的民俗活动中，苏俄联和掠鸭是幸运的，虽然曾经中断过，但被列入非遗项目后得到社会各界的保护。而一些未列入非遗项目的民俗活动，他们的存续问题也受到不少学者的关注。华侨大学教授肖北英便长期聚焦于此。
5: 我们今天呢，对于这些民俗文化的时候，民俗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梳理和研究。我的一个学术体会就是，一定有一些民俗活动应该是随着时间推移，它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艺术价值等等的不太具备了，所以淡出江湖很正常。我们并不认为它淡出江湖就是一个损失，不不不不，人类社会咱们从

0: 那个远古到今天，其实淡出江湖的有非常多，所以呢，这就需要一个研判梳理，就是它有没有存在价值。
1: 随着卫生条件的改善，诸如熏五毒、挂艾草的民俗慢慢失去了它们的食用价值，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一些寄托美好寓意的端午民俗却依旧镌刻在不少人的心里。在端午节做煎堆，就是老一辈人一直保留下来的习惯，民间更有煎堆补天的说法。坚守这项民俗十多年的安海居民黄淑贤最懂这份老味道、老传统。
2: 农历五月雨水比较多，煎补天就是补天的窟窿，让农民有个好收成。有爱吃麦就小麦粉加糯米，有的爱吃面就面粉加糯米。加糯米是为了口感更 Q 弹、润，皮不容易破。
1: 旧时端午前，正是新麦收成的时节，一份小麦粉，一份糯米粉，半份白糖，是它的黄金比例。搅拌到浓稠拉丝状，油热下锅，瞬间激发出小麦的阵阵香味。
2: 煎得越匀越好，补天的越密实，不能着急，一着急就会糊。
1: 这份不紧不慢，黄淑贤已经坚持了十几年。每年农历五月一到，他的小推车就准时出现在馆口巷巷口，让许多人可以再次品尝到小时候的味道。
2: 大家都说煎堆补天，现在下雨这么久，大概是要煎了才会放晴。五月节了，要吃煎堆，肉粽有个仪式感。
1: 一份煎堆既是丰收的喜悦，也是对未来的美好期待。在每年的安海端午民俗旅游文化节上，不仅有梭罗莲和水上掠鸭等非遗项目，也有黄淑贤展示的煎堆技艺。这些端午民俗文化无疑都是闽南文化重要的部分。华侨大学教授肖北英。
0: 所以我们今天说，你要想有自信，你必须先有文化。那文化从哪来呢？非遗和民俗活动的这个展开，哎，就是一个很容易寓教于乐的一种方式。你不管是这些非遗的，还有一些没进入非遗状态的啊，一些民俗活动，它的意义毫无疑问非常巨大，而且很独特，而且这种作用和意义呢，很容易被这个传承者、参与者、观赏者，他们很容易接受。
1: 岁月奔流不息，文脉代代绵延，部分民俗或许会随时代迭代更新，但那些扎根民心、承载温情与期许的端午传统，早已融入古镇的烟火之长，刻进当地人的血脉之中。一镇端午藏万象，千年文脉续新章，安海的端午民俗也将在一代代人的守护与传承中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嘉祥木雕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一把木梳的方寸之间，透射着木雕技艺的守正、创新和传承。节目最后，与山东台一起去探访一把木梳的手艺传承。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味道，中国人内敛而深情，往往将情意藏于日常事物中，比如一把梳子。济宁嘉祥地处孔孟之乡，嘉祥木雕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近几年，这项非遗技艺不断创新表现形式，将传统技艺与现代生活相融合，在新时代不断焕发新活力。一把木梳的方寸之间，透射着木雕技艺的守正、创新和传承。 今天节目最后与山东台一同去探访一把木梳的手艺传承，
5: 从森林

0: 心中的一块木料到手中的一把梳子，一共需要几步呢？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周广胜却准备用一辈子的时间去谱写答案。
1: 如何在雕花和木梳之间产生一个很好的一个连接，就是说让消费者在使用这把梳子的时候，它是一种享受。今年画个龙，明年画凤，中国的传统文化，梅兰竹菊、花鸟、龙凤，中国的传统题材太多了。吉祥如意、花开富贵，一切东西都可以在木梳上进行展示，融入到一把木梳当中，所以就是既有传统又有现代，这就是文化的体现。
0: 周广胜，嘉祥木雕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出生在木匠世家的他，从小就对木雕技艺有着深厚的感情，但出于生活的考虑，成年后的周广胜还是走出了家乡，到南方打工。南方不少地区手工业发达，传统技艺很好地适应了当下市场的需要。周广胜在一些家具厂干雕刻，亲眼见证了南方木雕产业的兴盛，这让从小闻着木香长大的他坐不住了。周广胜辞职回乡，决意要把老一辈的手艺传承下去，让嘉祥木雕的美名重现辉煌。
1: 老一辈父亲嘛，就是原来做家具，就是这种环境对我影响很深。你看从小那个时候的玩具就只有木头块，环境能影响人嘛，所以说我对这个木头情有独钟，就是想把这个事做成一个大产业。2009年直接辞职回来，选择了返乡创业。
0: 在嘉祥当地，周家是小有名气的木匠世家。周广胜说，到他这一代，周氏木雕已传承了七代。继续做家具还是做木雕手工艺品，这让返乡回来的周广胜一时难以抉择。他想到了在南方工作时参观过的一场展销会。
1: 我就在展销会上看到了很多家具之外的东西，像木雕，像各种一些琳琅满目的东西，它是相通的。你看家具上有个雕花，但是我可以做工艺品啊，当时还没做梳子呢，后来我就先做了桃木剑。
0: 下定了决心，周广胜将创业的第一站放在了肥城。肥城以陶闻名，肥城桃木雕刻早在2007年就被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周广胜初生牛犊不怕虎，可是跑遍了整个肥城市场，却没有一家愿意将桃木剑的加工交给他。
1: 我在肥城我待了好几天，没有一个人相信我。我即使我给你干加工，这人都不相信我的。老板，你这一看年纪轻轻的不靠谱，我不给你活。
0: 无奈之下，周广胜决定自己先垫钱买料加工，然后再交给商家代销。
1: 赢得了一个老板的信任，我用2000块钱换取了一部分木头疙瘩、桃木剑的那个磨盆儿。这就是我的做加工的第一单。
0: 加工一把桃木剑只能赚取几十块钱的利润，别说把木雕技艺发扬光大，就连基本的生存也就是刚刚满足。周广胜说，那段日子挺苦，但这是必要的积累。
1: 打价格战，就是我还没等我赚钱呢，哎，别人把价格降了，做出来东西怎么卖呢？我找了很多门店卖这些桃木制品，我找他们，我说我给你货，你卖了再给我钱，免费赊给他们。
0: 宝剑锋从磨砺出，每一把从周广胜手里出来的桃木剑都是精雕细琢、精益求精，付出总有回报。慢慢站稳了脚跟的周广胜不断地设定小目标，每走一步都扎扎实实，却也勇于挑战。
1: 加工干了一段时间，我就不满足，我就一边借钱一边开始想上设备。
0: 这一天，来自上海一家外贸公司的电话让周广胜的这些努力都有了一个完美的归宿。
1: 雕花木梳问能不能做，我说能做呀，雕刻不就我的特长吗？雕刻一把梳子的加工费是70到100，我那个时候就画了一个龙一个凤，手工画图、雕刻、改，我弄了一两个月我才给他让他满意。
0: 雕花木梳一下子打开了周广胜的思维空间，哪一个女孩子不想拥有一把

0: 把精致的雕花木梳呢？
1: 2013年我上网搜，可能能找出那么一两个雕花木梳，但是很贵，500多、600多、800多，但是普通梳子很便宜，雕花木梳就很贵。我忽然我就在那个环节找到了商机，我就在想，我能不能在这个雕花木梳上在不断的进行开发、设计、创新、画图，我能不能自己创造一批，然后在咱国内卖，打开国内市场？
0: 要想打开国内市场，就必须实现雕花木梳的量产。要实现量产，单纯依靠手工效率太低，必须在机械化上做文章。周广胜跑了不少地方，打了数不清的电话，却没有一台适合量产木梳的设备，也没有一家工厂敢冒着风险为周广胜量身定做设备。最终，周广胜决定自己掏腰包给企业垫付研发费用。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遍遍与厂家的沟通中，全国首套雕花木梳生产设备诞生了。而这个时候的周广胜却拿不出多余的钱来把设备买回家了。
1: 我就去找老板谈，我说我这十台设备设你的设置，我去给他真实地表达我的想法。比如说我骑了个小摩托车，戴着个头盔，穿了个大棉袄，来回的去了几百次运城，最终老板被我说服了，支付了20%的定金，80%都设给我，一次性给我做10台。
0: 如今在周广胜的木雕工厂，一台精雕数控机可以同时雕刻40件产品，机器粗雕之后再由雕刻师手工精雕。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的融合，让这些流传百年的老手艺从最初的作坊经营实现了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周广胜的合作伙伴王军伟带我们参观了木雕车间。
2: 他的画图开始到雕刻到成型，他要经过将近18道工序，所以完全凭手工的话就很难。现在基本上一天的话能达到3000多的量，我们生产的梳子的产量是过去的将近10倍以上。
0: 一把质地优良的木梳，光彩润泽，初见时为原木黄色，随着每日与青丝耳鬓厮磨，原木中的绿意渐渐泛上来，久而久之会转成上好的橄榄绿，木梳也变得更莹润通透，那正是传统技艺经过岁月沉淀后呈现出来的独有质感。一次次的精雕细琢，一遍遍的抛光打磨，来自大自然的一块原木才能以一把梳子的身份成为你手中的心爱之物。如今广胜木雕已有梳妆首饰、厨房用品、工艺品摆件等10大系列2000多款创意产品，这些产品早已畅销海内外，年销售收入达3000多万元。但周广胜依然保持着一个木匠的初心，他说，每一笔刻刀下去都需要极高的专注力，才能不辜负大自然给人类的馈赠。在一凿一刻中传承着几代人的木雕技艺，也赋予一块木头新的生命。
1: 其实我现在那个手艺，我用另一个维度叫手艺人，手足的手。我本身我是个手艺人，我现在叫手艺人，我要守住老一辈的这个技艺和传承，我要让我的下一代甚至我的员工不断地坚守这份技艺，长久地做下去，让一把有文化的木梳走进寻常百姓家。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川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 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贵州遵义是革命老区，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今天，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老区人民传承红色基因，扎根红色沃土，绘出一幅壮阔的高质量发展长卷。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日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12日至14日在青海省调研盐湖产业发展、防灾减灾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高质量推进盐湖产业基地建设，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今年前五个月，受元旦、春节、清明及五一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其中5月1日当天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客流总量和单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前五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日均装车数量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日当天装车数量创单日历史新高。五月份三峡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截至5月底，国家铁路今年累计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记者从中国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检验，涵盖耕种、管收各项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6月14日是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举行无偿献血等主题活动。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日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中国 AI 创业者大会暨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加》第二季13日在浙江杭州启动。节目紧跟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通过 AI 创业者大会、项目展演等，为全球创业者搭建创新服务平台与展示梦想的舞台。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和您见面的依然是膳食养生这个小板块。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老师为您精彩讲述荔枝柿子效用多。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药补不如食补之说，药膳食疗在民以食为天的华夏文明中备受瞩目。生活中有一些常见的食材是天然有机的良方，能够帮助我们保健养生。中医处方中有很多种药材，甚至平时就存在于厨房中，例如生姜、大葱、花椒、食盐等等。因为中国药材药食同源的特性，有时验方中治病之物根本就是食物，是厨房中伸手可及的材料。在烹饪时，一些食物也在润物细无声地发挥着它的药材特性。那么在我们的厨房中究竟潜藏着怎样的养生奥秘？生活中有哪些食物是天然的养生佳品？我们怎样通过饮食达到调理身体、强壮体魄的目的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荔枝柿子效用多。
2: 常言道，民以食为天，这老百姓最离不开的呀，就是这一日三餐。那么这一日三餐，我们如何吃得好、吃得巧呢？就在于厨房里的变废为宝。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关于变废为宝的故事。提起我们食材来，大家最喜欢吃的是什么呢？有人说了，我最喜欢吃的就是水润润的水果。

果了。《本草纲目》是这样记载的：熟则可食，甘则可朴，风碱可以济食，疾苦可以备药。这就是说，水果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可以作为谷物的辅助，有重要的食养的价值。大家可不要小看这水果的寒热属性。我们每个人体质不一样，那么需要吃的水果的寒热性质也不一样。有很多这样的朋友，每当夏季来临，水果大量上市的时候，他就忍不住对热性的水果多吃了一口。吃的太多了，他会出现口舌生疮、吐血甚至便秘等上火的症状。而一些体质偏寒的朋友呢，吃了这些热性的水果之后呢，他感觉平时的手脚冰凉反而缓解了。那么另外一些体质偏凉的朋友呢，吃了一些寒凉的水果开始拉肚子，而吃了一些温热的水果呢，他开始觉得手脚冰凉居然好一些了。那这说明什么道理呢？就是说水果呢，如果你吃好了，可以帮助我们调养身体，那么如果吃反了，有可能会酿成大病。因此呢，我们要了解水果的寒热属性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两种属性完全不一样的水果。这第一种水果呢，原产于我国岭南地区，深受古人的喜爱。但是呢，由于这种水果呢很难保存，而且运输起来条件又是非常苛刻的，所以自古以来呢，都是为达官贵人们所享用，而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呢，却无缘享受。那么这个水果是什么呢？你猜到了吗？那么这个水果呢，就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水果，叫做荔枝。那么荔枝，它还有一个名称，叫妃子笑。那么荔枝为什么又称为妃子笑呢？这是和杨贵妃喜欢吃荔枝的典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提起杨贵妃对荔枝的喜爱，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由于杨贵妃从小在四川长大，所以呢，她比较喜欢吃川东的荔枝。但是她后来听说呢，岭南地区的荔枝呢，非常好吃，特别宠爱杨贵妃的唐玄宗就命令皇宫的人到岭南地区采摘鲜美的荔枝来送给杨贵妃。那么怎么样把鲜的荔枝送到杨贵妃的手上呢？当地的官员呢就想了一个办法，他们发现从岭南到长安可以先走一段水路。那么这个水路呢，我们从现在的地图上可以看到，先从泉州，然后到杭州，然后再到京杭大运河。所以呢，人们就把还没有成熟的荔枝树把它挖下来种到大缸里，然后呢先通过水路运送一段时间，然后等到荔枝熟了的时候呢，把荔枝采摘下来包装起来，然后再用快马来送到长安去。针对这个荔枝的运送过程，苏轼写了《荔枝叹》。那么在这个《荔枝叹》中，他是这样写到的：十里一至飞尘灰，五里一后冰火催，颠坑铺谷香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古横海，风枝露叶如新彩。那么这段诗句排除文学夸张的因素，也大差不差地描述了当时运送荔枝的惊心动魄。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人们快马加鞭地接到荔枝之后，飞速地去传递这些荔枝。那么在沟壑多的地方，山谷里都有很多役夫和马匹啊摔死的情况出现。马车飞速地奔跑着，跨过了高山，就像隼鸟飞过了大海。这样呢，运到长安的荔枝，新鲜的，好像青枝绿叶一样。

0: 无数的人付出了多少心血、汗水，甚至是生命，才换来了诗人杜牧所描述的“移其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苏轼喜欢荔枝，更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诗句，叫做“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这就是说，他特别喜欢吃荔枝，说如果我每天能吃300颗荔枝的话，那我宁愿做岭南人。荔枝味甘鲜美，汁多肉嫩，实为果中之珍品。但是荔枝除了美味之外，它实际上还有很多食疗养生的价值，这也是中外名人喜欢的原因所在。荔枝不但为中国人喜欢，被世界人民也喜欢，其中的原因就在于荔枝它的食疗养生的价值。那么下边呢，我就给各位讲一讲荔枝到底有哪些食疗养生的价值。中医认为呢，荔枝味甘酸，微温，入心脾肝经，能够健脾补肝，益气养血，温中止痛，养心益智安神。所以如果我们心气虚、脾气虚、肝不足，荔枝都有很好的补养的价值。对于虚弱的疾病、失眠的疾病或者脑力不足的人，都有一定的食疗养生的价值。现代研究呢也发现，荔枝呢有很好的养心补脑的作用。荔枝含有很多果糖和葡萄糖，而一克葡萄糖呢能够产生4000卡的热量，所以对于我们的免疫力的提高，对于我们精气神的恢复都有一定的作用。如果我们经常感觉乏力呀、记忆力减退呀，或者免疫力低下呀，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都可以食用一些荔枝来起到补养的作用。同时呢，荔枝还有一些美容的效果啊，比如说荔枝里边还有很多维生素，像维生素 A、B、C。另外呢，荔枝还含有很多氨基酸，像叶酸、色氨酸、精氨酸等。那么这些营养物质呢，对于改善头部的微循环，对于美容养颜祛斑都有一定的效果。我们说杨贵妃为什么肤白貌美，实际上和她喜食荔枝可以说也不无关系。
1: 夏天是水果的天堂，西瓜、芒果、李子、桃子等轮番上场，但最引人瞩目的还属一骑红尘引得妃子笑的荔枝。新鲜的荔枝果肉洁白晶莹，清甜爽口，挂齿留香，风味独特。然而荔枝虽然味美，却并不适宜所有人群。那么生活中哪类人群适宜食用荔枝？除了美味的果肉之外，荔枝的果皮与果核有着怎样的药用价值呢？
0: 我们说了荔枝有很好的食疗养生的价值，但是呢，荔枝是不是什么人都适合吃呢？不是这样的。《本草纲目》记载，荔枝气味纯阳，七性为热，鲜者食多，忌饮肿口痛，衄血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人平时总爱发热，或者总是口鼻生疮，或者大便干燥，或者脸上长痘，就是他的体质偏热的时候，如果你再吃鲜荔枝吃多了，那么就会牙龈肿痛，就会口痛，就会鼻子出血或者皮肤出血。也就是说，凡是热性体质的人，我们尽量要少食荔枝。那么荔枝适合什么样的吃呢？一般来说是体质比较虚寒的、比较虚弱的老年人，适当的可以多吃一些荔枝。那么在吃荔枝的时候，大家还要注意什么呢？要注意一次不要吃过多的荔枝。有人发现呢，荔枝吃得过多了，会引起一种奇怪的病，这个病叫什么呢？就叫荔枝病。那么 么荔枝病又是什么样的表现呢？比如说我的一个朋友的孩子来到北京之后，发现北京有很多好吃的荔枝，一顿就吃了一斤，吃完之后突然出现了手脚冰凉、头晕、恶心、呕吐啊，到医院一检查发现他出现了低血糖的反应。那么这就是所谓的大量吃荔枝之后引起的低血糖反应，我们叫荔枝病。那么为什么吃荔枝可以得荔枝病呢？因为荔枝里啊含有很多果糖，那么这些果糖呢在吃进体内之后，它会刺激胰岛产生胰岛素的大量的分泌，那么大量分泌的胰岛素呢就可以让机体的血糖快速的下降。同时荔枝中还有一种物质能够减少葡萄糖的产生，让机体产生糖的能力降低，所以呢就造成了荔枝病。因此呢我们推荐成年人荔枝一次不能超过300克，而儿童呢最好不要超过5个荔枝，我们要适量的食用。但是有的朋友也许会问了，那是不是糖尿病的人我可以吃些荔枝呢？啊，这个也是错误的认识。我们说大量的吃荔枝会造成荔枝病、低血糖反应，但是荔枝毕竟是甜的，里边含有很多糖类，所以如果糖尿病的人你吃了荔枝，如果不是大量吃的话，它也会造成血糖的升高。所以患有糖尿病的人呢，我们是不主张吃荔枝的。
2: 刚才呢，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舒然老师为我们介绍了荔枝的属性以及它的食疗价值。关于荔枝核、荔枝皮都应该怎样应用，又有哪些药用价值，还有我们今天没有提到的柿子，在下次的节目当中将会继续请马舒然老师为各位讲解。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和您见面的这个环节呢，是健康问答。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腰腿痛等疾病的微创手术治疗。我们请到的讲解嘉宾呢，是来自脊柱外科的柳根哲医生。好，下面的健康问答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记者陆征与柳根哲医生的采访录音。
4: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5: 那说到就是这个微创手术治疗哈，我们都知道，比如说这个脊柱微创技术，这个说到这个技术，它能不能这个代替这个传统的这个开放手术？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它虽然这个能够减轻人的这个痛苦，就是这种承受能力哈，但是它的疗效怎么样呢？它跟传统的这开放手术相比，它的这个优越性又表现在哪儿？
6: 关于这个谈到这种微创手术还有开放手术，那目前呢，随着这个整个世界这种潮流呢，现在这种脊柱外科发展的方向呢，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向微创发展，
5: 对，
6: 另外还有一个智能化的发展，比如说现在的这种脊柱导航啊等等，将来的机器人等等这些，再还有一个非融合的这种发展，三大方向。那么现在这种微创治疗呢，现在整四个界各国呢，在微创这些方面呢，已经做出了很多的这个，在很多方面有了突破。那么我们过去一些开放手术的那些病例呢，现在通过微创我们就可以解决。但是微创手术呢，它也有它的适应症，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些病人我们通过微创都能解决。你比如说，我就单纯谈一下这个，比如说腰间盘突症还有腰椎管狭窄这些。那么对于这些腰间盘突症和腰椎管狭窄呢，在这些病人中呢，有一些特殊情况我们是用微创解决不了的。你比如说我们腰椎它有腰椎滑脱引起这种腰椎管狭窄，那么它既有腰疼也有腿的症状，那么这时候我们你比如说微创技术它包括内窥镜的技术是吧，这种内窥镜的技术呢，它解决不了这个滑脱这种部

0: 稳定，所以那腰椎滑脱不稳定的病人呢，我们用脊柱内窥镜是做不了的。
1: 对
0: 啊，再有一些先天性的这些腰椎管狭窄，好几个阶段，三个、四个、五个阶段都狭窄，这时候我们用脊柱内窥镜呢，可能也是做不了的。那么这时候呢，需要通过开放手术，是吧？它阶段比较多，
1: 对，
0: 还有一些腰椎滑脱的，我们需要固定。
1: 嗯，
0: 我们在内窥架、内窥镜下这1.6公分的这管道下，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一般来说，我们用脊柱内窥镜呢是可以解决的。
1: 嗯
0: 啊，甚至疗效呢和开放手术一样，而且有时候呢比这开放手术效果还好。
1: 所以说要针对不同的这个症状特点来安排你的这个手术。
0: 对
1: 啊，也就是说这个微创手术它虽然有诸多优点，但也并不是说就是最好的
0: 啊，并不是包罗万象的，是吧？
1: 并不是包罗万象，
0: 所有都用它解决。
1: 哎，对对对。
0: 啊，
1: 但实际上我们要知道，就是说这个脊柱这个微创手术呢，它现在像网络一样已经是无孔不入了，就可能每个医院都在采用。
0: 对，
1: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非常先进的一个技术，而且应用也已经非常普遍了哈。现在都有哪些这个脊柱微创技术？那么刚才您也谈了几样，那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这个经皮穿刺下这个微创治疗技术，它包括这个激光啊、低等还有臭氧。这个都是非常专业的一些领域了，您够用通俗的话把它表述一下，它究竟它是应用哪些领域的
0: 啊？是
1: 它对治疗这个腰椎间盘突出都能发挥什么突出
0: 的
1: 作用？
0: 它
1: 的
0: 原理啊，
1: 对对对，
0: 这样是这样。现在脊柱微创呢，它分为三个大部分。
1: 嗯，
0: 第一个就是说它属于这种经皮穿刺这种方式，实际上就是一个针眼，
1: 就是一针眼
0: 啊。再说说白了点，哎呦，这针眼中的手术是吧？
1: 哎，
0: 它属于一种介入。
1: 嗯，
0: 那么它通过这个经皮穿刺呢，主要是把这个穿刺到这个椎间盘，穿到椎间盘，进行这个这种气化呀，这种低温等离子消融啊等等。通过这种形式呢，使椎间盘的压力减低，从而减低以后呢，它可以使这个突出的椎间盘呢，尽可能回缩，减轻对神经根的压迫，从而缓解症状。它是这么一个机理，去解决这种腰间盘突出症。那么还有一种是通过这种脊柱的一种内窥镜，内窥镜辅助下的管道系统。
1: 嗯，
0: 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些这种侧路镜啊，还有一些后路镜，比如说椎间盘镜，像这种东西的话，这种这个技术呢，这个像内窥镜、脊柱内窥镜、椎间盘镜是从上个世纪是美国的一种技术，是吧？传到了中国。那么现在呢，在国内也通过它呢做了很多的这种微创手术，是吧？它是一种就是通过内窥镜这种技术，它就像我们那个我们大家都知道这种腹腔镜、自阑尾炎呐、胆囊炎，很早很早就有了，是不是？但脊柱这块呢，可能要比他们落后一些。但目前呢，在世界各国以及国内呢，现在很多地方都开展这种手术。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柳根哲医生关于脊柱外科微创手术治疗的一些适用情况的讲解。上半段的中华养生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听众朋友，中医中药呢是我们的国粹，有着广泛

0: 福斯，主任医师，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北京中医药大学硕士生导师，现任中日友好医院中医消化科主任，专业特长擅长治疗脂肪肝、高血脂、肝病、功能性消化不良等消化系统疾病，已在国内外医学杂志发表论文30余篇。
1: 好的，刚才呢，我们通过一个简短的小片了解了一下今天我们节目的嘉宾。福斯教授您好，欢迎您。
2: 好，你好。
1: 我们知道咱们这个肝脏啊，是人体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谢器官，肝出了问题，我们的健康就会大受影响。那乙型肝炎有时候也叫慢性的这个病毒性肝炎，那么是威胁咱们人类健康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传染病之一，目前在咱们中国发病率也比较高，它这个原因是什么？
2: 这个原因很多。那么除了我们平时的传染源，主要还是病人，还有个是带毒者。带毒者就是说，凡是血清中O 抗阳性提出超过6个月的慢性带毒者，他都是乙肝的重要的传染源。那么这种人群中呢，一部分人一抗原阳性而一抗体阴性，这个传染更强。那么再有一个是病人，特别是人感染了乙型肝炎以后，急性病人的潜伏期末就能从血液中找到了 O 抗和 E 抗原 SBV DNA 的指标异常。那么人群中隐性感染的病人和胡黄疸型的病人所占的比例是较大的。那么是临床症状轻，散播病毒时间长，活动广泛，又不易发现，所以呢传染源主要是个病人和带毒者。
1: 也就是说这个病最主要的这个得病途径就是传染。
2: 对对，
1: 那这个病怪不得大家提起乙肝心里就有点发抖，有点害怕这个疾病啊。那您所在的咱们中日友好医院中医消化科，可以说主攻的一大类疾病之一就是这个乙肝。那么您是从事了很多年的中医治疗肝病的这个专家了，非常知名的专家。那我们想请问一下，就是中医治疗肝病方面它都有哪些优势，为什么咱们中医治疗上呢能够达到这个西医，或者说西医在某些方面达不到的事情咱们也能够做到？
2: 我们中医啊是一个，可以这么说，是一个整体医学。我们把人当这个整体，就通过辨证论治，这个特别是对这个除了药治疗，对于调理这种肝病的病人，我们还注重治疗原则方面，注重这些食疗，还有注意这种教育这个病人如何来在饮食方面来调理，再有一个就是平时在生活中如何来注意这种休息饮食和这个用中药来通过辨证论治。比如说并不是说每个病人你都要上来就用药，哪些该用哪些不该用，那就是要根据我们中医来辨证论治来考虑这问题。
1: 那等于说是个性化的一种治疗。
2: 个性化，对对对 对，
1: 而且是因人而异，非常的不是说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就概括了。实际上辨证治疗它包含了很多很多的内容。
2: 对对对对。
1: 肝炎啊，它的这个种类是非常多的，那么有的传染性很强，那有的呢治疗起来可能这个过程会非常的漫长。人们在认识上呢也都有不少的误区。那今天您到了我们的节目，我们就要请您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说一说这个肝炎它究竟是怎么分类的。通过您的讲述，希望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对这个疾病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
2: 好的好的。这点提的很重要，因为我们这肝炎特别多，好多人不知道有哪种种类，除了肝炎病毒之外，很多其他已知的病毒都可以引起肝脏炎症，比如说巨细胞病毒、EB 病毒、柯察西病毒、单纯疱疹这病毒，但这些病毒主要是引起肝脏以外的临床表现。比如说单纯性的疱疹病毒，它主要是引起疱疹。那么肝炎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发生，这不属于我们所说的肝炎病毒。那么肝炎病毒指的是引发的临床症状以肝炎为主的。比如说我们一般所讲的肝炎分急性肝炎和慢性肝炎，它主要区别在哪呢？是各种症状的轻重程度和发病时间的长短。我打个比方，肝炎

0: 那许多症状，比如说好多人最早的症状是乏力、恶心、饮食不好、腹胀，那么在急性肝炎的患者身上都表现得比较明显，有的出现黄疸，这个时候我们说是急性黄疸性肝炎，比如说甲肝就属于这类。
1: 那这类是不是就是急性的，相对来说传染性就比较强一些？
0: 它在活动期传染特别特别强，而且这种黄疸性肝炎它的治愈率也比较高，只要休息好，治疗适当，一般两三个月就能够恢复了。那么急性肝炎的患者，只要保持正确的治疗，可以康复。那么慢性肝炎患者的症状就没有那么明显，
1: 隐蔽。嗯，
0: 有些病人甚至没有症状的。
1: 那这个太可怕了。
0: 所以呢，这里头包括两种，一个是迁延性肝炎，一个是活动性肝炎。所谓迁延性肝炎是说什么呢？是急症期出现的许多症状，乏力、食欲不振、肝虚疼痛，人有不同程度的存在。而活动性肝炎是这种迁延性肝炎病情进一步严重的后果，它表现的常时食欲不振，症状更严重，甚至还出现面颈部出现蜘蛛痣，就蜘蛛痣是一个像蜘蛛一样的红痣，这是一个典型的体征，
1: 就在脸上和
0: 脸上和脖子上和胸腹部，还有是肝掌，手掌的鱼子肌这边是红的一片，叫肝掌，
1: 小手指下边这个，
0: 对，这个常年的肝区有疼痛，这就说明它是一种活动期。像这种病人呢，就是对人体的身危害的更严重，是非治疗不可。那么还有就是重型肝炎就是发病的时候来病很急，一发病就很重了，黄疸也特别严重，严重可以出现呕吐，还可以出现出血的现象。那么这种重型肝炎是一种严重的威胁人们健康甚至生命的疾病。那么近来我们西医方面在不断的开发研究呢，是一般来讲科研工作有突破进展，发现肝炎病毒目前来讲是一般是有五大类，甲、乙、丙、丁、戊。今天要讨论的是着重讲乙型肝炎，也就是 B 型肝炎。这种肝炎潜伏性长，对人体损害比较重，所以我们重点要讨论一下乙型肝炎，我们如何在中医治疗和食疗方面一些注意事项给观众们说一说。因为我们那个好多普通老百姓或者在家里头总觉得有些说把那个肝病当胃病治，
1: 是
0: 或者是特别是没有症状，一旦发现后已经肝炎已经侵犯了肝脏，引起肝纤维肝硬化，甚至发现肝癌了，
1: 挺严重了。
0: 所以这种情况怎么办？就是说我们定时查体，一年查一次是很重要的。主要查什么呢？比如说你出现了乏力，不想吃东西，胃难受，是不是胃病呢？很简单，你到医院去查一下肝功的生化，首先看转氨酶、胆道酶，就是胆红素，这个还有那个天端氨酸转移酶，一些腹部的 B 超。再查特重要是查一下它的乙型肝炎的五项。就是
1: 乙
0: 肝五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两对半，
1: 是
0: 看你的 O 抗是不是阳性，E 抗原是不是阳性。那么 O 抗阳性就说明你是一种乙型肝炎病毒的携带者，如果发现 E 抗原是阳性，就说明你现在是活动期，同时这个肝炎病毒不断的复制。那么假如你出现了再查生化转氨酶高、胆红素高，就说明肝细胞有炎症渗出，就说明你是活动期，这个时候你就要非要住院治疗不可，或者是用药治疗了。假如没有症状，你觉得上面查的指标都正常，在家里疗养用饮食疗法就可以了，不一定用药。因为用药您少用尽量少用，用多了对肝脏的负担加大，对肝也是一种损害。
1: 您说的这个非常的重要，每一年至少就是定期一定要去查一下乙肝五项啊，查一下生化，
0: 生化指标，
1: 对，生化指标转氨酶，
0: 对，
1: 来筛查一下，
0: 筛查一下，
1: 有病治病，没病防病嘛，
0: 对，
1: 这是一个手段啊，
0: 对，

0: 说到这个肝炎，咱们提起来很多人，前面我们说了一提起来就肝颤，说这个病哎呀太容易传染了，我不敢跟你接触啊，不敢跟你握手吃饭，甚至有一些单位，那么在接收这个员工的时候，如果听说他有这个乙肝或者曾经得过乙肝，甚至都不会给他工作的机会。那么我们就还想请您跟我们分析一下，就这个病啊他是怎么得的，是怎么就会传染上肝炎了，他这个传播的途径有哪些。
1: 好嘞好嘞好嘞。那么这样点我们就是要从乙肝的流行病学来讲了，就刚才我们讲过了，它的传染源是，传染源主要是两个，一个是病人，也就是说这人感染了乙型肝炎以后，在急症期就何以松的血液里头筛查度它的 O 抗和 E 抗原是不是阳性，假如是阳性了，就说明这个是乙肝病毒携带者，乙肝病毒感染他了，这是第一病人。第二个就是带毒者，带毒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也就怎么说呢，就是说 血清里头这个病的血液里头查出来他的表面抗原的阳性超过了半年，就是慢性带毒者，
0: 携带这个病毒，
1: 这是别的这些就是，但是 O 抗阳性他不一定有传给人，他只有在他的一抗原是阳性的，而抗体是阴性的，这时候有较强的传染性。如果这个病人一抗原阳性，抗体是阴性的，再加上转酶特别高，说明他是活动期，那怎么办呢？他就具有很强的传染性，
0: 很强。
1: 这是从传染源。第二，刚才你说这个怎么怕感染上的传染上是，在传播途径大家都很知道。
0: 对，
1: 首先是母婴传播。比如说母亲乙肝病毒又是活动期，它就可以，所以我们常说的从子宫里头传播叫胎传，
0: 怀孕的时候
1: 怀孕的时候患乙肝的可以从胎盘渗透作用传播给婴儿，婴幼儿，那么这是第一种，
0: 婴儿还没出世
1: 就已经有这个病毒了，就传上来，在叫胎传。还有第二种是生孩子的时候传播，那么孩子新生儿分娩的时候通过产道吸入含有乙型病毒的阴道分泌液，比如羊水啊，母亲的血液啊，也可以感染。再第二个呢是分娩后的传播，就是说通过生出来后通过母亲的唾液啦，哺乳啊，
0: 喂奶
1: 啊，
0: 是
1: 也可以传上。这是第一种。那么第二种日常生活中接触传播，现在也很明确，就是说乙肝病人，乙型肝炎的病人的唾液、汗液，包括精液，阴道的分泌液，甚至是月经，都可以检查出表面抗原阳性，那也可以传染。那为什么还有一个家庭成员间的生活上的密切的接触，日常中的共进餐，比如说共用牙刷或者刮胡刀，吃饭不分碗筷，这也和互相污染着手和环境的物品，都是乙肝传播的重要的途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叫窝子病，一窝子在家庭里头也可以传染，
0: 非常形象。
1: 对。第三种呢就是说，当然这种现在比较少了，但是通过输血和血制品，比如这个通过输入带有 O 抗阳性的血液和污染了乙型肝炎病毒的血制品，也可以传播乙肝病毒，但这方面现在控制比较严，后一般都杜绝了。还有一种是注射传播，注射传播就包括很极微量的含有乙肝病毒的血液进入人体，就会引起乙型肝炎的传播。比如说我们在医院进行医疗注射和预防接种时，注射器所以就要必须经过严格的消毒，提醒每人一针一桶，
0: 就是针头。
1: 对。
0: 啊、
1: 现在这种是我们也都很注意，后这种比较少见了，
0: 都一次性了。
1: 再有一个就是血吸虫区，比如说感染有血吸虫的地区，血吸虫
0: 性的，
1: 蚊子这个咬了以后。也可以促进传播。还有一种是比较忽略的是乙型肝炎病人他是活动期，如果他也可以通过性传播。这个

0: 这是比较也有多见的，就都这一般这就这几方面。
1: 嗯，其实呢，也就是母婴传播、体液传播，还有这个像一些医疗器械的这种传播，也是这个传播途径。如果我们明确了的话，那么我们在一些日常生活方面，如果重视到了这一点，注意到了这些，那就能够做到避免。
0: 对对，大家理解后完全可以避免的。
1: 是的，所以不用说谈乙肝而色变，哎，那么紧张。
0: 对对对，
2: 好，听众朋友，关于乙肝的传播途径和防治的相关知识呢，今天福斯医生就为您介绍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稍后和您见面的是诗词里的中药。诗词里的中药，今天我们为您介绍传奇中药郁金。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这首作于开元年间的古诗，出自唐代著名诗人李白的《客中行》，讲述兰陵美酒散发醇浓的郁金香味儿，用晶莹的玉碗盛来，闪烁着琥珀般的光彩。主人殷勤劝酒，客人尽情欢醉，已不觉忘了自己身在异乡为客。这首诗赞美了美酒的香醇，主人的热情，表现了诗人豪迈洒脱的精神境界，同时也反映了盛唐社会的繁荣景象。兰陵美酒郁金香中的郁金，是指中药材郁金炮制的一种美酒，其味道特别醇香。或许就是那一瞬间，伴随着郁金的醇香，李白赋诗一首，再将美酒一饮而下，让世人就此领略到诗仙的浪漫与情怀。既然提到李白，我们就带大家穿越回他所处的唐代，说一说郁金的故事。相传唐贞观元年，唐太宗李世民刚刚平定天下，百废待兴，此时四川爆发了大规模的黄疸疫情，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急性黄疸型肝炎。有权势的人纷纷延请著名的大夫来治疗，贫苦百姓却没钱医治，每天都有大批的人病死。眼看着黄疸疫情一天天扩散，当地知府心急如焚，一筹莫展。有一天，一位老郎中向知府大人进言：大人，我们蜀中盛产郁金，该药能治黄疸，可发动百姓进山采挖郁金，搭造百锅熬药，分发给得病的百姓，定能控制这黄疸疫情。知府当即采纳了老郎中的建议，发动百姓进山采挖郁金，熬药分发给得病的百姓。没过多久，这场黄疸疫情就被控制了下来，从此郁金调肝治胆的神奇功效便流传了开来。郁金是姜科植物温郁金、姜黄、广西鹅树或蓬鹅树的干燥块根。市面上常有广郁金和川郁金，有意思的是，这个名字里的广和川与产地无关，广郁金呢主产于四川，而川郁金则主产在浙江温州。在世界最早的药典《唐本草》里就出现过对郁金的记载：郁金味辛苦寒无毒，主泻积下气、生肌止血、破恶血、泻淋、尿血、金创。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郁金呢主要成分是有治疗价值的挥发油，像鹅树根中的对甲养鸡桂皮酸乙酯有抗真菌的作用，尤其是对深红色发癣菌最为敏感。郁金中的姜黄醇以及鹅树二酮具有抗肿瘤的作用，临床上对宫颈癌的疗效较好，对外阴癌、皮肤癌、唇癌也有成效。其中的姜

0: 黄素有利胆、抗菌消炎、降血脂以及保护某些药物引起的脾胃、肝损害等作用。所含的香芹酮具备平喘镇咳作用，并且能够驱风。中医专家则认为，郁金性味辛苦而寒，能入心肝肺三经，是一味很好的疏肝良药，配伍其他中药更会收获不同的效果。评古诗说中药，让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诗。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脉脉郁金香在臂，亭亭古玉佩当腰。中药郁金的故事，我们就为您说到这儿。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中华养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

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贵州遵义是革命老区，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今天，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老区人民传承红色基因，扎根红色沃土，绘出一幅壮阔的高质量发展长卷。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日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12日至14日在青海省调研盐湖产业发展、防灾减灾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高质量推进盐湖产业基地建设，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今年前5个月，受元旦、春节、清明及五一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其中5月1日当天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客流总量和单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前5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日均装车数量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日当天装车数量创单日历史新高。5月份三峡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截至5月底，国家铁路今年累计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记者从中国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检验，涵盖耕种、管收各项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6月14日是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举行无偿献血等主题活动。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日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中国 AI 创业者大会暨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加》第二季13日在浙江杭州启动。节目紧跟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通过 AI 创业者大会、项目展演等，为全球创业者搭建创新服务平台与展示梦想的舞台。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汉语言的词汇可以说是非常丰富，其中的成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众人皆说成之于语，成语一般来自于古代经典或著作、历史故事和人们的口头故事，但还有一些成语是来自于中国古代诗词中，比如春风得意、火树银花、巴山夜雨、悲欢离合等等。学会灵活运用成语，会让你出口成章、文采飞扬。今天我们聊的一首唐代诗人崔护的诗题《都城南庄》，就因为一场美丽的邂逅，产生了一个人们常用的成语“人面桃花”。题《都城南庄》，唐·崔护。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在唐朝著名诗人中，崔护的知名度并不是很高，很多人甚至都没怎么听说过他的名字。在《全唐诗》中，崔护的存诗虽然只有六首，但偏偏都是佳作。其中尤以这首《题都城南庄》流传最广。这首诗以人面桃花、物是人非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人生经历，道出了千万人都似曾有过的生活体验，成为流传千古的名作。崔护也以这一首诗成就了他在诗坛的地位。关于这首诗的创作时间，史籍上没有明确记载。在唐朝人孟起的《本是诗情感》和宋代《太平广记》中，则记载了此诗的本事，也就是诗中记叙的事件。记载说，柏陵人，也就是河北省定州市人崔护，在长安九考进士不中。清明时节，他独自到长安城郊的南庄闲游，走到一处桃花盛开的农家门前，一位美丽的姑娘热情地接待了他，他们彼此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第二年清明节时，崔护又故地重游，没想到桃花还是那片桃花，那处住宅的院门却已紧紧锁闭，姑娘不知去了何处，只有桃花依旧迎着春风盛开。崔护心中惆怅不已，于是便在门扉上题写了这首《题都城南庄》。这首诗讲述了诗人偶然邂逅了一位美丽的女子，为之倾心，为之动容，一年后再次来寻却扑了个空，不禁遗憾伤感的爱情故事，抒发了诗人在不经意的情况下与美好相遇，而当自己有意去追求时却再也不可复得的感慨。诗中设置了寻春遇艳和重寻不遇两个场景，用人面和桃花作为贯穿的线索，通过去年和今日同地同景而人不同的两个场景进行映照对比，表达出对失去美好事物的怅惘。最后两句，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是脍炙人口的名句。后来人们常用人面桃花来形容女子的面容与桃花相辉映，后用于泛指所爱慕而不能再见的女子，也形容由此而产生的怅惘心情。全诗自然浑成，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传颂，崔护与女子的故事也在民间广为流传。中国近代戏剧家欧阳予倩曾就这个故事创作了京剧《人面桃花》，后来还被改编为评剧、越剧和影视剧等，深受人们的喜爱。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历史上有名的诗人和诗篇多如牛毛，像李白、杜甫、白居易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但在诗歌史上，也有很多经典诗作的作者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南宋诗僧智南就是其中之一。历史史料上关于他的生平不详，但他的绝句一诗却是流传千古的佳作。中国现代作家朱自清在他的散文名作《春》中就引用了其中的诗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首绝句。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绝句，宋，智南。古木阴中细短蓬，杖藜扶我过桥东。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诗僧指的是通晓文艺、善于诗作的僧人，又称文僧。通俗地说，就是善写诗作的僧人。历史上著名的诗僧很多，像林彻、齐己、皎然、寒山、灌修等等。他们精于文辞，才华横溢，对中国的传统诗歌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智南是南宋诗僧，智南是他的法号。关于他的生平，史料上的记载并不多，他在当时文坛上的名望也没有陆游、尤袤、杨万里、范成大这样的中兴四大诗人那么大。但就凭《绝句》这首诗，凭他对早春二月的细腻感受和真切描写，就足以把自己的名字载入宋代诗史。绝句是一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描写了诗人在微风细雨中拄杖春游的乐趣。这首诗的前两句叙事，描写春游的经过。诗人驾着一叶小舟停泊到古木阴下，他拴好了小船，拄着拐杖，慢慢地走过一座小桥，去欣赏眼前无边的春色。这首诗的后两句，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是流传千古的名句。诗人对早春的杏花、杨柳、春雨和春风的刻画，让人仿佛置身于和风细雨之中，十分惬意。在这首诗中，诗人没有从正面去描写花草树木，而是通过春雨与杏花、杨柳与春风的结合，展现出遇湿和不寒的特点，把春雨蒙蒙的感觉展现得淋漓尽致，又利用人的触觉把风的暖意恰如其分地展现出来。这样的表达不仅极具画面感，而且充满了蓬勃的生机和朝气，为读者展现出春天无限美好的世界。全诗不说理，不说禅，感情自然流畅，浑然天成。

0: 初读这首诗，只觉得平淡清新，再读就能体会到韵味无穷，足见诗人细腻的观察和笔下的功夫。好的，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您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聊聊您对这首诗的看法。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0: 这里是乐听中华，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王浩宇。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古琴艺术为中国所独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符号之一。著名的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着历代古琴88张，是中国古琴文化巨大的宝库。从2017年起，当代古琴家杨志俭将故宫古琴文化研究院藏古琴复制、古谱复活、古琴演奏、古琴教学等工作逐一展开，渐入佳境。他将自己的所学与时代相结合，全身心地投入到故宫古琴艺术的研究和活化之中。下面呢，就让我们来聆听杨志俭和古琴的故事。出生于上海的杨志俭，从小在父亲的安排下系统学习书法、绘画、篆刻、笛箫等传统艺术，而且很有艺术天赋。他曾经跟随中国3位古琴泰斗广泛学习广陵派、余山派经典古琴曲目。2006年，社会上古琴爱好者还不多，特别是在上海这样一个开埠比较早、国际化水平较高的城市，上古琴班的人更是寥寥无几。但从那一年起，杨志俭就开始在上海开设古琴教学，从《广陵散》的聂政刺韩王讲到大胡家的大才女蔡文姬，从《离骚》作者屈原讲到潇湘水云的爱国情怀，他要在中国最国际化的都市传播中国最经典的传统文化。杨志俭不但是国家一级演奏员，连续获得4届全国古琴大赛银奖，还是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琴卓志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
1: 要做好古琴的话，首先你得弹好古琴，你知道什么样是好的声音，什么样是好的弹奏的反馈。在中国古代的士大夫的传统里面呢，做琴有2种，第一种呢就是弹琴的人自己就做了，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文人指导工匠去做。做琴的初衷也好，或者是根本的目的也好，他就是要做出让自己更满足的作品，来服务于自己的演奏，服务于自己的古琴艺术。
0: 由于大学的专业是建筑学，他擅长运用科学量化的方法看待中国的传统工艺，最终在古琴制作中实现了音响学、美学、材料学、琴学的和谐统一。在这个基础上，他申报了20多项和古琴制作相关的专利，并写出了《中国古琴传统制作艺术》一书。
2: 在这部图文并茂的专著里，杨志俭把1300年来唐代传承至今的古琴制作工艺分拆为100多道工序，每个工序均用5步法来阐述，即古代典籍的论述、工艺详细说明、故宫传世

0: 古琴文物参考图、制作方法和图纸数据，以及验收方法和辅助工具。这本书用十多万字、400多张图片，告诉大家如何运用传统工艺制作一张真正的古琴。2017年，杨志俭被评为上海工匠，上海市总工会授予他第一个上海工匠创新工作室，落户浦东塘镇。1000多平方米的古琴工作室，不但展示了杨志俭的古琴艺术，也让上海的传统文化爱好者、古琴爱好者有一处了解千年古琴艺术的好去处。
1: 2017年，杨志俭开始参与故宫博物院古琴馆的筹备以及故宫古琴艺术的研究工作。故宫博物院珍藏有古琴88张，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的都有。此外还有和古琴相关的文物，比如书画、瓷器、玉器等，各类藏品的质量、数量都位居全国博物馆之首。
2: 所有的其他乐器可能都不如古琴承载这么多文化内涵。我们故宫博物院有那个4张唐朝琴，它都有名字的，九霄环佩、九天之上御风而行、环佩叮当。只有古琴，它是有名字、有诗歌、有提拔、有铭刻、有代代文人相传的，这个可能是另外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也是文化遗产。
1: 在专注于故宫古琴艺术研究和活化的过程中，杨志俭真正体会到故宫是一所艺术大学。在这里，他完成了从古琴演奏者、制作者到古琴文化研究者的转变，并且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比如，他结合故宫院藏的古琴实物和宫廷造办档案所展示的信息，亲自复制了多张故宫院藏名琴，是让文物活起来的重要举措。他参与筹备故宫博物院古琴馆展览，使得原来藏在深宫里的历代名琴得以系统地与公众见面，这是故宫历史上的第一次。他初步完成了故宫文物中有关古琴文化部分的梳理和研究，涉及书画器物等多个领域。例如，在北宋著名的《听琴图》中发现九弦琴和宝琴的影像等重要信息，并完成相关学术论文。此外，他还完成了故宫院藏明代古琴图谱册《秋鸿》的打谱工作，让古曲焕发了新生。
0: 在杨志俭所有研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对明代早期古琴曲《秋鸿图谱册》的研究。古琴曲《秋鸿》描写秋天里大雁的远征，体量庞大，气象高远，享有盛名。古琴曲《秋鸿图谱册》按照标题用36幅绢本水墨工笔画对应纸本楷书古琴谱，逐次绘制琴曲的36段场景，上面还盖有8方乾隆御览之宝大印，是一件集琴、书、画、印、装帧以及皇家收藏于一体的珍贵文物。2018年起，杨志俭开始全面研究古琴曲《秋鸿图谱册》。通过对历代45个秋鸿谱本的整理和对比，最终论证出故宫版本为古琴曲《秋鸿》存世谱本的最佳版本。他还用2年的时间完成故宫琴谱文物的分册顺序、段落刊物和校正等工作，并出版10万字《故宫秋鸿研究》书籍。尤其重要的是，作为古琴演奏家，完成了36段全本秋鸿琴曲的打谱工作，让与紫禁城同龄的600年前的明代文物上冰冷的琴谱复活起来。
2: 完全按明代的指法，甚至宋代的指法不变，但是重新作曲，每一段都要

0: 跟图片上的场景符合，又要跟标题符合，这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工程。它其实是用书法，用汉字的方法把那个谈法写下来的，再次感受就是600年前甚至800年前宋代明代的文人心目当中的秋鸿。
1: 由于中国古琴谱只记指法不记录音高和节奏，后世琴人仅仅凭纸面曲谱是无法直接演奏的，因而产生了打谱工作。所谓打谱，就是根据古琴曲的原意，结合古谱记录的指法和音高，由打谱者进行二度创作，重新组织节拍，勾勒音乐情绪，让已经绝响的古谱焕发出新的生命。古琴打谱工作专业而艰苦，而且对打谱者要求非常高，必须精通古琴的传统演奏、古指法考证、版本研究以及对音乐的理解和表达。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杨志俭使故宫版本《秋鸿琴谱》得以重生，意义非凡。多年来，在致力于活化古琴艺术的过程中，杨志俭也意识到，在中华传统文化复兴的新时代背景下，古琴文化传播需要新的平台和方式。从2008年起，他积极参演了多届上海政府组织的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中国古琴大师新年音乐会等重要活动和海外演出，并参与组织了全国17周岁以下青少年古琴邀请音乐会、中国古琴非遗10周年音乐会等重要琴式活动。在他的努力下，古琴及其文化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和认识。虽然从古到今介绍古琴的书籍并不少见，古琴曲也一直在被创作和演绎，但是古琴艺术的传承大多是言传身教，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传播范围。因此，在媒体如此发达的今天，怎样通过新的技术手段传播非标准化的古琴艺术，也始终是杨志俭钻研的课题。
2: 在故宫学校的古琴课堂上，杨志俭创新运用古代琴谱和现代视频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教学，并且编撰了故宫学校古琴教材。他总结了唱、读、弹、卡四部教学法，其中唱就是将旋律唱给学生听，读就是解读古琴特有的简字谱，并且将其中的指法信息详细拆解给学生理解，弹就是弹给学生看，是重要的示范步骤，卡就是卡拉 OK 式的伴奏。琴箫合奏自古就是中国文人音乐的重要形式，杨志俭就亲自录制箫声配乐，帮助学生更好地进入音乐的情绪。
1: 故宫太和琴课的学员陈露说，杨老师的课让他很有收获。
3: 那带给我的变化呢，我觉得就是使每这个人的心更加的静了。那你的心境呢，就反映出你在弹琴的时候，你的这个音的这个稳定性也是非常强的。
1: 为了更好的传播故宫古琴艺术，杨志俭还运用数字化技术，让秋鸿古琴图谱册中的配图活起来，构成了符合现代审美的视觉听觉综合艺术，并且在此基础上策划数字化的展览和演出，让更多的人感受中国古琴艺术之美。还有一个有趣的巧合，中国的古琴有7根琴弦、13个徽位，而杨志俭的生日正好是7月13号，他因此常常戏称自己是为琴而生，他最大的快乐就是沉浸在千年的古琴艺术之中。从2017年起，杨志俭全身心地投入到故宫的秋鸿里，本人也像秋鸿一样来往于北京和上海两地之间， 可以这么说，这首著名的古琴曲《秋鸿》既描写了秋天里大雁的远征，也象征着杨致典一生古琴事业的长征。古琴艺术使杨致典修身养心，他对古琴全身心的投入也活化了古琴艺术。他希望通过现代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古琴艺术，喜爱古琴艺术。
0: 你要文化自信，你得了解这个文化，而且我相信中国人一旦了解这些东西之后，他真的会喜欢它。我在做一些相关的尝试，能够帮助到更多的古琴爱好者、传统文化爱好者走入到古琴的美好世界。
1: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王浩宇，我们下期再会。接下来请收听小说联播。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8: 若是虚实几许？
9: 赵衰曰：3月即可。文公复又问道：
8: 做三军必须立三帅，谁堪其任？
9: 赵衰对曰：
8: 夫为将者，有勇不如有智，有智不如有学，君如求智勇之将，不患无人，若求有学者，臣所见为戏古一人耳。古年50余矣，好学不倦，礼乐诗书倒背如流，而礼乐诗书乃先王之法，德义之福也，民生以德义为本，兵士以民为本，唯有得意者方能恤民，能恤民者方能用兵。
9: 文公道：
8: 善。
9: 乃召戏谷为元帅，戏谷辞而不受。 文公道：
8: 寡人之轻，轻不可辞。
9: 强之再三，谷方就职。择日阅兵于贝卢，作中上下三军，戏谷将中军，戏真左之，齐满长大将齐谷，使胡衍将上军。衍辞曰：
8: 陈兄在前，弟不可以先兄。乃命胡毛将上军，胡衍佐之，是赵衰将下军，衰辞之。陈真慎

0: 教而不遵，以违令论，然后用刑，一连操练三日，其政变化，指挥如意。众将见细骨宽严得体，无不悦服，方鸣金收军。忽将台之下起一阵旋风，竟将大帅旗杆吹为两段，众皆变色。细骨曰：“
1: 帅旗倒折，主将当应之，吾不能久与诸子共事了，然主公必成大功。”
0: 众问其故，古笑而不答。眨眼三月已过，冬去春来，正是出兵打仗的好时机。军将发之时，晋文公谋于细谷，
1: 寡人欲将大军一分为二，一路伐魏，一路伐曹，可乎？
0: 细谷对曰：“
1: 此事臣已和赵衰先轸商议过了，若纯是为了打击曹魏，分兵亦无不可，但我们的矛头是楚，分兵可以挡曹魏，不可以挡楚。”
0: 文公道：“
1: 如卿之言，为之奈何？”
0: 细谷对曰：“
1: 兵不再分。”
0: 文公道：“
1: 若不分兵，只能伐一国，以卿之见，先伐者何？”
0: 细谷对曰：“
1: 曹。”
0: 文公满面不解道：“
1: 伐曹必经过魏，不平魏何以伐曹？”
0: 细谷对曰：“
1: 正因为伐曹要经过魏，故而才先伐曹。”
0: 文公道：“
1: 卿这话把寡人搞糊涂了。”
0: 细谷道：“
1: 我以伐曹为名向魏借道，魏曹方木又投向同一主子，必然不允。我乃从南河渡师，出其不意，直捣魏境，所谓迅雷不及掩耳，胜有八九。既胜魏，然后趁势而伐曹，曹共攻素食民心，又替于败魏之威，破曹易如反掌耳。曹魏既破，军又未分，即便楚国打来，我亦不惧矣。”
0: 文公喜悦：“
1: 卿真乃有学之将也。”
0: 遂依计而行，命虚臣去魏借道伐曹。事实魏文公引薨，子元忠即位，视为成功。接过进至国书，匆匆揽了一遍，便道：“
1: 此事万万不可，既不回书，也不安排虚臣饮食。”虚臣大笑三声离去。此事为上卿宁肃所知，忙进宫谏曰：“主公，当初重耳出亡过我，先君未尝加礼，近来借道，君应当听之，不然曹魏亡，魏亦亡矣。”
0: 成功道：“
1: 寡人与曹共臣于楚，若假以伐曹之路，恐未得尽欢，而先取楚怒也。怒尽犹是于楚，若怒楚，将何事乎？寡人只意与结，子不必多言。”
0: 虚臣回到绛都，据实向文公做了禀报。文公道：“
1: 果不出元帅所料也。”
0: 遂率军南渡黄河，直捣魏地五路，行至五路之野。文公叹曰：“
1: 此芥子堆，割骨处也。”
0: 不觉潸然泪下，从王诸将亦跟着悲涕流泪。魏抽守垒说道：“
2: 苦有什么用？吾等应拔城取义，魏军雪往年之仇才是正理。”
0: 先轸曰：“
1: 魏抽之言是也，臣愿率本部之兵独取五路。”
0: 文公喜曰：“
1: 好，寡人依卿。”
0: 魏抽道：“
2: 吾当助先轸兄一臂之力。”
0: 文公准奏，二将召集队伍，升车前进。军未发之时，先轸命军士多带旗帜，魏抽不知何意，问之，先轸笑而不答。乃至兵发之后，凡经过山林高阜之处，便叫悬插旗帜，勿要透出林表。魏抽道：“
2: 吾闻兵行诡道，今便张旗帜，凡使敌人之辈，不知何意。”
0: 先轸曰：“
1: 魏素臣服于齐，晋改世荆蛮，国人不顺，总是忧虑中国之兵来讨。吾军欲继齐图霸，不可示弱，当以先声夺之。”
0: 五路百姓做梦也没想到晋军来得这么快，纷纷登城瞭望。但见旌旗布满山林，正不知有兵多少，不论城内城外居民争相逃窜，守卫禁止不住。先轸兵到，无人守御，一鼓拔之，遣人报捷于文公。文公喜形于色，谓胡衍曰：“
2: 旧云得犯易，得势难，得势得国之兆也，今将验矣。”
0: 乃留老将西部阳屯守五路，大军移营，进驻敛舆。是夜，细谷突然得病，文公亲往探之。细谷曰：“
1: 臣蒙主公不世之欲，本欲涂肝裂脑以报知己，

0: 乃天命有限，应当折其之兆，死在旦夕，尚有一言奉其。文公道：“卿有何言？寡人洗耳恭听。”细谷道：“君之伐曹魏，实则魏楚，至楚必先既战，既战必先联合齐秦，秦远而齐近，君速遣一使使齐，与之结盟，齐正恶楚，一丝接近，倘得与齐结盟，则魏曹必惧而求和，因而收秦，此治楚之权策也。”文公道：“善。”遂遣虚臣通好于齐，叙述桓公先使之好，愿与结盟，同抗金蛮。时齐孝公已薨，国人拥其弟潘为君，是为昭公。潘葛盈所生也，心思大魏，因阳谷之故，正欲竭尽以抗楚。闻之晋文公屯兵敛舆，忙命百驾卫地，二军相会，少不得痛饮一番，共商攘楚之策。魏成功见五路已失，忙使宁肃之子宁舆前去敛舆谢罪求和。文公道：“魏不容假道，今惧而求和，非其本心，寡人旦夕当踏平楚丘矣。”宁舆求和不成，忙还报魏成功。时楚丘城中，俄船进兵将到，一袭五经。宁舆谓魏成功曰：“晋怒方盛，国人震恐，主公不如暂出城避之。晋知主公一出，必不来攻楚丘，然后向晋齐好，社稷可得保全也。”成功叹曰：“先君不幸失礼于王公子，寡人又一时不明，不允假道，以致如此啊！累及国人，寡人已无面目居于国中，乃使其弟叔武同大夫袁宣摄国事，自己辟居襄牛之地，令使大夫孙延求助于楚。时周襄王20年春二月也。是月，细谷卒于军，晋文公道西不已，使人护送其旧归国，以先轸由取五路之功，升为元帅，用虚臣左下军以补先轸之缺。若照文公之意，应趁魏成功出走，楚丘慌乱之际，一举灭魏。先轸谏曰：“本为楚为宋国，来整其威，今宋之患未解，而先复人国，非霸者存亡续小之意也。况魏虽无道，其军已出，废置在我，不如移兵东向伐曹，似楚兵救魏，我已在曹矣。”文公道：“善。”三月，晋时为曹，曹共公如热锅上的蚂蚁，慌忙召集群臣问计。西复击晋曰：“晋君此行为保官吏之愿也，其怒方深，不可较力。臣愿奉使谢罪求和，以救一国百姓之难。”曹共公道：“晋不纳魏，岂肯独纳曹乎？”大夫于朗进曰：“臣闻晋文公出王过曹，腹饥思愧饮食，今又自请奉使，此乃卖国之计，不可听之。主公先斩腹饥，臣自有退晋之计。”曹共公道：“腹饥谋国不忠，理当斩首，念其三世老臣，免杀罢官。”腹饥谢恩而出。共公问于朗：“秦有何计可退晋兵啊？”于朗道：“晋文公兵不血刃，占领魏地，其气必交。臣请诈伪秘书，约以黄昏县门，欲使精兵携弓弩伏于城墙之内，哄得晋文公入城，将城门放下，万使齐发，不愁不为讥讽。”共公拍案道：“好计！”当即命于朗修降书一封，遣使送达晋营。晋文公读过降书，拈胡大笑道：“曹共公昏而不傻，倒是有自知之明。寡人这就起驾入城，看他如何招待。”先轸摇头说：“不可。”文公道：“为甚？”先轸道：“我自出兵以来，未与曹干过半仗，曹国兵力未损，却突然提出献城，安知非诈？”文公道：“未知奈何？”先轸道：“真假一试便知。”文公道：“如何是？”先轸道：“只需如此如此。”文公道：“好。”遂在将士之中择一高个长胡须的人，身穿晋文公的衣服， 乘坐军辇，在伯堤等500将士的簇拥下，长驱直入曹都。将计一半，但闻城墙之内梆声乱响，箭如飞蝗射来，急欲回车，门已下闸，可怜伯堤及200多刺探虚实的禁军，全部死于乱箭之下。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

晋文公先年过曹，曹人多有认得的，其业仓促，不辨真伪。曹共公指道晋文公已死，设宴宫中，宴请余郎及有功将士通宵达旦，及至天明便宴，方知死者是个假文公，兴头早减了一半。晋军未曾入城者逃命来见文公，哭诉前情，文公大怒，传令攻城。曹共公如坐针毡，陀螺般的满屋打转，这可如何是好？这余朗进曰：臣有一计，可使晋军军心为之动摇，尽可破也。曹共公似溺水之人，猛地看见一根救命稻草，忙道：快讲。余朗道：可将射死之晋兵之师吊在城墙之上，敌军见之必然惨举，攻不尽力，再延数日，楚就必至，到那时内外夹攻，不愁晋军不败。曹共公连道：好计好计。遂依计而行。晋军见城头上骤然悬起200多师，仔细观之，皆为昔日同武之人，心甚凄凉，哪还有心攻城。文公谓先轸曰：军心恐变，为之奈何？先轸对曰：曹计不仁，我还讲他什么意？曹国坟墓俱在西门之外，请分军一半，列营于墓地，装出发掘坟墓的样子，城中必聚，聚必乱，而后仍可成也。文公道：善。使胡毛胡衍率所部之众移屯墓地，备下铁锹，限定来日5时各以墓中骷髅献供。城内闻之此信，心胆俱裂。曹共公使余朗于城上大叫：休要发墓，今番真正愿降。先轸亦使人应曰：汝诱杀我军，赴悬尸城上，众心不忍，故将发墓以报此恨。汝能并殓死者，以棺送还吾军，吾当敛兵而退矣。余朗曰：既如此，请宽限3日。先轸应曰：3日内不送尸棺，休怪我辱汝祖宗也。余朗曰：一定送，一定送。遂下城去见曹共公。到了此时，共公已无他路可走，只得依约收取城上尸骸，祭奠数目，各备棺木。3日之内，盛殓得挺挺当当，装在圣车之上。经晋文公首肯，先轸命胡毛胡衍栾之虚臣整顿兵车，分作4路埋伏，只等曹仁开门出关，4门一齐攻打进去。到第4日4时，先轸使人于城下大叫：今日还我尸棺否？曹仁城上应曰：卿解为退兵无礼，即当交纳。先轸禀知文公，传令退兵，果退五里之远，城门开处，官车分4门推出，方出得1/3。忽闻炮声大举，4路伏兵一起发作，城门被丧车堵塞，急切不能关闭，进兵趁乱攻入。曹共公正在城上弹压，魏抽在城外看见，从车中一跃登城，披胸揪住，复作一束。余朗见之，心中恐惧，抢步出城，正撞上颠杰，横脖子一刀砍去首级。曹国文武见大势已去，或逃或降，或死于乱军之中。晋文公率众将登上城楼受劫，魏抽押曹共公以献，颠杰提余朗首级以献，其他各将亦有擒获。晋文公命取士及官职，承宣者300人，各有姓名，按级拘拿，无一漏网，但遍观士及，无西复姬之旅。文公问之：西复姬呢？哪里去了？曹仁回曰：因西复姬主张向晋求和，被曹共公罢官为民，除去了士及。文公召曹共公入内，责之曰：汝国只有西复姬这一贤臣，汝不能用，却任用一般宵小，

0: 如小儿嬉戏，不枉何待。喝道：求于大寨，似圣处后再行处置。其圣玄三百人进行诸路，朝莫其家以赏劳军事。西富基有司馈饮食之功，家住北门、环北门一带，传令不许惊动，如有犯西市一草一木者，斩首。魏抽、颠杰二人自以为有功于文公，今见文公保全西市之宅，心怀不平。魏抽愤然道：吾等今日秦军斩将，主公并无一言褒奖，些许饮食所知几何，却如此用情，真个轻重不分了。颠杰曰：此人若是于禁，必当重用，我等被他欺压，不如一把火烧死他，免其后患。即使是谢，主公难道真个将吾二人斩首不成？魏抽道：言之有理。颠杰道：时间尚早，你我二人饮伤气尊如何？魏抽道：正合我意。二人计议妥当之后，便叫人抬来美酒一坛，割熟牛肉十斤，面向而坐，边饮边聊。后至夜静，司领军卒围住西富基之家，前后门放起火来，火焰冲天。魏抽趁醉释勇，跃上门楼，冒着火势在岩溜上奔走如飞，欲寻西富基杀之。谁知梁船焚毁倒塌下来，扑通一声，一根大梁掉了下来，不偏不倚正砸在他的胸脯之上，疼得魏抽口吐鲜血，欲哭无泪。举目视之，前后左右火球乱滚，只得挣扎着站了起来，兀自攀着亭柱仍跃上屋，盘旋而出，满身衣服俱带着火，扯着赤条条，方免焚身之祸。魏抽虽然勇猛，此时不由不困倒了。刚巧颠杰来到，将他扶到空闲之处，解衣衣指，一同上车回到寓所。胡衍、虚臣在城内见北门起火，已有军变，慌忙引兵来视，见火来自西富基家中，急叫军士扑之，许久才灭。而偌大一座西宅被烧得七零八落。在此之前，西富基见家中起火，亲率家人救之，被火烧得奄奄一息。其妻曰：不可使西家无后，乃抱五岁孩儿西路径奔后园，立河池中得免。乱到五更，起火方息，西市家丁死者数人，残毁房舍民居数十家。胡衍、虚臣见这火势来得蹊跷，少不得细查细访。这一查一访，查到魏抽、颠杰头上，面面相觑，欲得隐瞒不报，又恐文公怪罪，思之良久，还是如实上报。文公住在大寨，那大寨离城五里，是夜虽望见城中火光，不甚明白。直到天明，文公接到申报，方知其故，即刻驾车入城，先到北门来看西富基。西富基仰卧门板，不省人事。文公俯身叫道：西恩公，我是重耳，我是重耳啊，汝听到了吗？西富基慢慢张开二目，望着重耳，四言又止，头一歪，闭上双眼。文公双目流泪，哽咽不止。富基妻抱着五岁儿子西禄哭拜在地，文公双手将他挽起：贤嫂不必啼哭，此儿由寡人代为抚养。略顿有道：西恩公生前为曹大夫，此儿亦为大夫，视之于尽。西妻忙带儿叩头谢恩。文公又道：恩公乃世之大贤，理应厚葬，寡人赐汝黄金千两。西妻再次谢恩。厚葬过西富基之后，携儿赴晋，直待曹共公归附之后，富基妻欲归乡醒目，文公遣人送归。西路长成，仍是于曹为大夫，此事后话。却说晋文公安顿好西富基之妻之后，召大司马赵衰进帐，沉着脸说道：寡人有令在先，如有犯西市一草一木者，斩首。今有魏抽、颠杰不听寡人之令，放火烧毁西市之邸，西市也因此而亡，他二人该当何罪？赵衰吭哧许久道：该当斩首。文公道：那就将他二人斩气来报。赵衰闻言吃了一惊，跪地见道：此二人罪该当诛，但念其有十九年从亡奔走之劳，竟又立大功，可否赦之？文公怒气冲冲道：功是功，过是过，岂能功过相抵？寡人所以取信于民者，令也。 臣不遵令，不畏之臣；君不能行令于臣，不畏之君。不君不臣，何以立国？朱大夫有劳于寡人者甚重，若皆可犯令擅行，寡人自今不复能出一令矣。赵衰自忖，文公已非昔日之王公子，他要立威，还要称霸天下，何惜区区两个头颅？若是硬要劝他不杀魏抽、颠杰，恐怕难以办到，非牺牲一个不可。二者相较，存颠不如存魏。想到此处，忙改口说道：“主公之言甚当，然魏抽之神勇，诸将莫及，杀之诚未可惜呀、啊。且罪有首从，臣以为借颠杰一人，足以警钟，何必并诛？”文公道：“魏抽固然神勇，但寡人听说他纵火之时为动所伤，卧病不起。何惜此丹木将死之人，而不宜无法令行乎？”
1: 赵衰有意保护魏抽，笑道：“
0: 啊，怕是没有那么严重吧？”文公道：“君莫不是在为他开脱吧？”
1: 赵衰回道：“
0: 啊，臣哪敢呢？臣请以君命去见魏抽，看他到底伤得如何。若其病重将死，那就执行主公之法；倘若可攻驱驰，若留此虎将，以备还击。”
1: 文公从之。
0: 赵衰刚一抬脚，文公叫道：“一人未私，二人未攻，寡人再遣一人伴卿前去如何？”
1: 赵衰知文公对他不大放心，吭声应道：“
0: 好。”
1: 文公便命心腹内侍随赵衰一道乘车去见魏抽，使魏抽胸脯伤重，卧病于床，问：“
0: 来者几人？”
1: 左右道：“
0: 两人。”魏抽道：“大司马算一个，余者为谁？”
1: 左右道：“
0: 啊，主公心腹内侍吕爵也。”
1: 魏抽道：“
0: 此乃探吾生死，欲依我刑罚耳。”
1: 左右道：“不会吧，您可是主公的大功臣，主公就是刑罚也刑不到您的头上。”
0: 魏抽道：“怎么不会？吾固然有功于主公，敌楚难道无功于主公吗？为了他的霸业，不惜兵戎相见，至于打没打起来，那是另一回事。算了，不说这些了，快去一匹帛来为我束胸，我当初见使者。”
1: 左右道：“将军病甚，不宜轻动。”
0: 魏抽大喝道：“兵不至死，而勿多言。”
1: 左右不得已，乃取帛一匹，把魏抽浑身上下裹了个严严实实，然后全副戎装，精神抖擞地拜见赵衰和吕爵。赵衰暗自松了一口气：“
0: 听说将军伤重在床，怎么起来了呢？”
1: 魏抽回道：“
0: 健体倒没什么，只是自知罪重，望二使在主公面前多多为吾美言几句，万一获赦，上将以于膝报君父之恩。”
2: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贵州遵义是革命老区，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今天，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老区人民传承红色基因，扎根红色沃土，绘出一幅壮阔的高质量发展长卷。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日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十五五”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12日至14日在青海省调研盐湖产业发展、防灾减灾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高质量推进盐湖产业基地建设，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今年前5个月，受元旦、春节、清明及五一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其中5月1日当天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客流总量和单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前5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日均装车数量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日当天装车数量创单日历史新高。5月份三峡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补物农时，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截至5月底，国家铁路今年累计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记者从中国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检验，涵盖耕种、管收各项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6月14日是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举行无偿献血等主题活动。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日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中国 AI 创业者大会暨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加》第二季13日在浙江杭州启动。节目紧跟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通过 AI 创业者大会、项目展演等，为全球创业者搭建创新服务平台与展示梦想的舞台。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聚焦第十八届海峡论坛，携手同心推动两岸融合走深走实，积极搭建合作桥梁，助力台湾各界共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机遇。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中国商品全球认可度不断跃升。海内外权威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创新动能已经成为吸引外资持续深耕中国的核心驱动力。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在墨西哥由中国企业研制的115列轻轨列车全面进入赛事运营状态，比赛期间预计每天将服务乘客超125万人次。中国轨道交通技术正以绿色智能高效的方式助力这场全球体育盛宴。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第十八届海峡论坛6月13号在厦门启幕，作为已连续举办十八届的两岸民间年度盛会，其意义早已超越常规交流活动的范畴，已然成为凝聚两岸共识、共会合作蓝图、稳固台海和平大局的重要核心平台。海峡论坛是两岸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民间交流盛会，也是两岸同胞跨越山海奔赴彼此的年度约定。今年论坛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主题，设置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四大板块，58项活动，邀请了台湾有关政党代表以及工会、青年、妇女等各界人士参加，为两岸同胞交心交融创造更好条件，带来更多机遇。本届论坛持续关注服务基层和青年群体，让两岸融合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两岸同胞。活动涵盖基层治理、婚姻家庭、社会公益、体育赛事、民间信仰、歌舞艺术、金融科技、乡村振兴、农渔合作、新媒体创作等多元领域，创新推动两岸教育、电商、生物医药和中小企业等界别对接，护航少年儿童成长，助力台湾青年拓宽就业创业赛道。参加本届海峡论坛系列活动的厦门市台商协会会长韩盈焕、北京台资企业协会青年会会长吴怡珍均表示，依托大陆的超大规模市场、完备产业体系与优质营商环境，再结合不断升级的惠台政策，强大的磁吸效应将持续显现，促使越来越多台胞台企选择扎根大陆深耕发展。
0: 环球华人，
6: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日前，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中国商品全球认可度不断跃升。
7: 中国的商品供给稳定，质量可靠，技术先进，全球的认可度不断的跃升。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中国持续的深耕全球市场，贸易布局更加趋于均衡稳健。1到5月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了13.6%，

0: 占比超过了51%，对东盟、非洲、拉美均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合作共赢的朋友圈可以说是越来越广。
1: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科技属性持续增强。海内外权威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创新动能已经成为吸引外资持续深耕中国的核心驱动力。总台记者高岩报道。
2: 今年以来，海内外观察人士明显感受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转变，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各类创新成果不断涌现。马年春晚，人形机器人化身功夫高手，频频登上国际社交媒体热搜榜。三月下旬以来，张雪机车助力车手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多个分站赛事中夺冠，车队全力冲击年度总冠军。进入四月，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再度开跑，时隔仅一年就打破了人类男子半马世界纪录，尽显国产机器人的迭代速度。这些高光时刻的背后，是中国产业结构在迭代升级。今年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5%，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占比虽然不到20%，但对整体增长的贡献率却高达32.6%。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机器人、量子科技等研发应用端，中国正走在世界前列。从规模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效率驱动的稳步转型，生产要素实现创新性配置，教育、科技、人才等环节形成良性循环，让外资继续扎根中国，共赢未来。新加坡星展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泰穆尔·拜格说：
3: We think that the foundation that China has put in place.
4: 过去数十年，中国在教育、研发、产业投入上打下了坚实基础，这将推动高科技、绿色科技与服务业持续创造高附加值，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在我们看来，过去数十年的持续投入将在未来逐步释放巨大红利，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非常值得期待。
3: We'll begin to bear substantial fruit for the economy going forward.
2: 美国韦德布什证券公司全球科技研究主管丹·艾夫斯说，
5: 观察中国的大型科技公司，可以看到相关需求正在不断涌现。中国人工智能产业下一阶段的增长才刚刚开始，未来增长点在机器人领域。在我看来，人形机器人将是中国市场释放大量需求的一个重要方向。
2: 在各类优质生产要素加速向新质生产力集聚的同时，多项经济指标也释放出积极信号。三月份，我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连续下降41个月后首次上涨。四月份 PPI 同比涨幅扩大至2.8%，五月份进一步回升至3.9%。PPI 回暖既是财政政策精准发力、宏观调控见效的体现，也是行业同质化竞争得到有效疏解的积极成果。景顺亚太区全球市场策略师赵耀廷说
6: ：“Now I see this as more of a start of a gradual normal.
4: 在我看来，当前局面更多是物价逐步回归常态的开端。更为关键的是，物价企稳回升有望拓宽企业盈利空间，改善利润表现，进而带动民间投资稳步回暖。”
6: Also lead to stronger private investments.
2: 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叠加企业盈利向好，还推动科技、产业、金融形成良性循环。国际资本也普遍看好中国科技公司估值的上行空间。目前，高盛、摩根大通、瑞银、花旗等多家国际顶级投行均维持对中国 A 股的超配增持或买入评级。高盛集团亚太区总裁施南德说
7: I would characterize this as being fundamentally driven by some very good companies.
5: 中国股市这一轮行情的核心动力来自一众优质科技企业，市场重新认可了这些企业的发展前景，推动其估值不断提升，企业盈利增长叠加估值提升，掀起了一轮估值热潮。尽管全球经济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但支撑中国市场回暖、IPO 扩容的核心逻辑未变。我们对后市保持乐观，预计活跃行情将贯穿今年下半年。
1: 听众朋友，在大模型与各类 AI 应用加速迭代扩张的当下，头部企业纷纷布局规模化算力集群，而众多中小 AI 创业主体自建算力设施，不仅前期投入巨大，还容易造成算力资源的浪费。针对这一行业痛点，普惠化可共享的算力超市在中国不少地方应运而生，让中小 AI 企业能够按需灵活取用算力资源。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去浙江杭州实地了解。

0: 底下。
1: 在杭州一家 AI 影视公司，产品经理正在操作平台生成一部 AI 短剧。上传剧本后，系统自动拆分角色和场景，短短几分钟，一段分镜头就生成了。杭州宣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经理柴增辉：
2: 这题是刷下来四个角色嘛，它后台调用的算力越多，它生成的速度就会越快，理论上是全部都是可以同时生成的。
1: 记者了解到，这家公司每天最高要消耗约15万元的算力。除了成本，他们对算力的稳定性也格外敏感。杭州宣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许博宇：
3: 类似于我们现在做一个视频，假设掉链子了，他可能要做两三次，那如果不掉链子，可能就一次就做成了。
1: 做工业机器人的灵犀机器人也面临类似问题，他们需要持续训练模型。但随着机器人应用场景越来越复杂，本地服务器受显存限制，多任务并行困难，杭州灵犀机器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深度学习算法工程师何峰：
4: 在本地服务器的话，它可能受一个显卡显存的一个限制，但是云端服务器的话，它就会增大显存，然后使得我们的模型可以同步进行，时长就可以从10个小时可以缩短到几个小时。
1: 而为这两家企业解决算力难题的，就是当地的一家算力资源调度服务平台，就像一个算力超市，让他们能够根据实际需求灵活便捷地进行算力采购。杭州灵犀机器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技术研发负责人张泽宇：
5: 我们其实使用它是有波峰波谷的，以前我们有一半时间其实很多时候是闲置的，那从这个角度我粗略估算的50%。
1: 记者随后前往这家算力超市了解到，他们目前提供两种类型的产品，一种是针对算力的产品，一种是针对大模型 token 的产品，两种产品采用不同的计费模式。浙江算力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景荣伟：
6: 算力租赁的呢，一张卡一小时，这是一种计费方式。第二种呢是包年包月啊 ，token， 那根据不同的模型，一般都是以百万 token 为单位啊，差不多是现在看是百万 token 是几块钱，但是按照现在这个趋势来看，价格还在往下降。
1: 记者了解到，这个算力超市的算力来自多个渠道，用户选好产品，超市负责匹配、调度和交付。景荣伟：
6: 我们总共的算来源就三种，第一种是自营的，第二种模式呢我们叫纳管，我先把你纳管进来到我的平台，你也可以看到，你也可以去交易了。第三种呢相当于是第三方寄售的。
1: 这家算力超市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服务的用户80%都是中小企业，覆盖了教科文、电商、人工智能、机器人、具身智能等多个传统和新兴行业。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工业旅游新途径。中国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提升工业旅游服务品质等八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当高精尖的智能制造产线向公众敞开大门，工业旅游会呈现怎样的新面貌？总台记者王颖日前走进北京的一家智能汽车工厂，观察工业旅游如何从小众圈层走向大众视野。来听报道。
7: 洁净的车间，有序运转的机械臂，穿梭自如的物流机器人，北京的这座汽车智能工厂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向公众敞开大门，试图让工业旅游从单纯的看生产线转向更丰富的体验场景。小米汽车工厂综合管理部部长赵良涛表示，
8: 整个园区呢是一个集研发、生产、销售、体验于一体的高端的智能制造的园区。目前我们工业旅游呢分了三个板块，第一个就参观接待、参观技术展厅，包括工厂的车间；第二个板块互动体验板块，卡丁车体验中心和科普大讲堂这两个项目。科普大讲堂呢，目前我们是一共有4门课程，那首课我们讲的是关于国家级绿色工厂的课程。第三个板块呢叫配套服务、餐饮和文创。在整个文创的设计过程当中呢，有吸取了结合了很多车型的元素，包括工厂的 IP， 同时呢我们也非常注重那个实用性。
7: 从参观游览到互动科普再到文创消费，工业旅游的链条正在不断延伸。对于制造企业而言，如何在保障正常生产秩序的前提下向公众有序开放，对此小米集团汽车工厂政委、小米亦庄综管总经理马兰表示，
9: 始终要保证是第一呢生产优先，因为毕竟它是实际的在生产的工厂；第二呢我们强调的安全第一， 比如说我们要带安全防护的设备。第三呢，就有序开放。最开始的时候是按照固定接待模式先进行试跑的，我们认为已经具备对外去承接更多的公众参观的可能，因此呢就开放了散客或者是游客的服务。我们希望是能够在保障生产运营和正常的产品的质量的前提下，来探索工业制造和旅游观光的融合发展，让公众呢既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到智能制造的魅力，同时呢又不影响到正常的生产的秩序。
7: 近年来，工业旅游逐渐升温，这背后折射出大众消费心理怎样的深层次变化？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认为，
10: 首先这折射出大众旅游消费呢正从表层观光呢向深层的认知的转型。工业旅游的兴起呢，这标志着旅游行为从单纯的感官享受向知识获取与现场体验的双重满足的演变。第二个是这种趋势呢也反映出社会文化心理呢对国家工业化成就的价值重估与身份认同。第三呢，这也体现了体验经济时代下呢消费逻辑从被动观看到主体介入的根本性的重构。工业旅游之所以升温呢，在于它打破了生产与消费的壁垒，游客购买的不再是产品本身，而是进入生产现场的特权啊，与见证变革的在场感。
7: 李军进一步分析，高精尖智能制造产线向公众敞开，与传统工业遗产游看老旧厂房相比，在产业逻辑和受众体验上都有本质区别。
10: 首先，产业逻辑已经从怀旧的存量存活转向增量价值共创。过去的工业遗产游呢，侧重于对衰退的产能的景观化拯救与文化补救，而智能制造产线呢，它将最前沿的生产力啊，直接转化为可以看到的内容资产。其次呢，受众体验实现了从静态的凝视到交互共生的本质的跨越，将冰冷工业逻辑转化为可以理解的沉浸式的教育场景啊，完成了科普与娱乐的深度融合。第三呢，长期价值在于构建了品牌、消费、产业正向的循环生态，使得工厂成为流量入口，反哺主营业务，为实体经济注入了可持续的文化软实力。
7: 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尝试开放工厂，如何避免同质化，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行业必须面对的课题。李军建议，
10: 首先必须在定位与内容上完成差异化，把企业技术路线、工艺的逻辑与这安全的伦理转化成有层次的叙事，用统一的视觉与话语体系形成工业 IP。 其次要在运营与安全治理上补齐瓶颈啊，建立面向公众的预约，同时设计合理的成本分摊，不以短期客流最大化为目标，而是以品牌的资产复访率与教育合作质量来衡量。
0: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在墨西哥，由中国企业研制的115列轻轨列车已经全面进入赛事运营状态，比赛期间预计每天将服务乘客超过125万人次。中国轨道交通技术正以绿色、智能、高效的方式助力这场全球体育盛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天静的报道。
11: 作为本届世界杯开幕式举办地，墨西哥城正在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连接市区与主体育场的重要轻轨线路上，由中国企业研制的新型列车已全面投入赛事运营。
12: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墨西哥城轨轻轨线的起点站，这条线路是前往世界杯开幕式举办场地墨西哥城体育场的重要公共交通通道之一。比赛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将乘坐中国制造的轻轨列车直达球场周边区域。
11: 为适应墨西哥城海拔超过2200米的高原环境以及雨季特点，这批列车采用再生制动技术、低噪声通风系统，在提高运行效率的同时降低能耗和噪音。
12: 我现在就在开往世界杯赛场的中国制造轻轨列车上，我很明显的就能感受到列车在启动和减速的时候都非常平稳，秘密就藏在列车的再生制动技术里，它能把刹车能量回收再利用，既节能又安静。车厢还配备了加宽的无障碍设施，让国际旅客即使推着大件行李也毫无压力。这正是中国制造带给全球球迷高效、环保、智能的出行体验。
11: 墨西哥墨西哥城居民说，这趟轻轨线是连通世界杯场地和市中心，可以尽情享受墨西哥城风光的便捷的交通方式。列车乘坐舒适，优点很多，车厢里非常安静。
13: 对我来说，世界杯期间乘坐轻轨是最好的出行方式，交通方便，列车很新。

0: 从市中心出发，速度快，而且票价很经济实惠。
1: 除了墨西哥城，中国制造的轨道交通装备还服务于另外两座世界杯举办城市蒙特雷和瓜达拉哈拉，做到了三座城市三套方案。
0: 墨西哥城轻轨线经理阿图罗·奥尔多涅斯，中国产品一直在带来革新，一直在推动轻轨线路的发展，中国列车带来了更先进的技术。
2: 受中东局势推高能源价格的影响，美国五月通胀数据重回四字头，创三年来新高。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并不担忧当前的通胀状况，并再次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事结束，物价将会快速回落。来听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我很喜欢这份数据，很棒。战事结束后会下降，像石头滚落一样快速下降。
1: 特朗普当天还透露了一项秘密任务，称美方在伊朗不知情的情况下运出石油。
0: 现在我可以说一些你们不知道的事，我们一直在向外运送数百万桶石油，就在前几天深夜没有灯光的情况下，我们运出了22艘船，因为他们没有雷达。
1: 特朗普解释，正是这些石油的持续外运，让当前国际油价维持在每桶85至90美元，避免了油价飙升至250美元的局面。不过，《纽约时报》指出，事件实际情况并非特朗普描述的这般戏剧化。一位美军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所指的行动是美方引导数十艘商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10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补充，他在五月下令美军执行这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该行动已使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海峡并流入市场，200多艘商船安全通过了海峡。他声称这项行动取得了巨大成功。
2: 美国通胀压力再次升温，背后反映出的不仅是物价上涨，还有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差距在逐渐扩大。与此同时，市场也在关注原油市场的供需动态，以及通胀压力上升对美联储利率政策的影响。具体情况，我们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3: 在美国名义通胀率同比涨幅创下三年新高之际，特朗普隔夜采访中表示自己喜欢通货膨胀，这一表达引发了争议。有不少分析人士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现在美国的 K 型经济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K 型经济指的是不同群体的经济处境分化，就像字母 K 的上下两条分叉线，一部分人继续向上增长，但另一部分却持续走弱。近期在芯片股开始有所波动之前，美国股市整体处于上涨态势，市场似乎一直并没有太在意通胀，这就导致高收入人群依然表现不错。但最新的通胀数据则体现出，对于更广泛的中低收入美国人来说，生活成本压力正在进一步加重。
0: 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前主任加里·科恩说，有数据显示，从消费结构来看，美国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在总消费支出中占比超过一半，而占美国人口绝大多数超过80%的普通民众购买能力却在一天天下降。
3: 本轮美国通胀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能源价格的上涨，环比上涨了 3.9%， 同比上涨了 23.5%。 那接下来就重点来关注原油方面的动态。虽然特朗普表示将有一亿桶原油进入市场，但对此市场仍存在一些疑虑。
4: 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公司大宗商品研究主管赫利玛·克罗夫特说，近期确实有更多船只在护航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数量不算多。当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仍然远低于危机爆发之前的水平。多数估算显示，这场战事已经导致市场损失了约10亿至12亿桶原油供应。
3: 此外，美国即将迎来7月独立日假期，这通常也是出行高峰，原油需求往往会上升。克罗夫特表示，在供应持续受到扰动的情况下，市场需要更加关注库存水平。他强调，储油设施本身存在最低运行库存要求，也就是说，并非所有储备原油都可以随时调用。有分析认为，如果美国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就可能会影响储油设施的正常运行。那在通胀高企的背景下，分析人士告诉记者，认为美联储需要加息。
5: 日本 SMBC 日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拉沃格纳说，
0: 因为从历史经验来看，如果你想要把通胀率降下来一个百分点或者更大幅度的话，不加息几乎做不到。
3: CME 联邦基金利率期货显示，市场压住目前 98.4% 的概率，下周的议息会议上美联储会按兵不动。不过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可能会在12月出手加息，对此我们也会为您保持关注。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我们继续。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事儿。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3: 6月10号，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引发岛内高度关注。
14: 本次行动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据了解，本次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总里程1025海里，点验过往船舶198艘次，纠正船般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强化了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海上交通安全保障水平。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中国首次在海上交通执法框架下对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扫测，补齐了台岛东部的海底地图。专业人士透露，未来参与的部门和主体可以更多，在渔业和航运持续活动的同时，既会去开展科考，也会去海底矿产勘探，还会去进行生态环境保护。
3: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连日来台军密集军演，持续加码军事投入，然而演练过程中状况频出，引发岛内舆论质疑。
14: 台军采购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10号首度在九鹏基地营区外进行实弹射击验证，然而现场预计发射的36枚缩距火箭弹因发射车发生系统异常，导致4枚火箭弹在不发火的状况下未正常发射。
15: 第一车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完成了这个故障排除。那刚刚我们在第3波的时候，第3车一样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
14: 台军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日前再次出现事故，一枚火箭弹刚发射就坠落地面。台军方称，初步研判为火箭弹第二段推进火药发火异常。台媒进一步透露，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过去曾发生训练弹异常事件，甚至造成

0: 关心如今选战临近才开始画饼，舆论质疑这般漠视民生不复的川，近日被绿营攻击关于三重的闽南语发音不标准，质疑其对新北市不熟悉，遭蓝营痛批。民进党为了选战，连这种事也要炒作。
1: 我讲六十几年，为着选举而拿来抹黑。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近日，云上咖啡、香飘两岸第二届海峡两岸咖啡文化交流活动在宝山开幕。本次活动设置开幕式、主旨分享会、实地考察交流、产业互动体验等多项特色环节。两岸嘉宾还共同见证了首款云台联名咖啡产品“山海咖语”正式发布。 大陆组织台岛以东专项执法行动，对台岛形成近海治理模式，赖清德当局却叫嚣迎战，再次与外部势力沆瀣一气。大陆的执法行动有哪些具体内容？对外部势力和台独起到怎样的震慑？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叫嚣寸土不让，赖清德露骨挑衅大陆。
2: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对于日非非法划界谈判不进行抗议，在大陆有关部门组织在台岛以东海域的执法行动却反应激烈，叫嚣迎战到底，被岛内痛批是枪口对内。面对外部势力侵犯我海洋权益，赖清德当局为何不敢发声，反而助纣为虐，胳膊肘向外拐？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
0: 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化女士，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大陆有关部门在台岛以东展开执法行动，引发了岛内密切的关注。接来通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台湾媒体报道，大陆有关部门派出海警船、公务船在台岛东部海域展开执法行动，引发岛内密切关注。 台湾联合报报道称，大陆出动了包括海巡06在内的大型船只赴台岛东部执法，并对台湾海巡部门的船只喊话：“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我编队在中国海域执行专项执法行动，请不要干扰我执行公务。”大陆多部门组织的台岛以东的执法行动已经圆满结束了，而且还勘测到了台岛以东的海底地图。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大陆进行的执法行动？
3: 我们这次执法行动呢是目前为止分了两轮，第一轮呢是中国海警主动，那么两舰编队6月1号开始，第二轮就是这一轮6月6号到6月10号组织的四川编队进行执法行动。那么这个第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对日本和菲律宾非法划界一个坚决而有力的行动，因为它有一个重要企图，就是它想把它的岛链第一岛链那么补充完整，也就是说。 把这个台湾本岛、中国台湾岛东部方向这个海域，这个事情挑起来，然后形成它执法的这个所谓的正当性借口，那最后呢，把它的岛链完整的补充啊出来。那么我们这一次可以说是出动重兵，对它进行切断。那么这样一个行动，它的战略意义也是重大的。这次我们出动的兵力也可以说，我看有4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多，以往我们执行类似的执法行动，一般都是单船，那么或者双船的啊这个编队。这次是4条船，那么巡航救助船，还有呢专用的救助船，还有海盗测量船。这个可能。 有些观众不一定很熟悉这样的船啊，这是特殊用途，就是你刚才讲的画海图用的。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大。那么这一次呢，出动的船这4条船里边最大的13000吨，就这个海巡09船，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现役最大的一艘公务船。那么最小的船也是将近5000吨。那么如果再加上仍然在海上的中国海警的那2条船，那么。 大概总吨位是4万吨，4万吨是什么概念呢？是一个对日本、对菲律宾把台湾都地区啊，台湾当局再加上一场先进，这4艘船你发现没有？它是形成了一个体系，就说一个海事的执法能够应该有的这样功能，它全具备，有指挥中心啊，指挥中枢，有执法的。 有负责侦察的海盗测量的，还有呢，出了事儿我就可以给你帮你救助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体系化的这样一个。

0: 个行动。那么这四条船它不是随便选的。
1: 那么一般在执行这样海上的任务的时候，我们都会用哪些方式来维护海洋秩序和海洋权益？唐所长，
2: 这次的行动内容首先是海上交通管控，我们的执法编队在关键的航线设立了检查点，那么对过往的船舶进行点验，也就是核实身份、航线和货物信息。那么五天里累计点验船舶198艘次，纠正违章的行为3艘次，这表明大陆的执法力量正在将台湾岛以东的海域纳入日常的可核查的行政管理网络。那么另一个重点就是由专业的测量船海巡08轮执行的海底扫测任务，对海底的地形做了精密的扫描，相当于补齐了这片关键海域的海底地图。那么既为今后的航行安全提供了保障，也为国家的海洋资源的勘探积累核心的数据。那么还有就是对海底的观览水域，还有鲨鱼船碰撞的高风险区等关键的区域进行了针对性的巡查，既守护了国家信息命脉的安全，也直接维护了包括台湾渔民在内的所有中国渔民的平安。专业救助船东海救113轮提供了应急兜底的保障，体现了大国对海上人命安全的责任担当。这次行动覆盖了从海面到海底，从秩序到安全，从执法到救助的全要素，构成了一条完整的管辖链条。而支撑这些任务有效执行的，首先是牢牢地占据了法理的制高点。这次的行动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发起非法海域划界谈判的一个精准的反制。大陆坚定捍卫主权的行动与民进党以外谋独、无底线出卖国家利益的行径形成鲜明的对比，让岛内的民众更看清楚前途命运所系，也向世界宣告中国的海洋主权不容侵犯，维护国家统一的决心坚定不移。
1: 那么这样的执法行动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的？一般执行周期是多久？
3: 大陆的相关单位派出了海警船、公务船，在相关的海域进行执法的行动，当然有它的必要性。我认为它至少可以实现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面对了日菲在这个海域进行非法的划界谈判，赖清德当局既然无能为力，而且还表示肯定、支持、赞赏，那当然大陆的相关的单位就要扛起保护、捍卫海洋权益以及台湾渔民渔权的相关的责任。第二个，面对了日本、菲律宾非法划界谈判的行为，台湾的渔民受到很大很大的压力，因为这个海域本来就是台湾渔民的传统的渔场，台湾渔民长期以来赖此海域的捕鱼行动为生。那现在一旦日菲划定了海经济海域之后，他就可以肆意的在这个海域进行所谓的扣船抓人，去干扰台湾渔民的这相关的捕鱼的行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大陆的相关单位的海警船、公务船在海域中进行执法行动，就是给台湾渔民一个相对的保障，让台湾的渔民可以安心的捕鱼。第三个，只有比较才能够知道高下。民进党当局面对了日菲，面对了外国陆军的势力，他完全不敢抗议，不敢呛声。你不敢抗议日本，你现在连在军事实力比台湾弱的很多的菲律宾，你都不敢有任何的抗议之声。看在台湾人民的心中，觉得要这样的一个当局做什么呢？所以一比较，这个人心就出来了。基本上很多人现在认为说，民进党当局这么懦弱无能，只敢对外国势力来跪舔，那还不如两岸之间早日的和平统一，对台湾的人民来说有更高的保障。我认为大陆相关单位派出海警船、公务船的执法行动应该要持续化，应该要常态化，应该要长期化，也只有这个样子才能够根本上去反制日本跟菲律宾的非法的侵入的行为。
1: 据台湾媒体报道，针对大陆有关部门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民进党当局所谓海委会叫嚣要无差别迎战，国民党方面批评民进党当局对外部势力侵犯海域权益无动于衷，对大陆执法维权却大声叫骂，再次证明民进党只会所谓抗中而不会保台。大陆在台岛与东

0: 进行的有效的执法行动，我们看到让赖清德当局坐立难安，进入了极度焦虑的状态。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民进党当局的表现？
1: 民进党的赖清德当局在这一次的表现可以说是进退失据，在台湾岛内一片骂声，当然也激起了中华民族啊，全体中华儿女的愤怒。为什么？他第一个，人家已经侵门踏户了，而且直接侵害到台湾渔民的利益了。他不但啊不去抗议，不去这个出动他的兵力去维权去执法，反而乐观其成，他居然站在日本和菲律宾这挑衅者的一方，去说中国大陆在挑衅，让他出动他的公务船，他的公务船干什么？他的公务船不是到台湾奔到东部海域去保护渔民去了，他是盯大陆的船，而且呢，当大陆进行执法行动的时候，他干什么？他拆台，比如说啊，有外轮过来，大陆需要对他进行检查啊，那么喊话，他居然向那些外轮去喊，这个不属于大陆管的，你们就正常航行。我想，任何一个外轮，当他看到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在这样一种状态的时候，他会怎么想？他会更大胆地派更多的船来这个地方横行霸道，日本和菲律宾会受到鼓舞。他认为他不但能够在这里划界，而且呢，他还有了内应力量，就是个赖清德当局。这一次，他为了炒作大陆所谓的认知战、所谓的灰色行动，可以说他的高官倾巢出动啊。赖清德啊，由不发言到发言攻击大陆，他的防务部门那个负责人顾立行居然叫嚣，他的军队要做海巡的后盾，好像是要跟大陆啊，要跟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干一仗，摆出了这样嚣张的姿态。他的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在国际上告洋状，竭尽颠倒黑白之能事，竭尽那么这个引外人啊去给他助力之能事，说到底是台独分裂意识在作祟。
0: 菲律宾和日本跑到家门口来分田地，但是赖清德当局呢却大气不敢出一口，反而呢枪口对内，在批判大陆。所以对于他这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做法，岛内舆论都有哪些批评？
2: 岛内的舆论，在野党和民众都对赖清德当局发出了强烈的批评声浪，那么集中反映出了他们对民进党只会抗中不会保台的强烈不满。以往大陆海警船出现在台湾周边的时候，经常被部分的亲绿媒体刻意的负面炒作，煽动对立。但是这次我们看到许多台湾的渔民和网友反而开始理解甚至欢迎大陆的执法行动。有民众直言，大陆的硬实力实打实的保护了台湾渔民的作业安全，让他们觉得被撑了腰。而更让岛内人士感到讽刺的是，民进党当局只会对内耍狠，自我壮大。岛内的军事和海事的专业人士指出，大陆这个出动了万吨级的海巡09轮、5000吨级的这个海巡06轮等先进的大型执法船，而台湾的海巡部门派出的多为1000吨甚至100吨级的小船，实力悬殊差距巨大，那么根本不具备实际对峙的能力。那么有评论戏称这支船队是吉娃娃跟在老虎的后面，场面不仅毫无威慑力，更显得滑稽可笑。那么舆论认为，民进党明知实力悬殊，却故意摆出强硬的姿态，对大陆口出恶言，不过是为了迎合深绿的基本盘，用抗中的口号掩盖其在保护渔民、维护海洋权益方面的全面溃败与无能。这番岛内自发的强烈不满，恰恰证明了大陆的专项执法行动是在切实的维护两岸中国人共同的海洋权益和渔民的福祉。而民进党当局除了空洞的叫骂之外，既无能力也无诚意真正的保护台湾民众。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已经清楚地看到谁才是真正为他们撑腰的人。
0: 我们知道多年以来呢，台湾的渔民一直受到日费的侵扰，而民进党当局表现出来的软弱根本维护不了台湾渔民的利益，那这是不是更凸显了大陆方面执法的必要性？邱教授，
3: 台湾的渔民常常受到日本跟菲律宾的海警人员或海警船的干扰的行动。两个非常有名的案例我来跟大家说明。第一个案例，日本那时候片面的把冲之鸟礁就把它改为冲之鸟岛，因为由礁改成岛，所以日本就划定了200海里的经济海域，然后接着把在这个海域里面进行捕鱼作业的台湾的渔船加以驱离。而其中来自南台湾屏东的东胜级号，这时候被 日本的海上保安厅的海警船把他给扣船，把他给抓人了，甚至要求他以相当高金额才能够赎回船员跟这一个船体。而第二起案例发生在2013年广大新惨案，那时候台湾的渔船去进行捕鱼的作业，却遭到菲律宾的海警人员用机枪扫射，以至于广大新号的渔船的洪姓船长被打死，而相关的船工也受了重伤。这样的一个作为当然会引起台湾人民强烈的反感，对于大陆的相关单位的执法行动，那么保护台湾的渔民，民进党当局甚至还鼓动民粹把这个当成是他抗中保台的一个题材。
0: 大陆组织台岛以东专项执法行动，对台岛形成近海治理模式，赖清德当局却叫嚣迎战，再次与外部势力沆瀣一气。大陆的执法行动有哪些具体内容？对外部势力和台独起到怎样的震慑？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叫嚣寸土不让，赖清德露骨挑衅大陆。我们看到最近岛内在分析民进党，说民进党的台独血液里呢，就是有好战基因的。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台湾媒体批评称，面对大陆行动，赖清德当局迅速跳脚，喊打喊杀，再次暴露其有好战基因。另有分析文章指出，民进党的台独基因与战争基因密不可分，一再图谋升高两岸对抗，封堵两岸和解可能，不仅抹黑岛内对于两岸交流的主张，也歪曲大陆促进台海和平的政策，提醒岛内不能将和平寄希望于民进党。
2: 邱教授，您是否认可岛内媒体分析的民进党是有好战基因的？民进党无论是在岛内打压国民党，还是逢陆必反、逢陆必战，您是否也认为这种好战基因已经融入了民进党的血液？
3: 民进党是好战的，是好斗的，但是民进党的战争基因基本上它是看对象的，民进党根本不敢呛日本、菲律宾或美国，甚至连一个立陶宛他都不敢呛声，但是他对于大陆，他对于同为中国人的大陆，他是穷凶恶极，喊打喊杀的。民进党不断地把大陆给妖魔化、给黑化、给丑化，目的是要把大陆的制造出来是一个台湾敌人的形象，目的是要进行鼓动他抗中保台的民粹。而至于在所谓的好战基因里面，他想方设法的向美国买许多的武器，那么这些武器即使高价购买，被视为凯子，被视为冤大头，而且买到的武器即使在台湾不能使用，甚至现在美国的智库还得到具体的数据，说台湾付了300亿美元的巨额，那拿了钱并没有给台湾武器，花了这么多的冤枉钱要跟美国，目的就是所谓的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但是这个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仍然不能够缩小两岸之间军事力量的差距，所以是徒劳无功的。
2: 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只要他不放弃台独，他是没有办法和大陆展开交流的。特别是现在这种好战基因，如果说融入他的台独理念里，那是不是会给岛内带来很大的伤害？
1: 我觉得对于民进党赖清德的好战呢，我们呢也要看他欺骗性的一面。赖清德把精锐的陆战队的啊干什么？改编成防斩首的部队，部署到他的中枢，所谓中枢附近。你再看，从蔡英文到赖清德，台军的演习，其中每一次都要演练反斩首，那么每一次台湾媒体都揭露，他又找了多少条逃生通道？他的逃生通道，立体化的陆海空都有。那么这是一个欺骗，还是一个他真的好战？你再看看民进党这些人，那么大量的人大造无人机也好，大造所谓武器装备自己造也好，为什么那么多绿油油的弊案在里边？这里边到底有多少成分是为了打仗，有多少成分是真正的为了他的政治现金，为了上下其手去捞自己的好处，所以说才有了这个茶叶店、鞋店、

0: 那么这个五金店都能中标，那么这里边到底是一种出于一种他台独分裂的目的，还是出于一种个人的政治利益、个人的经济利益在里边？我觉得对他所谓好战的这个欺骗性成分、愚民政策的成分，必须给予戳穿和揭露。
1: 那么，民进党的这种好战的基因是否会被外部势力一直利用？这对于两岸关系来说，是不是会造成非常严重的损害？
2: 这种根深蒂固的对抗思维正在被域外的黑手充分的利用，对两岸关系造成严重的破坏。有外媒报道，日方已经拒绝了其对话的请求，这让民进党当局谄媚的姿态更显得狼狈。此举还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在区域海洋的权益博弈当中，台湾地区正在沦为可以被用来向大陆漫天要价的棋子，而这恰恰揭示了民进党当局长期以外谋独路线的必然结局。那么其对内在的对抗思维极易被外部势力激活和利用，说白了，外部势力之所以敢在台海问题上不断的加码，正是看准了岛内有一群甘当敲门砖的人，只要给一点军售、几句口头的支持，就能够驱使他们火中取栗。台海和平最大的破坏者，正是台独分裂势力及其与外部势力的勾连挑衅，将台湾地区的安全与未来寄托于一个出卖民主利益、极尽对抗之能事的民进党当局，最终只会让台湾陷入险境。那么，只有回到九二共识的正确轨道，坚决斩断外部势力干预的黑手，才能够真正守护台湾的和平与安宁，保障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两岸中国人有智慧、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绝不容许外人指手画脚。
1: 大陆多部门在台岛东部组织的专项执法行动，既是维护海洋权益的正当必要之举，也是对外部势力企图插手台海的有力迎击。奉劝有关方面停止侵权挑衅，也正告岛内台独势力，谋独挑衅不会有好下场。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
5: 的。
6: 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路过。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16日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6月15日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五天的国事访问。中缅是传统友好邻邦和命运共同体，建交76年来，双方秉持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同甘共苦、守望相助、团结协作，中缅关系取得长足进展。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中方期待同缅方一道，通过敏昂莱总统这次访问，更续传统包波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日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十五五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12日至14日在青海省调研盐湖产业发展、防灾减灾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高质量推进盐湖产业基地建设，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应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委员、外交部长巴特蒙赫巴特策策格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王毅于2026年6月13日至15日对蒙古国进行访问，双方在友好的氛围中举行会谈，确认以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为引领，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记者从中国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15日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星等八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

0: 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正式开赛，在全球亿万球迷聚焦绿茵赛场的同时，一大批来自浙江的本土企业、本土品牌成功跻身世界杯官方供应链。稍后请听浙江台采制的报道，浙江制造闪耀美加墨世界杯。福建泉州市安海镇千年的人文积淀孕育出独树一帜的地域民俗。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泉州台记者一同去感受千年古镇鲜活的端午节文化印记。家乡木雕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一把木梳的方寸之间，就透射着木雕技艺的守正、创新和传承。节目最后，与山东台一起去探访一把木梳的手艺传承。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从拆到留，让城市更新回归民生温度。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2: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本周来自北京的消息。今天我们要首先关注的是眼下中国社会都在聚焦的话题，这就是一年一度的高考如期举行了。今年的高考呢，多地都是从6月7号开始到10号举行。今年中国全国的考生有1290万人，比去年减少了45万人。而北京市的高考报名考生共计有8.49万人，又比去年增加了6000人。北京全市今年共设了120个考点。考试期间，社会各界都在尽力保障考试的顺利进行。北京市呢，就统筹进行了交通、治安管控、医疗保障、环境整治、电力供应等多方面的资源，保障考试期间各项的需求。今天我们就随记者一起走进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高考考点。记者看到了考生和家长状态松弛，从容自信。场外还有学长学姐、学弟学妹们专程到场助阵，为他们打气加油。好，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儿子加油啊！
4: 高考第一天，张女士特意带着爱犬毛毛来送考儿子。小狗摇着尾巴，汪汪叫个不停，仿佛也在给即将入场的小主人加油打气。
3: 就希望他能发挥出高中3年最好的成绩吧。
5: 有妈妈跟小狗狗送考，什么感觉？
6: 很感动，很感谢。高考加油吧。
4: 考场外，童先生一直举着摄影设备跟拍女儿。他告诉记者，日常就非常喜欢记录女儿的成长，今早还特意为孩子准备了满分早餐。
7: 他从小学的时候每次考试都有100，一个面包条，完了一个鸡蛋切2半，这个100从他小学初中一直来人大，我觉得还挺有寓意的。
4: 魏先生带着母亲来送考大女儿，双胞胎小女儿则在81中学考点，由外婆陪同。双胞胎中的姐姐小魏虽然与妹妹分在不同考场，心情却格外平静。她说，人生重要的不是终点，而是全力以赴的过程。
8: 还挺开心的，这也是人生中一次非常重要的机会吧，好好参与，不给自己留遗憾就行。
4: 还在人大附中读高二的邢同学告诉记者，这次特意提前一年来踩个点，提前感受下明年要走的高考路，
8: 提前过来看一下高三的时候会有什么状态，提前预演一下，就到时候我高三的时候怎么走过这条路吧。希望高三的哥哥姐 姐姐们都能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
4: 在送考人群中，人大附中的学长学姐送考团格外醒目，他们有人穿着北大文化衫，有人举着加油手牌，把曾经的紧张化作如今的从容，传递给学弟学妹。
9: 就是希望他们能得偿所愿吧，不要太紧张。高考的时候觉得各种题都是什么大事，但是考完了再回去看就觉得都无所谓。
6: 希望学弟学妹们可以特别平心静气地完成这一次高考，正常发挥就是最好的发挥。
10: 高考加油！
4: 在送考人群中，已经在此考点坚守十年的热心市民郝女士用镜头记录着一年年的变化。她说，最明显的感受是考点的秩序越来越好，考生和家长的心态越来越稳。
11: 前几年的这边的人山人海，期待的那种目光，那种心情，把那绳都给压歪了。现在的秩序特别好，而且我觉得这个学生的心态呀，各方面给我看着精神都特别特别的棒。这位孩子们加油，祝学子们金榜题名。
2: 最近在中国的电影市场有一个现象级的影片，生活在海外的朋友或许也听说了，这就是反映潮汕地区文化的《给阿妈的情书》。这部影片呢，分成了潮汕方言和普通话两个版本，在全国热映。从一开始的名不见经传，到现在票房已经突破了15亿人民币，而且还在继续上升。一部没有大明星、大导演，也没有大制作的影片，为何能够在中国热映？这部影片更是带热了过去很多人并不了解的侨批文化。所谓批，就是闽南方言中书信的意思。给阿妈的情书的热映也带动了以侨批为主题的图书开始热销，其中作家陈继明的小说《平安批》在相关图书网购平台上搜索量增长了35倍，成交额同比增长超过了30倍。侨批文化背后所承载的家国情怀、民族情谊，通过了影视和文学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共鸣。好，我们随记者一起走进北京西单文化大厦。
12: 这个我看他是写的侨批的内容，正好看完电影，对这个文化也是挺感兴趣，试着翻一下。
13: 下午3点，位于西单的北京图书大厦2楼，读者臧女士正捧着一本《平安批》，看得聚精会神。前不久，她刚刚看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感触颇深。
12: 感觉那个电影非常好，用很质朴的方式去表达出来了中华民族骨子里的那种情谊。大家即便是在一个很困难的时代背景下，也能够通过书信去表达自己的心意。
13: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度持续发酵，潮汕文化以及侨批主题图书备受关注。其中，描绘潮汕侨商下南洋奋斗史的《平安批》作为作家陈继明的深耕之作，迅速进入了更多读者的视野。北京图书大厦副总经理徐申介绍，书店在1楼入口显眼位置以及2楼文学类图书区域核心位置都设置了相关图书主题展台。
14: 随着阿嬷的情书电影热度的持续发酵，平安批销量也呈逐步增长的一个趋势，每天都会有人问，所以书店现在也是把握这种影视剧的热点，把相关的作品集中摆放，一个是便于读者选购，另一方面能够更加有效地带动销售。
13: 京东图书数据显示，5月20号到6月3号，平安批的搜索量增长超过35倍，成交额同比增长超过30倍。资深出版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原总编辑韩静群告诉记者，平安批上周连续加印了3次，共加印3万册。电影带来的不仅是图书销量的提升，也引发了一场围绕侨批主题的文化寻根热潮。命运、侨批记忆、海外华人从落叶归根到追寻自我等著作受到关注。此外，多家媒体平台还纷纷推出了阿嬷同款书单。
15: 给阿嬷的情书并不是以平安批为蓝本来改编的，他们依据的是同一个题材，都是处理了我们中国近现代史上东南沿海地区一段华侨下南洋的历史，他们共通的地方在打动人心，非常好的展示了中国人重情重义、爱国爱乡土的品德。电影也好，文学作品也好，它实际上都是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都是要达到建立人和人之间的有效的连接，这个连接是情感的连接。
2: 眼下毕业季来临了，大学应届毕业生们的租房热门时期开始了。那么今年的应届毕业生租房在北京有了一个福利包，就是租房子的中介费低到66折，还能免押金，同时租金月付。最近，北京市2026毕业季租房服务进校园活动在中国矿业大学启动了。30多家租赁企业带来了真金白银的优惠，那么同学们反应怎么样呢？来听报道。
10: 我记得是有66种，是毕业生的这种优惠。
16: 本次首场线下活动中，30余家住房租赁中介企业设立咨询展位，为线上学生提供租房咨询、匹配房源等一对一精准服务，并推出差异化优惠措施。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庆祥介绍，今年已是连续第8年举办该活动。
17: 目前我们已经动员了大概40多个住房租赁企业、经纪机构，还有保租房的运营单位参与这个活动当中来。活动期间，我们会筹集20多万套间的房源，目前已经上线的有10万1000多套房源。活动呢将持续至9月底。
16: 据介绍，今年的应届毕业生以及2025年毕业未就业的学生，凭借毕业证书皆可享受租房优惠。我爱我家东王庄店工作人员王燕介绍道。
18: 公司总共是准备了20000多套的优质房源，也提供了一些优惠的活动。比如说我们租普租的房源，佣金给咱们毕业生是66折，然后如果租我们相遇的这种房子的话，都是给学生免押金，租金的话是月付的，这样就可以大大的减少毕业生租房在租金方面的压力。
16: 北京市西城区保障性住房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孙先生表示，
19: 我们那个现在房子在长阳地铁站，然后是保租房，没有中介费，所有的都是企业直租，直接跟我们公司去签合同。然后针对应届毕业生，我们是有一个9折的优惠活动，现在目前剩的基本上都是2居室，打完折可能在2800-2900左右吧。
16: 2026毕业季租房一站式线上服务平台已于5月28号推出，应届毕业生可通过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官网或公众号查看优惠房源、保障性租赁住房等信息。
2: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正式开赛，在全球亿万球迷聚焦绿茵赛场的同时，一大批来自浙江的本土企业、本土品牌成功跻身世界杯官方供应链。稍后请听浙江台采制的报道，浙江制造闪耀美加墨世界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正式开赛，这场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的顶级足球盛会如今精彩上演。在全球亿万球迷聚焦绿茵赛场的同时，一大批来自浙江的本土企业、本土品牌成功跻身世界杯官方供应链。赛场座椅、文创周边、球迷装备、赛事箱包纷纷亮相世界赛场，在国际顶级赛事舞台上绽放光彩。下面请听浙江台采制的报道，浙江制造闪耀美加墨世界杯。
20: 作为中国乙业之乡，浙江湖州安吉本土企业成功出圈。该企业为美加墨世界杯专属定制的座椅，包含办公转椅和户外休闲椅2款品类，总数量达到8000张，能够成功跻身世界级赛事供应链并非偶然，而是企业历经多轮激烈竞标、层层严苛筛选后的成果。世界杯转椅项目负责人黄霞：
21: 我们当时是通过一个世界杯那个官方合作伙伴，我们跟他联系，他们选的那个图片，然后我们去把我们类似款推给他，先选品，他觉得这个椅子是符合他们这个项目的，然后再去价格竞标之类的，经过3-4轮竞标。
20: 多轮竞标只是入局世界杯项目的第一道关卡。美加墨世界杯赛事配套产品严格执行美国的专属行业标准，对产品的质量、安全性、耐用性都设定了极高的门槛。所有座椅产品必须通过多项专业检测，达标后方可批量投产、装箱出货。
21: 那对于世界杯项目，他们可能是需要有一些测试的一些报告，它就是一个比夫马测试，测试也有很多的，它要测试椅子的性能啊、耐用性啊，它就会进行一个20多天的测试。
20: 据黄霞介绍，该项目于2025年11月底正式敲定，面对全新款式产品研发、严苛的国际标准要求以及紧张的供货周期，企业全员加急生产，全力推进产品研发、工艺调试和批量生产工作，最终在2026年2月顺利完成了全部8000张座椅的出货工作，圆满完成了世界杯配套产品交付任务。
21: 因为我们有一款椅子对于工厂来说是属于新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尝试这个椅子，所以我们也是在摸索中。椅子调

0: 确实花了很多时间找好品质过硬的供应商，那些配件之类的，都是要符合客户要求的。
1: 从硬核制造的赛场座椅到颜值与实用兼具的文创周边，在宁波，本土文创企业也成功牵手世界杯，让兼具中国风与潮流感的文创产品亮相了国际赛场。走进宁波某贸易公司的样品间，各类创意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宛如一座潮玩买手店。作为北仑本土文创企业，该企业始终深耕国风文创设计，让中国风文创走向国际市场。企业打造的大英博物馆2026年喜上眉梢系列新品，成为国风文创出圈的亮眼代表。此前上海火爆出圈的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中备受年轻人追捧的猫神系列周边，同样是出自这家公司的设计制造。不止深耕博物馆国风文创，这家北仑企业成功拿下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授权，多款世界杯主题文创产品整装待发，成为了北仑制造闪耀世界赛场的又一有力佐证。公司市场部经理于燕娜：
2: 像大力神杯造型的抱枕、球迷野照，国内拿到这个级别授权的大概也就10家左右，那我们北仑企业就是其中一家。在世界杯系列里，这个软萌的大力神杯抱枕，你拉开拉链就能抖出一整套的便携购物袋。年轻人看球赛最怕手上东西多，那这一个包包就能够塞下所有的物品，这个就是刚需。
1: 在于燕娜看来，文创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兼顾颜值、实用性和趣味性。无论是千年文物的 IP， 还是世界杯赛事 IP， 企业的设计内核始终不变，就是打破传统文创的单一观赏属性，把优质 IP 转化为年轻人喜爱、愿意收藏、日常可用的潮流好物，让中国设计北仑文创走向全球。体育盛会的热度不仅带火了文创产品，也极大激活了体育周边用品市场。作为外贸大市，宁波纺织企业抢抓世界杯商机，开足马力生产各类球迷应援装备，让宁波纺织制造亮相国际赛场。走进宁波市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自动化裁切设备精准作业，工人有序操作，全力赶制2026美加墨世界杯各国旗帜、球迷围巾等应援产品，全力保障海外订单交付。公司负责人于林军：
3: 目前我们世界杯产品接到了大概总数差不多在200多万左右，8条大的生产线，24小时白晚班轮班在生产我们的产品。一种是披在身上的那种披肩旗，还有应援的那种围巾、手摇旗之类的3大类产品在主要生产。
1: 据了解，该企业深耕纺织外贸领域20多年，凭借稳定的产品质量、高效的生产响应能力，成功切入世界杯顶级赛事供应链。相较于往届赛事合作，本届世界杯企业的产品品类实现了全新的突破，从单一的旗帜类产品升级拓展为全套智能化、多元化球迷应援装备。公司业务部负责人叶凯峰：
4: 我们今年的一个世界杯主题的一些产品啊，上面包括联彩、足球、拍手、瓶套、束口袋和国旗。我们做了预测热门夺冠的8个国家，比如说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法国。
1: 产品创新升级叠加优质的海外客户资源，让企业世界杯订单实现了翻倍的增长。据了解，企业已交付14万套球迷应援装备及200万件旗帜类产品。在企业负责人看来，承接顶级国际赛事订单价值远不止经济效益。企业应用的环保无水直喷技术契合国际大赛绿色办赛的标准，通过世界杯赛事认证，既是对企业生产能力、环保工艺的权威国际认证，也为企业开拓全球高端市场、提升产品附加值、打响宁波制造品牌影响力赋能聚力。
3: 成为世界杯周边产品的供应商，是对我们生产能力和环保工艺的一次国际认证。比如说，我们正在大规模应用的环保无水直喷的技术，符合国际大赛对绿色产品的严格要求。这是对我们未来开拓国际市场、提升产品溢价能力的一次非常好的体现。
1: 从座椅、文创、纺织装备，再到出行箱包，浙江制造全方位亮相世界杯赛场。今年年初，位于嘉兴平湖的某家公司成功与国际足联达成战略合作，正式成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中国区箱包独家授权代理商。这也是平湖箱包品牌首次登陆世界体育最高舞台，向全球展现平湖制造、浙江制造的过硬品质。数字化生产车间内，搬运机器人高效穿梭，自动化生产

0: 现精准作业，印有大力神杯荣耀图案、美加墨世界杯专属 logo 的各类箱包，有序的加工、组装、下线。车间内处处洋溢着浓厚的世界杯赛事氛围。企业负责人表示，能够成功牵手国际足联拿下世界杯的独家授权，并非偶然，依托的是企业35年深耕箱包制造的硬核实力和成熟的 IP 联名设计经验。公司市场营销总监薛鑫，
1: 近几年一直也在不断的升级整合我们的车间智能改造，现代化设备的提升，对于产能啊效率的提升这方面都是有一定的优势在的。那么我们近十年来呢，国内产品的自有品牌端的这个研发也拿了很多这个 IP 的联名合作，那么像国际上的哆啦 A 梦、像航海王、 Hello Kitty 都是有非常多的这个 IP 联名设计的开发经验的。
0: 从赛场配套的硬核设施，到球迷狂欢的潮流周边，再到出行装备的匠心好物，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各个场景中处处镌刻着浙江制造的印记。凭借精益求精的品质、创新突破的设计、接轨国际的标准，一批浙江本土企业站上了世界顶级赛事舞台，向全球彰显中国民营制造的韧性和活力，让浙江制造成为国际足坛盛会中一抹亮眼的中国色彩。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泉州市安海县千年的人文积淀孕育出独树一帜的地域民俗，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泉州台记者一同去感受千年古镇鲜活的端午节文化印记。嘉祥木雕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一把木梳的方寸之间，就透射着木雕技艺的守正、创新和传承。节目最后，与山东台一同去探访一把木梳的手艺传承。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过去大拆大建曾是城市快速扩张的通用注脚，而今当城市挥别规模扩张的青春期，全面进入存量提质的成熟期，把重心落在老旧小区改造、存量资产盘活和人居环境提质上，这不仅是一次城市发展逻辑的深层变革，更是在用绣花功夫缝补城市肌理，让老房子里升腾起真切滚烫的民生温度。推土机碾碎记忆，绣花针缀起乡愁，曾经那种推倒重来的模式，虽然带来了面貌的日新月异，却也往往斩断了邻里守望相助的社会纽带。如今留下具有价值的老建筑、老街区，改善基础功能与居住体验，提升公共服务和空间品质，这种微改造式的有机更新，既保留了一座城市的基因图谱，又精准化解了老城区管网老化、设施匮乏等积存已久的痛点。加装一部电梯，疏通一段管网，植入几处口袋公园，这些看似微小的变化，对身处其中的居民而言，却是直抵心坎的获得感，是生活里实实在在升腾起来的暖意。存量唤醒新价值，更新更续旧时光，存量空间的盘活，其意义远远超出了物理层面的修修补补。老旧厂房蜕变为文创园区，闲置办公楼转型为保障性租赁住房或养老驿站，低效用地被重新盘活，这是对稀缺城市资源的重新赋值，也是在增量空间日益紧缺的背景下，向存量要效益、要品质的必然选择。经由这样的转型，城市不再只是钢筋混凝土的丛林，而是成长为一个能够持续生长、自我修复的有机生命体。居民留在熟悉的环境中，享受着与时俱进的城市服务，城市独特的魅力与竞争力也由此得以培育。民生账越算越暖，产业链越拉越长， 更为重要的是，这场以宜居惠民为核心的更新行动，一头牵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发展大局，精准发挥着稳内需的杠杆作用。老旧小区改造不只是一纸工程图，它直接带动家装、建材、家电、家居等一条庞大产业链的消费活力。当旧居换了新颜，居民自然有了添置新家具、升级智能家居、改善居

0: 做到。
1: 我们中医啊是一个，可以这么说，是一个整体医学。我们把人当这个整体，就通过辨证论治，这个特别是对这个除了药治疗，对于调理这种肝病的病人，我们还注重治疗原则方面，注重这些食疗，还有注意这种教育这个病人如何来在饮食方面来调理，再有一个就是平时在生活中如何来注意这种休息饮食和这个用中药来通过辨证论治。比如说并不说每个病人你都要上来就用药，哪些该用哪些不该用，那就是要根据我们中医来辨证论治来考虑这问题。
0: 那等于说是个性化的一种治疗，
1: 个性化，对对对 对, 对，
0: 而且是因人而异，非常的不是说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就 概括了。实际上辨证治疗它包含了很多很多的内容。
1: 对对对对，
0: 肝炎啊，它的这个种类是非常多的，那么有的传染性很强，那有的呢治疗起来可能这个过程会非常的漫长，人们在认识上呢也都有不少的误区。那今天您到了我们的节目，我们就要请您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说一说这个肝炎它究竟是怎么分类的。通过您的讲述，希望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对这个疾病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
1: 好的好的，这点提的很重要，因为我们这肝炎特别多，好多人不知道有哪种种类，除了肝炎病毒之外，很多其他已知的病毒都可以引起肝脏炎症，比如说巨细胞病毒、EB 病毒、柯察西病毒、单纯疱疹这病毒，但这些病毒主要是引起肝脏以外的临床表现。比如说单纯性的疱疹病毒，它主要是引起疱疹。那么肝炎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发生，这不属于我们所说的肝炎病毒。那么肝炎病毒指的是引发的临床症状以肝炎为主的。比如说我们一般所讲的肝炎分急性肝炎和慢性肝炎，它主要区别在哪呢？是各种症状的轻重程度和发病时间的长短。我打个比方，肝炎的许多症状，比如说好多人最早的症状是乏力、恶心、饮食不好、腹胀，那么在急性肝炎的患者身上都表现得比较明显，有的出现黄疸，这个时候我们说是急性黄疸性肝炎，比如说甲肝就属于这类。
0: 那这类是不是就是急性的，相对来说传染性就比较强一些？
1: 它在活动期传染特别特别强，而且这种黄疸性肝炎它的治愈率也比较高，只要休息好治疗适当，一般两三个月就能够恢复了。那么急性肝炎的患者只要保持 正确的治疗可以康复，那么慢性肝炎患者的症状就没有那么明显，
0: 隐蔽。
1: 有些病人甚至没有症状的，
0: 那这个太可怕了。
1: 所以呢，这里头包括两种，一个是迁延性肝炎，一个是活动性肝炎。所谓迁延性肝炎是说什么呢？是急症期出现的许多症状，乏力、食欲不振、肝虚疼痛，仍然有不同程度的存在。而活动性肝炎是这种迁延性肝炎病情进一步严重的后果，它表现的常时食欲不振，症状更严重，甚至还出现面颈部出现蜘蛛痣，就蜘蛛痣是一个像蜘蛛一样的红痣，这是一个典型的体征，
0: 就在脸上和脖子，
1: 脸上和脖子上和胸腹部，还有是肝掌，手掌的鱼子肌这边是红的一片，叫
0: 小手指下边这个，
1: 对、
0: 啊、
1: 对、
0: 这个、
1: 对对对，这个常年的肝虚有疼痛，这就说明它是一种活动期。像这种病人呢，就是对人体的危害的更严重，是非治疗不可。那么还有就是重型肝炎，重型肝炎就是发病的时候来病很急，一发病就很重了，黄疸特别严重，严重可以出现呕吐，还可以出现出血的现象。那么这种重型肝炎是一种严重的威胁人们健康甚至生命的疾病。那么近来我们西医方面在不断的开发研究呢，是一般来讲科研工作有突破进展，发现肝炎病毒目前来讲是一般是有五大类，甲、乙、丙、丁、戊。今天要讨论的 是着重

0: 讲乙型肝炎，也就是 B 型肝炎，
1: 嗯嗯，
0: 这种肝炎潜伏性长，对人的损害比较重，所以我们重点要讨论一下乙型肝炎，我们如何在中医治疗和食疗方面一些注意事项给观众们说一说，因为我们那个好多普通老百姓或者在家里头，总觉得有些说把那个肝病当胃病治，
1: 是，
0: 或者是特别是没有症状，一旦发现后已经肝炎已经侵犯了肝脏，引起肝纤维肝硬化，甚至发现肝癌了，
1: 挺严重了。
0: 所以这种情况怎么办？就是说我们定时查体，一年查一次是很重要的。主要查什么呢？比如说你出现了乏力，不想吃东西，胃难受，是不是胃病呢？很简单，你到医院去查一下肝功的生化，首先看转氨酶、胆道酶，就是胆红素，这个还有那个天端氨酸转移酶，一些腹部的 B 超，再查特重要是查一下它的乙型肝炎的五项，就是
1: 乙
0: 肝五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两对半，
1: 是
0: 看你的 O 抗是不是阳性，E 抗原是不是阳性。那么 O 抗阳性就说明你是一种乙型肝炎病毒的携带者，如果发现 E 抗原是阳性，就说明你现在是活动期，同时这个肝炎病毒不断的复制。那么假如你出现了再查生化转氨酶高、胆红素高，就说明肝细胞有炎症渗出，就说明你是活动期，这个时候你就要非要住院治疗不可，或者是用药治疗了。假如没有症状，你觉得上面查的指标都正常，在家里疗养用饮食疗法就可以了，不一定用药，因为用药您少用尽量少用，用多了对肝脏的负担加大，对肝也是一种损害。
1: 您说的这个非常的重要，每一年至少就是定期一定要去查一下乙肝五项啊，查一下生化，
0: 生化指标，
1: 对，生化指标转氨酶，
0: 对，
1: 来筛查一下，
0: 筛查一下，
1: 有病治病，没病防病
0: 嘛，对对对对，
1: 这是一个手段啊。
0: 对对对。
1: 说到这个肝炎，咱们提起来，很多人前面我们说了一提起来就肝颤，说这个病，哎呀，太容易传染了，我不敢跟你接触啊，不敢跟你握手吃饭，甚至有一些单位，那么在接收这个员工的时候，如果听说他有这个乙肝或者曾经得过乙肝，甚至都不会给他工作的机会。那么我们就还想请您跟我们分析一下，就这个病啊，他是怎么得的，是怎么就会传染上肝炎了，他这个传播的途径有哪些？
0: 好嘞好嘞好嘞。那么这样点我们就是要从乙肝的流行病学来讲了，就刚才我们讲过了，它的传染源是，传染源主要是两个，一个是病人，也就是说这人感染了乙型肝炎以后，在急症期就何以松的血液里头筛查度它的 O 抗和 E 抗原是不是阳性，假如是阳性了，就说明这个是乙肝病毒携带者，乙肝病毒感染他了，这是第一病人。第二个就是带毒者，带毒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也就怎么说呢，就是说 血清里头这个病的血液里头查出来他的表面抗原的阳性超过了半年，就是慢性带毒者，
1: 携带这个病毒，
0: 哎，这是别的这些者。但是 O 抗阳性他不一定有传给人，他只有在他的E抗原是阳性的，而抗体是阴性的，这时候有较强的传染性。如果这个病人E抗原阳性，抗体是阴性的，再加上转氨酶特别高，说明他是活动期，那怎么办呢？他就具有很强的传染性，
1: 很强。
0: 这是从传染源。第二，刚才你说这个怎么怕感染上的传染上是，它传播途径大家都很知道。
1: 对，
0: 首先是母婴传播。比如说母亲乙肝病毒又是活动期，它就可以，所以我们常说的从子宫里头传播叫胎传，
1: 怀孕的时候，
0: 哎，怀孕的时候患乙肝的可以从胎盘渗透作用传播给婴儿，婴幼儿，那么这是第一种，
1: 婴儿还没出世，
0: 哎，对对对，
1: 就
0: 传上来，在叫胎传。还有第二种是生孩子的时候传播，那么孩子新生儿分娩的时候通过产道吸入含有乙型病毒的阴道分泌液， 比如羊水呀、母亲的血液呀，也可以感染。再第二个呢是分娩后的传播，就是说通过生出来后，通过母亲的唾液啦、哺乳啊、
1: 喂奶呀，是
0: 也可以传上。
1: 嗯，
0: 这是第一种。那么第二种日常生活中接触传播，现在也很明确，就是说乙肝病人、乙型肝炎的病人的唾液、汗液，包括精液、阴道的分泌液，甚至是月经，都可以检查出表面抗原阳性，那也可以传染。那为什么还有个家庭成员间的生活上的密切的接触，日常中的共进餐，比如说共用牙刷或者刮胡刀，吃饭不分碗筷，这也和互相污染的手和环境的物品，都是乙肝传播的重要的途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叫窝子病，一窝子在家庭里头也可以传染，
1: 非常形象。
0: 对。第三种呢，就是说当然这种现在比较少了，但是通过输血和血制品，比如这个通过输入带有O抗阳性的血液和污染了乙型肝炎病毒的血制品，也可以传播乙肝病毒，但这方面现在控制比较严，后一般不有都杜绝了。还有一种是注射传播，注射传播就包括很极微量的含有乙肝病毒的血液进入人体，就会引起乙型肝炎的传播。比如说我们在医院进行医疗注射和预防接种时，注射器所以就要必须经过严格的消毒，提醒每人一针一桶，
1: 就是针头。
0: 对。
1: 啊、
0: 现在这种是我们也都很注意，后这种比较少见了，
1: 都一次性了。
0: 再有一个就是血吸虫区，比如说感染有血吸虫的、
1: 啊、
0: 地区，血吸虫
1: 性的，
0: 蚊子这个咬了以后。也可以促进传播。还有一种是比较忽略的是乙型肝炎病人，他是活动期，如果他也可以通过性传播
1: 啊，
0: 这是比较也有多见的，就都这一般这就这几方面。
1: 其实呢，也就是母婴传播、体液传播，还有这个像一些医疗器械的这种传播，也是这个传播途径。如果我们明确了的话，那么我们在一些日常生活方面，如果重视到了这一点，注意到了这些，那就能够做到避免。
0: 对，大家理解后完全可以避免的。
1: 是的，所以不用说谈乙肝而色变，哎，那么紧张。好，听众朋友，关于乙肝的传播途径和防治的相关知识呢，今天福斯医生就为您介绍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稍后和您见面的是诗词里的中药。诗词里的中药，今天我们为您介绍传奇中药郁金。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这首作于开元年间的古诗，出自唐代著名诗人李白的《客中行》，讲述兰陵美酒散发醇浓的郁金香味儿，用晶莹的玉碗盛来，闪烁着琥珀般的光彩。主人殷勤劝酒，客人尽情欢醉，已不觉忘了自己身在异乡为客。这首诗赞美了美酒的香醇，主人的热情，表现了诗人豪迈洒脱的精神境界，同时也反映了盛唐社会的繁荣景象。兰陵美酒郁金香中的郁金，是指中药材郁金炮制的一种美酒，其味道特别醇香。或许就是那一瞬间，伴随着郁金的醇香，李白赋诗一首，再将美酒一饮而下，让世人就此领略到诗仙的浪漫与情怀。既然提到李白，我们就带大家穿越回他所处的唐代，说一说郁金的故事。相传唐贞观元年，唐太宗李世民刚刚平定天下，百废待兴， 此时四川爆发了大规模的黄疸疫情，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急性黄疸型肝炎。有权势的人纷纷延请著名的大夫来治疗，贫苦百姓却没钱医治，每天都有大批的人病死。眼看着黄疸疫情一天天扩散，当地知府心急如焚，一筹莫展。有一天，一位老郎中向知府大人进言：大人，我们蜀中盛产玉金，该要能治黄疸，可发动百姓进山采挖玉金，搭造百锅熬药，分发给得病的百姓，定能控制这黄疸疫情。知府当即采纳了老郎中的建议，发动百姓进山采挖玉金，熬药分发给得病的百姓。没过多久，这场黄疸疫情就被控制了下来，从此玉金调肝治胆的神奇功效便流传了开来。玉金是姜科植物温玉金、姜黄、广西鹅树或蓬鹅树的干燥块根，市面上常有广玉金和川玉金。有意思的是，这个名字里的广和川与产地无关，广玉金呢主产于四川，而川玉金则主产在浙江温州。在世界最早的药典《唐本草》里就出现过对玉金的记载：玉金味辛苦寒无毒，主泻积下气生肌止血，破恶血泻淋尿血金创。现代医学研究发现，玉金呢主要成分是有治疗价值的挥发油，像鹅树根中的对甲养鸡桂皮酸乙酯有抗真菌的作用，尤其是对深红色发癣菌最为敏感。玉金中的姜黄醇以及鹅树二酮具有抗肿瘤的作用，临床上对宫颈癌的疗效较好，对外阴癌、皮肤癌、唇癌也有成效。其中的姜黄素有利胆、抗菌消炎、降血脂以及保护某些药物引起的脾胃、肝损害等作用，所含的香芹酮具备平喘镇咳作用，并且能够驱风。中医专家则认为，玉金性味辛苦而寒，能入心肝肺三经，是一味很好的疏肝良药，配伍其他中药更会收获不同的效果。评古诗说中药，让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诗：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脉脉郁金香在壁，亭亭古玉配当腰，中药郁金的故事我们就为您说到这儿。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中华养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16日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6月15日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五天的国事访问。中缅是传统友好邻邦和命运共同体，建交76年来，双方秉持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同甘共苦，守望相助，团结协作，中缅关系取得长足进展。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中方期待同缅方一道，通过敏昂莱总统这次访问，更续传统包波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日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12日至14日在青海省调研盐湖产业发展、防灾减灾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高质量推进盐湖产业基地建设，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应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委员、外交部长巴特蒙赫巴特策策格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王毅于2026年6月13日至15日对蒙古国进行访问，双方在友好的氛围中举行会谈，确认以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为引领，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记者从中国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15日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汉语言的词汇可以说是非常丰富，其中的成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众人皆说成之于语，成语一般来自于古代经典或著作、历史故事和人们的口头故事，但还有一些成语是来自于中国古代诗词中，比如春风得意、火树银花、巴山夜雨、悲欢离合等等。学会灵活运用成语，会让你出口成章、文采飞扬。今天我们聊的一首唐代诗人崔护的诗《题都城南庄》，就因为一场美丽的邂逅，产生了一个人们常用的成语“人面桃花”。《题都城南庄》，唐·崔护。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在唐朝著名诗人中，崔护的知名度并不是很高，很多人甚至都没怎么听说过他的名字。在全唐诗中，崔护的存诗虽然只有六首，但偏偏都是佳作。其中尤以这首《题都城南庄》流传最广。这首诗以人面桃花、物是人非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人生经历，道出了千万人都似曾有过的生活体验，成为流传千古的名作。崔护也以这一首诗成就了他在诗坛的地位。关于这首诗的创作时间，史籍上没有明确记载。在唐朝人孟起的《本是诗情感》和宋代《太平广记》中，则记载了此诗的本事，也就是诗中记叙的事件。记载说，柏陵人，也就是河北省定州市人崔护，在长安九考进士不中。清明时节，他独自到长安城郊的南庄闲游，走到一处桃花盛开的农家门前，一位美丽的姑娘热情地接待了他，他们彼此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第二年清明节时，崔护又故地重游，没想到桃花还是那片桃花，那处住宅的院门却已紧紧锁闭，姑娘不知去了何处，只有桃花依旧迎着春风盛开。崔护心中惆怅不已，于是便在门扉上题写了这首《题都城南庄》。这首诗讲述了诗人偶然邂逅了一位美丽的女子，为之倾心，为之动容，一年后再次来寻却扑了个空，不禁遗憾伤感的爱情故事，抒发了诗人在不经意的情况下与美好相遇，而当自己有意去追求时却再也不可复得的感慨。诗中设置了寻春遇艳和重寻不遇两个场景，用人面和桃花作为贯穿的线索，通过去年和今日同地同景而人不同的两个场景进行映照对比，表达出对失去美好事物的怅惘。最后两句，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是脍炙人口的名句。后来人们常用人面桃花来形容女子的面容与桃花相辉映，后用于泛指所爱慕而不能再见的女子，也形容由此而产生的怅惘心情。全诗自然浑成，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传颂，崔护与女子的故事也在民间广为流传。中国近代戏剧家欧阳予倩曾就这个故事创作了京剧《人面桃花》，后来还被改编为评剧、越剧和影视剧等，深受人们的喜爱。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历史上有名的诗人和诗篇多如牛毛，像李白、杜甫、白居易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但在诗歌史上，也有很多经典诗作的作者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南宋诗僧智南就是其中之一。历史史料上关于他的生平不详，但他的绝句一诗却是流传千古的佳作。中国现代作家朱自清在他的散文名作《春》中就引用了其中的诗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首绝句。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绝句，宋，智南。古木阴中细短蓬，杖藜扶我过桥东。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诗僧指的是通晓文艺、善于诗作的僧人。

0: 又称文僧，通俗地说就是善写诗作的僧人。历史上著名的诗僧很多，像林彻、齐己、皎然、寒山、灌修等等，他们精于文辞，才华横溢，对中国的传统诗歌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智南是南宋诗僧，智南是他的法号。关于他的生平，史料上的记载并不多，他在当时文坛上的名望也没有陆游、尤袤、杨万里、范成大这样的中兴四大诗人那么大，但就凭《绝句》这首诗，凭他对早春二月的细腻感受和真切描写，就足以把自己的名字载入宋代诗史。《绝句》是一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描写了诗人在微风细雨中拄杖春游的乐趣。这首诗的前两句叙事描写春游的经过，诗人驾着一叶小舟停泊到古木荫下，他拴好了小船，拄着拐杖慢慢地走过一座小桥，去欣赏眼前无边的春色。这首诗的后两句，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是流传千古的名句。诗人对早春的杏花、杨柳、春雨和春风的刻画，让人仿佛置身于和风细雨之中，十分惬意。在这首诗中，诗人没有从正面去描写花草树木，而是通过春雨与杏花、杨柳与春风的结合，展现出遇湿和不寒的特点，把春雨蒙蒙的感觉展现得淋漓尽致，又利用人的触觉把风的暖意恰如其分地展现出来。这样的表达不仅极具画面感，而且充满了蓬勃的生机和朝气，为读者展现出春天无限美好的世界。全诗不说理，不说禅，感情自然流畅，浑然天成。初读这首诗，只觉得平淡清新，再读就能体会到韵味无穷，足见诗人细腻的观察和笔下的功夫。好的，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您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聊聊您对这首诗的看法。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这里是乐听中华，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王浩宇。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古琴艺术为中国所独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符号之一。著名的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着历代古琴88张，是中国古琴文化巨大的宝库。从2017年起，当代古琴家杨志俭将故宫古琴文化研究院藏古琴复制、古谱复活、古琴演奏、古琴教学等工作逐一展开，渐入佳境。他将自己的所学与时代相结合，全身心地投入到故宫古琴艺术的研究和活化之中。下面呢，就让我们来聆听杨志俭和古琴的故事。出生于上海的杨志俭，从小在父亲的安排下系统学习书法、绘画、篆刻、笛箫等传统艺术，而且很有艺术天赋。他曾经跟随中国3位古琴泰斗

0: 广泛学习广陵派、虞山派经典古琴曲目。2006年，社会上古琴爱好者还不多，特别是在上海这样一个开埠比较早、国际化水平较高的城市，上古琴班的人更是寥寥无几。但从那一年起，杨志杰就开始在上海开设古琴教学，从《广陵散》的聂政刺韩王讲到大胡家的大才女蔡文姬，从《离骚》作者屈原讲到潇湘水云的爱国情怀，他要在中国最国际化的都市传播中国最经典的传统文化。杨志简不但是国家一级演奏员，连续获得4届全国古琴大赛银奖，还是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琴卓志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
1: 要做好古琴的话，首先你得弹好古琴，你知道什么样是好的声音，什么样是好的弹奏的反馈。在中国古代的士大夫的传统里面呢，做琴有2种，第一种呢就是弹琴的人自己就做了，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文人指导工匠去做。做琴的初衷也好，或者是根本的目的也好，他就是要做出让自己更满足的作品，来服务于自己的演奏，服务于自己的古琴艺术。
0: 由于大学的专业是建筑学，他擅长运用科学量化的方法看待中国的传统工业，最终在古琴制作中实现了音响学、美学、材料学、琴学的和谐统一。在这个基础上，他申报了20多项和古琴制作相关的专利，并写出了《中国古琴传统制作艺术》一书。
2: 在这部图文并茂的专著里，杨志简把1300年来唐代传承至今的古琴制作工艺分拆为100多道工序，每个工序均用5步法来阐述，即古代典籍的论述、工艺详细说明、故宫传世古琴文物参考图、制作方法和图纸数据，以及验收方法和辅助工具。这本书用10多万字、400多张图片，告诉大家如何运用传统工艺制作一张真正的古琴。2017年，杨志简被评为上海工匠，上海市总工会授予他第一个上海工匠创新工作室，落户浦东塘镇。1000多平方米的古琴工作室，不但展示了杨志简的古琴艺术，也让上海的传统文化爱好者、古琴爱好者有一处了解千年古琴艺术的好去处。
0: 2017年，杨志简开始参与故宫博物院古琴馆的筹备以及故宫古琴艺术的研究工作。故宫博物院珍藏有古琴88张，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的都有。此外，还有和古琴相关的文物，比如书画、瓷器、玉器等，各类藏品的质量、数量都位居全国博物馆之首。
1: 所有的其他乐器可能都不如古琴承载这么多文化内涵。我们故宫博物院有那个4张唐朝琴，它都有名字的，九霄环佩、九天之上御风而行、环佩叮当，只有古琴它是有名字、有诗歌、有提拔、有铭刻、有代代文人相传的，这个可能是另外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也是文化遗产。
0: 在专注于故宫古琴艺术研究和活化的过程中，杨志简真正体会到故宫是一所艺术大学。在这里，他完成了从古琴演奏者、制作者到古琴文化研究者的转变，并且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比如，他结合故宫院藏的古琴实物和宫廷造办档案所展示的信息，亲自复制了多张故宫院藏名琴，是让文物活起来的重要举措。他参与筹备故宫博物院古琴馆展览，使得原来藏在深宫里的历代名琴得以系统地与公众见面， 这是故宫历史上的第一次。他初步完成了故宫文物中有关古琴文化部分的梳理和研究，涉及书画器物等多个领域。例如在北宋著名的听琴图中发现九弦琴和宝琴的影像等重要信息，并完成相关学术论文。此外，他还完成了故宫院藏明代古琴图谱册秋鸿的打谱工作，让古曲焕发了新生。
2: 在杨志简所有研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对明代早期古琴曲秋鸿图谱册的研究。古琴曲秋鸿描写秋天里大雁的远征，体量庞大，气象高远，享有盛名。古琴曲秋鸿图谱册按照标题用36幅绢本水墨工笔画对应纸本楷书古琴谱，逐次绘制琴曲的36段场景，上面还盖有8方乾隆御览之宝大印，是一件集琴、书、画、印、装帧以及皇家收藏于一体的珍贵文物。2018年起，杨志简开始全面研究古琴曲秋鸿图谱册，通过对历代45个秋鸿谱本的整理和对比，最终论证出故宫版本为古琴曲秋鸿存世谱本的最佳版本。他还用2年的时间完成故宫琴谱文物的分册顺序、段落刊物和校正等工作，并出版10万字《故宫秋鸿研究》书籍。尤其重要的是，作为古琴演奏家，完成了36段全本秋鸿琴曲的打谱工作，让与紫禁城同龄的600年前的明代文物上冰冷的琴谱复活起来。
1: 完全按明代的指法，甚至宋代的指法不变，但是重新作曲，每一段都要跟图片上的场景符合，又要跟标题符合，这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工程。它其实是用书法、用汉字的方法把那个弹法写下来的，再次感受就是600年前甚至800年前宋代、明代的文人心目当中的秋鸿。
0: 由于中国古琴谱只记指法，不记录音高和节奏，后世琴人仅仅凭纸面曲谱是无法直接演奏的，因而产生了打谱工作。所谓打谱，就是根据古琴曲的原意，结合古谱记录的指法和音高，由打谱者进行二度创作，重新组织节拍，勾勒音乐情绪，让已经绝响的古谱焕发出新的生命。古琴打谱工作专业而艰苦，而且对打谱者要求非常高，必须精通古琴的传统演奏、古指法考证、版本研究以及对音乐的理解和表达。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杨志简使故宫版本秋鸿琴谱得以重生，意义非凡。多年来，在致力于活化古琴艺术的过程中，杨志简也意识到，在中华传统文化复兴的新时代背景下，古琴文化传播需要新的平台和方式。从2008年起，他积极参演了多届上海政府组织的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中国古琴大师新年音乐会等重要活动和海外演出，并参与组织了全国17周岁以下青少年古琴邀请音乐会、中国古琴非遗10周年音乐会等重要琴式活动。在他的努力下，古琴及其文化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和认识。虽然从古到今介绍古琴的书籍并不少见，古琴曲也一直在被创作和演绎，但是古琴艺术的传承大多是言传身教，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传播范围。因此在媒体如此发达的今天，怎样通过新的技术手段传播非标准化的古琴艺术，也始终是杨志简钻研的课题。
2: 在故宫学校的古琴课堂

0: 杨志简创新运用古代琴谱和现代视频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教学，并且编撰了故宫学校古琴教材。他总结了唱、读、弹、卡四步教学法，其中唱就是将旋律唱给学生听，读就是解读古琴特有的简字谱，并且将其中的指法信息详细拆解给学生理解，弹就是弹给学生看，是重要的示范步骤，卡就是卡拉 OK 式的伴奏。琴箫合奏自古就是中国文人音乐的重要形式，杨志简就亲自录制箫声配乐，帮助学生更好地进入音乐的情绪。
1: 故宫太和琴课的学员陈露说，杨老师的课让他很有收获。
2: 那带给我的变化呢，我觉得就是使每这个人的心更加的静了。那你的心境呢，就反映出你在弹琴的时候，你的这个音的这个稳定性也是非常强的。
1: 为了更好地传播故宫古琴艺术，杨志简还运用数字化技术，让秋红古琴图谱册中的配图活起来，构成了符合现代审美的视觉听觉综合艺术，并且在此基础上策划数字化的展览和演出，让更多的人感受中国古琴艺术之美。还有一个有趣的巧合，中国的古琴有七根琴弦，13个徽位，而杨志简的生日正好是7月13号，他因此常常戏称自己是为琴而生，他最大的快乐就是沉浸在千年的古琴艺术之中。从2017年起，杨志简全身心地投入到故宫的秋红里，本人也像秋红一样，来往于北京和上海两地之间。可以这么说，这首著名的古琴曲《秋红》既描写了秋天里大雁的远征，也象征着杨志简一生古琴事业的长征。古琴艺术使杨志简修身养心，他对古琴全身心的投入也活化了古琴艺术。他希望通过现代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古琴艺术，喜爱古琴艺术。
3: 你要文化自信，你得了解这个文化，而且我相信中国人一旦了解这些东西之后，他真的会喜欢它。我在做一些相关的尝试，能够帮助到更多的古琴爱好者、传统文化爱好者走入到古琴的美好世界。
1: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王浩宇，我们下期再会。接下来请收听小说联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

0: 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1: 若是虚实几许？
2: 赵衰曰：“3月即可。”文公复又问道：“
1: 做三军，必须立三帅，谁堪其任？”
2: 赵衰对曰：“夫为将者，有勇不如有智，有智不如有学。君如求智勇之将，不患无人；若求有学者，臣所见为戏骨一人耳。骨年50余矣，好学不倦，礼乐诗书倒背如流。而礼乐诗书乃先王之法，德义之福也。民生以德义为本，兵士以民为本，唯有得义者方能恤民，能恤民者方能用兵。”文公道：“
1: 善。”
2: 乃召戏骨为元帅，戏骨辞而不受。文公道：“
1: 寡人之轻，轻不可辞。”
2: 强之再三，骨方就职。择日阅兵于贝卢，作中上下三军，戏骨将中军，戏真左之，齐满掌大将齐骨，使胡衍将上军。衍辞曰：“
1: 臣兄在前，弟不可以先兄。”
2: 乃命胡毛将上军，胡衍左之，使赵衰将下军。衰辞之：“
1: 臣真慎不如栾之，有谋不如先轸，多闻不如虚臣。”
2: 乃命栾之将下军，先轸左之，荀林赋、玉荣、魏抽为右荣，颠杰为左荣，赵衰为大司马。戏骨受命后，当即登坛发令，三痛鼓后，操演阵法，少者在前，长者在后，坐坐进退皆有成规，有不能者交之，三教而不遵，以为令论，然后用刑。一连操练3日，其政变化，指挥如意，众将见戏骨宽严得体，无不悦服，方鸣金收军。忽将台之下起一阵旋风，竟将大帅旗杆吹为两段，众皆变色。戏骨曰：“
1: 帅旗倒折，主将当应之，吾不能久与诸子共事了，然主公必成大功。”
2: 众问其故，骨笑而不答。眨眼3月已过，冬去春来，正是出兵打仗的好时机。军将发之时，晋文公谋于戏骨：“
1: 寡人欲将大军一分为二，一路伐魏，一路伐曹，可乎？”
2: 戏骨对曰：“
1: 此事臣已和赵衰、先轸商议过了，若纯是为了打击曹魏，分兵亦无不可。但我们的矛头是楚，分兵可以挡曹魏，不可以挡楚。”
2: 文公道：“
1: 如卿之言，为之奈何？”
2: 戏骨对曰：“
1: 兵不再分。”
2: 文公道：“
1: 若不分兵，只能伐一国，以卿之见，先伐者何？”
2: 戏骨对曰：“
1: 曹。”
2: 文公满面不解道：“
1: 伐曹必经过魏，不平魏何以伐曹？”
2: 戏骨对曰：“
1: 正因为伐曹要经过魏，故而才先伐曹。”
2: 文公道：“
1: 卿这话把寡人搞糊涂了。”
2: 戏骨道：“
1: 我以伐曹为名向魏借道，魏曹方木，又投向同一主子，必然不允。我乃从南河渡师，出其不意，直捣魏境，所谓迅雷不及掩耳，胜有8-9。既胜魏，然后趁势而伐曹。曹共功素食民心，又替于败魏之威，破曹易如反掌耳。曹魏既破，君又未分，即便楚国打来，我亦不惧矣。

寡人与曹共臣于楚，若假以伐曹之路，恐未得尽欢，而先取楚怒也。怒尽，犹是于楚，若怒楚，将何事乎？寡人只意与结，子不必多言。胥臣回到绛都，据实向文公做了禀报。文公道：“果不出元帅所料也。”遂率军南渡黄河，直到魏地五路，行至五路之野。文公叹曰：“此芥子堆，割骨处也。”不觉潸然泪下，从王诸将亦跟着悲涕流泪。韦抽守垒说道：“苦有什么用？吾等应拔城取义，为君雪往年之仇才是正理。”先轸曰：“韦抽之言是也，臣愿率本部之兵夺取五路。”文公喜曰：“好，寡人依亲。”魏抽道：“吾当助先轸兄一臂之力。”文公准奏，二将召集队伍，升车前进。军未发之时，先轸命军士多带旗帜，魏抽不知何意，问之，先轸笑而不答。乃至兵发之后，凡经过山林高阜之处，便叫悬插旗帜，勿要透出林表。魏抽道：“吾闻兵行诡道，今遍张旗帜，凡使敌人之辈，不知何意。”先轸曰：“魏素臣服于齐，晋改世荆蛮，国人不顺，总是忧虑中国之兵来讨。吾军欲继齐图霸，不可示弱，当以先声夺之。”五路百姓做梦也没想到晋军来得这么快，纷纷登城瞭望。但见旌旗布满山林，正不知有兵多少，不论城内城外居民争相逃窜，守卫禁止不住。先轸兵到，无人守御，一鼓拔之，遣人报捷于文公。文公喜形于色，谓胡偃曰：“旧云得犯易，得势难，得势得国之兆也，今将验矣。”乃留老将西部阳屯守五路，大军移营，进驻敛舆。是夜，细谷突然得病，文公亲往探之。细谷曰：“臣蒙主公不世之欲，本欲涂肝裂脑以报知己，乃天命有限，应当折其之兆，死在旦夕，尚有一言奉其。”文公道：“卿有何言？寡人洗耳恭听。”细谷道：“君之伐曹魏，实则魏楚，至楚必先继战，继战必先联合齐秦，秦远而齐近，君速遣一使使齐，与之结盟，齐正恶楚，一丝接近，倘得与齐结盟，则魏曹必惧而求和，因而收秦，此至楚之权策也。”文公道：“善。”遂遣胥臣通好于齐，叙述桓公先使之好，愿与结盟，同抗荆蛮。时齐孝公已薨，国人拥其弟潘为君，是为昭公。潘葛盈所生也，心似大魏，因阳谷之故，正欲竭尽以抗楚。闻之，晋文公屯兵敛舆，忙命百驾魏地。二军相会，少不得痛饮一番，共商攘楚之策。魏成功见五路已失，忙使宁肃之子宁瑜前去敛舆谢罪求和。文公道：“魏不容假道，今拒而求和，非其本心，寡人旦夕当踏平楚丘矣。”宁瑜求和不成，忙还报魏成功。时楚丘城中，俄船进兵将到，一夕五经。宁瑜谓魏成功曰：“晋怒方盛，国人震恐，主公不如暂出城避之。晋知主公一出，必不来攻楚丘，然后向晋齐好，社稷可得保全也。”成功叹曰：“先君不幸失礼于王公子，寡人又一时不明，不允假道，以致如此啊！累及国人，寡人已无面目居于国中，乃使其弟叔武同大夫袁轩摄国事，自己僻居襄牛之地，令使大夫孙延求助于楚，时周襄王二十年春二月也。”是月，细谷卒于军，晋文公道西不已，使人护送其旧归国，以先轸由取五路之功升为元帅，用胥臣左下军以补先轸之缺。若照文公之意，应趁魏成功出走，楚丘慌乱之际，一举灭魏。先轸谏曰：“本为楚为宋国，来整其威，今宋之患未解，而先复人国，非霸者存亡续小之意也。况魏

0: 虽无道，其君已出，废置在我，不如移兵东向伐曹。四楚兵就位，我已在曹矣。文公道：
1: 善。
0: 三月，进士为曹，曹共公如热锅上的蚂蚁，慌忙召集群臣问计。西复基进曰：晋军此行为保官吏之愿也，其怒方深，不可教力。臣愿奉使谢罪求和，以救一国百姓之难。曹共公道：
1: 晋不纳魏，岂肯独纳曹乎？
0: 大夫于朗进曰：臣闻晋文公出王过曹，复基思愧饮食，今又自请奉使，此乃卖国之计，不可听之。主公先斩复基，臣自有退晋之计。曹共公道：
1: 复基谋国不忠，理当斩首，念其三世老臣，免杀罢官。
0: 复基谢恩而出。共公问于朗：
1: 秦有何计可退晋兵啊？
0: 于朗道：晋文公兵不血刃，占领魏地，其气必交。臣请诈伪秘书，约以黄昏县门，
1: 欲使精兵携弓弩
0: 伏于城墙之内，哄得晋文公入城，将城门放下，万使齐发，不愁不为讥讽。共公拍案道：
1: 好计。
0: 当即命于朗修降书一封，遣使送达晋营。晋文公读过降书，拈虎大笑道：
1: 曹共公昏而不傻，倒是有自知之明，寡人这就起家入城，看他如何招待。
0: 先轸摇头说：
1: 不可。
0: 文公道：
1: 为甚？
0: 先轸道：我自出兵以来，未与曹干过半仗，曹国兵力未损，却突然提出献城，安之非战。
1: 文公道：未之奈何？
0: 先轸道：真假一试便知。
1: 文公道：如何是？
0: 先轸道：
1: 只需如此如此。
0: 文公道：
1: 好。
0: 遂在将士之中择一高个长胡须的人，身穿晋文公的衣服，乘坐军辇，在伯堤等500将士的簇拥下，长驱直入曹都。将计一半，但闻城墙之内梆声乱响，箭如飞蝗射来，急欲回车，门已下闸，可怜伯堤及200多刺探虚实的晋军全部死于乱箭之下。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晋文公先年过曹，曹人多有认得的，其业仓促，不辨真伪。曹共公知道晋文公已死，设宴宫中，宴请余郎及有功将士通宵达旦，及至天明殿宴，方知死者是个假文公，兴头早减了一半。晋军未曾入城者逃命来见文公，哭诉前情，文公大怒，传令攻城。曹共公如坐针毡，陀螺般的满屋打转，
1: 这可如何是好？这
0: 余朗进曰：臣有一计，可是晋军军心为之动摇，尽可破也。曹共公似溺水之人，猛地看见一根救命稻草，忙道：
1: 快讲。
0: 余朗道：可将射死指晋兵之师，吊在城墙之上，彼军见之，必然惨举，攻不尽力，再延数日，楚就必至，到那时内外夹攻，不愁晋军不败。曹共公连道：好计好计。遂依计而行。晋军见城头上骤然悬起200多师，仔细观之，皆为昔日同武之人，心甚凄凉，哪还有心攻城。文公谓先轸曰：
1: 军心恐变，为之奈何？
0: 先轸对曰：曹计不仁，我还讲他什么意？曹国坟墓聚在西门之外，请分军一半，列营于墓地，装出发掘坟墓的样子，城中必聚，聚必乱，而后仍可成也。文公道：
1: 善。
0: 使胡毛胡衍率所部之众，移屯墓地，备下铁锹，限定来日5时，各以墓中骷髅献供。城内闻之此信，心胆俱裂。曹共公使余朗于城上大叫：
1: 休要发墓，侵犯真正愿降。
0: 先轸亦使人应曰：
1: 汝诱杀我军，复悬尸城上，众心不忍，故将发墓以报此恨。汝能并殓死者，以棺送还吾军，吾当敛兵而退矣。
0: 余朗曰：
1: 既如此，请宽限3日。
0: 先轸应曰：
1: 3日内不送尸棺，休怪我如辱祖宗也。
0: 余朗曰：一定送，一定送。遂下城去见曹共公。到了此时，共公已无他路可走，只得依约收取城上尸骸，祭奠数目，各备棺木，3日之内盛殓得挺挺当当，装在圣车之上。经晋文公首肯，先轸命胡毛胡衍栾之虚臣整顿兵车，分作4路埋伏，只等曹仁开门出关，4门一齐攻打进去。到第4日4时，先轸使人于城下大叫：
1: 今日还我尸棺否？
0: 曹仁呈上应曰：
1: 卿解为退兵无礼，即当交纳。
0: 先轸禀知文公，传令退兵，果退五里之远，城门开处，官车分4门推出，方出得1/3，忽闻炮声大举，4路伏兵一起发作，城门被丧车堵塞，急切不能关闭，进兵趁乱攻入。曹共公正在城上弹压，魏抽在城外看见，从车中一跃登城，披胸揪住，复作一束。余朗见之，心中恐惧，抢步出城，正撞上颠杰，横脖子一刀砍去首级。曹国文武见大势已去，或逃或降，或死于乱军之中。晋文公率众将登上城楼受劫，魏抽押曹共公以献，颠杰提余朗首级以献，其他各将亦有擒获。晋文公命取士及官职，承宣者300人，各有姓名，按级拘拿，无一漏网，但遍观士及，无西复姬之旅。文公问之：
1: 西复姬呢？哪里去了？
0: 曹仁回曰：因西复姬主张向晋求和，被曹共公罢官为民，除去了士及。文公召曹共公入内，责之曰：
1: 如果只有西复姬这一贤臣，汝不能用，却任用一般宵小，如小儿嬉戏，不枉何待。
0: 贺道：
1: 求于大寨，似圣楚后再行处置。
0: 其圣宣300人进行诛戮，抄没其家，以赏劳军事。西复姬有私馈饮食之功，家住北门，环北门一带，传令
1: 不许惊动，如有犯西市一草一木者，斩首。
0: 魏抽、颠杰2人自以为有功于文公，今见文公保全西市之宅，心怀不平。魏抽愤然道：
1: 吾等今日擒军斩将， 主公并无一言褒奖，些许饮食，所知几何，却如此用情，真个轻重不分了。
0: 边杰曰：
1: 此人若是于禁，必当重用，我等被他欺压，不如一把火烧死他，免其后患。即使是谢，主公难道真个将吴二人斩首不成？
0: 魏抽道：
2: 言之有理。
0: 颠杰道：
1: 时间尚早，你我二人饮伤几尊如何？
0: 魏抽道：
2: 正合我意。
0: 二人计议妥当之后，便叫人抬来美酒一坛，搁熟牛肉十斤，面向而坐，边饮边聊。后至夜静，司领军卒围住西富基之家，前后门放起火来，火焰冲天。魏抽趁醉势勇，跃上门楼，冒着火势在岩溜上奔走如飞，欲寻西富基杀之。谁知梁船焚毁倒塌下来，扑通一声，一根大梁掉了下来，不偏不倚正砸在他的胸脯之上，疼得魏抽口吐鲜血，欲哭无泪。举目视之，前后左右火球乱滚，只得挣扎着站了起来，兀自攀着亭柱仍跃上屋，盘旋而出，满身衣服俱带着火，扯着赤条条，方免焚身之祸。魏抽虽然勇猛，此时不由不困倒了。刚巧颠杰来到，将他扶到空闲之处，解衣衣纸，一同上车回到寓所。胡衍、虚臣在城内见北门起火，已有军变，慌忙引兵来视，见火来自西富基家中，急叫军士扑之，许久才灭。而偌大一座西宅被烧得七零八落。在此之前，西富基见家中起火，亲率家人救之，被火烧得奄奄一息。其妻曰：
3: 不可使西家无后。
0: 乃抱五岁孩儿西路径奔后园，立河池中得免。乱到五更，起火方息，西氏家丁死者数人，残毁房舍，民居数十家。胡衍、徐臣见这火势来得蹊跷，少不得细查细访。这一查一访，查到魏抽、颠杰头上，面面相觑，欲得隐瞒不报，又恐文公怪罪，思之良久，还是如实上报。文公住在大寨，那大寨离城五里，事业虽望见城中火光，不甚明白。直到天明，文公接到申报，方知其故，即刻驾车入城，先到北门来看西富基。西富基仰卧门板，不省人事。文公俯身叫道：
2: 西恩公，我是重耳，我是重耳啊，汝听到了吗？
0: 西富基慢慢张开二目，望着重耳，似言又止，头一歪，闭上双眼。文公双目流泪，哽咽不止。富基妻抱着五岁儿子西禄哭败在地，文公双手将他挽起：
2: 贤嫂不必啼哭，此儿由寡人代为抚养。
0: 略顿有道：
2: 西恩公生前为曹大夫，此儿亦为大夫，视之于尽。
0: 西妻忙带儿叩头谢恩。文公又道：
2: 恩公乃世之大贤，理应厚葬，寡人赐汝黄金千两。
0: 西妻再次谢恩。厚葬过西富基之后，携儿赴晋，直待曹共公归附之后，富基妻欲归乡醒目，文公遣人送归。西路长成，仍是与曹为大夫，此事后话。却说晋文公安顿好西富基之妻之后，召大司马赵衰进帐，沉着脸说道：
2: 寡人有令在先，如有犯西氏一草一木者，斩首。今有魏抽、颠杰不听寡人之令，放火烧毁西氏之邸，西氏也因此而亡，他二人该当何罪？
0: 赵衰吭哧许久道：
2: 该当斩首。文公道：那就将他二人斩气来报。
0: 赵衰闻言吃了一惊，跪地见道：
2: 此二人罪该当诛，但念其有十九年从王奔走之老，近又立大功，可否赦之？
0: 文公怒气冲冲道：
2: 功是功，过是过，岂能功过相抵？寡人所以取信于民者，令也。臣不遵令，不谓之臣；君不能行令于臣，不谓之君。不君不臣，何以立国？诸大夫有劳于寡人者甚重，若皆可犯令善行，寡人自今不复能出一令矣。
0: 赵衰自忖，文公已非昔日之王公子，他要立威，还要称霸天下，何惜区区两个头颅？若是硬要劝他不杀魏抽、颠杰，恐怕难以办到，非牺牲一个不可。二者相较，存颠不如存魏。想到此处，忙改口说道： 主公之言甚当，然魏仇之神勇，诸将莫及，杀之诚为可惜呀、啊。且罪有首从，臣以为借颠杰一人，足以警钟，何必并诛？文公道：魏仇固然神勇，但寡人听说他纵火之时为动所伤，卧病不起，何惜此丹木将死之人，而不宜无法令刑乎？
4: 赵衰有意保护魏仇，笑道：
0: 啊，怕是没有那么严重吧？
4: 文公道：
0: 君莫不是在为他开脱吧？
4: 赵衰回道：
0: 啊，臣哪敢呢，臣请以君命去见魏仇，看他到底伤得如何，若其病重将死，那就执行主公之法，倘若可攻驱驰，若留此虎将以备还击。
4: 文公从之。
0: 赵衰刚一抬脚，文公叫道：一人未私，二人未攻，寡人再遣一人伴卿前去如何？
4: 赵衰知文公对他不大放心，吭声应道：
0: 好。
4: 文公便命心腹内侍随赵衰一道乘车去见魏抽，使魏抽胸脯伤重，卧病于床，问
0: 来者几人？
4: 左右道：
0: 两人。
4: 魏抽道：
0: 大司马算一个，余者为谁？
4: 左右道：
0: 啊，主公心腹内侍吕爵也。
4: 魏抽道：
0: 此乃探吾生死，欲依我刑罚耳。
4: 左右道：
0: 不会吧，您可是主公的大功臣，主公就是刑罚也行不到您的头上。
4: 魏抽道：
0: 怎么不会？吾固然有功于主公，狄楚难道无功于主公吗？为了他的霸业不惜兵戎相见，至于打没打起来那是另一回事。算了，不说这些了，快去一匹帛来为我束胸，我当初见使者。
4: 左右道：将军病甚，不宜轻动。魏抽大喝道：
0: 兵不至死，而勿多言。
4: 左右不得已，乃取帛一匹，把魏仇浑身上下裹了个严严实实，然后全副戎装，精神抖擞地拜见赵衰和吕爵。赵衰暗自松了一口气。
0: 听说将军伤重在床，怎么起来了呢？
4: 魏仇回道：
0: 健体倒没什么，只是自知罪重，望二使在主公面前多多为吾美言几句，万一获赦，上将以于膝报君父之恩。
5: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文》。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
7: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16日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6月15日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五天的国事访问。中缅是传统友好邻邦和命运共同体，建交76年来，双方秉持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同甘共苦、守望相助、团结协作，中缅关系取得长足进展。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中方期待同缅方一道，通过敏昂莱总统这次访问，更续传统包波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日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12日至14日在青海省调研盐湖产业发展、防灾减灾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高质量推进盐湖产业基地建设，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应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委员、外交部长巴特蒙赫·巴特策策格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王毅于2026年6月13日至15日对蒙古国进行访问，双方在友好的氛围中举行会谈，确认以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为引领，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记者从中国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15日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星等八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聚焦第十八届海峡论坛，携手同心推动两岸融合走深走实，积极搭建合作桥梁，助力台湾各界共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机遇。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中国商品全球认可度不断跃升。海内外权威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创新动能已经成为吸引外资持续深耕中国的核心驱动力。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在墨西哥由中国企业研制的115列轻轨列车全面进入赛事运营状态，比赛期间预计每天将服务乘客超125万人次。中国轨道交通技术正以绿色智能高效的方式助力这场全球体育盛宴。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第十八届海峡论坛6月13号在厦门启幕，作为已连续举办十八届的两岸民间年度盛会，其意义早已超越常规交流活动的范畴，已然成为凝聚两岸共识、共会合作蓝图、稳固台海和平大局的重要核心平台。海峡论坛是两岸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民间交流盛会，也是两岸同胞跨越山海奔赴彼此的年度约定。今年论坛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主题，设置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四大板块，58项活动，邀请了台湾有关政党代表以及工会、青年、妇女等各界人士参加，为两岸同胞交心交融创造更好条件，带来更多机遇。本届论坛持续关注服务基层和青年群体，让两岸融合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两岸同胞。活动涵盖基层治理、婚姻家庭、社会公益、体育赛事、民间信仰、歌舞艺术、金融科技、乡村振兴、农渔合作、新媒体创作等多元领域，创新推动两岸教育、电商、生物医药和中小企业等界别对接，护航少年儿童成长，助力台湾青年拓宽就业创业赛道。参加本届海峡论坛系列活动的厦门市台商协会会长韩银焕、北京台资企业协会青年会会长吴怡珍均表示，依托大陆的超大规模市场、完备产业体系与优质营商环境，再结合不断升级的惠台政策，强大的磁吸效应将持续显现，促使越来越多台胞台企选择扎根大陆深耕发展。
0: 环球华人，
6: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日前，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中国商品全球认可度不断跃升。
7: 中国的商品供给稳定，质量可靠，技术先进，全球的认可度不断的跃升。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中国持续的深耕全球市场，贸易布局更加趋于均衡稳健。1到5月份，对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了13.6%，占比超过了51%。对东盟、非洲、拉美均保持了2位数的增长，合作共赢的朋友圈可以说是越来越广。
6: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科技属性持续增强。海内外权威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创新动能已经成为吸引外资持续深耕中国的核心驱动力。总台记者高岩报道。
8: 今年以来，海内外观察人士明显感受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转变，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各类创新成果不断涌现。马年春晚，人形机器人化身功夫高手，频频登上国际社交媒体热搜榜。三月下旬以来，张雪机车助力车手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多个分站赛事中夺冠，车队全力冲击年度总冠军。进入四月，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再度开跑，时隔仅一年就打破了人类男子半马世界纪录，进行国产机器人的迭代速度。这些高光时刻的背后，是中国产业结构在迭代升级。今年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5%，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占比虽然不到20%，但对整体增长的贡献率却高达32.6%。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机器人、量子科技等研发应用端，中国正走在世界前列。从规模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效率驱动的稳步转型，生产要素实现创新性配置，教育、科技、人才等环节形成良性循环，让外资继续扎根中国，共赢未来。新加坡星展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泰穆尔·拜格说：
9: We think that the foundation that China has put in place.
10: 过去数十年，中国在教育、研发、产业投入上打下了坚实基础，这将推动高科技、绿色科技与服务业持续创造高附加值，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在我们看来，过去数十年的持续投入将在未来逐步释放巨大红利，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非常值得期待。
9: Will begin to bear substantial fruit for the economy going forward.
8: 美国韦德布什证券公司全球科技研究主管丹·艾夫斯说，
11: 观察中国的大型科技公司，可以看到相关需求正在不断涌现。中国人工智能产业下一阶段的增长才刚刚开始，未来增长点在机器人领域。在我看来，人形机器人将是中国市场释放大量需求的一个重要方向。
8: 在各类优质生产要素加速向新质生产力集聚的同时，多项经济指标也释放出积极信号。三月份，我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连续下降41个月后首次上涨。四月份 PPI 同比涨幅扩大至2.8%，五月份进一步回升至3.9%。PPI 回暖既是财政政策精准发力、宏观调控见效的体现，也是行业同质化竞争得到有效疏解的积极成果。景顺亚太区全球市场策略师赵耀廷说
12: Now I see this as more of a start of a gradual normal.
10: 在我看来，当前局面更多是物价逐步回归常态的开端，更为关键的是物价企稳回升有望拓宽企业盈利空间，改善利润表现，进而带动民间投资稳步回暖。
12: Also lead to stronger private investments.
8: 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叠加企业盈利向好，还推动科技、产业、金融形成良性循环。国际资本也普遍看好中国科技公司估值的上行空间。目前高盛、摩根大通、瑞银、花旗等多家国际顶级投行均维持对中国 A 股的超配增持或买入评级。高盛集团亚太区总裁施南德说
13: I would characterize this as being fundamentally driven by some very good companies.
11: 中国股市这一轮行情的核心动力来自一众优质科技企业，市场重新认可了这些企业的发展前景，推动其估值不断提升，企业盈利增长叠加估值提升，掀起了一轮估值热潮。尽管全球经济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但支撑中国市场回暖、IPO 扩容的核心逻辑未变。我们对后市保持乐观，预计活跃行情将贯穿今年下半年。
6: 听众朋友，在大模型与各类 AI 应用加速迭代扩张的当下，头部企业纷纷布局规模化算力集群，而众多中小 AI 创业主体自建算力设施，不仅前期投入巨大，还容易造成算力资源的浪费。针对这一行业痛点，普惠化可共享的算力超市在中国不少地方应运而生，让中小 AI 企业能够按需灵活取用算力资源。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去浙江杭州实地了解一下。
14: 在杭州一家 AI 影视公司，产品经理正在操作平台生成一部 AI 短剧。 上传剧本后，系统自动拆分角色和场景，短短几分钟，一段分镜头就生成了。杭州宣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经理柴增辉：
15: 这一题是出来了四个角色嘛，它后台调用的算力越多，它生成的速度就会越快，理论上是全部都是可以同时生成的。
14: 记者了解到，这家公司每天最高要消耗约15万元的算力，除了成本，他们对算力的稳定性也格外敏感。杭州宣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许博宇：
16: 类似于我们现在做一个视频，假设掉链子了，他可能要做两三次，那如果不掉链子，可能就一次就做成了。
14: 做工业机器人的灵犀机器人也面临类似问题，他们需要持续训练模型，但随着机器人应用场景越来越复杂，本地服务器受显存限制，多任务并行困难。杭州灵犀机器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深度学习算法工程师何峰：
17: 在本地服务器的话，它可能受一个显存的显卡显存的一个限制，但是云端服务器的话，它就会增大显存，然后使得我们的模型可以同步进行，时长就可以从10个小时可以缩短到几个小时。
14: 而为这两家企业解决算力难题的，就是当地的一家算力资源调度服务平台，就像一个算力超市，让他们能够根据实际需求灵活便捷地进行算力采购。杭州灵犀机器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技术研发负责人张泽宇：
18: 我们其实使用它是有波峰波谷的，以前我们有一半时间其实很多时候是闲置的，那从这个角度我粗略估算的50%。
14: 记者随后前往这家算力超市，了解到他们目前提供两种类型的产品，一种是针对算力的产品，一种是针对大模型 token 的产品，两种产品采用不同的计费模式。浙江算力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景荣伟：
19: 算力租赁的呢，一张卡一小时，这是一种计费方式。第二种呢是包年包月啊 ，token， 那根据不同的模型，一般都是以100万 token 为单位啊，差不多是现在看是100万 token 是几块钱，但是按照现在这个趋势来看，价格还在往下降。
14: 记者了解到，这个算力超市的算力来自多个渠道，用户选好产品，超市负责匹配、调度和交付。景荣伟：
19: 我们总共的算来源就三种，第一种是自营的，第二种模式呢我们叫纳管，我先把你纳管进来到我的平台，你也

0: 可以看到，你也可以去交易了。第三种呢，相当于是第三方寄售的。
1: 这家算力超市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服务的用户80%都是中小企业，覆盖了教科文、电商、人工智能、机器人、具身智能等多个传统和新兴行业。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工业旅游新途径。中国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提升工业旅游服务品质等八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当高精尖的智能制造产线向公众敞开大门，工业旅游会呈现怎样的新面貌？总台记者王颖日前走进北京的一家智能汽车工厂，观察工业旅游如何从小众圈层走向大众视野。来听报道。
3: 洁净的车间，有序运转的机械臂，穿梭自如的物流机器人，北京的这座汽车智能工厂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向公众敞开大门，试图让工业旅游从单纯的看生产线转向更丰富的体验场景。小米汽车工厂综合管理部部长赵良涛表示，
4: 整个园区呢是一个集研发、生产、销售、体验于一体的高端的智能制造的园区。目前我们工业旅游呢分了三个板块，第一个就参观接待、参观技术展厅，包括工厂的车间；第二个板块互动体验板块，卡丁车体验中心和科普大讲堂这两个项目。科普大讲堂呢，目前我们是一共有四门课程，那首课我们讲的是关于国家级绿色工厂课程。第三个板块呢叫配套服务、餐饮和文创。在整个文创的设计过程当中呢，有吸取了结合了很多车型的元素，包括工厂的 IP， 同时呢我们也非常注重那个实用性。
3: 从参观游览到互动科普再到文创消费，工业旅游的链条正在不断延伸。对于制造企业而言，如何在保障正常生产秩序的前提下向公众有序开放？对此，小米集团汽车工厂政委、小米亦庄总管总经理马兰表示，
5: 始终要保证是第一呢，生产优先，因为毕竟它是实际的在生产的工厂。第二呢，我们强调的安全第一，比如说我们要带安全防护的设施设备。第三呢，有序开放，最开始的时候是按照固定接待模式先进行试跑的，我们认为已经具备对外去承接更多的公众参观的可能，因此呢就开放了散客或者游客的服务。我们希望是能够在保障生产运营和正常的产品的质量的前提下，来探索工业制造和旅游观光的融合发展，让公众呢既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到智能制造的魅力，同时呢又不影响到正常的生产的秩序。
3: 近年来，工业旅游逐渐升温，这背后折射出大众消费心理怎样的深层次变化？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认为，
6: 首先这折射出大众旅游消费呢正从表层观光呢向深层的认知的转型。工业旅游的兴起呢，这标志着旅游行为从单纯的感官享受向知识获取与现场体验的双重满足的演变。第二个是这种趋势呢也反映出社会文化心理呢对国家工业化成就的价值重估与身份认同。第三呢，这也体现了体验经济时代下呢消费逻辑从被动观看到主体介入的根本性的重构。工业旅游之所以升温呢，在于它打破了生产与消费的壁垒，游客购买的不再是产品本身，而是进入生产现场的特权啊，与见证变革的在场感。
3: 李军进一步分析，高精尖智能制造产线向公众敞开，与传统工业遗产游看老旧厂房相比，在产业逻辑和受众体验上都有本质区别。
6: 首先，产业逻辑已经从怀旧的存量存活转向增量价值共创。过去的工业遗产游呢，侧重于对衰退的产能的景观化拯救与文化补救，而智能制造产线呢，它将最前沿的生产力啊，直接转化为可以看到的内容资产。其次呢，受众体验实现了从静态的凝视到交互共生的本质的跨越，将冰冷工业逻辑转化为可以理解的沉浸式的教育场景啊，完成了科普与娱乐的深度融合。第三呢，长期价值在于构建了品牌、消费、产业正向的循环生态，使得工厂成为流量入口，反哺主营业务，为实体经济注入了可持续的文化软实力。
3: 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尝试开放工厂，如何避免同质化，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行业必须面对的课题。李军建议，
6: 首先必须在定位与内容上完成差异化，把企业技术路线、公益的逻辑与这安全的伦理转化成有层次的叙事，用统一的视觉与话语体系形成工业 IP。 其次要在运营与安全治理上补齐瓶颈啊，建立面向公众的预约，同时设计合理的成本分摊，不以短期客流最大化为目标，而是以品牌的资产复访率与教育合作质量来衡量。
2: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在墨西哥由中国企业研制的115列轻轨列车已经全面进入赛事运营状态，比赛期间预计每天将服务乘客超过125万人次。中国轨道交通技术正以绿色、智能、高效的方式助力这场全球体育盛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天静的报道。
3: 作为本届世界杯开幕式举办地，墨西哥城正在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连接市区与主体育场的重要轻轨线路上，由中国企业研制的新型列车已全面投入赛事运营。
7: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墨西哥城轨轻轨线的起点站，这条线路是前往世界杯开幕式举办场地墨西哥城体育场的重要公共交通通道之一。比赛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将乘坐中国制造的轻轨列车直达球场周边区域。
3: 为适应墨西哥城海拔超过2200米的高原环境以及雨季特点，这批列车采用再生制动技术、低噪声通风系统，在提高运行效率的同时降低能耗和噪音。
7: 我现在就在开往世界杯赛场的中国制造轻轨列车上，我很明显的就能感受到列车在启动和减速的时候都非常平稳，秘密就藏在列车的再生制动技术里，它能把刹车能量回收再利用，既节能又安静。车厢还配备了加宽的无障碍设施，让国际旅客即使推着大件行李也毫无压力。这正是中国制造带给全球球迷高效、环保、智能的出行体验。
3: 墨西哥城居民说，这趟轻轨线是连通世界杯场地和市中心，可以尽情享受墨西哥城风光的便捷的交通方式。列车乘坐舒适，优点很多，车厢里非常安静。
8: 对我来说，世界杯期间乘坐轻轨是最好的出行方式，交通方便，列车很新，从市中心出发速度快，而且票价很经济实惠。
3: 除了墨西哥城，中国制造的轨道交通装备还服务于另外两座世界杯举办城市蒙特雷和瓜达拉哈拉，做到了三座城市三套方案。
8: 墨西哥城轻轨线经理阿图罗·奥尔多涅斯，中国产品一直在带来革新，一直在推动轻轨线路的发展，中国列车带来了更先进的技术。
2: 受中东局势、推高能源价格的影响，美国五月通胀数据重回四字头，创三年来新高。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并不担忧当前的通胀状况，并再次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事结束，物价将会快速回落。来听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我很喜欢这份数据，很棒。战事结束后会下降，像石头滚落一样快速下降。
3: 特朗普当天还透露了一项秘密任务，称美方在伊朗不知情的情况下运出石油。
8: 现在我可以说一些你们不知道的事，我们一直在向外运送数百万桶石油，就在前几天深夜没有灯光的情况下，我们运出了22艘船，因为他们没有雷达。
3: 特朗普解释，正是这些石油的持续外运，让当前国际油价维持在每桶85至90美元，避免了油价飙升至250美元的局面。不过，《纽约时报》指出，事件实际情况并非特朗普描述的这般戏剧化。一位美军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所指的行动是美方引导数十艘商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十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补充，他在五月下令美军执行这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该行动已使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海峡并流入市场，200多艘商船安全通过了海峡。他声称这项行动取得了巨大成功。
2: 美国通胀压力再次升温，背后反映出的不仅是物价上涨，还有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差距在逐渐扩大。与此同时，市场也在关注原油市场的供需动态，以及通胀压力上升对美联储利率政策的影响。 具体情况我们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9: 在美国名义通胀率同比涨幅创下三年新高之际，特朗普隔夜采访中表示自己喜欢通货膨胀，这一表达引发了争议。有不少分析人士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现在美国的 K 型经济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K 型经济指的是不同群体

0: 体的经济处境分化，就像字母 K 的上下两条分叉线，一部分人继续向上增长，但另一部分却持续走弱。近期在芯片股开始有所波动之前，美国股市整体处于上涨态势，市场似乎一直并没有太在意通胀，这就导致高收入人群依然表现不错。但最新的通胀数据则体现出，对于更广泛的中低收入美国人来说，生活成本压力正在进一步加重。
1: 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前主任加里·科恩说，有数据显示，从消费结构来看，美国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在总消费支出中占比超过一半，而占美国人口绝大多数超过八成的普通民众购买能力却在一天天下降。
0: 本轮美国通胀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能源价格的上涨，环比上涨了 3.9%， 同比上涨了 23.5%。 那接下来就重点来关注原油方面的动态。虽然特朗普表示将有一亿桶原油进入市场，但对此市场仍存在一些疑虑。
2: 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公司大宗商品研究主管赫利马克罗夫特说，近期确实有更多船只在护航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数量不算多。当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仍然远低于危机爆发之前的水平。多数估算显示，这场战事已经导致市场损失了约10亿至12亿桶原油供应。
0: 此外，美国即将迎来7月独立日假期，这通常也是出行高峰，原油需求往往会上升。克罗夫特表示，在供应持续受到扰动的情况下，市场需要更加关注库存水平。他强调，储油设施本身存在最低运行库存要求，也就是说，并非所有储备原油都可以随时调用。有分析认为，如果美国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就可能会影响储油设施的正常运行。那在通胀高企的背景下，分析人士告诉记者，认为美联储需要加息。
3: 日本 SMBC 日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拉沃格纳说，因为从历史经验来看，如果你想要把通胀率降下来一个百分点或者更大幅度的话，不加息几乎做不到。
0: CME 联邦基金利率期货显示，市场压住目前 98.4% 的概率，下周的议息会议上美联储会按兵不动。不过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可能会在12月出手加息，对此我们也会为您保持关注。
4: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我们继续。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 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7: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0: 6月10号，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引发岛内高度关注。
2: 本次行动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据了解，本次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总里程1025海里，点验过往船舶198艘次，纠正船般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强化了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海上交通安全保障水平。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中国首次在海上交通执法框架下对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扫测，补齐了台岛东部的海底地图。专业人士透露，未来参与的部门和主体可以更多，在渔业和航运持续活动的同时，既会去开展科考，也会去海底矿产勘探，还会去进行生态环境保护。
0: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连日来台军密集军演，持续加码军事投入，然而演练过程中状况频出，引发岛内舆论质疑。
2: 台军采购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10号首度在九鹏基地营区外进行实弹射击验证，然而现场预计发射的36枚缩距火箭弹因发射车发生系统异常，导致4枚火箭弹在不发火的状况下未正常发射。
13: 第一车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完成了这个故障排除。那刚刚我们在第三波的时候，第三车一样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
2: 台军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日前再次出现事故，一枚火箭弹刚发射就坠落地面。台军方称，初步研判为火箭弹第二段推进火药发火异常。台媒进一步透露，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过去曾发生训练弹异常事件，甚至造成发射车起火烧毁。台舆论质疑，面对解放军的全方位压制，台军装备实战能力堪忧。有舆论直言，这种建立在以武谋独幻想上的表演，根本无法保障台湾民众安全。
0: 我们再来关注台湾地区2026选战的相关情况。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北与新北市长选战，蓝绿参选人激烈交锋。
2: 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连日来围绕多项市政议题攻击台北市长蒋万安。对此，蒋万安回应，
14: 当然很多师傅都已经在做，然后谈到这几个面向，甚至我们有很多做的更多。
2: 台舆论指出，沈柏阳此前漠不关心，如今选战临近才开始画饼。舆论质疑，这般漠视民生、不负责任的参选人难以照顾好这座城市。国民党籍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近日被绿营攻击关于三重的闽南语发音不标准，质疑其对新北市不熟悉，遭蓝营痛批。民进党为了选战，连这种事也要炒作。
15: 我讲60几年，为着选举，你也会拿来抹黑。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2: 近日，云上咖啡香飘两岸第二届海峡两岸咖啡文化交流活动在宝山开幕。本次活动设置开幕式、主旨分享会、实地考察交流、产业互动体验等多项特色环节。两岸嘉宾还共同见证了首款云台联名咖啡产品“山海咖语”正式发布。大陆组织台岛以东专项执法行动，对台岛形成近海治理模式，赖清德当局却叫嚣迎战，再次与外部势力沆瀣一气。大陆的执法行动有哪些具体内容？对外部势力和台独起到怎样的震慑？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叫嚣寸土不让，赖清德露骨挑衅大陆。
0: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对于日菲非法划界谈判不进行抗议，在大陆有关部门组织在台岛以东海域的执法行动却反应激烈，叫嚣迎战到底，被岛内痛批是枪口对内。面对外部势力侵犯我海洋权益，赖清德当局为何不敢发声，反而助纣为虐，胳膊肘向外拐？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 大陆有关部门在台岛以东展开执法行动，引发了岛内密切的关注。接来通短片做具体了解。
2: 据台湾媒体报道，大陆有关部门派出海警船、公务船在台岛东部海域展开执法行动，

0: 我们这次执法行动呢，是目前为止是分了两轮。第一轮呢是中国海警主动，那么两舰编队6月1号开始；第二轮就是这一轮，6月6号到6月10号组织的四川编队进行执法行动。那么这个第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对日本和菲律宾非法化解一个坚决而有力的行动，因为。 他又一个重要企图，就是他想把他的岛链，第一岛链，那么补充完整，也就是说，把这个台湾本岛、中国台湾岛东部方向这个海域这个事情挑起来，然后形成他执法的这个所谓的正当性借口，那最后呢，把他的岛链完整的补充啊出来。那么我们这一次可以说是出动重兵，对他进行切断。那么这样一个行动，它的战略意义也是重大的。 这次我们出动的兵力可以说，我看有4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多，以往我们执行类似的执法行动，一般都是单船，那么或者双船的啊这个编队。这次是4条船，那么舰船种也多。你看有海事巡逻船，有呢巡航救助船，还有呢专用的救助船，还有海盗测量船。这个可能。 有些观众不一定很熟悉这样的船啊，这是特殊用途，就是你刚才讲的黄海图用的。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大。那么这一次呢，出动的船这4条船里边最大的13000吨，就这个海巡09船，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现役最大的一艘公务船。那么最小的船也是将近5000吨。那么如果再加上仍然在海上的中国海警的那2条船，那么。 大概总吨位是40000吨，40000吨是什么概念呢？是一个对日本、对菲律宾把台湾都地区啊，台湾当局再加上去，也是一种碾压性的优势。第三个呢，这4条船呢，非常先进。这4艘船你发现没有？它是形成了一个体系，就说一个海事的执法能够应该有的这样功能，它全具备，有指挥中心啊，指挥中枢，有执法的。
1: 有负责侦察的海盗测量的，还有呢出入事，我就可以给一帮你救助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体系化的这样一个行动。那么这些4条船它不是随便选的。那么一般在执行这样海上的任务的时候，我们都会用哪些方式来维护海洋秩序和海洋权益？唐所长，
2: 这次的行动内容首先是海上交通管控。 我们的执法编队在关键的航线设立了检查点，那么对过往的船舶进行点验，也就是核实身份、航线和货物信息。那么5天里累计点验船舶198艘次，纠正违章的行为3艘次，这表明大陆的执法力量正在将台湾岛以东的海域纳入日常的可核查的行政管理网络。 那么另一个重点就是由专业的测量船“海巡08轮”执行的海底扫测任务，对海底的地形做了精密的扫描，相当于补齐了这片关键海域的海底地图。那么既为今后的航行安全提供了保障，也为国家的海洋资源的勘探积累核心的数据。那么还有就是对海底的观览水域，还有鲨鱼船碰撞的高风险区等关键的区域进行了针对性的巡查，既守护了国家信息命脉的安全，也直接维护了包括。 台湾渔民在内的所有中国渔民的平安。专业救助船东海救113轮提供了应急兜底的保障，体现了大国对海上人命安全的责任担当。这次行动覆盖了从海面到海底，从秩序到安全，从执法到救助的全要素，构成了一条完整的管辖链条。 而支撑这些任务有效执行的，首先是牢牢地占据了法理的制高点。这次的行动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发起非法海域划界谈判的一个精准的反制，大陆坚定捍卫主权的行动与民进党以外谋独、无底线出卖国家利益的行径形成鲜明的对比，让岛内的民众更看清楚前途命运所系，也向世界宣告中国的海洋主权不容侵犯，维护国家统一的决心坚定不移。
3: 那么这样的执法行动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的？一般执行周期是多久？
4: 大陆的相关单位派出了海警船、公务船，在相关的海域进行执法的行动，当然有它的必要性。我认为它至少可以实现3个目的。第一个目的，面对了日非在这个海域进行非法的划界谈判。 赖清德当局既然无能为力，而且还表示肯定、支持、赞赏，那当然，大陆的相关的单位就要扛起保护、捍卫海洋权益以及台湾渔民。

0: 渔权的相关的责任。第二个，面对了日本、菲律宾非法划界谈判的行为，台湾的渔民受到很大很大的压力，因为这个海域本来就是台湾渔民的传统的渔场，台湾渔民长期以来赖此海域的捕鱼行动为生。那现在一旦日菲划定了海经济海域之后，他就可以肆意的在这个海域进行所谓的扣船抓人，去干扰台湾渔民的这相关的捕鱼的行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大陆的相关单位的海警船、公务船在海域中进行执法行动，就是给台湾渔民一个相对的保障，让台湾的渔民可以安心的捕鱼。第三个，只有比较才能够知道高下。民进党当局面对了日非，面对了外国陆军的势力，他完全不敢抗议，不敢呛声。你不敢抗议日本，你现在连在军事实力比台湾弱的很多的菲律宾，你都不敢有任何的抗议之声。看在台湾人民的心中，觉得要这样的一个当局做什么呢？所以一比较，这个人心就出来了。基本上很多人现在认为说，民进党当局这么懦弱无能，只敢对外国势力来跪舔，那还不如两岸之间早日的和平统一，对台湾的人民来说有更高的保障。我认为大陆相关单位派出海警船、公务船的执法行动应该要持续化，应该要常态化，应该要长期化，也只有这个样子才能够根本上去反制日本跟菲律宾的非法的侵入的行为。
1: 据台湾媒体报道，针对大陆有关部门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民进党当局所谓海委会叫嚣要无差别迎战，国民党方面批评民进党当局对外部势力侵犯海域权益无动于衷，对大陆执法维权却大声叫骂，再次证明民进党只会所谓抗中而不会保台。大陆在台岛以东进行的有效的执法行动，我们看到让赖清德当局坐立难安，进入了极度焦虑的状态。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民进党当局的表现？
2: 民进党的赖清德当局在这一次的表现可以说是进退失据，在台湾岛内一片骂声，当然也激起了中华民族啊全体中华儿女的愤怒。为什么？他第一个，人家已经侵门踏户了，而且直接侵害到台湾渔民的利益了，他不但啊不去抗议，不去这个出动他的兵力去维权去执法，反而乐观其成，他居然站在日本和菲律宾这挑衅者的一方，去说中国大陆在挑衅。他出动他的公务船，他的公务船干什么？他的公务船不是到台湾奔到东部海域去保护渔民去了，他是盯大陆的船。而且呢，当大陆进行执法行动的时候，他干什么？他拆台。比如说啊，有外轮过来，大陆需要对他进行检查啊，那么喊话，他居然向那些外轮去喊，这个不属于大陆管的，你们就正常航行。我想，任何一个外轮，当他看到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在这样一种状态的时候，他会怎么想？他会更大胆地派更多的船来这个地方横行霸道。日本和菲律宾会受到鼓舞，他认为他不但能够在这里划界，而且呢，他还有了内应力量，就是个赖清德当局。这一次，他为了炒作大陆所谓的认知战、所谓的灰色行动，可以说他的高官倾巢出动啊。赖清德啊，由不发言到发言攻击大陆，他的防务部门那个负责人顾立行居然叫嚣，他的军队要做海巡的后盾，好像是要跟大陆啊。要跟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干一仗，摆出了这样嚣张的姿态。他的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在国际上告洋状，竭尽颠倒黑白之能事，竭尽那么这个引外人啊去给他助力之能事，说到底是台独分裂意识在作祟。
1: 菲律宾和日本跑到家门口来分田地，但是赖清德当局呢却大气不敢出一口，反而呢枪口对内，在批判大陆。所以对于他这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做法，岛内舆论都有哪些批评？
3: 岛内的舆论、在野党和民众都对赖清德当局发出了强烈的批评声浪，那么集中反映出了他们对民进党只会抗中不会保台的强烈不满。 以往大陆海警船出现在台湾周边的时候，经常被部分的亲绿媒体刻意的负面炒作，煽动对立。但是这次我们看到许多台湾的渔民和网友反而开始理解甚至欢迎大陆的执法行动。有民众直言，大陆的硬实力实打实的保护了台湾渔民的作业安全，让他们觉得被撑了腰。而更让岛内人士感到讽刺的是，民进党当局只会对内耍狠，自我壮大。岛内的军事和海事的专业人士指出，大陆这个出动了万吨级的海巡09轮、5000吨级的这个海巡06轮等先进的大型执法船，而台湾的海巡部门派出的多为1000吨甚至100吨级的小船，实力悬殊差距巨大，那么根本不具备实际对峙的能力。那么有评论戏称这支船队是吉娃娃跟在老虎的后面，场面不仅毫无威慑力，更显得滑稽可笑。那么舆论认为，民进党明知实力悬殊，却故意摆出强硬的姿态，对大陆口出恶言，不过是为了迎合深绿的基本盘，用抗中的口号掩盖其在保护渔民、维护海洋权益方面的全面溃败与无能。这番岛内自发的强烈不满，恰恰证明了大陆的专项执法行动是在切实的维护两岸中国人共同的海洋权益和渔民的福祉。而民进党当局除了空洞的叫骂之外，既无能力也无诚意真正的保护台湾民众。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已经清楚地看到谁才是真正为他们撑腰的人。
1: 我们知道多年以来呢，台湾的渔民一直受到日费的侵扰，而民进党当局表现出来的软弱根本维护不了台湾渔民的利益，那这是不是更凸显了大陆方面执法的必要性？邱教授，
0: 台湾的渔民常常受到日本跟菲律宾的海警人员或海警船的干扰的行动。两个非常有名的案例，我来跟大家说明。第一个案例，日本那时候片面的把冲之鸟礁就把它改为冲之鸟岛，因为由礁改成岛，所以日本就划定了200海里的经济海域，然后接着把在这个海域里面进行捕鱼作业的台湾的渔船加以驱离，而其中来自南台湾屏东的东胜级号，这时候被日本的海上保安厅的海警船把他给扣船，把他给抓人了，甚至要求他以相当高金额才能够赎回船员跟这一个船体。而第二起案例发生在2013年广大新惨案，那时候台湾的渔船去进行捕鱼的作业，却遭到菲律宾的海警人员用机枪扫射，以至于广大新号的渔船的洪姓船长被打死，而相关的船工也受了重伤。这样的一个作为当然会引起台湾人民强烈的反感，对于大陆的相关单位的执法行动，那么保护台湾的渔民，民进党当局甚至还鼓动民粹把这个当成是他抗中保台的一个题材。
1: 大陆组织台岛以东专项执法行动，对台岛形成近海治理模式，赖清德当局却叫嚣迎战，再次与外部势力沆瀣一气。大陆的执法行动有哪些具体内容？对外部势力和台独起到怎样的震慑？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叫嚣寸土不让，赖清德露骨挑衅大陆。我们看到最近岛内在分析民进党，说民进党的台独血液里呢，就是有好战基因的。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台湾媒体批评称，面对大陆行动，赖清德当局迅速跳脚，喊打喊杀，再次暴露其有好战基因。另有分析文章指出，民进党的台独基因与战争基因密不可分，一再图谋升高两岸对抗，封堵两岸和解可能，不仅抹黑岛内对于两岸交流的主张，也歪曲大陆促进台海和平的政策，提醒岛内不能将和平寄希望于民进党。邱教授，您是否认可岛内媒体分析的民进党是有好战基因的？民进党无论是在岛内打压国民党，还是逢陆必反、逢陆必战，您是否也认为这种好战基因已经融入了民进党的血液？
0: 民进党是好战的，是好斗的，但是民进党的战争基因基本上它是看对象的，民进党根本不敢呛日本、菲律宾或美国，甚至连一个立陶宛他都不敢呛声，但是他对于大陆，他对于同为中国人的大陆，他是穷凶恶极，喊打喊杀的。 民进党不断地把大陆给妖魔化、给黑化、给丑化，目的是要把大陆的制造出来是一个台湾敌人的形象，目的是要进行鼓动他抗中保台的民粹。而至于在所谓的好战基因里面，他想方设法的向美国买许多的武器，那么这些武器即使高价购买，被视为凯子，被视为冤大头，而且买到的武器即使在台湾不能使用，甚至现在美国的智库还得到具体的数据，说台湾付了300亿美元的巨额，那么给美国，美国到现在为止拿了钱，并没有给台湾武器，花了这么多的冤枉钱，要跟美国，目的就是所谓的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但是这个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仍然不能够缩小两岸之间军事力量的差距，所以是徒劳无功的。
1: 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只要他不放弃台独，他是没有办法和大陆展开交流的。特别是现在这种好战基因，如果说融入他的台独理念里，那是不是会给岛内带来很大的伤害？
2: 我觉得对于民进党赖清德的好战呢，我们呢也要看他欺骗性的一面。赖清德把精锐的陆战队的啊干什么？改编成防斩首的部队，部署到他的中枢，所谓中枢附近。你再看，从蔡英文到赖清德，台军的演习，其中每一次都要演练反斩首。那么每一次台湾媒体都揭露，他又找了多少条逃生通道？他的逃生通道不是从台湾地区领导人那个办公室或者是那个所谓的官邸出来，而是逃向岛外，立体化的陆海空都有。那么这是一个欺骗，还是一个他真的好战？你再看看民进党这些人，那么大量的人大造无人机也好，大造所谓武器装备自己造也好，为什么那么多绿油油的弊案在里边？这里边到底有多少成分是为了打仗？有多少成分是真正的为了他的政治现金，为了上下其手去捞自己的好处？所以说才有了这个茶叶店、鞋店，那么这个五金店都能中标。那么这里边到底是一种处于一种他台独分裂的目的，还是处于一种个人的政治利益、个人的经济利益在里边？我觉得对他所谓好战的这个欺骗性成分、愚民政策的成分，必须给予戳穿和揭露。
1: 那么民进党的这种好战的基因是否会被外部势力一直利用？这对于两岸关系来说，是不是会造成非常严重的损害？
3: 这种根深蒂固的对抗思维正在被域外的黑手充分的利用，对两岸关系造成严重的破坏。有外媒报道，日方已经拒绝了其对话的请求，这让民进党当局谄媚的姿态更显得狼狈。此举还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在区域海洋的权益博弈当中，台湾地区正在沦为可以被用来向大陆漫天要价的棋子。而这恰恰揭示了民进党当局长期以外谋独路线的必然结局。那么其对内在的对抗思维极易被外部势力激活和利用，说白了，外部势力之所以敢在台海问题上不断的加码，正是看准了岛内有一群甘当敲门砖的人，只要给一点军售、几句口头的支持，就能够驱使他们火中取栗。台海和平最大的破坏者，正是台独分裂势力及其与外部势力的勾连挑衅，将台湾地区的安全与未来寄托于一个出卖民族利益、极尽对抗之能事的民进党当局，最终只会让台湾陷入险境。那么只有回到九二共识的正确轨道，坚决斩断外部势力干预的黑手，才能够真正守护台湾的和平与安宁，保障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两岸中国人有智慧、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绝不容许外人指手画脚。
1: 大陆多部门在台岛东部组织的专项执法行动，既是维护海洋权益的正当必要之举，也是对外部势力企图插手台海的有力迎击。奉劝有关方面停止侵权挑衅，也正告岛内台独势力谋独挑衅不会有好下场。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5: 你用心的，路过你的。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16日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6月15日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五天的国事访问。中缅是传统友好邻邦和命运共同体，建交76年来，双方秉持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同甘共苦、守望相助、团结协作，中缅关系取得长足进展。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中方期待同缅方一道，通过敏昂莱总统这次访问，更续传统包波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日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十五五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12日至14日在青海省调研盐湖产业发展、防灾减灾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高质量推进盐湖产业基地建设，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应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委员、外交部长巴特蒙赫巴特策策格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王毅于2026年6月13日至15日对蒙古国进行访问，双方在友好的氛围中举行会谈，确认以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为引领，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记者从中国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15日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星等八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正式开赛，在全球亿万球迷聚焦绿茵赛场的同时，一大批来自浙江的本土企业、本土品牌成功跻身世界杯官方供应链。稍后请听浙江台采制的报道：浙江制造闪耀美加墨世界杯。福建泉州市安海镇千年的人文积淀，孕育出独树一帜的地域民俗。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泉州台记者一同去感受千年古镇鲜活的端午节文化印记。嘉祥木雕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一把木梳的方寸之间，就透射着木雕技艺的守正、创新和传承。节目最后，与山东台一起去探访一把木梳的手艺传承。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从拆到留，让城市更新回归民生温度。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本周来自北京的消息。今天我们要首先关注的是眼下中国社会都在聚焦的话题，这就是一年一度的高考如期举行了。今年的高考呢，多地都是从6月7号开始到10号举行。今年中国全国的考生有1290万人，比去年减少了45%。

0: 万人，而北京市的高考报名考生共计有8.49万人，又比去年增加了6000人。北京全市今年共设了120个考点。考试期间，社会各界都在尽力保障考试的顺利进行。北京市呢，就统筹进行了交通、治安管控、医疗保障、环境整治、电力供应等多方面的资源，保障考试期间各项的需求。今天，我们就随记者一起走进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高考考点。记者看到了考生和家长状态松弛、从容自信。场外还有学长、学姐、学弟、学妹们专程到场助阵，为他们打气加油。好，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儿子，加油啊！
2: 高考第一天，张女士特意带着爱犬毛毛来送考儿子。小狗摇着尾巴，汪汪叫个不停，仿佛也在给即将入场的小主人加油打气。
1: 就希望他能发挥出高中3年最好的成绩吧。
3: 有妈妈跟小狗狗送考，什么感觉？
4: 很感动，很感谢。高考加油吧！
2: 考场外，童先生一直举着摄影设备跟拍女儿。他告诉记者，日常就非常喜欢记录女儿的成长。今早还特意为孩子准备了满分早餐。
5: 他从小学的时候，每次考试都100，一个面包条，完了一个鸡蛋切两半。这个100从他小学、初中一直来人大，我觉得还挺有寓意的。
2: 魏先生带着母亲来送考大女儿，双胞胎小女儿则在81中学考点，由外婆陪同。双胞胎中的姐姐小魏虽然与妹妹分在不同考场，心情却格外平静。她说：“人生重要的不是终点，而是全力以赴的过程。”
6: 还挺开心的，这也是人生中一次非常重要的机会吧，好好参与，不给自己留遗憾就行。
2: 还在人大附中读高二的邢同学告诉记者，这次特意提前一年来踩个点，提前感受下明年要走的高考路。
7: 提前过来看一下高三的时候会有什么状态，提前预演一下，就到时候我高三的时候怎么走过这条路吧。希望高三的哥哥姐姐们都能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
2: 在送考人群中，人大附中的学长学姐送考团格外醒目，他们有人穿着北大文化衫，有人举着加油手牌，把曾经的紧张化作如今的从容，传递给学弟学妹。
8: 就是希望他们能得偿所愿吧，不要太紧张。高考的时候觉得各种题都是什么大事，但是考完了再回去看就觉得都无所谓。
4: 希望学弟学妹们可以特别平心静气地完成这一次高考，正常发挥就是最好的发挥。
9: 高考加油！
2: 在送考人群中，已经在此考点坚守10年的热心市民郝女士用镜头记录着一年年的变化。她说，最明显的感受是考点的秩序越来越好，考生和家长的心态越来越稳。
10: 前几年的这边的人山人海，期待的那种目光、那种心情，把那绳都给压歪了。现在的秩序特别好，而且我觉得这个学生的心态呀，各方面给我看着精神都特别特别的棒。这为孩子们加油，祝学子们金榜题名。
0: 最近在中国的电影市场有一个现象级的影片，生活在海外的朋友或许也听说了，这就是反映潮汕地区文化的《给阿妈的情书》。这部影片呢，分成了潮汕方言和普通话两个版本，在全国热映。从一开始的名不见经传，到现在票房已经突破了15亿人民币，而且还在继续上升。一部没有大明星、大导演，也没有大制作的影片，为何能够在中国热映？这部影片更是带热了过去很多人并不了解的侨批文化。所谓批，就是闽南方言中书信的意思。给阿妈的情书的热映，也带动了以侨批为主题的图书开始热销。其中，作家陈继明的小说《平安批》在相关图书网购平台上搜索量增长了35倍，成交额同比增长超过了30倍。侨批文化背后所承载的家国情怀、民族情谊，通过了影视和文学，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共鸣。好，我们随记者一起走进北京西单文化大厦。
11: 这个我看他是写的侨批的内容，正好看完电影了，对这个文化也是挺感兴趣，是就翻一下。
12: 下午3点，位于西单的北京图书大厦2楼，读者臧女士正捧着一本《平安批》，看得聚精会神。前不久，她刚刚看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感触颇深。
11: 感觉那个电影非常好，用很质朴的方式去表达出来了中华民族骨子里的那种情谊。大家即便是在一个很困难的时代背景下，也能够通过书信去表达自己的心意。
12: 随着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热度持续发酵，潮汕文化以及侨批主题图书 书备受关注，其中描绘潮汕侨商下南洋奋斗史的《平安批》作为作家陈继明的深耕之作，迅速进入了更多读者的视野。

0: 北京图书大厦副总经理徐申介绍，书店在一楼入口显眼位置以及二楼文学类图书区域核心位置都设置了相关图书主题展台。
1: 随着阿玛的情书电影热度的持续发酵，平安批销量也呈逐步增长的一个趋势，每天都会有人问，所以书店现在也是把握这种影视剧的热点，把相关的作品集中摆放，一个是便于读者选购，另一方面能够更加有效的带动销售。
0: 京东图书数据显示，5月20号到6月3号，平安批的搜索量增长超过35倍，成交额同比增长超过30倍。资深出版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原总编辑韩静群告诉记者，平安批上周连续加印了3次，共加印3万册。电影带来的不仅是图书销量的提升，也引发了一场围绕乔批主题的文化寻根热潮。命运、乔批记忆、海外华人从落叶归根到追寻自我等著作受到关注。此外，多家媒体平台还纷纷推出了阿玛同款书单。
2: 给阿玛的情书并不是以平安批为蓝本来改编的，他们依据的是同一个题材，都是处理了我们中国近现代史上东南沿海地区一段华侨下南洋的历史，他们共通的地方在打动人心，非常好的展示了中国人重情重义、爱国爱乡土的品德。电影也好，文学作品也好，它实际上都是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都是要达到建立人和人之间的有效的连接，这个连接是情感的连接。
3: 眼下毕业季来临了，大学应届毕业生们的租房热门时期开始了。那么今年的应届毕业生租房在北京有了一个福利包，就是租房子的中介费低到66折，还能免押金，同时租金月付。最近北京市2026毕业季租房服务进校园活动在中国矿业大学启动了，30多家租赁企业带来了真金白银的优惠，那么同学们反应怎么样呢？来听报道。
4: 就是有66折，是毕业生的这种优惠。
5: 本次首场线下活动中，30余家住房租赁中介企业设立咨询展位，为线上学生提供租房咨询、匹配房源等一对一精准服务，并推出差异化优惠措施。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庆祥介绍，今年已是连续第8年举办该活动。
6: 目前我们已经动员了大概40多个住房租赁企业、经纪机构，还有保租房的运营单位参与这个活动当中来。活动期间，我们会筹集20多万套间的房源，目前已经上线的有10万1000多套房源。活动呢将持续至9月底。
5: 据介绍，今年的应届毕业生以及2025年毕业未就业的学生，凭借毕业证书皆可享受租房优惠。我爱我家东王庄店工作人员王燕介绍道。
7: 公司总共是准备了2万多套的优质房源，也提供了一些优惠的活动。比如说我们租普租的房源，佣金给咱们毕业生是66折，然后如果租我们相遇的这种房子的话，都是给学生免押金，租金的话是月付的，这样就可以大大的减少毕业生租房在租金方面的压力。
5: 北京市西城区保障性住房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孙先生表示，
8: 我们那个现在房子在长阳地铁站，然后是保租房，没有中介费，所有的都是企业直租，直接跟我们公司去签合同。然后针对应届毕业生，我们是有一个9折的优惠活动，现在目前剩的基本都是两居室，打完折可能在2800-2900左右吧。
5: 2026毕业季租房一站式线上服务平台已于5月28号推出，应届毕业生可通过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官网或公众号查看优惠房源、保障性租赁住房等信息。
3: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正式开赛，在全球亿万球迷聚焦绿茵赛场的同时，一大批来自浙江的本土企业、本土品牌成功跻身世界杯官方供应链。稍后请听浙江台采制的报道，浙江制造闪耀美加墨世界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正式开赛，这场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

0: 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的顶级足球盛会如今精彩上演，在全球亿万球迷聚焦绿茵赛场的同时，一大批来自浙江的本土企业、本土品牌成功跻身世界杯官方供应链，赛场座椅、文创周边、球迷装备、赛事箱包纷纷亮相世界赛场，在国际顶级赛事舞台上绽放光彩。下面请听浙江台采制的报道，浙江制造闪耀美加墨世界杯。
1: 作为中国乙业之乡，浙江湖州安吉本土企业成功出圈，该企业为美加墨世界杯专属定制的座椅，包含办公转椅和户外休闲椅两款品类，总数量达到8000张，能够成功跻身世界级赛事供应链并非偶然，而是企业历经多轮激烈竞标、层层严苛筛选后的成果。世界杯转椅项目负责人黄霞：
2: 我们当时是通过一个世界杯那个官方合作伙伴，我们跟他联系，他们选的那个图片，然后我们去把我们类似款推给他，先选品，他觉得这个椅子是符合他们这个项目的，然后再去价格竞标之类的，经过3-4轮竞标。
1: 多轮竞标只是入局世界杯项目的第一道关卡，美加墨世界杯赛事配套产品严格执行美国的专属行业标准，对产品的质量、安全性、耐用性都设定了极高的门槛。所有座椅产品必须通过多项专业检测，达标后方可批量投产、装箱出货。
2: 那作为世界杯项目，他们可能是需要有一些测试的一些报告，它就是一个比夫马测试，测试也有很多的，它要测试椅子的性能啊、耐用性啊，它就会进行一个20多天的测试。
1: 据黄霞介绍，该项目于2025年11月底正式敲定。面对全新款式产品研发、严苛的国际标准要求以及紧张的供货周期，企业全员加急生产，全力推进产品研发、工艺调试和批量生产工作，最终在2026年2月顺利完成了全部8000张座椅的出货工作，圆满完成了世界杯配套产品交付任务。
2: 因为我们有一款椅子对于工厂来说是属于新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尝试这个椅子，所以我们也是在摸索中。椅子调试是花了很多时间，找好品质过硬的供应商啊，那些配件之类的都是要符合客户要求的。
1: 从硬核制造的赛场座椅到颜值与实用兼具的文创周边，在宁波本土文创企业也成功牵手世界杯，让兼具中国风与潮流感的文创产品亮相了国际赛场。走进宁波某贸易公司的样品间，各类创意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宛如一座潮玩买手店。作为北仑本土文创企业，该企业始终深耕国风文创设计，让中国风文创走向国际市场。企业打造的大英博物馆2026年喜上眉梢系列新品，成为国风文创出圈的亮眼代表。此前上海火爆出圈的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中备受年轻人追捧的猫神系列周边，同样是出自这家公司的设计制造。不止深耕博物馆国风文创，这家北仑企业成功拿下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授权，多款世界杯主题文创产品整装待发，成为了北仑制造闪耀世界赛场的又一有力佐证。公司市场部经理于燕娜：
3: 像大力神杯造型的抱枕、球迷野照，国内拿到这个级别授权的大概也就10家左右，那我们北仑企业就是其中一家。在世界杯系列里，这个软萌的大力神杯抱枕，你拉开拉链就能抖出一整套的便携购物袋。年轻人看球赛最怕手上东西多，那这一个包包就能够塞下所有的物品，这个就是刚需。
1: 在于燕娜看来，文创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兼顾颜值、实用性和趣味性。无论是千年文物的 IP 还是世界杯赛事 IP， 企业的设计内核始终不变，就是打破传统文创的单一观赏属性，把优质 IP 转化为年轻人喜爱、愿意收藏、日常可用的潮流好物，让中国设计北仑文创走向全球。体育盛会的热度不仅带火了文创产品，也极大激活了体育周边用品市场。作为外贸大市，宁波纺织企业抢抓世界杯商机，开足马力生产各类球迷应援装备，让宁波纺织制造亮相国际赛场。走进宁波市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自动化裁切设备精准作业，工人有序操作，全力赶制2026美加墨世界杯各国旗帜、球迷围巾等应援产品，全力保障海外订单交付。公司负责人于林军：
4: 目前我们世界杯产品接到了大概总数差不多在

0: 200多万左右，8条大的生产线，24小时白晚班轮班在生产我们的产品，一种是披在身上的那种披肩旗，还有应援的那种围巾、手摇旗之类的3大类产品在主要生产。
1: 据了解，该企业深耕纺织外贸领域20多年，凭借稳定的产品质量、高效的生产响应能力，成功切入世界杯顶级赛事供应链。相较于往届赛事合作，本届世界杯企业的产品品类实现了全新的突破，从单一的旗帜类产品升级拓展为全套智能化、多元化球迷应援装备。公司业务部负责人叶凯峰：
2: 我们今年的一个世界杯主题的一些产品啊，上面包括联彩、足球、拍手、瓶套、束口袋和国旗。我们做了预测热门夺冠的8个国家，比如说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法国。
1: 产品创新升级叠加优质的海外客户资源，让企业世界杯订单实现了翻倍的增长。据了解，企业已交付14万套球迷应援装备及200万件旗帜类产品。在企业负责人看来，承接顶级国际赛事订单，价值远不止经济效益。企业应用的环保无水直喷技术，契合国际大赛绿色办赛的标准，通过世界杯赛事认证，既是对企业生产能力、环保工艺的权威国际认证，也为企业开拓全球高端市场、提升产品附加值、打响宁波制造品牌影响力赋能聚力。
0: 成为世界杯周边产品的供应商，是对我们生产能力和环保工艺的一次国际认证。比如说，我们正在大规模应用的环保无水直喷的技术，符合国际大赛对绿色产品的严格要求，这是对我们未来开拓国际市场、提升产品溢价能力的一次非常好的体现。
1: 从座椅、文创、纺织装备，再到出行箱包，浙江制造全方位亮相世界杯赛场。今年年初，位于嘉兴平湖的某家公司成功与国际足联达成战略合作，正式成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中国区箱包独家授权代理商。这也是平湖箱包品牌首次登陆世界体育最高舞台，向全球展现平湖制造、浙江制造的过硬品质。数字化生产车间内，搬运机器人高效穿梭，自动化生产线精准作业，印有大力神杯荣耀图案、美加墨世界杯专属 logo 的各类箱包有序的加工、组装、下线。车间内处处洋溢着浓厚的世界杯赛事氛围。企业负责人表示，能够成功牵手国际足联拿下世界杯的独家授权并非偶然，依托的是企业35年深耕箱包制造的硬核实力和成熟的 IP 联名设计经验。公司市场营销总监薛鑫：
3: 近几年一直也在不断的升级整合我们的车间智能改造，现代化设备的提升，对于产能啊、效率的提升这方面都是有一定的优势在的。那么我们近10年来呢，国内产品的自有品牌端的这个研发也拿了很多这个 IP 的联名合作，那么像国际上的哆啦 A 梦、像航海王、 Hello Kitty 都是有非常多的这个 IP 联名设计的开发经验的。
1: 从赛场配套的硬核设施，到球迷狂欢的潮流周边，再到出行装备的匠心好物，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各个场景中，处处镌刻着浙江制造的印记。凭借精益求精的品质、创新突破的设计、接轨国际的标准，一批浙江本土企业站上了世界顶级赛事舞台，向全球彰显中国民营制造的韧性和活力，让浙江制造成为国际足坛盛会中一抹亮眼的中国色彩。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泉州市安海县千年的人文积淀，孕育出独树一帜的地域民俗。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泉州台记者一同去感受千年古镇鲜活的端午节文化印记。嘉祥木雕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一把木梳的方寸之间，就透射着木雕技艺的守正、创新和传承。节目最后，与山东台一同去探访一把木梳的手艺传承。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过去大拆大建曾是城市快速扩张的通用注脚，而今当城市挥别规模扩张的青春期，全面进入存量提质的成熟期，把重心落在老旧小区改造、存量资产盘活和人居环境提质上，这不仅是一次城市发展逻辑的深层变革，更是在用绣花功夫缝补城市肌理，让老房子里升腾起真切滚烫的民生温度。推土机碾碎记忆，绣花针缀起乡愁，曾经那种推倒重来的模式，虽然带来了面貌的日新月异，却也往往斩断了邻里守望相助的社会纽带。如今留下具有价值的老建筑、老街区，改善基础功能与居住体验，提升公共服务和空间品质，这种微改造式的有机更新，既保留了一座城市的基因图谱，又精准化解了老城区管网老化、设施匮乏等积存已久的痛点。加装一部电梯，疏通一段管网，植入几处口袋公园，这些看似微小的变化，对身处其中的居民而言，却是直抵心坎的获得感，是生活里实实在在升腾起来的暖意。存量唤醒新价值，更新更续旧时光，存量空间的盘活，其意义远远超出了物理层面的修修补补。老旧厂房蜕变为文创园区，闲置办公楼转型为保障性租赁住房或养老驿站，低效用地被重新盘活，这是对稀缺城市资源的重新赋值，也是在增量空间日益紧缺的背景下，向存量要效益、要品质的必然选择。经由这样的转型，城市不再只是钢筋混凝土的丛林，而是成长为一个能够持续生长、自我修复的有机生命体。居民留在熟悉的环境中，享受着与时俱进的城市服务，城市独特的魅力与竞争力也由此得以培育。民生账越算越暖，产业链越拉越长， 更为重要的是，这场以宜居惠民为核心的更新行动，一头牵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发展大局，精准发挥着稳内需的杠杆作用。老旧小区改造不只是一纸工程图，它直接带动家装、建材、家电、家居等一条庞大产业链的消费活力。当旧居换了新颜，居民自然有了添置新家具、升级智能家居、改善居住软环境的动力。这是一种由民生改善催生出的内生型消费，比单纯的短期刺激更持久、更健康。从市场的角度观察，拆迁致富正在悄然退去，取而代之的是提质增值的良性循环。居住品质提升，稳固了房产价值，进而稳定市场预期，构筑起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最终得益的还是千千万万个普通家庭。城市归根结底是人民的城市，告别大拆大建的旧逻辑，意味着城市治理者需要投入更多耐心与治理智慧，锤炼精细化治理能力，俯下身去倾听每一条街巷、每一个院落里居民的所盼所愿，让城市在更新中留住记忆，活在当下，面向未来，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在熟悉的老房子里触摸到热气腾腾的新生活。这种以人为本的慢更新、微改造，才是城市文明走向成熟的应有之义。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泉州市安海镇坐落于晋江之滨，依安平古桥而立，是历经千年风雨的闽南商贸古镇。千年的人文积淀孕育出独树一帜的地域民俗，岁月更迭，众多乡土习俗融入四时节庆，其中端午民俗最为繁盛。从非遗、梭罗连巡游、水上掠鸭盛会，到市井飘香的尖锥补天，一系列代代相传的民俗活动成为千年古镇鲜活的文化印记。
5: 红桥一顺喊天平王，
6: 梭罗连又称彩莲，旧时作为一种驱邪纳福的端午民俗，曾流行于泉州各地。如今梭罗连在晋江安海镇保留最为完整，每当提到晋江的端午节，梭罗连三字总是第一时间浮现在人们脑海里。

0: 时任安海镇文化中心站站长的严昌瑞看在眼里，急在心里。1976年，随着文艺事业开始逐渐复苏，此时的严昌瑞看到了重组苏罗联的希望，但同时摆在众人面前的却是一个又一个难题。
1: 当时的困难很多，苏罗联的人要哪里来？10年后有很多已经老了，没办法出来走动。第二个，有的年纪轻一点的，他们儿子不让他出来，脸要画红色、青色，不好看，不让他们出来。等我说服他们之后，道具服装都腐败陈旧了，要怎么办？服装道具人员都要从零开始。
0: 经过多方的共同努力，1976年10月，安海建立起第一支苏罗联队伍。
1: 群众反应很好，都争相让采联队到家里采联。为了表现诚意，要摆桌子，五果六斋，第二个还要放鞭炮。很多家庭都争取要第一个采联，一联就要包个大红包。这就是反映群众很欢迎、很热爱、喜闻乐见。
0: 良好的群众基础使得苏罗联在安海这片土地重新焕发勃勃生机。安海苏罗联也从最初的一支苏罗联示范队伍50多人，发展到如今的6支队伍600多人。晋江市文化馆副馆长骆景炼：
2: 我们很多的这种民俗类的非遗项目，它是诞生于节日的，在我们的节日里面去呈现它就更有必要了。因为现在有很多的非遗项目，它是没办法常态化的去展示的，只有在我们的节日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和时间去让它展示。
0: 当围观的人群散去，如何传承和发展，让苏罗联走得更远，这既是传承人思考的问题，也是非遗保护单位晋江市文化馆思考的问题。晋江市文化馆副馆长骆景炼：
2: 那我们是有做了一些尝试，比如说我们专门为苏罗联开了一场研讨会，那这场研讨会我们的主题就是苏罗联家，从苏罗联与美术的关系、苏罗联与舞蹈的关系、苏罗联与文学的关系、苏罗联与戏剧的关系等等方面进行讨论，更应该沉下去哪心来的是需要去挖掘他自己本身的内涵，到底他这个语言代表了什么，他这个舞步代表了什么。
0: 如今苏罗联作为晋江安海端午节的招牌项目之一，每年都吸引众多海内外人士的关注，而水上掠鸭也是安海端午节必不可少的非遗项目。严花花是土生土长的安海人，在她的记忆里，安海人看掠鸭是一件很正式的活动，在这之前他们都要进行另一项重要的民俗活动，换下衣。
3: 那在端午节这一天的时候，父母亲会给你换上那个夏装换季了，换上那个新的衣服，然后我们就从街头一直走到山岭街，小孩子很高兴，所以人家就讲说要出去丢得了，就是去玩了，都跑到白塔底下古渡头那边来看抓鸭子。
0: 如今每年的端午节，严花花也会给自己换上崭新的夏衣，然后再去看掠鸭。在他的手机里还保存着10几年前水上掠鸭的照片。
3: 60年代初抓鸭子的场地就在这个地方白塔底下，然后古渡头，初五刚好是2点的时候，这里水位是满的，以前都是在海里面抓鸭子。80年代是在堤岸的旁边，后面到了那个安平公园改造了以后，那就弄得很完整了。
0: 在端午节的民俗活动中，苏罗联和掠鸭是幸运的，虽然曾经中断过，但被列入非遗项目后得到社会各界的保护。而一些未列入非遗项目的民俗活动，他们的存续问题也受到不少学者的关注。华侨大学教授肖北英便长期聚焦于此。
4: 我们今天呢，对于这些民俗文化的时候，民俗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梳理和研究。我的一个学术体会就是，一定有一些民俗活动应该是随着时间推移，它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艺术价值等等的不太具备了，所以淡出江湖很正常。我们并不认为它淡出江湖就是一个损失，不不不不，人类社会咱们从那个远古到今天，其实淡出江湖的有非常多，所以呢，这就需要一个研判梳理，就是它有没有存在价值。
0: 随着卫生条件的改变，

0: 善，诸如熏五毒、挂艾草的民俗慢慢失去了它们的实用价值，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一些寄托美好寓意的端午民俗却依旧镌刻在不少人的心里。在端午节做煎堆，就是老一辈人一直保留下来的习惯，民间更有煎堆补天的说法。坚守这项民俗十多年的安海居民黄淑贤最懂这份老味道、老传统。
1: 农历五月雨水比较多，煎补天就是补天的窟窿，让农民有个好收成。有爱吃麦就小麦粉加糯米，有的爱吃面就面粉加糯米。加糯米是为了口感更 Q 弹润，皮不容易破。
0: 旧时端午前正是新麦收成的时节，一份小麦粉，一份糯米粉，半份白糖，是它的黄金比例。搅拌到浓稠拉丝状，油热下锅，瞬间激发出小麦的阵阵香味。
1: 煎得越圆越好，补天得越密实，不能着急，一着急就会糊。
0: 这份不紧不慢，黄淑贤已经坚持了十几年。每年农历五月一到，他的小推车就准时出现在馆口巷巷口，让许多人可以再次品尝到小时候的味道。
1: 大家都说煎堆补天，现在下雨这么久，大概是要煎了才会放晴。五月节了，要吃煎堆，肉粽有个仪式感。
0: 一份煎堆既是丰收的喜悦，也是对未来的美好期待。在每年的安海端午民俗旅游文化节上，不仅有梭罗莲和水上掠鸭等非遗项目，也有黄淑贤展示的煎堆技艺。这些端午民俗文化无疑都是闽南文化重要的部分。华侨大学教授肖北英：
2: 所以我们今天说，你要想有自信，你必须先有文化。那文化从哪来呢？非遗和民俗活动的这个展开，哎，就是一个很容易寓教于乐的一种方式。你不管是这些非遗的，还有一些没进入非遗状态的啊，一些民俗活动，它的意义毫无疑问非常巨大，而且很独特，而且这种作用和意义呢，很容易被这个传承者、参与者、观赏者，他们很容易接受。
0: 岁月奔流不息，文脉代代绵延，部分民俗或许会随时代迭代更新，但那些扎根民心、承载温情与期许的端午传统，早已融入古镇的烟火之长，刻进当地人的血脉之中。一镇端午藏万象，千年文脉续新章，安海的端午民俗也将在一代代人的守护与传承中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家祥木雕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一把木梳的方寸之间透射着木雕技艺的守正、创新和传承。节目最后与山东台一起去探访一把木梳的手艺传承。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味道，中国人内敛而深情，往往将情意藏于日常事物中，比如一把梳子。济宁嘉祥地处孔孟之乡，嘉祥木雕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近几年，这项非遗技艺不断创新表现形式，将传统技艺与现代生活相融合，在新时代不断焕发新活力。一把木梳的方寸之间，透射着木雕技艺的守正、创新和传承。今天节目最后与山东台一同去探访一把木梳的手艺传承。
5: 从森林中的一块木料到手中的一把梳子，一共需要几步呢？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周广胜却准备用一辈子的时间去谱写答案。

0: 如何在雕花和木梳之间产生一个很好的一个连接？就是说，让消费者在使用这把梳子的时候，它是一种享受。今天画个龙，明天画凤，中国的传统文化，梅兰竹菊、花鸟、龙凤，中国的传统题材太多了。吉祥如意、花开富贵，一切东西都可以在木梳上进行展示，融入到一把木梳当中。所以就是既有传统又有现代，这就是文化的体现呀。
1: 周广胜，嘉祥木雕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出生在木匠世家的他，从小就对木雕技艺有着深厚的感情。但出于生活的考虑，成年后的周广胜还是走出了家乡，到南方打工。南方不少地区手工业发达，传统技艺很好的适应了当下市场的需要。周广胜在一些家具厂干雕刻，亲眼见证了南方木雕产业的兴盛。这让从小闻着木香长大的他坐不住了，周广胜辞职回乡，决意要把老一辈的手艺传承下去，让嘉祥木雕的美名重现辉煌。
0: 老一辈父亲嘛，就是原来做家具，就是这种环境对我影响很深。你像从小那个时候的玩具就只有木头块，环境能影响人嘛，所以说我对这个木头情有独钟，就是想把这个事做成一个大产业。09年直接辞职回来，选择了返乡创业。
1: 在嘉祥当地，周家是小有名气的木匠世家。周广胜说，到他这一代，周氏木雕已传承了7代。继续做家具还是做木雕手工艺品，这让返乡回来的周广胜一时难以抉择。他想到了在南方工作时参观过的一场展销会。
0: 我就在展销会上看到了很多家具之外的东西。像木雕，像各种一些琳琅满目的东西，它是相通的。你看家具上有个雕花，但是我可以做工艺品啊，当时还没做梳子呢。后来我就先做的桃木剑。
1: 下定了决心，周广胜将创业的第一站放在了肥城。肥城以陶闻名，肥城桃木雕刻早在2007年就被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周广胜初生牛犊不怕虎，可是跑遍了整个肥城市场，却没有一家愿意将桃木剑的加工交给他。
0: 我在肥城，我待了好几天，没有一个人相信我。我即使我给你干加工，这人都不相信我。这老板，你这一看年纪轻轻的，不靠谱，我不给你活。
1: 无奈之下，周广胜决定自己先垫钱买料加工，然后再交给商家代销。
0: 赢得了一个老板的信任，我用2000块钱换取了一部分木头疙瘩、桃木剑的那个木盆儿。这就是我的做加工的第一单。
1: 加工一把桃木剑只能赚取几十块钱的利润，别说把木雕技艺发扬光大，就连基本的生存也就是刚刚满足。周广胜说，那段日子挺苦，但这是必要的积累。
0: 打价格战，就是我还没等我赚钱呢，哎，别人把价格降了，做出来东西怎么卖呢？我找了很多门店卖这些桃木制品，我找他们，我说我给你货，你卖了再给我钱，免费赊给他们。
1: 宝剑锋从磨砺出。每一把从周广胜手里出来的桃木剑都是精雕细琢、精益求精，付出总有回报。慢慢站稳了脚跟的周广胜不断地设定小目标，每走一步都扎扎实实，却也勇于挑战。
0: 加工干了一段时间，我就不满足，我就一边借钱一边开始想上设备。
1: 这一天，来自上海一家外贸公司的电话，让周广胜的这些努力都有了一个完美的归宿。
0: 雕花木梳，问能不能做？我说能做呀，雕刻不就是我的特长吗？雕刻一把梳子的加工费是70到100，我那个时候就画了一个龙，一个凤，手工画图、雕刻、改，我弄了1、2个月，我才给他让他满意。
1: 雕花木梳一下子打开了周广胜的思维空间。哪一个女孩子不想拥有一把精致的雕花木梳呢？
0: 2013年，我上网搜，可能能找出那么1、2个雕花木梳，但是很贵，500多、600多、800多。但是普通梳子很便宜。

0: 那么说就很贵。我忽然我就在那个环境找到了商机，我就在想，我能不能在这个雕花木塑上，在不断的进行开发、设计、创新、画图，我能不能自己创造一批，然后在咱国内卖，打开国内市场。
1: 要想打开国内市场，就必须实现雕花木梳的量产。要实现量产，单纯依靠手工效率太低，必须在机械化上做文章。周广胜跑了不少地方，打了数不清的电话，却没有一台适合量产木梳的设备，也没有一家工厂敢冒着风险为周广胜量身定做设备。最终，周广胜决定自己掏腰包给企业垫付研发费用。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遍遍与厂家的沟通中，全国首套雕花木梳生产设备诞生了。而这个时候的周广胜却拿不出多余的钱来把设备买回家了。
0: 我就去找老板谈，我说我这10台设备，设你的设置，我去给他真实的表达我的想法。所以说我骑这个小摩托车，戴这个头盔，穿个大棉袄，来回的去了几百次运城，最终。老板被我说服了，支付了20%的定金，80%都赊给我，一次性给我做10台。
1: 如今，在周广胜的木雕工厂，一台精雕数控机可以同时雕刻40件产品。机器粗雕之后，再由雕刻师手工精雕。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的融合，让这些流传百年的老手艺从最初的作坊经营，实现了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周广胜的合作伙伴王军伟带我们参观了木雕车间。
2: 他的画图开始，到雕刻，到成型，他要经过，将近18道工序，所以完全凭手工的话就很难。现在基本上一天的话能达到3000多的量，我们生产的梳子的产量是过去的将近10倍以上。
1: 一把质地优良的木梳，光彩润泽，初见时为原木黄色。随着每日与青丝耳鬓厮磨，原木中的绿意渐渐泛上来，久而久之会转成上好的橄榄绿，木梳也变得更莹润通透。那正是传统技艺经过岁月沉淀后呈现出来的独有质感。一次次的精雕细琢，一遍遍的抛光打磨，来自大自然的一块原木，才能以一把梳子的身份成为你手中的心爱之物。如今，广胜木雕已有梳妆首饰、厨房用品、工艺品、摆件等10大系列2000多款创意产品。这些产品早已畅销海内外，年销售收入达3000多万元。但周广胜依然保持着一个木匠的初心。他说，每一笔刻刀下去，都需要极高的专注力，才能不辜负大自然给人类的馈赠。在一凿一刻中，传承着几代人的木雕技艺，也赋予一块木头新的生命。
0: 其实我现在那个手艺，我用另一个维度叫手艺，手艺人，手足的手。我本身我是个手艺人，我现在叫手艺人。我要守住老一辈的这个记忆和传承，我要让我的下一代，甚至我的员工，不断的坚守这份记忆，长久的做下去，让一把有文化的木梳走进寻常百姓家。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林川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 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16日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6月15日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五天的国事访问。中缅是传统友好邻邦和命运共同体，建交76年来，双方秉持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同甘共苦，守望相助，团结协作，中缅关系取得长足进展。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中方期待同缅方一道，通过敏昂莱总统这次访问，更续传统包波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日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12日至14日在青海省调研盐湖产业发展、防灾减灾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高质量推进盐湖产业基地建设，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应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委员、外交部长巴特蒙赫·巴特策策格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王毅于2026年6月13日至15日对蒙古国进行访问，双方在友好的氛围中举行会谈，确认以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为引领，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记者从中国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15日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和您见面的依然是膳食养生这个小板块。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老师为您精彩讲述荔枝柿子效用多。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药补不如食补之说，药膳食疗在民以食为天的华夏文明中备受瞩目。生活中有一些常见的食材是天然有机的良方，能够帮助我们保健养生。中医处方中有很多种药材，甚至平时就存在于厨房中，例如生姜、大葱、花椒、食盐等等。因为中国药材药食同源的特性，有时验方中治病之物根本就是食物，是厨房中伸手可及的材料。在烹饪时，一些食物也在润物细无声地发挥着它的药材特性。那么在我们的厨房中究竟潜藏着怎样的养生奥秘？生活中有哪些食物是天然的养生佳品？我们怎样通过饮食达到调理身体、强壮体魄的目的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荔枝柿子效用多。
2: 常言道，民以食为天，这老百姓最离不开的呀，就是这一日三餐。那么这一日三餐，我们如何吃得好、吃得巧呢？就在于厨房里的变废为宝。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关于变废为宝的故事。提起我们食材来，大家最喜欢吃的是什么呢？有人说了，我最喜欢吃的就是水润润的水果了。《本草纲目》是这样记载的：熟则可食，甘则可朴，丰俭可以济食，疾苦可以备药。这就是说，水果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可以作为谷物的辅助，有重要的食养的价值。大家可不要小看这水果的寒热属性。我们每个人体质不一样，那么需要吃的水果的寒热性质也不一样。有很多这样的朋友，每当夏季来临，水果大量上市的时候，他就忍不住对热性的水果多吃了一口。吃的太多了，他会出现口舌生疮、吐血，甚至便秘等上火的症状。而一些体质偏寒的朋友呢，吃了这些热性的水果之后呢，他感觉平时的手脚冰凉反而缓解了。那么另外一些体质偏凉的朋友呢，吃了一些寒凉的水果开始拉肚子，而吃了一些温热的水果呢，他开始觉得手脚冰凉居然好一些了。那这说明什么道理呢？就是说水果呢，如果你吃好了，可以帮助我们调养身体，那么如果吃反了，有可能会酿成大病。因此呢，我们要了解水果的寒热属性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两种属性完全不一样的水果。这第一种水果呢，原产于我国岭南地区，深受古人的喜爱。但是呢，由于这种水果呢很难保存，而且运输起来条件又是非常苛刻的，所以自古以来呢，都是为达官贵人们所享用，而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呢，却无缘享受。那么这个水果是什么呢？你猜到了吗？那么这个水果呢，就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水果，叫做荔枝。那么荔枝，它还有一个名称，叫妃子笑。那么荔枝为什么又称为妃子笑呢？这是和杨贵妃喜欢吃荔枝的典故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提起杨贵妃对荔枝的喜爱，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由于杨贵妃从小在四川长大，所以呢，她比较喜欢吃川东的荔枝。但是她后来听说呢，岭南地区的荔枝呢，非常好吃，特别宠爱杨贵妃的唐玄宗，就命令皇宫的人到岭南地区采摘鲜美的荔枝来送给杨贵妃。那么怎么样把鲜的荔枝送到杨贵妃的手上呢？当地的官员呢就想了一个办法，他们发现从岭南到长安可以先走一段水路。那么这个水路呢，我们从现在的地图上可以看到，先从泉州，然后到杭州，然后再到京杭大运河。所以呢，人们就把还没有成熟的荔枝树把它挖下来，种到大缸里，然后呢，先通过水路运送一段时间，然后等到荔枝熟了的时候呢，把荔枝采摘下来，包装起来，然后再用快马来送到长安去。针对这个荔枝的运送过程，苏轼写了《荔枝叹》。那么在这个《荔枝叹》中，他是这样写到的：“十里一至飞尘灰，五里一后冰火催。滇坑铺谷香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古横海，风枝露叶如新彩。”那么这段诗句，排除文学夸张的因素，也大差不差地描述了当时运送荔枝的惊心动魄。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人们快马加鞭地接到荔枝之后，飞速地去传递这些荔枝。那么在沟壑多的地方，山谷里都有很多役夫和马匹啊摔死的情况出现。马车飞速地奔跑着，跨过了高山，就像隼鸟飞过了大海。这样呢，运到长安的荔枝新鲜的好像青枝绿叶一样。无数的人付出了多少心血、汗水，甚至是生命，才换来了诗人杜牧所描述的“移旗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苏轼喜欢荔枝，更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诗句，叫做“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这就是说，他特别喜欢吃荔枝，说如果我每天能吃300颗荔枝的话，那我宁愿做岭南人。荔枝味甘鲜美，汁多肉嫩，实为果中之珍品。但是荔枝除了美味之外，它实际上还有很多食疗养生的价值，这也是中外名人喜欢的原因所在。荔枝不但为中国人喜欢，被世界人民也喜欢，其中的原因就在于荔枝它的食疗养生的价值。那么下边呢，我就给各位讲一讲荔枝到底有哪些食疗养生的价值。中医认为呢，荔枝味甘酸，微温，入心脾肝经，能够健脾补肝，益气养血，温中止痛，养心益智安神。所以如果我们心气虚、脾气虚、肝不足，荔枝都有很好的补养的价值。对于虚弱的疾病、失眠的疾病或者脑力不足的人，都有一定的食疗养生的价值。现代研究呢也发现，荔枝呢有很好的养心补脑的作用。荔枝含有很多果糖和葡萄糖，而一克葡萄糖呢能够产生4000卡的热量。所以对于我们的免疫力的提高，对于我们精气神的恢复都有一定的作用。如果我们经常感觉乏力呀、记忆力减退呀，或者免疫力低下呀，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都可以食用一些荔枝来起到补养的作用。同时呢，荔枝还有一些美容的效果。 啊，比如说荔枝里边还有很多维生素，像维生素 A、B、C。另外呢，荔枝还含有很多氨基酸，像叶酸、色氨酸、精氨酸等。那么这些营养物质呢，对于改善头部的微循环，对于美容养颜祛斑都有一定的效果。我们说杨贵妃为什么肤白貌美，实际上和她喜食荔枝可以说也不无关系。
1: 夏天是水果的天堂，西瓜、芒果、李子、桃子等轮番上场，但最引人瞩目的还属一骑红尘引得妃子笑的荔枝。新鲜的荔枝果肉洁白晶莹，清甜爽口，挂齿留香，风味独特。然而荔枝虽然味美，却并不适宜所有人群。那么生活中哪类人群适宜食用荔枝？除了美味的果肉之外，荔枝的果皮与果核有着怎样的药用价值呢？
2: 我们说了，荔枝有很好的食疗养生的价值，但是呢，荔枝是不是什么人都适合吃呢？不是这样的。《本草纲目》记载，荔枝气味纯阳，气性为热，鲜者食多，忌饮肿口痛，衄血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人平时总爱发热，或者总是口鼻生疮，或者大便干燥，或者脸上长痘，就是他的体质偏热的时候，如果你再吃鲜荔枝吃多了，那么就会牙龈肿痛，就会口痛，就会鼻子出血或者皮肤出血。也就是说，凡是热性体质的人，我们尽量要少食荔枝。那么荔枝适合什么样的吃呢？一般来说是体质比较虚寒的、比较虚弱的老年人，适当的可以多吃一些荔枝。那么在吃荔枝的时候，大家还要注意什么呢？要注意一次不要吃过多的荔枝。有人发现呢，荔枝吃得过多了，会引起一种奇怪的病，这个病叫什么呢？就叫荔枝病。那么荔枝病又是什么样的表现呢？比如说我的一个朋友的孩子来到北京之后，发现北京有很多好吃的荔枝，一顿就吃了一斤，吃完之后突然出现了手脚冰凉、头晕、恶心、呕吐啊，到医院一检查，发现他出现了低血糖的反应。那么这就是所谓的大量吃荔枝之后引起的低血糖反应，我们叫荔枝病。那么为什么吃荔枝可以得荔枝病呢？因为荔枝里啊含有很多果糖，那么这些果糖呢，在吃进体内之后，它会刺激胰岛，产生胰岛素的大量的分泌。那么大量分泌的胰岛素呢，就可以让机体的血糖快速的下降。同时荔枝中还有一种物质能够减少葡萄糖的产生，让机体产生糖的能力降低，所以呢就造成了荔枝病。因此呢，我们推荐成年人荔枝一次不能超过300克，而儿童呢最好不要超过5个荔枝，我们要适量的食用。但是有的朋友也许会问了，那是不是糖尿病的人我可以吃些荔枝呢？啊，这个也是错误的认识。我们说大量的吃荔枝会造成荔枝病、低血糖反应，但是荔枝毕竟是甜的，里边含有很多糖类，所以如果糖尿病的人你吃了荔枝，如果不是大量吃的话，它也会造成血糖的升高。所以患有糖尿病的人呢，我们是不主张吃荔枝的。
3: 刚才呢，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舒然老师为我们介绍了荔枝的属性以及它的食疗价值。关于荔枝核、荔枝皮都应该怎样应用，又有哪些药用价值，还有我们今天没有提到的柿子，在下次的节目当中将会继续请马舒然老师为各位讲解。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和您见面的这个环节呢，是健康问答。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腰腿痛等疾病的微创手术治疗。我们请到的讲解嘉宾呢，是来自脊柱外科的柳根哲医生。好，下面的健康问答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记者陆征与柳根哲医生的采访录音。
5: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6: 那说到就是这个微创手术治疗哈，我们都知道，比如说这个脊柱微创技术，这个说到这个技术，它能不能这个代替这个传统的这个开放手术？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它虽然这个能够减轻人的这个痛苦，就是这种承受能力哈，但是它的疗效怎么样呢？它跟传统的这开放手术相比，它的这个优越性要表现在哪儿？
7: 关于这个谈到这种微创手术还有开放手术，那目前呢，随着这个整个世界这种潮流呢，现在这种脊柱外科发展的方向呢，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向微创发展，
6: 对，
7: 另外还有一个智能化的发展，比如现在的这种脊柱导航啊等等，将来的机器人等等这些，再还有一个非融合的这种发展，三大方向。那么现在这种微创治疗呢，现在整四个界各国呢，在微创这些方面呢，已经做出了很多的这个，在很多方面有了突破。那么我们过去一些开放手术的那些病例呢，现在通过微创我们就可以解决。但是微创手术呢，它也有它的适应症，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些病人我们通过微创都能解决。你比如说，我就单纯谈一下这个，比如说啊，腰间盘突出症还有腰椎管狭窄这些。那么对于这些腰间盘突出症和腰椎管狭窄呢，在这些病人中呢，有一些特殊情况我们是用微创解决不了的。你比如说我们腰椎它有腰椎滑脱引起这种腰椎管狭窄，那么它既有腰疼也有腿的症状，那么这时候我们，你比如说微创技术，它包括内窥镜的技术是吧，这种内窥镜的技术呢，它解决不了这个滑脱这种不稳定，所以那腰椎滑脱不稳定的病人呢，我们用脊柱内窥镜是做不了的。
6: 对
7: 啊，再有一些先天性的这些腰椎管狭窄，好几个阶段，三个四个五个阶段都狭窄，这时候我们用脊柱内窥镜呢可能也是做不了的，那么这时候呢需要通过开放手术是吧，它阶段比较多。
6: 对，
7: 还有一些腰椎滑脱的我们需要固定，我们在内窥镜下这 1.6 公分的这管道下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一般来说我们用脊柱内窥镜呢是可以解决的，甚至疗效呢和开放手术一样，而且有时候呢比这开放手术效果还好。
6: 所以说要针对不同的这个症状特点来安排你的这个手术。
7: 对，
6: 也就是说这个微创手术它虽然有诸多优点，但也并不是说就是最好的，
7: 并不是包罗万象的是吧，
6: 并不是包罗万象，
7: 所有都用它解决。
6: 对，但实际上我们要知道，就是说这个脊柱这个微创手术呢，它现在像网络一样已经是无孔不入了，就可能每个医院都在采用。
7: 对，
6: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非常先进的一个技术，而且应用也已经非常普遍了哈。现在都有哪些这个脊柱微创技术？那么刚才您也谈了几样，那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这个经皮穿刺下这个微创治疗技术，它包括这个激光啊、低等还有臭氧等等，这个都是非常专业的一些领域了。您跟我们用通俗的话把它表述一下，它究竟它是应用哪些领域的
7: 啊？是这样，
6: 它对治疗这个腰椎间盘突出都能发挥什么突出的作用？
7: 它的原理啊，
6: 对对对，
7: 这样是这样。现在脊柱微创呢，它分为三个大部分。第一个就是说它属于这种经皮穿刺这种方式，实际上就是一个针眼儿。
6: 就是一针眼
7: 再说白了的，哎呦，是针眼中的手术是吧？它属于一种介入。那么它通过这个经皮穿刺呢，主要是把这个穿刺到这个椎间盘，穿到椎间盘，进行这个这种气化呀，这种低温等离子消融啊等等，通过这种形式呢，使椎间盘的压力减低，从而减低以后呢，它可以使这个突出的椎间盘呢，尽可能回缩，减轻对神经根的压迫，从而缓解症状。它是这么一个机理，去解决这种腰间盘突出症。那么还有一种是通过这种脊柱的一种内窥镜 内窥镜辅助下的管道系统。
6: 嗯，
7: 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些这种侧路镜啊，还有一些后路镜，比如说椎间盘镜，像这种东西的话，这种这个技术呢，这个像内窥镜、脊柱内窥镜、椎间盘镜，从上个世纪是美国的一种技术，是吧？传到了中国。那么现在呢，在国内也通过它呢做了很多的这种微创手术，是吧？它是一种就是通过内窥镜这种技术，它就像我们那个我们大家都知道这种腹腔镜、自阑尾炎呐、胆囊炎，很早很早就有了，是不是？但脊柱这块呢，可能要比他们落后一些。但目前呢，在世界各国以及国内呢，现在很多地方都开展这种手术。
3: 好，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柳根哲医生关于脊柱外科微创手术治疗的一些适用情况的讲解。上半段的中华养生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8: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9: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1: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听众朋友，中医中药呢是我们的国粹，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中医中药毒副作用小，绿色天然，价格低廉，而且疗效确切，深受广大患者的欢迎。那么具有5000年历史的中医，对于肝脏疾病，尤其是乙型肝炎，也叫做 B 型肝炎的治疗有什么特色和优势？如何判断自己是否患有乙肝？怎么样进行积极的预防和治疗？今天我们的节目呢，非常有幸为您请到了中日友好医院中医消化科的主任福斯教授，为您解析肝脏疾病，特别是乙型肝炎的中医诊断和治疗。那接下来呢，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儿对福斯教授进行一个简单的了解。
12: 福斯，主任医师，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北京中医药大学硕士生导师，现任中日友好医院中医消化科主任，专业特长擅长治疗脂肪肝、高血脂、肝病、功能性消化不良等消化系统疾病，已在国内外医学杂志发表论文30余篇。
11: 好， 好的，刚才呢，我们通过一个简短的小片了解了一下今天我们节目的嘉宾。福斯教授您好，欢迎您。
7: 好，你好。
11: 我们知道咱们这个肝脏啊，是人体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谢器官，这肝出了问题，我们的健康就会大受影响。那乙型肝炎有时候也叫慢性的这个病毒性肝炎，那么是威胁咱们人类健康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传染病之一，目前在咱们中国发病率也比较高，它这个原因是什么？
7: 这个原因很多。那么除了我们平时的传染源主要还是病人，还有个是带毒者。带毒者就是说，凡是血清中O 抗阳性提速超过6个月的慢性带毒者，他都是乙肝的重要的传染源。那么这种人群中呢，一部分人一抗原阳性而一抗体阴性，这个传染更强。那么再有一个是病人，特别是人感染了乙型肝炎以后，急性病人的潜伏期末就能从血液中找到了 O 抗和 E 抗原 SBV DNA 的指标异常。那么人群中隐性感染的病人和胡黄疸型的病人所占的比例是较大的。那么是临床症状轻，散播病毒时间长，活动广泛，又不易发现，所以呢传染源主要是个病人和带毒者。
11: 也就是说这个病最主要的这个得病途径就是传染。
7: 对对，
11: 那这个病怪不得大家提起乙肝心里就有点发抖，有点害怕这个疾病啊。那您所在的咱们中日友好医院中医消化科，可以说主攻的一大类疾病之一就是这个乙肝。那么您是从事了很多年的中医治疗肝病的这个专家了，非常知名的专家。那我们想请问一下，就是中医治疗肝病方面它都有哪些优势，为什么咱们中医治疗上呢能够达到这个西医，或者说西医在某些方面达不到的事情咱们也能够做到？
7: 我们中医啊是一个，可以这么说，是一个整体医学。我们把人当这个整体，就通过辨证论治，这个特别是对这个除了药治疗，对于调理这种肝病的病人，我们还注重治疗原则方面，注重这些食疗，还有注意这种教育这个病人如何来在饮食方面来调理，再有一个就是平时在生活中如何来注意这种休息饮食和这个用中药来通过辨证论治。比如说并不是说每个病人你都要上来就用药，哪些该用哪些不该用，那就是要根据我们中医来辨证论治来考虑这个问题。
11: 那等于说是个性化的一种治疗。
7: 个性化，对对对 对，
11: 而且是因人而异，非常的不是说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就概括了。实际上辨证治疗它包含了很多很多的内容。
7: 对对对对。
11: 肝炎啊，它的这个种类是非常多的，那么有的传染性很强，那有的呢治疗起来可能这个过程会非常的漫长。人们在认识上呢也都有不少的误区。那今天您到了我们的节目，我们就要请您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说一说这个肝炎它究竟是怎么分类的。通过您的讲述，希望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对这个疾病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
7: 好的好的。这点提的很重要，因为我们这肝炎特别多，好多人不知道有哪种种类，除了肝炎病毒之外，很多其他已知的病毒都可以引起肝脏炎症，比如说 G 细胞病毒、 EB 病毒、科萨西病毒、单纯疱疹病毒，但这些病毒主要是

0: 饮食不好、腹胀。那么在急性肝炎的患者身上都表现得比较明显，有的出现黄疸，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说是急性黄疸性肝炎，比如说甲肝就属于这类。嗯，
1: 那这类是不是就是急性的，相对来说传染性就比较强一些？
0: 它在活动期传染特别强，而且这种黄疸性肝炎，它的治愈率也比较高，只要休息好、治疗适当，一般两三个月就能够恢复了。
1: 嗯，
0: 那么急性肝炎的患者，只要保持正确的治疗，可以康复。那么慢性肝炎患者的症状就没有那么明显，
1: 隐蔽。
0: 有些病人甚至没有症状的，
1: 那这个太可怕了。
0: 所以呢，这里头包括两种，一个是迁延性肝炎，一个是活动性肝炎。所谓迁延性肝炎是说什么呢？是急症期出现了许多症状，乏力、食欲不振、肝虚疼痛，人人有不同程度的存在。而活动性肝炎是这种迁延性肝炎病情进一步严重的后果，它表现的常时食欲不振，症状更严重，甚至还出现面颈部出现蜘蛛痣，就蜘蛛痣是一个像蜘蛛一样的红痣，这是一个典型的体征，
1: 就在脸上和脖子，
0: 脸上和脖子上和胸腹部，还有是肝掌，手掌的鱼子肌这边是红的一片。叫肝掌，
1: 小手指下边这个，
0: 对，这个常年的肝虚有疼痛，这就说明它是一种活动期。像这种病人呢，就是对人体的危害的更严重，是非治疗不可。那么还有就是重型肝炎就是发病的时候来病很急，一发病就很重了，黄疸也特别严重，严重可以出现呕吐，还可以出现出血的现象。那么这种重型肝炎是一种严重的威胁人们健康甚至生命的疾病。那么近来我们西医方面在不断的开发研究呢，是一般来讲科研工作有突破进展，发现肝炎病毒目前来讲是一般是有五大类，甲、乙、丙、丁、戊。今天要讨论的是着重讲乙型肝炎，也就是 B 型肝炎。这种肝炎潜伏性长，对人体损害比较重，所以我们重点要讨论一下乙型肝炎我们如何在中医治疗和食疗方面一些注意事项给观众们说一说。因为我们那个好多普通老百姓或者在家里头总觉得有些说把那个肝病当胃病治，
1: 是
0: 或者是特别是没有症状，一旦发现后已经肝炎已经侵犯了肝脏，引起肝纤维肝硬化，甚至发现肝癌了，
1: 挺严重了。
0: 所以这种情况怎么办？就是说我们定时查体，一年查一次是很重要的。主要查什么呢？比如说你出现了乏力，不想吃东西，胃难受，是不是胃病呢？很简单，你到医院去查一下肝功的生化，首先看转氨酶、胆道酶，就是胆红素，这个还有那个天多氨酸转移酶，一些腹部的 B 超，再查特重要是查一下它的乙型肝炎的五项，就是乙肝五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两对半，
1: 是
0: 看你的 O 抗是不是阳性，E 抗原是不是阳性。那么 O 抗阳性就说明你是一种乙型肝炎病毒的携带者，如果发现 E 抗原是阳性，就说明你现在是活动期，同时这个肝炎病毒不断的复制。那么假如你出现了再查生化，转氨酶高，胆红素高，就说明肝细胞有炎症渗出，就说明你是活动期，这个时候你就要非要住院治疗不可，或者是用药治疗了。假如没有症状，你觉得上面查的指标都正常，在家里疗养用饮食疗法就可以了，不一定用药。因为用药您少用，尽量少用，用多了对肝脏的负担加大，对肝也是一种损害。
1: 您说的这个非常的重要，每一年至少就是定期一定要去查一下乙肝五项啊，查一下生化，
0: 生化指标，
1: 对，生化指标转氨酶，
0: 对，
1: 来筛查一下，
0: 筛查一下，
1: 有病治病，没病防病
0: 吧，对，
1: 这是一个手段啊，
0: 对对对。
1: 说到这个肝炎，咱们提起来，很多人前面我们说了，一提起来就肝颤，说这个病，哎呀，太容易。

0: 容易传染了，我不敢跟你接触，不敢跟你握手吃饭，甚至有一些单位，那么在接收这个员工的时候，如果听说他有这个乙肝或者曾经得过乙肝，甚至都不会给他工作的机会。那么我们就还想请您跟我们分析一下，就这个病啊，他是怎么得的，是怎么就会传染上肝炎了，他这个传播的途径有哪些。
1: 好嘞好嘞好嘞。那么这样点我们就是要从乙肝的流行病学来讲了，就刚才我们讲过了，它的传染源主要是两个，一个是病人，也就是说这人感染了乙型肝炎以后，在急症期就何以松的血液里头筛查度它的 O 抗和 E 抗原是不是阳性，假如是阳性了，就说明这个是乙肝病毒携带者，乙肝病毒感染他了，这是第一病人。第二个就是带毒者，带毒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也就怎么说呢，就是说 血清里头这个病的血液里头查出来他的表面抗原的阳性超过了半年，就是慢性带毒者，
0: 携带这个病毒，
1: 这是别的这些、但是 O 抗阳性他不一定有传给人，他只有在他的一抗原是阳性的，而抗体是阴性的，这时候有较强的传染性。如果这个病人一抗原阳性，抗体是阴性的，再加上转酶特别高，说明他是活动期，那怎么办呢？他就具有很强的传染性，
0: 很强。
1: 这是从传染源。第二，刚才你说这个怎么怕感染上的传染上是它传播途径，大家都很知道。
0: 对，
1: 首先是母婴传播。比如说母亲乙肝病毒又是活动期，它就可以，所以我们常说的从子宫里头传播叫胎传，
0: 怀孕的时候
1: 怀孕的时候患乙肝的可以从胎盘渗透作用传播给婴儿 婴幼儿，那么这是第一种，
0: 婴儿还没出世
1: 就传上来，叫胎传。还有第二种是生孩子的时候传播，那么孩子新生儿分娩的时候通过产道吸入含有乙型病毒的阴道分泌液，比如羊水啊母亲的血液啊也可以感染。再第二个呢是分娩后的传播，就是说通过生出来后通过母亲的唾液啦哺乳啊
0: 喂奶啊是
1: 也可以传上。
0: 嗯
1: 这是第一种。那么第二种日常生活中接触传播，现在也很明确，就是说乙肝病人乙型肝炎的病人的唾液汗液包括精液阴道的分泌液甚至是月经都可以检查出表面抗原阳性，那也可以传染。那为什么还有个家庭成员间的生活上的密切的接触，日常中的共进餐，比如说共用牙刷或者刮胡刀，吃饭不分碗筷，这也和互相污染着手和环境的物品都是乙肝传播的重要的途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叫窝子病，一窝子在家庭里头也可以传染，
0: 非常形象。
1: 对。第三种呢就是说，当然这种现在比较少了，但是通过输血和血液制品，比如这个通过输入带有 O 抗阳性的血液和污染了乙型肝炎病毒的血制品也可以传播乙肝病毒，但这方面现在控制比较严，后一般都杜绝了。还有一种是注射传播，注射传播就包括很极微量的含有乙肝病毒的血液进入人体，就会引起乙型肝炎的传播。比如说我们在医院进行医疗注射和预防接种时，注射器所以就要必须经过严格的消毒，实行每人一针一桶，
0: 就是针头。
1: 对、
0: 啊、
1: 现在这种是我们也都很注意，后这种比较少见了，
0: 都一次性了。
1: 再有个就是血吸虫区，比如说感染有血吸虫的地区，
0: 地区性的，
1: 蚊子这个咬了以后。也可以促进传播。还有一种是比较忽略的是乙型肝炎病人他是活动期，如果他也可以通过性传播
0: 啊，
1: 这是比较也有多见的，就都这一般就这几方面。
0: 其实呢，也就是母婴传播、体液传播，还有这个像一些医疗器械的这种传播，也是这个传播途径。如果我们明确了的话，那么我们在一些日常生活方面，如果重视到了这一点，注意到了这些，那就能够做到避免。
1: 对对，大家理解后完全可以避免的。
0: 是的，所以不用说谈乙肝而色变，哎，那么紧张。
1: 对对对，
2: 好，听众朋友，关于乙肝的传播途径和防治的相关知识呢，今天福斯医生就为您介绍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稍后和您见面的是诗词里的中药。诗词里的中药，今天我们为您介绍传奇中药郁金。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这首作于开元年间的古诗，出自唐代著名诗人李白的《客中行》，讲述兰陵美酒散发醇浓的郁金香味儿，用晶莹的玉碗盛来，闪烁着琥珀般的光彩。主人殷勤劝酒，客人尽情欢醉，已不觉忘了自己身在异乡为客。这首诗赞美了美酒的香醇，主人的热情，表现了诗人豪迈洒脱的精神境界，同时也反映了盛唐社会的繁荣景象。兰陵美酒郁金香中的郁金，是指中药材郁金炮制的一种美酒，其味道特别醇香。或许就是那一瞬间，伴随着郁金的醇香，李白赋诗一首，再将美酒一饮而下，让世人就此领略到诗仙的浪漫与情怀。既然提到李白，我们就带大家穿越回他所处的唐代，说一说郁金的故事。相传唐贞观元年，唐太宗李世民刚刚平定天下，百废待兴。此时四川爆发了大规模的黄疸疫情，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急性黄疸型肝炎。有权势的人纷纷延请著名的大夫来治疗，贫苦百姓却没钱医治，每天都有大批的人病死。眼看着黄疸疫情一天天扩散，当地知府心急如焚，一筹莫展。有一天，一位老郎中向知府大人进言：大人，我们蜀中盛产郁金，该药能治黄疸，可发动百姓进山采挖郁金，搭造百锅熬药，分发给得病的百姓，定能控制这黄疸疫情。知府当即采纳了老郎中的建议，发动百姓进山采挖郁金，熬药分发给得病的百姓。没过多久，这场黄疸疫情就被控制了下来，从此郁金调肝治胆的神奇功效便流传了开来。郁金是姜科植物温郁金、姜黄、广西鹅树或蓬鹅树的干燥块根。市面上常有广郁金和川郁金。有意思的是，这个名字里的广和川与产地无关。广郁金呢，主产于四川，而川郁金则主产在浙江温州。在世界最早的药典《唐本草》里就出现过对郁金的记载。郁金味辛苦寒无毒，主泻积下气生肌止血，破恶血泻淋尿血金创。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郁金呢主要成分是有治疗价值的挥发油，像鹅树根中的对甲养鸡桂皮酸乙酯有抗真菌的作用，尤其是对深红色发癣菌最为敏感。郁金中的姜黄醇以及鹅树二酮具有抗肿瘤的作用，临床上对宫颈癌的疗效较好，对外阴癌、皮肤癌、唇癌也有成效。 其中的姜黄素有利胆、抗菌消炎、降血脂以及保护某些药物引起的脾胃、肝损害等作用。所含的香芹酮具备平喘镇咳作用，并且能够驱风。中医专家则认为，郁金性味辛苦而寒，能入心肝肺三经，是一味很好的疏肝良药，配伍其他中药更会收获不同的效果。评古诗说中药，让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诗。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默默郁金香在壁，亭亭古玉配当腰，中药郁金的故事我们就为您说到这儿。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中华养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

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16日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6月15日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五天的国事访问。中缅是传统友好邻邦和命运共同体，建交76年来，双方秉持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同甘共苦、守望相助、团结协作，中缅关系取得长足进展。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中方期待同缅方一道，通过敏昂莱总统这次访问，更续传统包波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日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十五五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12日至14日在青海省调研盐湖产业发展、防灾减灾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高质量推进盐湖产业基地建设，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应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委员、外交部长巴特蒙赫巴特策策格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王毅于2026年6月13日至15日对蒙古国进行访问，双方在友好的氛围中举行会谈，确认以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为引领，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

0: 雨中拄杖春游的乐趣。这首诗的前两句叙事描写春游的经过，诗人驾着一叶小舟停泊到古木荫下，他拴好了小船，拄着拐杖慢慢地走过一座小桥，去欣赏眼前无边的春色。这首诗的后两句，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是流传千古的名句。诗人对早春的杏花、杨柳、春雨和春风的刻画，让人仿佛置身于和风细雨之中，十分惬意。在这首诗中，诗人没有从正面去描写花草树木，而是通过春雨与杏花、杨柳与春风的结合，展现出遇湿和不寒的特点，把春雨蒙蒙的感觉展现得淋漓尽致，又利用人的触觉把风的暖意恰如其分地展现出来。这样的表达不仅极具画面感，而且充满了蓬勃的生机和朝气，为读者展现出春天无限美好的世界。全诗不说理不说禅，感情自然流畅，浑然天成。初读这首诗只觉得平淡清新，再读就能体会到韵味无穷，足见诗人细腻的观察和笔下的功夫。好的，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您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聊聊您对这首诗的看法。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这里是乐听中华，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王浩宇。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古琴艺术为中国所独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符号之一。著名的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着历代古琴88张，是中国古琴文化巨大的宝库。从2017年起，当代古琴家杨志俭将故宫古琴文化研究院藏古琴复制、古谱复活、古琴演奏、古琴教学等工作逐一展开，渐入佳境。他将自己的所学与时代相结合，全身心地投入到故宫古琴艺术的研究和活化之中。下面呢，就让我们来聆听杨志俭和古琴的故事。出生于上海的杨志俭，从小在父亲的安排下系统学习书法、绘画、篆刻、笛箫等传统艺术，而且很有艺术天赋。他曾经跟随中国3位古琴泰斗广泛学习广陵派、余山派经典古琴曲目。2006年，社会上古琴爱好者还不多，特别是在上海这样一个开埠比较早、国际化水平较高的城市，上古琴班的人更是寥寥无几。但从那一年起，杨志俭就开始在上海开设古琴教学，从《广陵散》的聂政刺韩王讲到大胡家的大才女蔡文姬，从《离骚》作者屈原讲到潇湘水云的爱国情怀，他要在中国最国际化的都市传播中国最经典的传统文化。杨志俭不但是国家1级演奏员，连续获得4届全国古琴大赛银奖，还是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0: 古琴琢制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
1: 要做好古琴的话，首先你得弹好古琴，你知道什么样是好的声音，什么样是好的弹奏的反馈。在中国古代的士大夫的传统里面呢，做琴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弹琴的人自己就做了，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文人指导工匠去做。做琴的初衷也好，或者是根本的目的也好，他就是要做出让自己更满足的作品，来服务于自己的演奏，服务于自己的古琴艺术。
0: 由于大学的专业是建筑学，他擅长运用科学量化的方法看待中国的传统工艺，最终在古琴制作中实现了音响学、美学、材料学、琴学的和谐统一。在这个基础上，他申报了20多项和古琴制作相关的专利，并写出了《中国古琴传统制作艺术》一书。
2: 在这部图文并茂的专著里，杨志俭把1300年来唐代传承至今的古琴制作工艺分拆为100多道工序，每个工序均用5步法来阐述，即古代典籍的论述、工艺详细说明、故宫传世古琴文物参考图、制作方法和图纸数据，以及验收方法和辅助工具。这本书用10多万字、400多张图片，告诉大家如何运用传统工艺制作一张真正的古琴。2017年，杨志俭被评为上海工匠，上海市总工会授予他第一个上海工匠创新工作室，落户浦东塘镇。1000多平方米的古琴工作室，不但展示了杨志俭的古琴艺术，也让上海的传统文化爱好者、古琴爱好者有一处了解千年古琴艺术的好去处。
0: 2017年，杨志俭开始参与故宫博物院古琴馆的筹备以及故宫古琴艺术的研究工作。故宫博物院珍藏有古琴88张，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的都有。此外，还有和古琴相关的文物，比如书画、瓷器、玉器等，各类藏品的质量、数量都位居全国博物馆之首。
1: 所有的其他乐器可能都不如古琴承载这么多文化内涵。我们故宫博物院有那个4张唐朝琴，它都有名字的，九霄环佩、九天之上御风而行、环佩叮当。只有古琴，它是有名字、有诗歌、有题跋、有铭刻、有代代文人相传的。这个可能是另外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也是文化遗产。
0: 在专注于故宫古琴艺术研究和活化的过程中，杨志俭真正体会到故宫是一所艺术大学。在这里，他完成了从古琴演奏者、制作者到古琴文化研究者的转变，并且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比如，他结合故宫院藏的古琴实物和宫廷造办档案所展示的信息，亲自复制了多张故宫院藏名琴，是让文物活起来的重要举措。他参与筹备故宫博物院古琴馆展览，使得原来藏在深宫里的历代名琴得以系统地与公众见面，这是故宫历史上的第一次。他初步完成了故宫文物中有关古琴文化部分的梳理和研究，涉及书画、器物等多个领域。例如，在北宋著名的《听琴图》中发现九弦琴和宝琴的影像等重要信息，并完成相关学术论文。此外，他还完成了故宫院藏明代古琴图谱册《秋鸿》的打谱工作，让古曲焕发了新生。
2: 在杨志俭所有研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对明代早期古琴曲《秋鸿图谱册》的研究。古琴曲《秋鸿》描写秋天里大雁的远征，体量庞大，气象高远，享有盛名。古琴曲《秋鸿图谱册》按照标题，用36

0: 幅绢本水墨工笔画，对应纸本楷书古琴谱，逐次绘制琴曲的36段场景，上面还盖有八方乾隆御览之宝大印，是一件集琴、书、画、印、装帧以及皇家收藏于一体的珍贵文物。2018年起，杨志简开始全面研究古琴曲《秋鸿图谱册》，通过对历代45个秋鸿谱本的整理和对比，最终论证出故宫版本为古琴曲《秋鸿》存世谱本的最佳版本。他还用2年的时间完成故宫琴谱文物的分册顺序、段落刊物和校正等工作，并出版10万字《故宫秋鸿研究书籍》。尤其重要的是，作为古琴演奏家，完成了36段全本秋鸿琴曲的打谱工作，让与紫禁城同龄的600年前的明代文物上冰冷的琴谱复活起来。
1: 完全按明代的指法，甚至宋代的指法不变，但是重新作曲，每一段都要跟图片上的场景符合，又要跟标题符合，这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工程。它其实是用书法、用汉字的方法把那个弹法写下来的。再次感受，就是600年前甚至800年前宋代、明代的文人心目当中的秋鸿。
2: 由于中国古琴谱只记指法，不记录音高和节奏，后世琴人仅仅凭纸面曲谱是无法直接演奏的，因而产生了打谱工作。所谓打谱，就是根据古琴曲的原意，结合古谱记录的指法和音高，由打谱者进行二度创作，重新组织节拍，勾勒音乐情绪，让已经绝响的古谱焕发出新的生命。古琴打谱工作专业而艰苦，而且对打谱者要求非常高，必须精通古琴的传统演奏、古指法考证、版本研究以及对音乐的理解和表达。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杨志简使故宫版本《秋鸿琴谱》得以重生，意义非凡。多年来，在致力于活化古琴艺术的过程中，杨志简也意识到，在中华传统文化复兴的新时代背景下，古琴文化传播需要新的平台和方式。从2008年起，他积极参演了多届上海政府组织的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中国古琴大师新年音乐会等重要活动和海外演出，并参与组织了全国17周岁以下青少年古琴邀请音乐会、中国古琴非遗10周年音乐会等重要琴式活动。在他的努力下，古琴及其文化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和认识。虽然从古到今介绍古琴的书籍并不少见，古琴曲也一直在被创作和演绎，但是古琴艺术的传承大多是言传身教，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传播范围。因此，在媒体如此发达的今天，怎样通过新的技术手段传播非标准化的古琴艺术，也始终是杨志简钻研的课题。
0: 在故宫学校的古琴课堂上，杨志简创新运用古代琴谱和现代视频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教学，并且编撰了故宫学校古琴教材。他总结了唱、读、弹、卡4部教学法，其中唱就是将旋律唱给学生听，读就是解读古琴特有的简字谱，并且将其中的指法信息详细拆解给学生理解，弹就是弹给学生看，是重要的示范步骤，卡就是卡拉 OK 式的伴奏。琴箫合奏自古就是中国文人音乐的重要形式，杨志简就亲自录制箫声配乐，帮助学生更好地进入音乐的情绪。
2: 故宫太和琴课的学员陈露说， 杨老师的课让他很有收获。
3: 那带给我的变化呢，我觉得就是使每这个人的心更加的静了。那你的心境呢，就反映出你在弹琴的时候，你的这个音的这个稳定性也是非常强的。
2: 为了更好的传播故宫古琴艺术，杨志俭还运用数字化技术，让《秋鸿古琴图谱》册中的配图活起来，构成了符合现代审美的视觉听觉综合艺术，并且在此基础上策划数字化的展览和演出，让更多的人感受中国古琴艺术之美。还有一个有趣的巧合，中国的古琴有七根琴弦，13个徽位，而杨志俭的生日正好是7月13号，他因此常常戏称自己是为琴而生，他最大的快乐就是沉浸在千年的古琴艺术之中。从2017年起，杨志俭全身心地投入到故宫的秋鸿里，本人也像秋鸿一样，来往于北京和上海两地之间。可以这么说，这首著名的古琴曲《秋鸿》既描写了秋天里大雁的远征，也象征着杨志俭一生古琴事业的长征。古琴艺术使杨志俭修身养心，他对古琴全身心的投入也活化了古琴艺术。他希望通过现代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古琴艺术，喜爱古琴艺术。
1: 你要文化自信，你得了解这个文化，而且我相信中国人一旦了解这些东西之后，他真的会喜欢它。我在做一些相关的尝试，能够帮助到更多的古琴爱好者、传统文化爱好者走入到古琴的美好世界。
2: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王浩宇，我们下期再会。接下来请收听小说联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 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

0: 宫由时代播讲。
1: 若是虚实几许？赵衰曰：“三月即可。”文公复又问道：“做三军，必须立三帅，谁堪其任？”赵衰对曰：“夫为将者，有勇不如有智，有智不如有学。君如求智勇之将，不患无人；若求有学者，臣所见为戏骨一人耳。骨年五十余矣，好学不倦，礼乐诗书倒背如流。而礼乐诗书乃先王之法，德义之福也。民生以德义为本，兵士以民为本。唯有德义者，方能恤民；能恤民者，方能用兵。”文公道：“善。”乃召戏骨为元帅，戏骨辞而不受。文公道：“寡人之轻，轻不可辞。”强之再三，骨方就职。择日，阅兵于贝卢，作中上下三军。戏骨将中军，戏真左之，齐满掌大将齐骨，使胡衍将上军。衍辞曰：“臣兄在前，弟不可以先兄。”乃命胡毛将上军，胡衍左之，使赵衰将下军。衰辞之：“臣真慎不如栾之，有谋不如先轸，多闻不如虚臣。”乃命栾之将下军，先轸左之，荀林赋、玉荣、魏抽为右荣，颠杰为左荣，赵衰为大司马。戏骨受命后，当即登坛发令，三痛鼓后，操演阵法，少者在前，长者在后，坐坐进退皆有成规，有不能者交之，三教而不遵，以为令论，然后用刑。一连操练三日，其政变化，指挥如意。众将见戏骨宽严得体，无不悦服，方鸣金收军。忽将台之下起一阵旋风，竟将大帅旗杆吹为两段，众皆变色。戏骨曰：“帅旗道折，主将当应之，吾不能久与诸子共事了，然主公必成大功。”众问其故，骨笑而不答。眨眼三月已过，冬去春来，正是出兵打仗的好时机。军将发之时，晋文公谋于戏骨：“寡人欲将大军一分为二，一路伐魏，一路伐曹，可乎？”戏骨对曰：“此事臣已和赵衰、先轸商议过了。若纯是为了打击曹魏，分兵亦无不可。但我们的矛头是楚，分兵可以挡曹魏，不可以挡楚。”文公道：“如卿之言，为之奈何？”戏骨对曰：“兵不再分。”文公道：“若不分兵，只能伐异国，以卿之见，先伐者何？”戏骨对曰：“曹。”文公满面不解道：“伐曹必经过魏，不平魏何以伐曹？”戏骨对曰：“正因为伐曹要经过魏，故而才先伐曹。”文公道：“卿这话把寡人搞糊涂了。”戏骨道：“我以伐曹为名向魏借道，魏曹方木，又投向同一主子，必然不允。我乃从南河渡师，出其不意，直捣魏境，所谓迅雷不及掩耳，胜有八九。既胜魏，然后趁势而伐曹。曹共功素食民心，又替于败魏之威，破曹易如反掌耳。曹魏既破，君又未分，即便楚国打来，我亦不惧矣。”文公喜悦：“卿真乃有学之将也。”遂依计而行，命虚臣去魏借道伐曹。是时魏文公已薨，子元忠即位，视为成功。接过进制国书，匆匆揽了一遍，便道：“此事万万不可，既不回书，也不安排虚臣饮食。”虚臣大笑三声离去。此事为上卿宁肃所知，忙进宫谏曰：“主公，当初重耳出王过我，先君未尝加礼，近来借道，君应当听之，不然曹魏亡，魏亦亡矣。”成功道：“寡人与曹共臣于楚，若假以伐曹之路，恐未得尽欢，而先取楚怒也。怒尽犹是于楚，若怒楚，将何事乎？寡人只意欲结，子不必多言。”虚臣回到绛都，据实向文公做了禀报。文公道：“ 果不出元帅

所料也。遂率军南渡黄河，直到魏地五路，行至五路之野，文公叹曰：“此芥子堆割谷处也。”不觉潸然泪下，从王诸将亦跟着悲涕流泪。魏抽守垒说道：“哭有什么用？吾等应拔城取义，魏军雪往年之仇才是正理。”先轸曰：“魏抽之言是也，臣愿率本部之兵独取五路。”文公喜曰：“好，寡人依亲。”魏抽道：“吾当助先轸兄一臂之力。”文公准奏，二将召集队伍，升车前进。军未发之时，先轸命军士多带旗帜，魏抽不知何意，问之，先轸笑而不答。乃至兵发之后，凡经过山林高阜之处，便叫悬插旗帜，勿要透出林表。魏抽道：“吾闻兵行诡道，今便张旗帜，凡使敌人之备，不知何意。”先轸曰：“魏素臣服于齐，晋改世荆蛮，国人不顺，总是忧虑中国之兵来讨。吾军欲继齐图霸，不可示弱，当以先声夺之。”五路百姓做梦也没想到晋军来得这么快，纷纷登城瞭望。但见旌旗布满山林，正不知有兵多少，不论城内城外居民争相逃窜，守卫禁止不住。先轸兵到，无人守御，一鼓拔之，遣人报捷于文公。文公喜形于色，谓胡衍曰：“旧云得犯易，得势难，得势得国之兆也，今将验矣。”乃留老将西部阳屯守五路，大军移营，进驻敛舆。是夜，细谷突然得病，文公亲往探之。细谷曰：“臣蒙主公不世之欲，本欲涂肝裂脑以报知己，乃天命有限，应当折其之兆，死在旦夕，尚有一言奉其。”文公道：“卿有何言？寡人洗耳恭听。”细谷道：“君之伐曹魏，实则魏楚，至楚必先继战，继战必先联合齐秦，秦远而齐近，君速遣一使使齐，与之结盟，齐正恶楚，一丝接近，倘得与齐结盟，则魏曹必惧而求和，因而收秦，此至楚之权策也。”文公道：“善。”遂遣虚臣通好于齐，叙述桓公先使之好，愿与结盟同抗荆蛮。时齐孝公已薨，国人拥齐帝潘为君，是为昭公。潘葛营所生也，心思大魏，因阳谷之故，正欲竭尽以抗楚，闻之晋文公屯兵敛舆，忙命百驾魏地，二军相会，少不得痛饮一番，共商攘楚之策。魏成功见五路已失，忙使宁肃之子宁瑜前去敛舆谢罪求和。文公道：“魏不容假道，今拒而求和，非其本心，寡人旦夕当踏平楚丘矣。”宁瑜求和不成，忙还报魏成功。时楚丘城中，俄船进兵将到，一夕五经。宁瑜谓魏成功曰：“晋怒方盛，国人震恐，主公不如暂出城避之。晋知主公一出，必不来攻楚丘，然后向晋齐好，社稷可得保全也。”成功叹曰：“先君不幸失礼于王公子，寡人又一时不明，不允假道，以致如此啊！累及国人，寡人已无面目居于国中，乃使其弟叔武同大夫袁轩摄国事，自己僻居相牛之地，令使大夫孙延求助于楚，时周襄王二十年春二月也。”是月，细谷卒于军，晋文公道西不已，使人护送其旧归国，以先轸有取五路之功，升为元帅，用虚臣左下军以补先轸之缺。若照文公之意，应趁魏成功出走，楚丘慌乱之际，一举灭魏。先轸谏曰：“本为楚为宋国，来整其威，今宋之患未解，而先富人国，非霸者存亡续小之意也。况魏虽无道，其军已出，废置在我，不如移兵东向伐曹，似楚兵救魏，我已在曹矣。”文公道：“善。”三月，晋时为曹，曹共公如热锅上的蚂蚁，慌忙召集群臣问计。西腹肌进曰：“晋军此行，为保官吏之愿矣。

0: 其怒方深，不可较力。臣愿奉使谢罪求和，以救一国百姓之难。曹共公道：
1: 晋不纳魏，岂肯独纳曹虎？
0: 大夫于朗进曰：臣闻晋文公出王过曹，腹饥思愧饮食，今又自请奉使，此乃卖国之计，不可听之。主公先斩腹饥，臣自有退晋之计。曹共公道：
1: 腹饥谋国不忠，理当斩首，念其三世老臣，免杀罢官。
0: 腹饥谢恩而出。共公问于朗：
1: 秦有何计可退晋兵啊？
0: 于朗道：晋文公兵不血刃，占领魏地，其气必交。臣请诈伪秘书，约以黄昏县门，欲使精兵携弓弩伏于城墙之内，哄得晋文公入城，将城门放下，万使齐发，不愁不为讥讽。共公拍案道：
1: 好计！
0: 当即命于朗修降书一封，遣使送达晋营。晋文公读过降书，拈胡大笑道：
1: 曹共公昏而不傻，倒是有自知之明，寡人这就起家入城，看他如何招待。
0: 先轸摇头说：
1: 不可。
0: 文公道：
1: 为甚？
0: 先轸道：我自出兵以来，未与曹干过半仗，曹国兵力未损，却突然提出献城，安之非战。
1: 文公道：未知奈何？
0: 先轸道：真假一试便知。
1: 文公道：如何是？
0: 先轸道：
1: 只需如此如此。
0: 文公道：
1: 好。
0: 遂在将士之中择一高个长胡须的人，身穿晋文公的衣服，乘坐军辇，在伯堤等500将士的簇拥下，长驱直入曹都。将及一半，但闻城墙之内梆声乱响，箭如飞蝗射来，急欲回车，门已下闸，可怜伯堤及200多刺探虚实的晋军全部死于乱箭之下。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晋文公先年过曹，曹人多有认得的，其业仓促，不辨真伪。曹共公指道晋文公已死，设宴宫中，宴请余郎及有功将士通宵达旦，及至天明便宴，方知死者是个假文公，兴头早减了一半。晋军未曾入城者逃命来见文公，哭诉前情，文公大怒，传令攻城。曹共公如坐针毡，陀螺般的满屋打转，这可如何是好？这余朗进曰：臣有一计，可使晋军军心为之动摇，尽可破也。曹共公似溺水之人，猛地看见一根救命稻草，忙道：快讲。余朗道：可将射死至晋兵之师，吊在城墙之上，彼军见之，必然惨举，攻不尽力，再延数日，楚就必至，到那时内外夹攻，不愁晋军不败。曹共公连道：好计好计。遂依计而行。晋军见城头上骤然悬起200多师，仔细观之，皆为昔日同武之人，心甚凄凉，哪还有心攻城。文公谓先轸曰：军心恐变，为之奈何？先轸对曰：曹既不仁，我还讲他什么义？曹国坟墓俱在西门之外，请分军一半，列营于墓地，装出发掘坟墓的样子，城中必聚，聚必乱，而后仍可成也。文公道：善。使胡毛胡衍率所部之众移屯墓地，备下铁锹，限定来日5时各以墓中骷髅献供。城内闻之此信，心胆俱裂。曹共公使余朗于城上大叫：休要发怒，今番真正愿降。先轸亦使人应曰：汝诱杀我军，赴悬尸城上，众心不忍，故将发怒以报此恨。汝能并殓死者，以棺送还吾军，吾当敛兵而退矣。余朗曰：既如此，请宽限3日。先轸应曰：3日内不送尸棺，休怪我辱汝祖宗也。余朗曰：一定送，一定送。遂下城去见曹共公。到了此时，共公已无他路。

不可走，只得依约收取呈上尸骸，祭奠数目各被棺木。三日之内，盛殓得停停当当，装在圣车之上。经进门宫首肯先诊命胡毛、胡衍、栾枝、虚臣整顿兵车，分作四路埋伏，只等曹仁开门出关，四门一齐攻打进去。到第四日巳时，先诊使人于城下大叫：“今日还我尸棺否？”曹仁呈上应曰：“卿解为退兵无礼，即当交纳。”先诊秉之文公，传令退兵，果退五里之远，城门开处，官车分四门推出，方出得三分之一。忽闻炮声大举，四路伏兵一起发作，城门被丧车堵塞，急切不能关闭，进兵趁乱攻入。曹共公正在城上弹压，魏抽在城外看见，从车中一跃登城，披雄揪住，复作一束。于朗见之，心中恐惧，抢步出城，正撞上颠杰，横脖子一刀砍去首级。曹国文武见大势已去，或逃或降，或死于乱军之中。晋文公率众将登上城楼受劫，魏抽押曹共公以县，颠杰提于朗首级以献，其他各将亦有擒获。晋文公命取市级官职，承宣者300人，各有姓名，按级拘拿，无一漏网，但遍观市级，无西富基之旅。文公问之：“西富基呢？哪里去了？”曹仁回曰：“因西富基主张向晋求和，被曹共公罢官为民，除去了市级。”文公召曹共公入内，责之曰：“汝国只有西富基这一贤臣，汝不能用，却任用一般宵小，汝小儿嬉戏，不枉何待？”贺道：“求于大寨，似圣处后再行处置。”其圣宣300人，进行诛戮，抄没其家，以赏劳军事。西富基有私馈饮食之功，家住北门，环北门一带，传令不许惊动，如有犯西市一草一木者，斩首。魏抽、颠杰二人自以为有功于文公，今见文公保全西市之宅，心怀不平。魏抽愤然道：“吾等今日秦军斩将，主公并无一言褒奖，些许饮食，所知几何？却如此用情，真个轻重不分了。”颠杰曰：“此人若是于晋，必当重用。我等被他欺压，不如一把火烧死他，免其后患。即使是谢，主公难道真个将吾二人斩首不成？”魏抽道：“言之有理。”颠杰道：“时间尚早，你我二人饮伤气尊如何？”魏抽道：“正合我意。”二人计议妥当之后，便叫人抬来美酒一坛，割熟牛肉10斤，面向而坐，边饮边聊。后至夜静，司领军卒围住西富基之家，前后门放起火来，火焰冲天。魏抽趁醉释勇，跃上门楼，冒着火势在岩溜上奔走如飞，欲寻西富基杀之。谁知梁船焚毁倒塌下来，扑通一声，一根大梁掉了下来，不偏不倚正砸在他的胸脯之上，疼得魏抽口吐鲜血，欲哭无泪。举目视之，前后左右火球乱滚，只得挣扎着站了起来，兀自攀着亭柱，仍跃上屋盘旋而出，满身衣服俱带着火，扯着赤条条，方免焚身之祸。魏抽虽然勇猛，此时不由不困倒了。刚巧颠杰来到，将他扶到空闲之处，解衣衣指，一同上车回到寓所。胡衍、虚臣在城内见北门起火，已有军变，慌忙引兵来时，见火来自西富基家中，急叫军士扑之，许久才灭，而偌大一座西宅被烧得七零八落。在此之前，西富基见家中起火，亲率家人救之，被火烧得奄奄一息。其妻曰：“不可使西家无后。”乃抱5岁孩儿西路径奔后园，立河池中得免。乱到5更，起火方息。西市家丁死者数人，残毁房舍，民居数10家。胡衍、虚臣见这火势来得蹊跷，少不得细查细访。这一查一访，查到魏抽、颠杰头上，面面相觑，欲得隐瞒不报，又恐文公怪罪。思之良久，还是如实上报。文公住在大寨，那大寨离城5里，是夜虽望见城中火光，不甚明白，直到天

0: 明，文公接到申报方知其故，即刻驾车入城，先到北门来看西府姬。西府姬仰卧门板不省人事，文公俯身叫道：西恩公，我是重耳，我是重耳啊，汝听到了吗？西府姬慢慢张开二目，望着重耳，四言又止，头一歪，闭上双眼。文公双目流泪，哽咽不止。父妻妻抱着五岁儿子西禄哭败在地，文公双手将他挽起：贤嫂不必啼哭，此儿由寡人代为抚养。略顿有道：西恩公生前为曹大夫，此儿亦为大夫，视之于尽。西妻忙带儿叩头谢恩。文公又道：恩公乃世之大贤，理应厚葬，寡人赐入黄金千两。西妻再次谢恩。厚葬过西府姬之后，携儿赴晋，直待曹共公归附之后，父姬妻欲归乡醒目，文公遣人送归。西禄长成，仍是与曹为大夫，此事后话。却说晋文公安顿好西府姬之妻之后，召大司马赵衰进帐，沉着脸说道：寡人有令在先，如有犯西市一草一木者，斩首。今有未酬颠劫，不听寡人之令，放火烧毁西市之邸，西市也因此而亡，他二人该当何罪？赵衰吭哧许久道：该当斩首。文公道：那就将他二人斩气来报。赵衰闻言吃了一惊，跪地见道：此二人罪该当诛，但念其有十九年从王奔走之劳，近又立大功，可否赦之？文公怒气冲冲道：功是功，过是过，岂能功过相抵？寡人所以取信于民者，令也。臣不遵令，不谓之臣；君不能行令于臣，不谓之君。不君不臣，何以立国？诸大夫有劳于寡人者甚重，若皆可犯令善行，寡人自今不复能出一令矣。赵衰自忖：文公已非昔日之王公子，他要立威，还要称霸天下，何惜区区两个头颅？若是硬要劝他不杀未抽颠劫，恐怕难以办到，非牺牲一个不可。二者相较，存颠不如存位。想到此处，忙改口说道：主公之言甚当，然未酬之神勇，诸将莫及，杀之诚未可惜呀。且罪有首从，臣以为借颠劫一人，足以警重，何必并诛？文公道：未酬固然神勇，但寡人听说他纵火之时为动所伤，卧病不起，何惜此丹木将死之人，而不宜无法令行乎？
1: 赵衰有意保护魏丑，笑道：
0: 怕是没有那么严重吧。文公道：君莫不是在为他开脱吧？
1: 赵衰回道：
0: 臣哪敢呢，臣请以君命去见魏丑，看他到底伤得如何。若其病重将死，那就执行主公之法，倘若可攻驱驰，若留此虎将以备还击。
1: 文公从之。
0: 赵衰刚一抬脚，文公叫道：一人未私，二人未公，寡人再遣一人伴卿前去如何？
1: 赵衰知文公对他不大放心，吭声应道：
0: 好。
1: 文公便命心腹内侍随赵衰一道乘车去见魏抽，使魏抽胸脯伤重，卧病于床，问
0: 来者几人？
1: 左右道：两人。
0: 魏抽道：大司马算一个，余者为谁？
1: 左右道：
0: 主公心腹内侍吕爵也。
1: 魏抽道：
0: 此乃探吾生死，欲依我刑罚耳。
1: 左右道：不会吧，您可是主公的大功臣，主公就是刑罚也刑不到您的头上。
0: 魏抽道：怎么不会？吾固然有功于主公，敌楚难道无功于主公吗？为了他的霸业不惜兵戎相见，至于打没打起来，那是另一回事。算了，不说这些了，快去一匹帛来为我束胸，我当初见使者。
1: 左右道：将军病甚，不宜轻动。
0: 魏抽大喝道：兵不致死，而勿多言。
1: 左右不得已，乃取帛一匹，把魏抽浑身上下裹了个严严实实，然后全副戎装，精神抖擞地拜见赵衰和吕爵。赵衰暗自松了一口气：
0: 听说将军伤重在床，怎么起来了呢？
1: 魏抽回道：
0: 健体倒没什么，只是自知罪重，
1: 望二使在主公面前多多为吾美言几句，万一获赦，上将以于西报君父之恩。
2: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文》。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
0: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16日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6月15日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五天的国事访问。中缅是传统友好邻邦和命运共同体，建交76年来，双方秉持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同甘共苦、守望相助、团结协作，中缅关系取得长足进展。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中方期待同缅方一道，通过敏昂莱总统这次访问，更续传统包波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日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五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12日至14日在青海省调研盐湖产业发展、防灾减灾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高质量推进盐湖产业基地建设，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应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委员、外交部长巴特蒙赫·巴特策策格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王毅于2026年6月13日至15日对蒙古国进行访问，双方在友好的氛围中举行会谈，确认以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为引领，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记者从中国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15日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星等八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11号到16号在昆明举行。随着开放合作持续深化，中国与南亚国家必将携手开拓更多合作增长点，为地区繁荣发展注入更多动力。中国经济热点，关注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AI 和影视的结合近来成为热门话题，当数字技术重构影视创作流程，影视行业该如何抓住产业新机遇？当 AI 广泛介入内容生产，创作者又该如何坚守艺术内核，破解发展瓶颈？我们跟随前方记者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寻找答案。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6月11号到16号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省昆明市举行。本届南博会吸引60多个国家和地区及国际组织参展，实现南亚国家全覆盖，展览规模和国际化程度创历史新高。从首届成功举办到如今迈入第十届，南博会也见证了一座座合作之桥、发展之桥、友谊之桥越架越宽。十余年来，南博会规模持续扩容，品质不断升级，辐射范围持续扩大。从2007年中国南亚国家商品展到如今的中国南亚博览会，从促进商品贸易到推动区域合作，南博会见证了中国与南亚国家合作不断深化的历程。十余年来，南博会参展国家从南亚地区扩展到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南博会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好伙伴越来越多。近年来，中国与南亚国家贸易规模不断迈上新台阶。2025年，中国与南亚国家贸易额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同比增长10.7%。如今，中国已成为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的最大贸易伙伴。孟加拉国通讯社近日刊文称，孟加拉国此次作为主宾国参加南博会，充分展现了孟中双方在贸易和经济合作方面的卓越成就。在孟加拉国参展商纳斯伊姆拉纳看来，南博会不但便于各国参展企业对接资源、拓展合作人脉，还能进一步深化国家间的产业联动。他说，我们带来了富有本土风情的手工服饰参展，期待通过南博会挖掘更多跨境合作机遇。近年来，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稳步推进，中老铁路国际运输网络持续拓展，中孟友谊桥项目不断延续升级，一批交通、能源、通信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落地。过去受制于地理条件和基础设施短板的区域合作，正在因联通水平提升而释放更大潜力。基础设施硬联通不断完善的同时，贸易规则、产业协作和人员往来等软联通也在加速推进，为区域共同发展提供了更加坚实的支撑。阿富汗喀布尔论坛报称，作为极具影响力的区域贸易盛会，南博会吸引众多南亚企业及投资者参会，为各方深化经济合作、畅通跨境贸易搭建桥梁。斯里兰卡华人作家、中资企业首席媒体官杨诗源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今天的中国与南亚合作连接的不仅是市场和产业，更是发展机遇和共同未来。随着开放合作持续深化，中国与南亚国家必将携手开拓更多合作增长点，为地区繁荣发展注入更多动力，也为世界经济增长带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
0: 环球华人，
6: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中国的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两年惊艳了世界， 总台记者日前在中关村海淀巨深智能创新产业园看到，这里的机器人正在疯狂学习做家务，从模仿人类动作积累数据到自主思考完成家务，家用机器人正在快速成长。这类智能设备何时能够走入普通家庭分担家务呢？来听报道。
7: 在北京的中关村巨深智能创新产业园，这两年最火的巨深智能机器人又有了新变化。我现在做的每一个动作，旁边的大屏幕都会实时显示，把我的每一个关节的变化、每一个动作的轨迹和压力数据全部记录下来，而我的这些数据都将成为巨深智能机器人的教材。数据采集只是机器人学习的第一步，从芯片、感知模块、关节模组的开发与检测到整机制造等等，巨深智能机器人全链条企业这儿都有。你在六楼做机器人本体，缺个关节模组，上七楼就能拿到。在这里，上下游真的只是上楼和下楼的距离。巨深智能机器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当然是智能。这里正在训练的机器人不光能学习，还会思考。无界动力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张玉峰向记者介绍：
8: 您面前这个叠衣服是完全自主在叠的，
9: 嗯，
8: 啊，怎么把衣服叠成标准的小方块？
7: 他会自己给它整理出来吗？
9: 是是
7: 啊、
9: 可以的，
8: 嗯，好，
7: 基本上这就是他发现这没有叠齐，是吧？
8: 对对，他尝试用他的小触角，然后看看能不能稍微领，但是他放弃了。有可能就因为人在采集时候呢，也觉得哎，这点算了，要不也不要追求完美了。你看，我其实在修炼技能，就跟小孩从小到大长大一样，先从简单的事情做起来，然后越学他可能掌握的技能越多，
7: 越复杂，
8: 同时他学习新东西的速度越快。
7: 原来这个衣角没铺平的小细节，根源竟是我们人类的不较真儿。以后是不是得给机器人的大脑加个强迫症模式的选项呢？以前我们看到的机器人大多是在跳舞、跑步、翻跟斗，有点像个大玩具，但是在这儿看到的全是真正能干活的机器人。那么这些正在学习干家务的机器人什么时候能够进入我们的家庭呢？张玉峰说，
8: 未来两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可以把硬件的成本降下来，可以把大脑的能力提上去，之后就可以有机会进到千家万户。
7: 千寻智能市场负责人郭怡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10: 我觉得乐观来估计3到5年是可以的。当我们的真实数据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的模型能力会有一个涌现的提升，所以我们都在期待这个涌现时刻的到来。一旦到来之后，其实机器人无论是它的模型能力，还是它去学一个新任务的能力，可能快到它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能学会一个新技能。
6: 各位听友，个人所得税牵扯到千家万户，与民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2025年度综合所得

0: 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1: 依法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定义务，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纳税人要如实填报自己的收入、扣除等信息，依法诚信办理汇算。
0: 在进行个税汇算申报时，还要特别警惕黑中介。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诱导他人提供个人所得税 APP 账号信息，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万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依法追缴1797名违规退税人员税款、滞纳金及罚款共计 1573.25 万元。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如果填报过程中遇到问题，可以拨打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寻求帮助。
2: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导致财产损失和税务风险。
3: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国多地高温持续，即时零售成为各地百姓消暑度夏的重要助力。依托遍布城乡的前置仓和同城配送体系，生鲜果蔬、消暑好物、日常用品快速送货上门，让市民在家门口享受便捷省心的清凉服务。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的报道。
4: 在河南郑州工作的刘女士，过去习惯下班顺路去超市，如今她更愿意在到家前动动手指。
5: 现在一出门就热得非常烦躁，我现在基本上都是下班前在 APP 上下单，到家之后配送员刚好也就送过来了。
4: 在浙江宁波，市民叶娜最近发现小区周边藏着好几个前置仓，就像家里多了一台云冰箱，再也不用去感受菜市场里的热浪了。
6: 这种天气让我出门买菜啊，哦，简直是蒸桑拿。我现在基本上都是线上下单的，以前我还担心这个菜不新鲜啊，有的菜不能够退货啊什么的，但现在基本上都是30分钟能够送达的，送过来的时候鱼虾还都是活的，门铃也没有换，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4: 这些前置仓如同一个个微型超市，扎根社区，快速响应。宁波某即时配送平台区域负责人李海涛介绍，网点密集、品类丰富是分钟级送达的关键。
7: 我们前置仓的货品啊，有3000多种，品类多，单量小，能很好地满足市民的个性化的需求。同时啊，那个网点啊就在社区的密集区，响应很快，那么送达就更快。
4: 消费者足不出户的消费热情直接体现在订单数据上。郑州某商超总经理王成峰介�绍，近期线上订单上涨近30%，解暑瓜果、冷饮、水饮、花露水等成为爆款。
8: 特别是雪糕、水、茶这一块卖得最快。其次，生鲜类的就是西瓜、脆瓜之类的，解暑的瓜果卖的是比较好的。花露水、小风扇这类的日常需要也是很火爆。
4: 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看来，即时零售订单量迎来快速增长，并非简单的季节性脉冲，而是我国居民生活服务消费模式发生深层次变革的缩影。
9: 消费者已经把外卖、买菜之外的家庭应急、防暑降温、夜间消费等更多的场景都交给了即时消费，或者说即时零售，说明即时零售已经嵌入到了日常生活中的毛细血管，成为像水电一样的城市居民的软基础设施。
4: 如今前置仓和同城小时达模式的普及与下沉，正成为完善城乡基层便民服务体系的市场化力量。欧阳日辉认为，这相当于在城乡间铺设了一张数字便民高速网。在城市，他填补了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毛细血管；在县域和乡镇，他则加速了服务均等化，让农村居民也能享受与一线城市同质的服务，并催生了本地就业岗位。
9: 过去我们县域里的零售业态相对比较传统，商品丰富度、价格透明度、服务的及时性都比城里面差一截。

0: 14-0售下沉以后，农村居民不需要进城就能享受与一线城市同质同数的商品服务，这是最直观的消费公平。同时呢，它催生了本地骑手、分拣、仓管等新岗位，让年轻人实现家门口就可以就业。
1: AI 和影视的结合是近来的热门话题。当数字技术重构影视创作流程，影视行业该如何抓住产业新机遇？当 AI 广泛介入内容生产，创作者又该如何坚守艺术内核，破解发展瓶颈？面对一系列现实考题，该如何推动影视艺术加数字技术的双向赋能，打造影视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标杆？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胡一伟前往上海国际电影节去寻找答案。
2: 随着本届电影节启幕，上海在高端影视制作、前沿技术落地方面的多项创新成果备受瞩目。记者走访了解到，面对 AI 给影视创作产业流程与人才结构带来的深刻变革，深耕技术探索、坚持技术迭代、聚力精品创作已然成为影视行业从业者的共识。围绕经典影视 IP 的短剧化创编，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制中心入驻企业负责人于新做了详细解释。
3: 我们现在正在制作的呢，就是把一个经典的黑白片的老电影啊，通过 AI 的全链路的一个方式呢，改编成为60集，每一集在2-3分钟左右的短剧，重组了它的一个故事和整个的表演的节奏，从而呢是让更多的一些观众呢，尤其是新生代的年轻的一些观众呢，更容易去接受和观看。那现在来讲的话呢，就是大模型的能力急速的提升，视觉呈现和动作演绎的流畅度呢是大量的一个提升，那同时呢也有算力这样支持，在执行端就是2个月左右一个时间其实就能完成超百分钟的短剧项目了。
2: 上海科技影都位于松江区，集聚影视相关企业8000余家，构建起涵盖算力、数据、模型、应用场景的 AI 影视全链条产业生态。本次活动落地的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制中心建成国内首个影视专属算力池，搭建完善的 AIGC 全流程生产体系，正聚力打造 AI 加数字内容产业集聚高地。上海市松江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松江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慧英告诉记者，
4: 像我们 AI 创智生态中心近一年已经招引了50多家企业，获得了5000多的商业委托，接下来呢不仅是算力上的、资金上的，还有人才方面的一些政策都要给到，让创作者呢更多的精力放在他的内容和创意上，可以帮助更多的艺人企业能够健康成长，助力打造影视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上海标杆。
2: 本届电影节上，上海科技影都聚焦 AI 创制、互动短剧、版权交易、产业融合、影旅联动等全产业链环节，集中落地一批重点项目。上海国际短剧版权交易中心 AI 互动短剧创制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亮相，同时将搭建影视高质量数据集与影视出海多语种语料库，研发影视专属 AI 智能体，不断拓宽人工智能在影视全链条的创新应用场景。
1: 如今 AI 已经深度参与剧本创作、视频生成、后期剪辑等影视全流程，但行业痛点同样突出，比如 AI 生成内容质感不足、长叙事影片制作难度大、 AI 感过重、版权确权难等。对此，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业内也展开了深入探讨，继续来听报道。
2: AI 为影视行业带来效率革新与业态创新，但技术短板、内容同质化、版权争议等现实难题也随之而来。在本届电影节金爵论坛上，嘉宾们也以共探电影工业智能化与沉浸化变革为主题，直面 AI 影视发展现状，共话行业未来方向。博纳影业集团影视制作副总经理曲吉小江说，
3: 过去一年呢，整个的 AI 的底层的模型呢，能力都提升了，所以对于影视行业来说，全面占领了短剧，然后中剧的内容呢，也是会有很多。但是呢，对于电影行业来说，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底层的设施，一些人员的架构，包括工作的流程，包括整个产业的结构，都是一个新的课题。也许我们能看到很多很好看的竖屏的 AI 短视频，但不代表进影院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2: 不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 AI 进入电影片场依然需要更多的算力、更强的模型以及更多的碰撞和探索尝试。与此同时，随着工具愈发智能，驾驭工具的创作者价值也愈发凸显。上影源上海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藻认为， AI 带来的核心变革是创作端人力与 AI 结合的工作流重构，以及商业端数字资产价值的重新锚定。当前 AI 在电影及内容上的效率与品质尚未达到行业顶尖水平，但长远来看，观众不会刻意关注内容是否由 AI 生成，最终评判标准仍是作品本身的质量。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中国新消费新潮流。在河北石家庄，随着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户外露营热度持续走高，当地开放了多处共享绿地供市民享受绿色休闲空间。来听报道。
5: 在石家庄市滹沱河畔，记者看到不少市民早早就搭好了帐篷，摆上桌椅，备上零食与饮品，享受悠闲的户外时光。放眼望去，成片的帐篷错落分布，前来休闲游玩的市民络绎不绝。
6: 在这你看，有很多俺们就是叫不上名的这个鸟吧，在这树林里飞来飞去，吊床在这支上它以后，躺着听着那个鸟叫，哎，结果那个心情啊特别舒畅。
5: 一顶顶小帐篷撑起的不仅是居民的闲暇时光，更是当地生态持续向好的证明。滹沱河是石家庄的母亲河，一度河道断流，沙坑遍布。近年来当地持续推进生态修复，累计治理河道109公里。如今滹沱河石家庄段波光潋滟，两岸绿地郁郁葱葱，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也带动了沿线客流大幅增长。据相关部门统计，仅今年四月，滹沱河沿线就接待游客252.45万人次，搭起露营帐篷12.58万顶次。
7: 那边有河，有草坪，孩子可以跑着玩，这边晚上也有节目，灯光秀，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啊，放松放松都挺好的。
5: 不仅如此，为打造全民可享的绿色休闲空间，石家庄市目前已经开放1100多处共享绿地，在绿地的周边还增设了座椅、垃圾桶、卫生间、夜间照明灯等便民服务设施。
1: 端午临近，艾草飘香，挂艾草是中国端午节的习俗，而近两年新式的艾草花束悄然走红，成为年轻人眼中端午节的标配。一起来了解一下。
8: 摇一摇，有清脆的响声，闻一闻，有沁人的香气，价格呢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像我手中这一个就是99元的款式，可以说是老习俗在当代的新表达了。
9: 走进厦门市思明区花鸟市场的一家花艺工作室，空气中弥漫着艾草特有的清香。工作台上，艾草、菖蒲、黄金球10多种花材装饰品分类摆放，花艺师有条不紊地分拣捆扎花束。花艺师陈淑玲告诉记者，为了适应年轻客群的多样化需求，他不断学习。几年前，他在网络上看到了各种配件与花束的大胆搭配，成品既好看又有创意。之后他在电商平台浏览时，偶然刷到了这些铃铛与簸箕的挂饰。出于对市场的洞察，他认为这些配件很适合用在端午的艾草花束中。
10: 新式艾草呢会多加一些色彩，比如说像这个星点木啊，还有这个黄金球啊，今天还多加了一个夏天的寓意很好的一个莲蓬，好事连连的，还有一个寓意很好一些小卡牌。
8: 艾草花束当中呢有一个簸箕造型的装饰品，它的寓意呢是扫走霉运，在它上边还用了红绳做捆绑，打成了一个中国结的造型，可以说非常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蕴了。
9: 目前新式艾草花束购买最多的群体是20-30岁的年轻人，另外公司团购也不少，一些企业会买来当端午节伴手礼送给客户或员工，还有一些喜欢新中式装修的家庭会专门定制和自家风格搭配的门挂。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在日前举行的2026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上，库克最后一次以苹果 CEO 身份站上舞台，今年9月1号，他将正式卸任。
11: 库克一直扮演着把乔布斯疯狂想法落地的执行者角色。库克最后一次以苹果 CEO 的身份站上苹果开发者大会，这最后一舞也颇受关注。在他上台发表开幕致辞前，观众不断发出欢呼和掌声。库克一连说了10多声谢谢，才正式开始演讲。 那在演讲期间呢，他也真情流露，一度抹去眼角的泪水。回到28年前，1998年，库克放弃如日中天的康柏，加入连续亏损的苹果。他形容，在和乔布斯面谈不到5分钟后，他就决定抛开逻辑，听从直觉指引，为这位创意天才效力。而2011年，库克接替乔布斯担任 CEO， 又被外界形容是科技史上最艰难的工作之一。如今15年过去，库克用数字交出了自己的答卷。苹果股价一路走高，市值从不到3500亿美元跃升至了如今超4万亿美元。
1: 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多州总检察长组成的联盟对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展开调查。
9: 消息人士称， OpenAI 已于12号收到传票，被要求提供与该公司广泛业务活动及对用户影响相关的文件，包括广告投放、用户参与度和留存率、消费者数据和健康数据的处理情况，以及涉及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的相关活动、深度学习模型、公司内部政策等信息。OpenAI 发言人表示，该公司将认真对待各州总检察长提出的担忧，并计划与他们的办公室进行建设性沟通。此前6月1号，美国佛罗里达州司法部门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指控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在明知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存在严重风险的情况下，向公众隐瞒实情，并大力推广其产品，致使未成年人遭误导和被犯罪人员利用。这是美国首个由州政府发起的对 OpenAI 的同类诉讼。去年4月，一名男子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开枪射击，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今年4月，佛州检方对 OpenAI 启动刑事调查，缘由是 ChatGPT 在案发前就枪支与弹药的使用等提问向枪击案嫌疑人提供建议。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我们继续。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3: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13: 谢谢。
1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7: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8: 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已经开赛并进行了多场比赛，但有岛内民众抱怨， 台湾电视频道没有免费的赛事转播，且很难看到全部赛事。有爱好足球的台湾青年表示，这提高了台湾参与这场全世界体育盛事的门槛，有置身事外的感觉。
13: 前两天有一个台湾演员李立群呢回到台湾来，然后他想熬夜的去看第一场的这个转播呢，看不了。其实呢，我第一场转播前两天我回到台湾探亲的时候呢，也是看不了。所以我现在马上在高雄机场，我要飞回大陆，所以今天晚上呢，我就可以在大陆欣赏到这个世界杯

0: 球赛的转播了。
1: 在大陆，你只要打开电视，就可以透过官方频道免费的收看全程的世足赛。可是，在我们台湾，你得透过特定的平台，你还得付费，你才能观看到赛事。不然，你就只能在电视上看到重点的精华转播。你想要全程参与紧张的赛事，那就得去特定平台付费才可以。而那一些平常忙于生活、忙于工作的人，他要在想要享受世足，那个门槛就提高了。那相较之下，台湾仿佛就置身事外。
2: 台湾民众也关注到，在大陆看世界杯不仅免费，还很方便，不仅有电视直播，现在通过手机客户端也能随时随地观看赛事，非常羡慕。
3: 我是觉得大陆人很幸福，因为大多数的这个国家地区在转播的时候，其实都要考虑到商业的一个回报，因为大部分都是以电视台的形式，它自负盈亏，所以就会有很多一些限制，包含转播的场数，包含转播的频道的限制。但是在大陆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就是104场可以完全的去呈现，然后让想要追星的这些粉丝、这些球迷能够去 follow 每一场球赛，我觉得真的是我自己是很羡慕大陆的民众。
2: 台湾评论人士认为，大陆民众能够更方便的观看比赛，这得益于大陆广阔的市场和在电视转播权方面的议价能力。
4: 那么大陆的议价能力啊，在这一次啊也成为注目的焦点呐、原先呐、国际足联呢狮子大开口啊，但是呢大陆守住的底线呐、这个两岸的差距就此显现出来了。所以这个我相信很多人都很羡慕大陆的网友有这样不一样的一个待遇想看什么比赛就看什么比赛。而且这个实时转播绝不拖延。
2: 台湾民众也认为，台湾的足球赛事电视解说不够专业，相比下大陆的解说更精彩生动，增添了观赛的趣味性和紧张感。
5: 我们觉得台湾的播报不专业，他很喜欢绕洋文、洋金兵，他的那个铺垫的赘字很多，就是他讲很多句才能讲出一个重点。因为大陆选择很多嘛，他有央视三言两语就讲出一个重点，真的有看到为人民服务这一块。
2: 特朗普表态不支持台独后，美国国会等多部门重申所谓对台政策不变，美军退将近期窜台兜售武器，继续炒作台海紧张。美国对台政策究竟谁说了算？内部矛盾又会如何发展？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国派人赴台要钱，多头马车谁说了算？
6: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对台政策呈现出多头马车的混乱局面，白宫、国务院、国会以及军方各有盘算，这也导致岛内以美论进一步上升。美国对台政策为什么陷入自相矛盾？针对台海又有哪些新的动向？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庞瑞芝先生，欢迎三位。
2: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结束访华后，在台湾问题上表态更倾向不支持台独，并暗示不愿介入台海冲突。这不仅与拜登时期的政策相去甚远，与国务院、国会的表态也有出入。美国国务院依然声称对台政策不变，而美国国会则表现出更反中挺台的立场，期盼强化台湾防务，实现吓阻战略。这种自相矛盾的现状或将成为常态。
6: 台湾媒体一直密切地关注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台湾相关政策的表态。那么特朗普的政策呢，是出现了变化的，特别是和拜登时期相比，这些变化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7: 与拜登政府时期相比，特朗普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呢，有以下明显的变化。第一点呢，就是在核心的立场上已经从纵容台独转向了明确的划界。那我们知道，在拜登时期呢，拜登曾经多次公开宣称要协防台湾，当然他讲完之后白宫马上又收回，就说拜登是口误讲错了，但是这实际上是一种切香肠式的一种操弄的手法。但相比之下，我们看到特朗普这一次访问中国之后，他做出了一些新的表态，那么他的相关的表态呢，也被媒体概括为所谓的新四不原则。所谓新四不的第一个就是不希望有人推动独立，不愿意跨越9500英里去打仗，不当台独的靠山，然后不

0: 轻易的承诺对台军售。那么这一系列表态呢，可以说是美国政府多年来在反对台独上最直白的一个表态了。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看到是这种政策它的叙事的基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这种价值叙事转向了利益叙事。它很少使用这种意识形态的语言啊，抛弃了这种民主话语的包装，它很少讲民主同盟之类的说法，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在对台军售这个敏感的问题上，那么相比于拜登时期，也是我们可以说是从一种战略工具转向了一个交易的筹码，而且表示说它未来要视中美之间互动的情况再来决定批准的时间。甚至于还说我和中方已经直接讨论过这个问题。那这一系列表态呢，其实已经突破了美国以往的一个惯例，就是美国曾经多次宣称就是不与中国大陆协商对台军售问题。所以以上三点呢，我们看是特朗普时期相比于拜登时期他在对台的这种政策上的一些明显的变化。
1: 我们知道特朗普上台之后呢，我们也透过特朗普的表态呢，了解了特朗普是一个特别擅长发表自我意见的一位美国总统。所以就在特朗普表达了他对台湾政策的一些相关态度之后呢，我们看到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进行了澄清，他们的态度是否能够达成一致？
2: 首先呢，我想这个谈一下这个战略模糊的政策啊。其实呢，特朗普不但是没有背离这个战略模糊政策，其实是把这个政策又往回调了啊，更接近于这个以前对战略模糊政策的这个定义。至于这个国务院和参议员图恩的这个表态呢，看似上有一致之处啊，有相似之处，但其实差别还是很大的啊。这个参议员这个图恩他就说过啊，我希望台湾多刺一些啊，多刺就刺头一些。啊，就是说要帮助台湾发展这个对抗中国大陆的这种武器体系啊，这个在国务院的表态里边呢，就稍微要弱很多啊，所以说整体来讲，国会参议院的表态一定是要比国务院要强很多的啊，因为国会的议员呢不需要为自己的这种言行呢导致的后果直接负责，而国务院则不一样啊。国务院给自己的定位呢，是建制派的这个政策延续性的一个保障啊。它其实是就是有技术官僚的色彩在里面啊。它是希望保持美国对外政策的一致性的啊。所以这个像卢比奥这一次的发言啊，就明显能够看出来是要比参议员要温和很多的。但是呢，他又从特朗普的政策这个表态上呢，又往回调了一点。啊，他其实就是在特朗普和国会之间，比特朗普的这个政策呢，感觉是要，强硬一点，但是远远比国会的政策呢要温和很多。
1: 但是我们知道特朗普上任之后呢，他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总统，在很多问题上呢，他希望表达自己的主导性，而且我们知道在美国国会呢，共和党也是占多数的。那么现在特朗普是不是可以掌握绝对的主导权？您的看法？
3: 熟悉美国政治运作的人啊，都知道美国是总统制啊，总统对政策的主导权是极大的，特别是在外交军事层面，美国总统的主导性还比其他领域更大。美国总统可以透过定调、峰会、谈判，还有执行这些手段呢，引导美国的对外政策，他可以决定重点、决定说法、决定做法，像是批不批准军售呢，就是美国总统的决定。至于美国的国务院或是国防部，是直接由美国总统领导的。虽然这些行政部门、文官、幕僚会维持法律的稳定跟政策的延续性啊，但是他们必然受到美国总统很大的影响。当然啊，美国国会是能对美国总统做一些约束，像是他们靠推动立法、通过预算、听证、监督这些手段就可以约束总统。国会议员的声量呢，远不如美国总统，但是搞点政治动作、推个法案、决议案、质询官员、组团访问、媒体放话，他们还是做得到。美国国会啊，因为不负责执行，不必直接面对后果，所以很多议员呢，经常是把个人的政治利益跟实质利益放到最前面。所以美国国会经常比白宫啊，操作意识形态要更明显。我们很常看到不同党派的议员用各种方式炒作反中、挺台，不过呢， 美国国会是两党的生态啊。当白宫执政的党跟国会的多数党是同一个党的时候，国会对总统的约束会变小，总统的空间因此会更大。目前共和党在美国参众两院都是多数，加上特朗普得到共和党基本盘选民的支持啊，所以他对共和党国会议员影响力仍然很大。
4: 美国对台政策同时受到了军工复合体的影响。以印太司令部为代表的美国军方长期炒作台海紧张和对华围堵战略，对白宫对台政策施加影响。据台媒报道，美国国会名为台湾防卫与军事议题的报告指出，台湾近年持续提升防卫能力之际，仍面临兵员及关键基础设施韧性等挑战。此外，美国太平洋陆军前司令福林近期率领国防产业代表团窜台，推动美台所谓防务合作和武器生产。福林宣称，欧洲和中东冲突显示，台湾必须整合常规和不对称战力，形成有效威慑。台湾已经等不起了，必须为任何可能的紧急情况做好准备。
1: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国这个军工复合体，它可能在对台政策上产生的影响力？特别是这些人士他们的意见跟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的意见如果发生不一致的情况下，那么是否会受到这些人士的影响？
0: 美国的军方它总体上在台湾问题上还是持一个对华鹰派的一个立场的，那么主要的表现呢，就是把台海视为对华战略的最前线，但是呢，另一方面呢，也是为自己的军事预算来谋利，还有呢，就是为军工产业来谋利的啊，这是他们的逻辑。那么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美国前太平洋的陆军司令福林啊，前一段窜访台湾，那他已经退役了，他现在呢就是效力于一个啊美国的军火商，就是到台湾去就是推销军火的啊，他去了之后又说啊，台湾等不及了啊，必须要赶快的去增加这个对美的军购。那么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新闻呢，是最近媒体披露，就是美国国会有一个机构叫国会研究服务处，相当于是国会的智囊团啊，他给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题目就叫台湾的防卫与军事议题。那么在这个报告之中呢，他一方面承认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正在持续的推进啊，承认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具备了强大的区域拒止还有这个联合作战的能力，但与此同时呢，他也详细的列举了认为台湾目前在防卫方面存在的五大挑战，最后开出的药方是一致的，就是说台湾要继续的增加更多的军事预算，就是想把台湾更进一步的绑定在美国军工复合体的这样的战车之上的。那我们看，确实军方他的利益和他的这个逻辑和特朗普是有所不同的，因为特朗普像我们刚才已经讲过的，他是奉行这个美国优先原则的，对吧？他是交易主义的，他更多的是看具体的这种利益的计算的。但是军方呢，他会受到以往长期以来的这种战略的这种惯性，包括他的这种冷战的思维，还有自己的具体的军工复合体的利益结构的影响啊，他们就更倾向于去夸大，甚至于不断的去渲染台海的这种风险，他们背后还是有一致性的。也不能说就只看到分歧的这一边，因为他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服务于美国的全球霸权。
1: 特别是这一次窜台的这个团体，进行的是一个军事上面的一个所谓的产业合作。那么透过这样的一个论坛，是想达成什么样幕后的目的？
2: 军方也是有各种各样的派系的，包括不同的军种，他对台政策的看法可能都不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他这种分歧呢，还不是一个层面的，可能是多层面的。第一个层面呢，就是整体的对外军事战略以及对台政策上的分歧啊，在这个分歧就体现在美国这个军方内部的具有温和主义偏向、孤立主义偏向的这一波人，和另一波人呢，就是建制主义、建制派系和军工复合体利益集团的代表人啊，这个之间他们是有矛盾的啊。前者呢，也就是温和主义和孤立主义倾向这一波人呢，他是跟特朗普的对台政策是比较一致的啊，包括在对台军售的问题上也是提出要相对的搁置或者是暂停对台军售啊，就是代理海军部长的这种说法啊。另一波人呢，就是建制派和这个军工复合体的利益集团代表人，这一派的人呢，在对台政策上比较强硬，他们是支持所谓科尔比的拒止战略啊，支持把台湾塑造成一个豪猪岛。还有另一方面的考虑，就是要把台湾呢彻底捆绑或者是 塞进啊这个美国的这个军工的产业链上，与美国进行共同的研发和共同的生产。军工复合体集团呢，还是想卖武器啊赚钱，但是另一方面呢，啊这个。美国现在面临的现状就是因为多线作战啊，特别是美以一冲突到现在为止呢，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这种情况下呢，一线的作战部队和作战单位呢，还是希望首先啊补充美国自己的这个弹药和武器装备啊，而把这个台湾问题呢，对台军售的问题呢，就不再是优先事项了。
1: 那么现在我们要来看一看，就是美国总统对于美国军方的意见是不是能够起到主导性的作用。
3: 美国是文人领军，军方必须听命于总统跟总统指派的文人官员，除非他们下的命令明显违宪违法，例如要军人屠杀平民啦，不照程序使用核武啦，否则军人必须服从总统跟官员的命令。当然实际操作上，如果军方对总统的看法有意见，他还是有些迂回的劝谏手段啊。最常见的就是透过给总统专业意见、风险评估来劝阻总统。像是军方如果对总统说采取某种做法风险很大，后勤补给会有困难啊，或者是军方只给总统某些选项的建议。那极少数的案例里，我们也会看到美军将领透过在国会听证的时候说点大白话，或是对媒体放话，又或是直接辞职来表达反对意见，但是这些都不足以改变总统的决定。至于特朗普的海军作战部长公开讲希望台湾尽可能强大，他说的啊，也不过是延续过去美国军方照美国政策协助台湾自我防卫的那一套，也不算是太直接挑战了特朗普。所以啊，简单说，美国总统当然可以决定对台政策的重点说法跟做法，但是在他直接明确调整政策之前呢，美国军方仍然会延续政策的惯性说点话，这就会给人呢，美国是多头马车这样的印象。
4: 评论认为，美方对台政策的多头马车现状，显示出因应台海局势变化，美国转变政策思路正在经历阵痛期。美国官方不同机构以及各利益集团尚未在战略认知、政策变化必要性方面达成一致，各方仍将试图扩大影响并发生矛盾对撞，这种现象会给岛内传递不确定性，影响各方判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在国会听证会上则表示，美方与中方对话别无选择，显示出在中美发展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大局下，美国对台政策表述受到更大约束。
1: 我们看到最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听证会上表示，他认为中美必须保持对话，别无选择。那么在中美关系发展的过程当中，您认为对于美国的对台政策会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2: 其实从卢比奥的表态啊和赫克塞斯的表态上都能看得出来，卢比奥本来就是国务院内特朗普政府内的建制派，他其实对台的表态一直是比较强硬的啊。从2025年的情况来看，国务院其实对台的一些言行是非常负面的，但是这次特朗普访华之后，他的自己的表态是温和的非常多的啊。另一方面呢，赫克塞斯在前几天的香格里拉会议上根本就没有提台湾问题这件事情，所以呢，就是今年的这种特殊的两国之间关系的这种特殊的年份呢，就能够对美国对台问题的表态呢进行一系列的制约啊，这是第一。第二个短期因素呢，就还是这个整体的这个国际的冲突、地缘政治格局，包括美以一冲突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一个定论。美国受到多线的这种牵制啊，他不希望再在台海地区出现一个新的这样一个热点啊，所以呢，他在台海问题上的表态呢，也不会过于变化太大，或者出现明显的倒退啊，这是短期因素。从中长期因素上来讲呢，首先就是中美的这个相互依赖，这个深度的相互依赖这个现状其实是没有变化的啊，特别是美国对于中国在稀土等关键矿产领域的这种依赖呢，是还是非常强的，而且这个依赖在3到5年内，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呢，都是找不到替代的供应方的啊，所以这就是中国对美政策的一个抓手啊，我们是能够有效的威慑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过于负面的表态的啊，这是一个方面。当然，就是更大的方面来讲呢， 中美两国都不希望在台海问题上出现危机或者是动荡。像卢比奥所说的除了对话别无选择因为双方都不能承受有在台海问题上出现的这个危机和不稳定状态或者是误判将双方拖入这个直接的对抗甚至是冲突。
1: 中美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呢，台湾也是不能触碰的红线。所以说我们看到白宫在美国的这个多驾马车当中呢，它是扮演了一个主动求变的角色。未来的对台政策会是一个什么走向？
0: 那么我们看到在美国目前的这个多头马车的局面之中呢，白宫确实是积极求变的一方。那么为什么白宫会积极求变呢？我想有多重原因。第一个呢是政治制度方面的原因，因为按照美国的政治制度设计，总统确实是国家的元首和掌握最高的外交权力，也是三军的最高统帅，所以呢他是掌握这个外交决策的，我们把它叫方向盘或者是最终的谈判权的。那么白宫在做出决策的时候，基本上还是从美国的一个整体的利益来进行权衡的。但是国会不一样，我们叫国会参议员有100个，众议员有435个，他们都是代表不同的选区的，他们要受到自己的这种选票还有背后的政治现金的压力的驱动的。那么军方就更是受到我们刚才已经讨论的军工复合体的利益的影响，所以他们背后的利益和他们的行为方式是不一样的，这是政治制度方面的原因。第二呢，就是特朗普个人的风格的原因，因为特朗普是一个交易型的一个现实主义者。最近就是有媒体披露说，美军呢他有一个核动力的潜艇最近要停靠到日本的军事港口，那么按照美国过去长期以来60多年的惯例，就是他要向日本方面通报这个舰艇的舰长的姓名以及官兵的数量的。但是这一次呢，美国居然没有选择通报，那么背后呢就有很多种的解读。那我看到最多的一种解读就认为这其实是白宫发挥了影响力，白宫对军方产生的影响要求他们低调行事通过降低这种前沿的这种情报的透明度，从而减少美国在未来潜在的冲突中一个可能去卷入的风险。但是呢，我们也要客观的来看，白宫的影响力也是很难做到一锤定音的。所以说你要彻底改变这种多头马车的这样的一个格局还是比较困难的，它可能还需要更加长期的一些变化。
1: 不过我们看到岛内呢也有媒体评论认为说，其实美国对台的政策和战略呢一直是具有欺骗性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欺骗性？
3: 多年以来美国面对台海的主要战略是战略模糊不少台湾人真的以为只要付了保护费就可以被美国保护了。可是当特朗普讲出来不愿意被台独拖入战争的时候，很多台湾人就感觉被骗了。首先，美国说不会让台独把美国拖进战争，这对很多以为台独有机会的人，他就会从以美谋独的梦里觉醒了。台湾必须回到现状，现状就是一中的法理框架，以美不可能，台独没戏唱。其次美国说军售是很好的交易筹码，这就让过去那套军售就等于挺台的说法动摇了。很多人这才惊醒，台湾不是坐在餐桌上，台湾是菜单。更重要的是，接下来要怎么办？是继续备战，不断挑衅，升高台海的冲突风险，一旦有事台湾要自己打吗？那就不只是菜单了，还变成餐桌上被人利用用来刺人的刀了。台湾是不是应该自己为两岸的共识跟和平做一些努力呢？我觉得赖清德当局如果想继续骗，就只剩下一招，就是利用美国的多头马车，挑一些有利自己的话继续误导欺骗台湾民众，但这样骗是骗不了多久的。
1: 美国对台政策的多头马车现状本质是台海局势整体变化造成的，这也正在戳破美国某些政客炒作的所谓挺台政策本质是利益驱使的谎言。随着中国不断推进统一进程，美方也终将认识到不论其对台政策如何都无法改变中国终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 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十六日出版的第十二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6月15日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中缅是传统友好邻邦和命运共同体，建交76年来，双方秉持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5项原则精神，同甘共苦、守望相助、团结协作，中缅关系取得长足进展。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中方期待同缅方一道，通过敏昂莱总统这次访问，更续传统包波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日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17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12日至14日在青海省调研盐湖产业发展、防灾减灾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高质量推进盐湖产业基地建设，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应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委员、外交部长巴特蒙赫巴特策策格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王毅于2026年6月13日至15日对蒙古国进行访问，双方在友好的氛围中举行会谈，确认以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为引领，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

0: 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记者从中国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15日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华强北梳理商圈真实销售数据与顾客口碑，推出了首份 AI 八骏热门榜单，为全球采购商打造了 AI 硬件风向标。节目上半段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从中国电子第一街华强北看深圳 AI 产业加速突围。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天津是和明崇文化颇有渊源的一座城市，至今仍有不少虫友喜欢和小虫子打交道，听他们悦耳的鸣叫声。那么养明虫到底是玩物丧志，还是一种文化传承呢？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跟随天津台走进鸣虫的世界。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护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和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一起走进他们。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华强北被誉为中国电子第一街及亚洲规模领先的电子产品集散地。2026年2月，华强北梳理商圈真实销售数据与顾客口碑，推出了首份 AI 八骏热门榜单，八大品类覆盖了低空经济、智能陪伴、智能穿戴等， 既为普通消费者提供了清晰的科技产品购买参考，也为全球采购商打造了 AI 硬件风向标。节目上半段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从电子第一街华强北看深圳 AI 产业加速突围。
3: 自首批 AI 八骏榜单发布以来，华强北相关品类销售额增长明显，无人机、AI 眼镜等增长更超过80%到90%，兼具实用性与高性价比的科技新品，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消费者、采购商专程前来选购、洽谈合作。现场消费者
4: 是一些就是 AI 类的产品吧，产品种类很多，就是很多新的创新的一些产品。
3: 现场消费者，
5: 这里的电子产品很多，换代很快，质量也不错。
3: 今年四月，第二批 AI 八骏发布秀在华强北重磅亮相，集中向中外采购商与消费者展示了口碑出众的科技新品，产品涵盖 AI 眼镜、无人机、AI 学习机等八大品类。这份榜单不仅是一份实用的消费选购清单，更是一张亮眼的 AI 产业发展答卷，向外充分展现了华强北上午设计、下午打样、次日量产、一周出海的全产业链硬核优势。第二批 AI 八骏上榜产品公司副总裁林鹏，
6: 我们这个产品啊，是叫 AI 的移动监控机器人，它最大的特点在于它可以进行移动，是可以通过我们手机在后台去控制它进行四处的巡走，所以我们叫全屋智能巡检。应该说在深圳，在大湾区，只要我们能想到的，基本上这边的供应链都能马上实现啊，这里的效率是全球屈指可数，深圳就是一片沃土啊，这里的效率跟营商环境，包括对我们企业的服务的意识，是绝对是值得我们去点赞夸奖的。
3: 第二批 AI 八骏上榜产品公司总经理张国平，
7: 这一批我们是用的是学习机跟翻译机新品展示。自从上一次的 AI 八骏到现在这一批开始，其实我们的销量的话有20%的提升，我们的产品也不断的都在迭代更新。会让大家更多的跟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去做一些产品出来，让大家用的会更省心。
3: 目前华强北商圈面积约1.45平方公里，集聚35家专业市场，超11.5万家商市主体。商圈内的元器件和消费电子产品远销183个国家和地区，日均客流量约75万人次，其中外籍客商约7000人次。1公里电子信息产业生态圈，1星期全流程高速制造圈，一体化要素高效协同圈，华强北助力深圳完成从产品输出到生态引领的跃升。这里既是全球电子产品的核心展示窗口，也是广东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枢纽。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党政办副主任徐继月，
8: 这次我们通过第二批 AI 八骏的榜单发布，体现了我们对这个 AI 硬件的一个市场动态的一个实时的动态的更新和捕捉，希望为全球客商呢提供我们的选品的一个参考，以及为消费者提供一个消费的指引，持续树立这个全球 AI 看华强北的风向标的定位。
3: 为了让这些广东好物更加融入中国乃至全球市场，由广东省商务厅主办的2026广东省乐购小镇产销对接会近日同样落地深圳华强北。在此基础上，广东还接续启动广东优品购活动，进一步释放市场消费潜力。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经济发展办公室一级科员刘俊奇，
9: 依托 AI 八骏等消费榜单机制，动态捕捉全球消费趋势，反向指导企业研发和生产，让广东制造更懂市场。借助乐购小镇产销对接平台，叠加跨境电商、直播电商、国际采购商资源，推动更多优质产品实现在华强北首发，向全球铺开。
3: 如今的华强北已然成为观察深圳 AI 产业发展的重要窗口。截至今年四月，深圳人工智能归上企业超2600家，2025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约2200亿，产业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梯队，人工智能产业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今年五月，2026全球人工智能终端展暨第7届深圳国际人工智能展览会在深圳盛大举办。展会聚集400余家行业企业、20000余名开发者以及50000余名专业观众，数千款前沿科技产品亮相。展会围绕底层技术突破、终端硬件创新、场景落地对接与产业生态构建的全链条， 全方位展现 AI 终端产业从技术突破到商业落地的阶段性成果。深圳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执行会长朗丽燕

0: 二个的话，我们也希望通过依托这个平台，能够让更多的行业客户，包括说我们整个产业链上下游，整个的生态能够看见我们，真正让我们的技术能够被这些行业应用到。
1: 本次展会设置信贷人工智能终端、具身智能及人形机器人、数字城市创新创业展区等六大核心展区，同时创新落地 OPC 一人一展位计划，为中小企业与独立开发者搭建零门槛展示平台，生动诠释一人及一条产品线的产业新形态。今年以来 ，OPC 一人公司模式在深圳发展迅猛，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构建产业极具创新活跃的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深圳在2026年初印发实施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后续将系统整合人才乐业安居政策、产业扶持政策以及生态服务资源，为企业提供落地有保障、发展有政策、成长有生态的创业环境。19岁的创业者魏思远正是深圳 OPC 创业生态的先行者，他高中时期便在深圳边读书边创业，凭借自主研发的消费级无人机打开欧洲澳洲市场，赚得人生第一桶金。如今他已在深圳广州分别设立两家公司，在消费级及行业级无人机的研发与生产等方面打出一片天地。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魏思远：
2: 深圳 OPC 的生态它完完全是一个就是很超脱的事情。我们通过 OPC 的话，是你一个人有一点点资金，然后再加上 AI 的软件，然后你可以去把自己想要的东西把它真正从零到一把它落地，把你的 idea 从一个天马行空的想法变成一个能落到实施地利，然后能进到商业化的模式里面的一个东西。然后我觉得就是敢闯敢试吧，我觉得也是我们深圳带给所有人的一种精神。
1: 在深圳，像魏思远这样年轻有为、敢闯敢拼的人工智能创新人才正不断涌现。根据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目标，深圳到2027年底计划建成超10家、面积均不少于1万平方米、极具效应明显、中国领先的 OPC 社区，培育超1000家高成长性人工智能创业企业，集聚超1万名人工智能创新创业人才。科技浪潮奔涌向前，创新深圳步履不停。从华强北 AI 八骏榜单的持续出圈，到人工智能展会的成果荟萃，再到 OPC 创业生态的蓬勃兴起，深圳正以实干姿态书写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生动篇章。未来依托完善的产业链、优质的营商环境与包容的创新生态，深圳将持续推动 AI 产业蓬勃发展，让广东制造、中国创新乘着科技东风走遍全球，汇集世界，书写更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精彩故事。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人类与疾病的漫长斗争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既是技术的拓荒者，也是生命的守望人。他们用尽一生时光，只为攻克一道医学难关，在生死边缘为患者多争取一份希望。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就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38年，从青丝到白发，他将介入这把微创的手术刀打磨成对抗脑卒中的关键武器。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
5: 用这种技术惠民于百姓，能救治病人，我们50%到60%的

0: 病人完全可以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或者呢，可以自理的状态。
1: 脑卒中、发病急、致死致残率高，抢救必须分秒必争，而神经介入治疗被誉为在大脑血管中穿针引线。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教授带领团队常年奋战在介入手术一线。凭借深厚的理论积淀与娴熟的操作技能，于方寸之间化解万千险情，抢救了无数危重患者。
0: 2015年开始到现在，我们每年多做250到300例。那么这10年，我们可以说多了2500多例到3000例。
1: 1987年，南光贤从中国吉林省延边大学医学院毕业，怀揣着对医学的不懈追求，踏入了吉林省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医院。现在的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任职于神经内科。3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争取到了前往中国广州学习的名额，而这次学习成为他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
0: 学习的时候呢，不让你亲自操作，因为那时候开展神经介入的单位、大学医院这些专家教授们开展的人员也非常少，只是你在外面观摩，看他们怎么做。那么回来之后呢，再不断的自己去探讨，而且再做一些动物实验。
1: 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中国对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手段非常有限，开颅手术创伤大，风险高，许多患者因此失去最佳救治时机。刚从广州学习归来的南光贤毅然决定主攻神经介入，没有成熟的路径可循，没有充足的设备支持，最大的困难来自器材。当时纤细的导管、导丝等介入器具几乎完全依赖进口，价格昂贵的令人啧舌，还经常断货。经济拮据的患者和捉襟见肘的医疗条件，让南光贤和团队面临着难以想象的双重压力。
0: 我们当年呢，用的新的器具经过严格消毒之后，还可以用第二个病人，第二个病人之后我们再给他报废的。总之呢，因为你锁定了这一个技术是一个前沿的技术，那么你不断的克服重重困难，不断的去延续下去，这是咱们成为一个专家的一个毅力。在这种精神动力下吧，我们一直坚持
1: 重复使用消毒器具，这在今天看来或许存在争议，但在那个特定的艰难起步期，却是医者为了挽救生命，在重重制约下所能做出的最大努力和担当。正是凭着这种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南光贤带领团队从最简单的动脉溶栓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在中国东北地区率先闯出了一条神经介入的诊疗之路。而真正的技术飞跃源于一次重要的国际交流。2013年，南光贤带领博士生团队赴国外学习，在手术室里，他亲眼目睹了当地神经外科医生运用一种支架取栓技术，将堵塞在大血管里的致命血块直接取出，瞬间开通血管。那一幕让他震撼不已。
0: 他也是在实验的阶段就应用于临床实践当中。
1: 回国后，南光贤立即组织团队攻关，经过近半年的精心准备，他们成功完成了首例支架取栓手术。这项技术如今已成为急性大血管闭塞性脑卒中救治的金标准。从最初的探索到全球技术普及，南光贤团队实现了关键的跨越。
0: 摸索着干，没想到2015年，全球的用这个支架开通血管的技术推向了高潮，就把它变成了急性大血管闭塞引起的脑梗死，就脑血栓这种方法是最佳的金标准模式，推出来了。哎呀，这下我们团队兴奋不已。
1: 截至目前，他们已成功完成这类手术近3000例，其中超过一半的患者恢复了正常生活和工作能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重获新生的家庭。2022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急诊室来了一位特殊的患者，来自中国吉林省敦化市的刘女士，怀孕初期陷入深度昏迷，母子命悬一线。接到电话时，南光贤自己正发着高烧， 但患者病情紧急，南光贤顾不上自己的身体不适，立即组织为患者急救手术。
0: 感冒发烧，我们科的张丽教授呢也是感冒发烧。这个病人一个女性，30多岁，她还怀着孕，我们诊断都非常清楚，这静脉窦血栓是这个大的静脉回流堵了。我一看这个病人，这个生命危在旦夕，一定是通过神经介入开通血管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给张丽教授打了电话，我说你也别养病了，咱们救别人的命更重要。我们整整做了4个半小时，把这个血管开通了。这个病人第3天开始清醒过来，第8天就出院了，完全恢复正常了。
1: 现在刘女士已经能生活自理，这段跨越生死的经历也让医患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提起南光贤，刘女士的语气里满是感激。
2: 我这病当时特别凶险，手术风险还挺高的。蓝教授跟家里人几次沟通之后，还是决定给我做手术。我家里人也是想搏一下，结果这个手术做得非常成功，我和孩子的命当时都保住了。特别感谢蓝教授，他就是我和孩子的救命恩人呢。我还以为我这辈子卧床呢，结果没想到现在我就生活都能自理了。
1: 救别人的命比自己的命更重要，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南光贤用一次次挺身而出践行的医者誓言。然而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他希望这项救命技术惠及更多患者。南光贤将目光投向了与百姓最近的基层医疗机构，他创新性地提出了紧密型、植入型、复制粘贴型的基层帮扶模式，带领团队深入吉林省珲春市、安图市、通化市等地的基层医疗机构，手把手地复制粘贴出合格的基层医疗队伍。
0: 基层一个医院也覆盖几十万人口，那么基层医疗不行，患者本身不信任基层医疗的时候，他就得往外跑，耽误了这么长时间。第一个我们的帮扶例子就是珲春市医院，到现在为止他们的医生看病能力和我们基本是差不多的，然后我们先后帮扶了安图了、通化了，现在通化我们人还是在那儿，天天在那儿灌输我们的理念、思想、技术，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把基层医疗帮起来，让他们真正的为当地的百姓去造福。
1: 医疗队员成员副主任医师毛颖就是被植入基层的一员，在珲春，他把手术步骤制成手册贴在墙上，陪着当地医生反复演练。毛颖：
3: 我们通过这种医疗紧密型、植入型的帮扶，能够是最快速的让基层的诊疗水平得到提高，这样呢，是基层的百姓发病时候能够得到第一时间最快速的救治，治疗的这个时间越短越快，这个病人的预后呢就会越好。
1: 如今年过花甲的南光贤依然保持着每天2小时雷打不动的学习时间，在他的办公桌上，医学书籍和期刊永远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从手写病历到数字诊疗，从开颅巨创到微创介入，时代在变，技术在变，但他那颗不断探索、终身学习的医者之心从未改变。
0: 乐在每一日的学习，自在终身的探索，这就是我的座右铭。再老的专家教授，你不是万能，不断的去补短板，就是要学习。前沿的东西你都能看得到、听得到。每做一件事的过程，你得要探索，你得总结，然后在这个总结的基础上，你还再往前去探索。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天津是和明崇文化颇有渊源的一座城市，至今仍有不少虫友喜欢和小虫子打交道，听他们悦耳的鸣叫声。那么养明虫到底是玩物丧志，还是一种文化传承呢？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跟随天津台走进明崇的世界。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务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和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一起走进他们。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说到虫鸣声，您的脑海里是不是会浮现出夏夜草丛里清脆的叫声，秋日窗边婉转的虫鸣？其实这小小的鸣虫藏着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底蕴，更是不少人快乐童年的印记。而天津也是和鸣虫文化颇有渊源的一座城市，至今仍有不少虫友喜欢和小虫子打交道，听他们悦耳的鸣叫声。那么您知道好鸣虫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养鸣虫有着怎样的学问？而且养鸣虫到底是玩物丧志，还是一种文化传承呢？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跟随天津台走进鸣虫的世界。
6: 在后城鸣虫博物馆里，大黄鹂和蛐蛐的叫声彼此应和着，闭上眼睛仿佛回到小时候夏日夜晚，躺在草地上仰望星空的情景，让人一下子放松下来。这家博物馆的主人名叫张泽明，他也是后城鸣虫俱乐部的创始人，金门鸣虫会会长。今年39岁的他，别看年纪不大，

0: 但从小就耳濡目染，跟着爷爷和爸爸养虫。对于养鸣虫，他可有着独到的见解。张泽明拿出一床刚刚成年的大黄蛉，如数家珍地介绍起来。
1: 这种虫呢是来自于咱们国家安徽地区黄山一带。这种虫的体型比较小，但是它的叫声呢和穿透力比较强，靠翅膀摩擦发出声音。它的叫声为什么受大家喜爱呢？就是它的音色变化就是高低起伏的，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音色，所以呢这个更受到虫友的喜爱了。
0: 鸣虫起源于3000多年前，最早是以斗虫的形式出现。到了唐朝，鸣虫成为了一种文化，当时宫廷内就开始饲养蟋蟀，夜间听其鸣叫。到了宋代，这种文化逐渐在民间流行起来。张泽明说，
1: 这个鸣虫呢，其实从历史上说呢，它有将近3000年的历史传承啊。尤其在南北宋时期呢，这个一些文人比较喜爱的一个斗虫，当时呢叫粗雉。大家会在这个夏季的时候、秋季的时候去捕捉这个野生的这个蟋蟀，就是咱们天津俗称的叫蛐蛐。捉回来之后呢，进行自己的饲养。现在咱们听到的蝈蝈的叫声啊、油葫芦的叫声啊，包括其他的一些鸣虫的叫声，其实呢是从清朝的时候才出现。
0: 说起天津，是和鸣虫文化很有渊源的一座城市。清朝鸣虫文化盛行，后来不少原本在宫廷饲养鸣虫的高手来到天津，也把饲养鸣虫的技术带了过来。张泽明介绍说，直到现在说到饲养鸣虫，天津都是一座怎么都绕不过的城市。
1: 天津人有自己对虫的理解，那么我们要想了解到虫文化，想了解到虫的历史，甚至说怎么去养好虫，甚至全国各地很多朋友都会来到天津刻意的去拜名师去学习啊，乃至于在京津冀、在江浙沪这几个城市当中，天津也是可以说独占鳌头，非常有地域特色。
0: 鸣虫，顾名思义就是会鸣叫的虫子。全国著名的四大鸣虫分别是蝈蝈、蟋蟀、黑虫和蛉虫。这些鸣虫的外形不同，习性不同，叫声不同，饲养手段也不同。有人可能会问，什么样的鸣虫才叫一只好虫呢？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判断它的翅膀，而衡量的标准就5个字：长、高、宽、厚、严。张泽明以蝈蝈翅膀的长和高举例说，
1: 从它的头到脖子到身子这个整体的长度去衡量这个翅膀，这个蝈蝈的翅膀长于头和脖的整体，我们就可以定义它为长。这条蝈蝈的翅膀可能1厘米，那条蝈蝈的翅膀3厘米。但是呢，如果从身形上来说，有可能我们会叫这1厘米的这个翅膀叫长膀，因为它的身体比较短，1厘米对于它来说很长了。另外一条呢，它可能身形就得6-7厘米，但你只有一个3厘米的翅膀，那可能就是短板。是从它自身出发去比高，就是这个翅膀它是有角度的，它并不是平的。我们可以看到蝈蝈它的这个上面的翅膀，可以对比这个位置，就是它的脖子，它的翅膀的最高点高于这个脖子，就是斜向上翘。这种翅膀我们就管它叫高板。
0: 好鸣虫需要精心饲养，而饲养鸣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说起养鸣虫，就不能不提到一个名词——粪房。通俗一点说，就是繁殖鸣虫的地方。最初，鸣虫生长在温暖潮湿的自然环境中，卵埋在土下孵化。人们发现了这种习性后，就在人工繁殖时模拟这种环境，搭建粪房。这也是人工孵化鸣虫特有的方式。以往，粪房内需要烧土炕给室内升温，再把喷过水的棉被钉在墙壁上保温保湿。这些还不算最麻烦的事情，最麻烦的是给虫子喂食，每天几百上千条虫等着投喂，师傅们需要每条定量去喂，往往好几个人喂一次要花3-4个小时。现在有了现代化设备的辅助，不仅鸣虫的成活率高了，更节省了人力。张泽明说，
1: 我到2025年初就正式把这套设备进入到粪房里面去了，完全的电脑控制，甚至可以远程操作啊！现在我的粪房每天日产蝈蝈不低于400条，我只需要2个人就够了。很多东西都是智能化，包括我们的饲料的投喂都是严格的有克数要求，我们设定了5

0: 克，那就是五克，它不会少也不会多。我们现在分房做的就是24小时的这种新风系统，因为你的密度过大，你可能氧气含量就低，那么我们也考虑到这一点，就是人工的去加氧。
1: 有人可能会问了，鸣虫的叫声到底有什么好听？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它？张泽明揭开了这里的奥秘。
0: 你看我们现在听到的白噪音当中最多的就是这个虫鸣、鱼声、流水，为什么会有这些声音作为白噪音？人要达到和自然的融合，你才能够自然的入睡。后来通过我们的研究之后呢，我们发现这个油葫芦的鸣叫的音色音频是和人大脑的脑电波是同频段的，因为人也是自然界，虫也是来自自然界，自然才能让人更自然。
2: 这个是什么呀？感觉跟蚂蚱差不多呢。
3: 嘿，这可不是蚂蚱，我给您说一下啊。
1: 就在四月份，
3: 它这
1: 一场文化市集在天津水上公园举办，不少虫友聚集到一起展示鸣虫文化。很多市民看到鸣虫感到很新鲜。号称鸣虫俱乐部的老师姚庆燕也就大家感兴趣的问题做着介绍。在人群中，年轻人爱好者敖歌阳拿着鸣虫爱不释手，他说现在喜欢鸣虫的不再只是老年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很喜欢。现在像他这样的年轻的虫友们经常聚在一起分享养虫经验，
4: 比如说我怎么去饲养它，然后让它的这个寿命周期更长一些。因为我们了解到的都是百日虫，它只能活个100天左右，那么我可以把这虫子养殖到130天，那我是怎么去饲养的，这个是我们一个分享的点。第二个分享点就是我这个虫子它的叫声，其实我们仔细听的话，每个虫子和每个虫子叫声是完全不一样的，放在不同的虫具里边出来的声音也不一样，那哪个更响亮一些啊，哪个更清脆一些啊，哪个声音更憨厚一些啊，这些都是平常我们会交流的一些个点。
1: 为了让更多孩子了解大自然，了解昆虫，张泽明还经常走进学校，他们的鸣虫课程也成为孩子们最喜爱的校本课程之一。5年级学生刘晨曦说，
5: 我大概是从3年级在学校校本课程里接触到的鸣虫文化，一开始还有点害怕，但是我觉得老师讲得特别有意思，而且亲眼看到了鸣虫从孵化到长大的过程。我甚至还自己养了一些鸣虫，观察它从孵化到不断蜕皮长大的过程，我自己喂食，自己制作葫芦养它们，这个过程我觉得特别神奇。我感觉这和在电视上在书上看到的感受完全不一样，我身边有好多同学都特别喜欢，当时我们大家都在比着看谁养得好。
1: 现在通过普及鸣虫知识，唤起了很多孩子对自然和生命的好奇心，他们也更愿意探求这方面的知识。号称鸣虫俱乐部市场部部长姚庆燕说，养鸣虫绝不是玩物丧志，而是一个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良好途径。
6: 培养了他更爱护生命的这份责任心，从一个小芽小卵开始，然后后来再一步一步的成虫，怎么去饲养，我自己来制作蝈蝈笼子，我自己去种植葫芦，从3月3种到9月9这个季节，那么我开始我要刨这个种子，种子发芽了，然后它长出小嫩叶的时候，我给要搭架子，它怎么结成的一个个的小葫芦，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做那种石膏的小模具，这些就是传统文化的意义。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务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与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一起走进他们。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务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与奉献书写平凡和稳定。

0: 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有速度，有温度，让生命之舟平稳前行。
1: 是一个69岁的老年男性
2: 啊，
1: 前奏之前他现在肝脏左右有一个
2: 开刀，开了没有？
1: 开过的，
2: 今天第几天啊？
1: 3天。
2: 哦，觉得怎么样？还好吧？哦，我来给你看看。
3: 一大早，江苏省人民医院住院部肝胆病区的病房内，王学浩医生正和同事们例行每日的查房，声音洪亮，精神矍铄，询问同事和患者病情时简洁干练，回答患者问题时事无巨细。这是旁人对这位82岁老人的第一印象。王学浩的办公室不大，但收拾得井井有条。1965年毕业于南京医科大学，1983年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医院世界肝移植中心学习深造。作为中国活体肝脏移植的开拓者，肝癌现代介入治疗的先行者，王学浩从医近60年，荣誉等身。王学浩说：“
2: 天天还是要来看一看，有什么问题要讨论的，还有学生在这个生育研究方面存在些什么问题，就是忙惯了。但是呢，我们并不觉得很忙、很累，很喜欢这个事业。”
3: 正是这股闲不住和责任感，让王学浩在近30年里率领团队先后完成了中国大陆第一例活体肝移植、首例急诊活体肝移植、首例扩大右半肝成人活体肝移植等等。王学浩回忆，自己学成回国的10年时间里，由于很多人对器官移植不了解，一直没有机会开展肝脏移植手术，直到1995年1月5号。那天是腊月初5，长达17个小时的手术结束，王学浩没有回家，拿个毯子就睡在手术室的水泥地上。当时冷不冷，他已经不记得，但清楚地记得第二天病人苏醒后的喜悦。那些天，王学浩和团队就住在离医院最近的一家旅馆，随时准备抢救。
2: 他没什么情况，接到电话恨不得一步就跨到急救车间了。就是目前为止，肝移植手术仍然是世界上最复杂，也是最凶险的位置，尤其是在早期技术上你们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
3: 对于患者，王学浩的情感炙热真诚，办公室的墙上一张300多人的合影就是最好的证明。2016年，医院举办了王学浩患者见面会，这些从各地赶来的人都想再握一把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的那双手。急病人所需是一个医生最好的追求，也是王学浩与团队不断探索与创新的初心。
2: 肝一直认为是没有药物治疗，我们从2019年开展了这个临床研究，做这个免疫和靶向治疗，我们总结了以后再开刀，确实能够降低手术的复发率，提高长期生存率，就为肝癌的治疗开辟了一个新的模式、新的理念。
3: ICU 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监护室，主任医师孙立群带领科室人员时刻坚守在生死线上，不负每一份重托。
4: 呼吸变化了，所以今天去查个 CT 吧。
5: 肚子稍微有点胀啊，
6: 排气了吗？
5: 放进腹肚，
6: 这个要赶紧下床，
5: 下床
6: 一活动就好多了。
3: 戴上口罩、帽子。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孙立群带领医护人员迅速进入状态。重症监护室的工作非常繁琐，3个多小时的查房工作结束后，包括孙立群在内的70多位医护人员还要带患者做检查，应对患者突发状况，与病患家属沟通治疗方案，做好病程记录，参加医疗会诊等。特别忙碌的时候，孙立群就是及时雨，随时顶上。
4: 比如说有什么困难，那我就亲自下场干，我也下场帮他们做先知镜啊，或者帮他们做穿刺啊，有时候去会诊收病人啊，什么都干。
3: 有句话说， ICU 离死亡近，离希望更近。突发状况发生时，孙立群要以最快速度赶到现场，晚上被喊回病房更是常有的事儿。
4: 科里事情忙不完，真的忙不完。平常上班，说实话，我也没有什么周末，肯定要到科里来看一看嘛。你来了，可能你也没做太多的事情，但是他们看到你在就踏实。
3: 因为经常加班或是临时被喊回医院，孙立群的家人早已习惯了这种状态。孙立群说，是家人一直支持着他的工作。
4: 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可能都要八九点才能结束。你像我母亲才从老家回来嘛，说等你回来吃饭，然后左等也不回来右等也不回来，我说你千万不要等我，你还不知道吗？

0: 我一般都7、8点钟才回家的，几天以后他也就习惯了。
1: 自2003年转入重症监护室工作，孙立群说，病患的认可是他最大的动力，也是他的初心。
0: 我每当看到病人就是能在我们的治疗下有进步，甚至能回归家庭啊，我都可开心了，我都替他们高兴。然后我自己有时候也很感动，我觉得蛮有意义的。
1: 医院里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们忙得脚不沾地，社区里牵挂居民的社区医生也越来越多。现在大病进医院，小病进社区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2: 因为你昨天血压又高了一点嘛，然后我就想你是不是可以上午的半课要放在下午。
1: 上午10点半，在镇江市花山湾社区卫生服务站，社区医生杨玲正在给一名没有按时来就诊的患者打电话，询问他没有来的原因。
2: 刚才我打电话这个老人，他就是一个独居老人，在家他天天都很恐惧，所以我告诉他你不要害怕，就是你给他足够的安全感。我们所谓的患者其实都是我们的居民朋友，作为朋友来讲，他可能信任度会更高一点。
1: 杨玲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来这里就诊的居民很多和杨玲相识多年，今年74岁的蒋大爷早锻炼结束后就来到了杨玲的诊室。
3: 小雨空就过来看，因为看到他我们也很安心的，因为他就是我们身体健康的保护者，就是我们贴心人。
1: 杨玲说，社区医生就是要做好居民健康的守门人。他的手机里存着2000多个社区居民的联系方式，每天接100多个咨询电话，每晚用1个多小时回复居民留言咨询，已经成为杨玲的习惯。2019年，社区还成立了慢性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最近又加入了国家标准化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
2: 老年人他都是多病共患，他在用药当中以及他的这个生活饮食各方面，他都需要进行处理，定期给他们复查，并发症就很少，合并症也很少。
1: 事事为患者着想，凡事以患者优先，是杨玲在工作中践行的准则。他曾2次在街头抢救猝死老人，8次在非工作场合下抢救突发危症病人，为患有抑郁症的夫妻点燃重新生活的希望，自掏腰包为贫困老人付医药费。这些点滴汇聚成了杨玲的日常。
2: 那我就希望我们把所有的这个慢性病管理得更好一点，年轻的医生他们也有这种理念，能够接受管理的这些模式，对，我想可能会越来越好。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

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16日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6月15日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五天的国事访问。中缅是传统友好邻邦和命运共同体，建交76年来，双方秉持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同甘共苦、守望相助、团结协作，中缅关系取得长足进展。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中方期待同缅方一道，通过敏昂莱总统这次访问，更续传统包波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日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12日至14日在青海省调研盐湖产业发展、防灾减灾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高质量推进盐湖产业基地建设，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应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委员、外交部长巴特蒙赫·巴特策策格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王毅于2026年6月13日至15日对蒙古国进行访问，双方在友好的氛围中举行会谈，确认以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为引领，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析》。

0: 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记者从中国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15日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和您见面的依然是膳食养生这个小板块。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老师为您精彩讲述荔枝柿子效用多。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药补不如食补之说，药膳食疗在民以食为天的华夏文明中备受瞩目。生活中有一些常见的食材是天然有机的良方，能够帮助我们保健养生。中医处方中有很多种药材，甚至平时就存在于厨房中，例如生姜、大葱、花椒、食盐等等。因为中国药材药食同源的特性，有时验方中治病之物根本就是食物，是厨房中伸手可及的材料。在烹饪时，一些食物也在润物细无声地发挥着它的药材特性。那么在我们的厨房中究竟潜藏着怎样的养生奥秘？生活中有哪些食物是天然的养生佳品？我们怎样通过饮食达到调理身体、强壮体魄的目的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荔枝柿子效用多。
0: 在上次的节目当中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舒然老师为我们介绍了荔枝的功效以及食用的禁忌。那么除了这些之外，荔枝身上的其他部分还能不能用呢？
2: 讲完了荔枝的功效和它的禁忌，那么我们朋友们就会问了，那荔枝皮、荔枝核有没有什么药用价值呢？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们说啊，荔枝呢全身都是宝，我们厨房里的变废为宝，就是要把我们平时吃完荔枝之后的果壳、果核都要利用起来，它实际上是我们治病的一个宝贝呢。荔枝的大家族实际上对我们的生活都是有帮助的。荔枝的叶子呢，我们可以用于造纸，荔枝的皮、荔枝的核都是我们可以药用的食材。因此呢，我们在食用当中千万不要忘记荔枝可以变废为宝的东西。荔枝的

树木也很有用。荔枝的树木呢，纹理呢非常雅致，而且耐腐蚀，历来呢都作为上好的木材来使用。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给大家谈谈需要变废为宝的荔枝壳的作用。荔枝壳大家都知道是外面红红的暗红色或者红绿色，它具有清心清热行气和血的作用，而且因为它的色，所以它有收敛的作用。因此呢，大家就可以知道了，荔枝壳它的这个凉性可以缓解吃荔枝引起的上火的疾病。如果你不小心贪吃了荔枝，突然口舌生疮上了火了，哎，那么大家就可以用荔枝壳煎汤来服用，可以缓解吃荔枝的上火的状态。那么荔枝上火了，实际上我们除了用荔枝壳来煮水来治疗之外，我们为了防止吃荔枝上火，我们还有一些简单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吃荔枝前，我们可以喝点淡咸盐水，或者我们喝点绿豆汤然后再吃荔枝，或者呢我们把荔枝剥开之后，把荔枝放在咸盐水里边，然后放在冰箱里冰镇一下再拿出来吃，不但可以享受到荔枝的美味，还可以呢健胃消食。荔枝壳因为它有收涩的作用，所以对于腹泻痢疾有一定的食疗养生的价值。虽然荔枝壳有很大的作用，但是目前呢我们临床上用的还不是特别多。老百姓如果在家里面有不时之需的时候，如果了解了它的功效，我们也可以拿来一试，也许能够缓解你的燃眉之急。荔枝壳我们说它性寒，那么为什么荔枝是温性的而荔枝壳是寒性的呢？我们中医啊讲一阴一阳之谓道，也就是说小小荔枝含有乾坤，荔枝肉是温的，但是荔枝壳在外面为荔枝挡风遮雨，所以它就是寒的。所以老子也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也为和，在荔枝上能够充分的表达出来。说完了荔枝壳，下面呢就是我们要讲的荔枝核。说起荔枝核来啊，大家知道它在荔枝肉的里边它是棕红色的，而荔枝肉是温性的，那么这个温性传递给荔枝核啊，荔枝核它也是温热之性的。那么荔枝核这个温热之性，它是表达出来的赤胆中心，它的热帮助我们人体能够行气能够止痛，所以荔枝核的主要功效呢就是行气止疼。说起荔枝核的行气止痛的功效呢，其实还有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呢。这个故事呢是和白居易密切相关的。白居易特别喜欢吃荔枝，作诗也非常好。那么他的诗友呢有一天为了和白居易切磋诗文，所以就带了一箱荔枝来看白居易。白居易和诗友边吃边聊，那么白居易呢在起兴的时候突然做了一首诗，叫矫怡天上味，秀逸世间香，润胜莲生水，鲜玉菊得霜。这就是说荔枝这个美味啊，嚼起来好像是天堂的味道，而闻一闻呢好像是世间独有的香气，在口里尝一尝呢非常的滋润，好像莲生在水中一样，而它的鲜呢就好像经过霜的橘子一样的美味。正说得起兴的时候呢，白居易的妻子走进来了，看到桌上堆满了荔枝核，所以呢就顺手用一个纸包起来放到抽屉里边了。没想到过了几天呢，白居易突然肚子疼得要命，俩人到了郎中的诊室里边。这个郎中把完脉之后呢，给白居易写了一剂方子，拿了草药回到了家里。回到家里一看，就跟他前几天包起来的荔枝核特别相像，迷惑不解，又赶紧来到了郎中的家中，问你给我看

0: 这个药效告诉了御医，所以呢御医呢就把这个荔枝核治疗疝气的经验写在了方书当中。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本草书中记载的荔枝核能有治疗疝气作用的，那么应该是和白居易密不可分的。因为荔枝核它入肝经又入胃经，所以对于我们现在一生气胃就疼，中医叫肝胃不和的疼痛症，我们也可以用景岳全书写的荔香散，就是荔枝核和木香组成的这个方子来煎汤服用，对于改善肝胃气滞引起的疼痛有不错的疗效。那么哪些人不能用荔枝核呢？第一，怀孕的妇女妊娠期不能用，因为荔枝核行气作用很强，容易造成流产。第二呢，体质比较热没有寒象的尽量不要用荔枝核，因为荔枝核是偏于温热为主，如果没有寒象体内有热的人用完荔枝核他的病会加重。再一个呢，就是身体比较虚弱的人，如果你要用荔枝核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使用。关于荔枝核我们就讲到这里，荔枝全身都是宝，荔枝核荔枝壳都有一定的变废为宝的作用，那对这些知识您掌握了吗？
1: 关于荔枝呢，马淑然老师就为我们讲到这儿。下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说的是柿子，欢迎朋友们持续关注中华养生。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化本草品竹荪。中医药学自古就有药食同源的理论，从神农尝百草到黄帝内经都有相关叙述。黄帝内经太素中说，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讲的就是食物与疾病的关系。古代医家将中药四性五味理论运用到食物之中，认为每种食物也具有四性五味。中医的四性也叫四气，就是寒热温凉，而五味呢指的是辛甘酸苦咸。药物和食物都来源于自然界，医药从食物中分化出来，二者相辅相成。食物疗法和药物疗法的使用原则相同，这就是药食同源、药食同功、药食同理。了解药食同源，您的厨房也能变成养生药房。请听药食同源化养生。竹荪是药食同源的一种菌类，营养价值非常高，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和维生素，具有滋补养气、补肺止咳的功效，还可以提高免疫力。尤其呢，是它其中所含的蛋白质的含量还要高于鸡蛋，并且它还能够保护肝脏，减少腹壁脂肪的积存，俗称可以刮油，还具有降三高和防癌的功效。竹荪的味道呢是相当不错的，脆嫩爽口，香甜鲜美，别具风味。作为菜肴呢，冠于诸君，堪称色香味三绝，是宴席上著名的山珍。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走进位于四川盆地的长宁县，看一看那里美味的竹荪。
4: 长宁县位于四川盆地南缘，中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使得这里全年温暖湿润。长宁县万岭是世界上最大的竹林区，被称为蜀南竹海。四月春雨让竹海变得潮湿而阴冷，但这

0: 在恒文友看来，却是他期盼了很久的事情。因为或许在这片广袤的竹海某处，一种稀有的野生食材正等待着他。这是一种寄生在枯竹根部的隐花真菌，叫做竹海长裙竹荪。竹海长裙竹荪只有在具有丰富腐殖质的酸性竹林土壤中才能存活。恒文友今天想在竹林中寻找的就是野生的长裙竹荪，但找到野生的长裙竹荪绝非易事。即便是熟悉竹林的当地人，想要找到它也只能靠运气。然而这一次运气没有站在恒文友这边。野生竹海长裙竹荪自古就被视为珍肴，是满汉全席中草八珍之首。上世纪70年代，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品尝了竹海长裙竹荪烹制的竹荪芙蓉汤，从此竹海长裙竹荪身价猛涨，堪比黄金。但如今竹海长裙竹荪能在寻常百姓家的餐桌之上，这离不开一个人的巨大贡献。今年已经83岁高龄的黄文培和丈夫生活在养老院，除了照顾丈夫，每天黄文培还要往返10几里的山路去竹海里转一转。当年黄文培从四川省林业学校毕业后，分配在长宁县万岭南竹经营所工作，年复一年，他在长宁家喻户晓，被尊称为竹荪奶奶。
1: 我在竹海嘛，从50年到今年已经62年了。我比较觉得年龄是好大一个困难，可现在身体还可以，觉得走路啊，就是思维啊，能够维持现在我的这个工作。
0: 蜀南竹海山地是典型的丹霞地貌，海拔600到1000米。
2: 就是竹荪的蕊比较小淡淡，它长大以后就弄到国家，然后就开放就出口。
0: 竹海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四季分明，冬季很少在0摄氏度以下，夏季不超过30摄氏度，空气相对湿度常年都在83%以上。长宁竹海正好满足长裙竹荪生长的最佳环境这一要求。成熟的竹海长裙竹荪初夏到中秋才可以采摘到。竹海长裙竹荪一般晴天清晨长出，一颗颗竹荪从破裂的蛋皮中探出白嫩的小蛮腰，其均茂处白色的裙边在太阳出来之前徐徐张开，整个过程只有短短1.5小时左右。随着细致洁白的网状裙从菌盖向下铺开，长裙竹荪有了雪裙仙子的美称。竹海长裙竹荪短暂的经验弥足珍贵。竹海长裙竹荪并非只是物以稀为贵，主要是味道鲜美独特，营养丰富全面。长宁竹荪一颗竹荪其蛋白质含量是1枚鸡蛋的2倍，无论怎么煮都能保持嫩脆鱼美，清爽可口。在没有冷藏设备时，长宁人做汤放1-2朵竹荪，汤就可以放2-3天而不变味。

0: 为了长群竹荪的培育，黄文培已经在竹海整整待了60多年。在这栋简陋的研究所里，黄文培待了14年。
1: 深深的热爱那片土地和一草一木，竹荪对我就像我的儿女一样的深有感情。还做过10年的嘛，生命的最后一刻不能够动我为止嘛。
0: 黄文培研发的人工培育竹海长群竹荪技术，使得这种原本只存在于皇家盛宴中的珍馐，那几近消失的味道，在这个中国西南一隅的小县城里，走上了百姓餐桌。
2: 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段的节目内容呢，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在下半段的内容当中呢，继续请来自中日友好医院的福斯医生和您说一说乙肝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13: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2: 在我们前几期的节目当中呢，福斯医生为各位介绍了乙型肝炎的传播途径。接下来呢，福斯医生要和我们说一说乙型肝炎患者饮食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
14: 中药治疗是要因人而异，有时候每个人不是一个方就治疗，要根据中医，就是说你每个人来根据你的临床症状，八肝辩证，你是气虚还是阳虚，你是虚症还是虚症。那跟不同的人用药是不一样的，不是一方多用，但是治疗用药上也是很重要的方面，但主要的方面还要配合这种饮食疗法，就是说我们说的是肝脏患者的治疗原则，你的掌握
12: 调养非常重要，
14: 调养很重要，
12: 调
14: 养你要调养比治疗也是不可忽略的方面。就我就说肝脏患者的治疗原则啊，它主要是这个食疗方面，第一食物，平时啊我们用的食物吃的

0: 东西啊，一定要新鲜，
1: 新鲜，
0: 一定要容易消化，要适合他本人的饮食习惯和口味。对于那些能够刺激食欲，并要含有一定量的蛋白质、各种维生素，能够保证一定的热量。要避免食用罐头之类的，比如说防腐剂、添加剂里头的食品，这些食品呢，对肝脏是有损害的。
1: 嗯，
0: 特别是拒绝含有酒精的饮料，
1: 别喝酒。
0: 对对对，这很重要。初期呢，肝炎的病人饮食应该清淡、低油脂，容易消化、容易吸收，有利于肝的疏泄为宗旨。比如说新鲜的绿色蔬菜，新鲜的水果。那么我们要求这种肝病患者呢，一般的水果每日的量一般来讲是150克左右，
1: 三两。
0: 对，多吃蔬菜水果。
1: 嗯，
0: 那么吃油呢，应该是含有富含有那些不饱和脂肪酸的油，比如说植物油、花生油、
1: 橄榄油、
0: 橄榄油，
1: 这都不错。
0: 要多喝水，喝水呢能够解毒排毒。
1: 是，
0: 水的一般用量，我们一般是要求1000到1500毫升左右，这是一方面。那么还有就是烹调方面，要荤素搭配，不要油炸的，最好是炖的、拌的、
1: 蒸的、
0: 烩的、蒸的，就是避免那些太油腻、太燥的，对肝脏有影响，特别辛辣的东西。特别黄疸期的病人，出现黄疸的病人呢，饮食呢一般就要求半流食，有利于排毒，有利于消化。渐至恢复期呢，还要注意保证足量的蛋白质，适量的脂肪就可以了。在这个食疗和调养方面呢，这比较重要。就是说你光用药不行，有些肝炎病人他没有症状，
1: 对，
0: 他有症状没高，你可以用降转氨酶的，对吧？他什么症没有，就是肝炎病毒携带者有点疲劳。所以呢，我们所讲的这种食疗和调养呢，也是我们中医治疗的一个主要的一部分。它包括哪方面呢？大家应该知道了，肝炎病人不管是哪型肝炎，也不管是慢性的、急性的，严禁喝酒，忌酒是首先是肯定的，
1: 一滴都不能沾，
0: 不当也要跟酒告别。因为肝功能异常就会使人体对酒精的代谢功能下降，而饮酒过量就很容易形成脂肪肝、肝硬化，
1: 就是对肝是有直接的损害。
0: 对对对对，直接损害。它的靶细胞就是肝脏。第二条很重要，一定要保证5大类食物的均衡摄食，保证营养的平衡。包括什么呢？谷类的这个米呀、杂粮啦、土豆啦、红薯。它其实主要提供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
1: 第一类碳水化合物。
0: 对对对对。
1: 第
0: 二类呢是动物的这个食物，包括要吃点肉啊、鱼啊、这个鸡和蛋和奶，这主要提供蛋白质。
1: 第二类蛋白质。
0: 这第二类了。蛋白质、脂肪啊、化合物质啊。第三类呢是豆类的制品，包括大豆啊、蚕豆啊，这是绿豆。它主要提供蛋白质、脂肪和膳食纤维啊、B 族维生素，对肝脏都有好处。第四类很重要，就是蔬菜和水果，要新鲜的蔬菜水果，就这样我们说了，要多吃水果，特别是肝病的病人，对他身体的这个代谢方面有好处。这是第四类。
1: 有没有哪种水果更好一些？
0: 更好包括这个苹果呀、橘子啊，对一些有便秘的病人，香蕉啊，这个都很好。还有第五类很重要，是纯热凝食品，是包括一些油菜呀，适当吃点肉，奶油提供能量，但这不能过，一过奶油过来后就会引起这种腻了，后引起脂肪肝了。五大类的食品要均衡，
1: 对，
0: 这很重要。肝炎病人呢的吃饭呢应该是少吃多餐，少量多餐，这样就会减轻肝脏的负担，有利肝细胞的恢复。还有一个我要提醒的就是说，我们好多人都说饭后百步走有利于健康，
1: 那活过99啊。
0: 对，这对，但是对于肝炎病人，特别是活动性的在治疗期的，我们是不主张他饭不百步走。为什么呢？以肝脏是以食疗和静养为主，如你活动过度或者是吃完饭你就走步，它这个血液循环就对回归肝脏的这个血液就减少， 对肝细胞不利于修复，所以呢，我们不主张在活动期，特别的病人，肝炎病人不能过度的活动，要静养和食疗。
1: 静养食疗，
0: 而且睡眠一定要充足，
1: 保证休息。
0: 咱们中医讲，卧着血归肝，就是说你睡平了，睡觉的时候血液就归肝脏的，归在后就肝是藏血的，那么肝脏血液充分以后呢，就有助于修复损伤的这个细胞，因为肝脏的恢复，所以要睡眠一定要充足，早睡早起，不能熬夜。
1: 这得了肝病的这个患者要把自个儿当成个宝。
0: 对，
1: 要好好吃，好好休息，不要去那做那种超量的运动。
0: 对，
1: 还要好好睡，这真好。我觉得其实是挺好的一个调养原则嘛。
0: 对，还有这精神上要开朗，心态要平衡。为什么说精神开朗呢？因为怒者伤肝，
1: 气
0: 郁伤肝，笑口常开，有益健康。
1: 这一点也是非常非常
0: 重要的。心态很重
1: 要。
0: 对。
1: 那其实您刚才说了一些对这个我们的健康，对肝炎患者非常有利的一些食物，
0: 还有日常中我们所见的，刚才我说跟你聊天说了，比如说我们吃的玉米须，这玉米我们吃了，那个须就给扔掉了，这是一宝。现在我们各地都有这玉米须，这个玉米须为什么对肝症病人好呢？它玉米须本身是清肝利胆退黄，能够利尿，这个从尿里头把那个对肝脏有害的毒素排掉，同时对脂肪肝、对糖尿病里面也有好处，能降血压。所以呢，对那些肝炎病人，特别活动期转氨酶特别高、胆红素特别高的，就用单位的玉米须，你熬水代茶喝，就能达到利胆退黄的作用，这是一宝。
1: 嚯，这么简单就能做到。
0: 对，
1: 那真是好，等于是我们身边的这种小小小的宝贝，千万别忽略了。那么除了玉米须之外，您还有什么可以推荐给我们的这种食疗的宝贝？有什么小秘方能跟我们听众朋友说一说？
0: 这个很多很多。那么我们讲一些比较大家能容易记住的，比较容易记住的。比如说我打个比方，我们这个黑米和红枣，黑米是黑色的，红枣这是叫我们俗话叫黑白双绝。这两种黑米大概用100克，但是黑米你不能用手搓，轻轻的过水，因为黑米的营养成分就在表层，你用手搓完后那个营养成分就去掉了。用水清水过一下，100克，放40克的红枣在一起煮粥喝，对那些老人、小孩、中年人，对那些恢复比较虚的，它能够健脾养胃，提高人体的抗病能力。当个粥喝。还有一个，比如说肝炎 发作很严重，在活动期这个特别黄的，这个疲乏很厉害的，用夏枯草粥，就是说叫夏枯草是瘦肉粥，把这个夏枯草30克加在瘦的猪肉100克放在一起，放在煲里头，加一点适量的清水，再加点盐调味，熬成汤。叫喝汤吃肉，对那些可以达到清肝泻火、利湿退黄的作用。这是急性期的。
1: 这个夏枯草这味中药应该是药店可以买到，
0: 药店哪都可以买到，很便宜，
1: 也简便易得。
0: 对，这是对这些急症的，比如说身体比较虚的怎么办呢？平时可以用点叫黄芪30克，
1: 补气的，
0: 加这个粳米100克，再加一点少量的陈皮，再加一点红糖。为什么加红糖？肝是甜，比较入肝，对肝有保护作用。那么这种熬成一种粥，这种粥既有什么呢？健脾养胃，又能够利水消肿，能够使慢性肝炎早日恢复，这是很少的这个疗养的粥。再举一个简单一点的，就比如说是那个红枣番茄煮牛肉。为什么用红枣呢？红枣是刚才我们说了，对人是养血健脾的，加点牛肉，牛肉含的脂肪比较少，对人体这种各种那个蛋白质也好，脂肪含量也好，对肝脏就能够养肝补血的作用，对那些慢性乙肝气血两亏的，这种简单的做菜方法常用，对于它本身的恢复也是好处的。
1: 红枣、牛肉，

0: 加上番茄、西红柿，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这样炖一炖，
1: 对，
0: 来吃还是很好的。
1: 对对对，简还有一种是那个，比如说那个，还有一个对那些老人，特别是岁数大患肝炎的，脾胃不好、饮食不好的，可以用点党参20克、麦冬15克，加大米100克，放在一起呢，熬粥，便叫熬成粥以后呢，这种粥慢慢的喝进去以后，又能得到补中益气、养阴清热的这个功效，这是对这些脾气比较虚的。这种用，哎，这个效果很好，
0: 也很简单啊，
1: 也很简单，
0: 党参、麦冬，
1: 对对对，
0: 放一点米，
1: 对对对，这是一种简单疗法。
0: 其实您刚才讲的就是这些，无论是药材啊，还是这个食材，都是我们身边非常非常容易找到的，
1: 对，
0: 而且做起来也一点都不繁难、不复杂的。那么这样的一些方法，你别看它很简单，但是呢，对我们的身体却有着非常直接的好处。
1: 对，
0: 就比如您刚才说的这个玉米须。我就是觉得大家真的是把一个对我们身体很有帮助的这样的一个等于说是宝贝吧，不经意之间就给丢弃了。但是通过您今天的这个讲述呢，能够让我们重新认识到它的这个妙用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对对对对，而且这个是通过临床是行之有效的。
0: 非常简单，你想玉米须泡点水就可以喝了。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中华养生，我说你听。
0: 前不久啊，一位年近70岁的老人早晨起床的时候突然晕倒，急诊入院。检查的时候呢，发现他的血压值高达170/90。医生初步判定是由高血压引起的短暂性脑缺血。经过沟通呢，老人血压高已经有2年之久了，因为岁数大了，认为血压高一点没关系，平时也没什么症状，所以一直没当回事儿。这次晕倒啊，幸亏医生抢救及时，所幸并无大碍。不少老年朋友啊，误以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血压高是自然衰老的结果，事实并非如此。老年人的高血压诊断标准啊，和年轻人是一样的，血压值持续高于140/90，我们都应该认真对待。高血压是临床的多发病常见病之一，严重的威胁着国民健康。临床调查显示，在高血压治疗当中呢，仍然存在很多的误区。今儿啊，我们给您罗列了一下，有12大误区呢。让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一听高血压治疗的这常见误区都有什么。第一，血压虽然高，但是没有症状，所以我不吃药。大多数早期高血压的患者没有明显症状，随着病情进展，才有可能会出现头晕、头痛、耳鸣、颈背部肌肉酸痛等症状。即使没有症状，持续的高血压也会对心、脑、肾等靶器官造成严重的损害。所以呢，一旦诊断为高血压，就应该积极的干预治疗。此外，早期高血压患者如果经过干预，改变生活方式之后，血压恢复了正常，您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酌情减药或停药。误区之二，血压高的时候吃药，血压正常了就停药，我不坚持。高血压呢是慢性病，大多数患者通常需要长期甚至终生服药来控制血压，难以根治。研究表明，停药之后非常容易造成血压反弹，血压的波动幅度如果过大，会增加心梗、脑梗等并发症发生的几率。所以降压药的作用不仅是降血压，还可以维持血压平稳，避免更多的脏器受伤害。所以呢，千万不要随便停药减药。误区三，降压药一旦吃了就会产生依赖性，副作用也比较大。很多人认为降压药有依赖性，其实呢，这是不正确的。降压药属于非成瘾性药物，临床上针对一些因为工作紧张、身体劳累或者是情绪波动而导致的血压升高，也会采用服药治疗，并且呢，可以根据病人的实际情况随时停药。但是已经诊断为高血压的患者，由于疾病的原因，血压需要长期用药物控制，这就不能随便的停药了。 停药之后啊，您的血压会重新升高，所以呢，高血压患者需要按时吃药来控制血压。虽然药物都有副作用，但是呢，和高血压的危害相比，降压药的副作用可以说是微乎其微，我们千万不要因噎废食。第四个误区呢，是开始的时候我不能用好药，这是因为担心之后病情严重的时候无药可用了。这种做法也绝对是错误的。降压药它不是抗菌类的药物，不会出现耐药的情况。目前临床公认的高血压患者治疗的所谓好药，是指长效降压药，也就是口服一次可以持续保持降压作用24小时以上，这是那种平稳降压的药物。短效降压药物呢，通常只用于突发性的血压增高，作用时间短，长期用药容易引起血压波动。所以呢，我们要根据患者的个体化情况，选择适宜的降压药物，哪个适合自己就选哪个。第五个误区呢，是根据偶测血压值来判断高血压。很多人去医院体检，测量了一下，血压高了，他就以为自己患上了高血压症，回家自己量反而正常了。这就是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和您提到过的白大衣式高血压，因为见到医生紧张而引起。专家提示，判断是否患上高血压，不能够以在门诊或家里偶尔测一次两次血压偏高为准。正确的做法呢，是连续测量非同日的三次血压值，如果都高于140/90才判断为高血压。我们提倡家庭自测血压，但是呢，自测血压也不要过于频繁，因为这样做呢会加重焦虑情绪，反而容易使血压不稳定。误区之六，发现血压升高要快速降到正常，这样呢也是错误的。一般情况下，血压是缓慢升高的，所以降压的过程呢也要平稳。除了高血压的急症，不能够快速的大幅度降压，以免引起脑灌注不足等意外情况发生。所以呢，您要记住降压的原则是缓慢、平稳、持久和适度，这是一个一般性的原则，一定要记住。误区之七，血压越低越好。血压是保持身体器官灌注的动力来源，血压短时间内降得很低，超过自我调控能力的限值之后，将会降低重要脏器的血液灌注，引起脑血栓等不良事件的发生。理想血压的高压值呢，应该在110到140毫米汞柱，低压值在70到90毫米汞柱之间。第八个误区呢，是吃药盲目的追求新、追求贵、频繁换药。选择一组适当的理想的降压药物并不容易，需要长时间的观察和验证。效不更方，只要能够保持血压稳定不波动，并且没有明显的副作用，就应该坚持服用。第九个误区则是长时间一味服药而不会定期到医院进行检查，盲目治疗。服用药物治疗一段时间之后呢，即便您的血压稳定，也应该定期到医院复诊，观察药物是否产生副作用，对心脑肾等靶器官是否产生不良影响，或者是药量是否相对不足。您一味的服药不去医院，其实这是不正确的。误区十，这一点呢，大家可要注意，那就是很多人都有的一个误区，跟着别人的经验擅自用药。高血压病因复杂，临床呢有很多的分型，每个人身体素质以及基础疾病都不一样，照搬他人的经验跟风吃药，很容易产生用药安全危险。因此呢，高血压的患者应该在医生指导之下正规的治疗，根据处方用药，隔壁老王的经验可不能轻易的照搬。误区十一，保健品也能降血压。很多老年人呢迷信广告宣传，认为保健品也能降压，吃药跟着广告走，大夫说什么，家里亲朋好友说什么，一概不信。而实际上，保健品的降压功效没有经过科学的临床认证，盲目使用只会延误高血压的治疗，带来更加不可收拾的结果。误区十二，靠输液治疗高血压。除了高血压的危象，高血压脑病等 高血压急症需要静脉点滴降压治疗之外，一般的高血压呀

0: 选择药物长期控制治疗就可以了，是不需要输液的。我们刚才说的12个误区，您都记住了吗？专家强调，高血压患者不仅需要在医生的专业指导下坚持药物治疗，还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调整生活方式，配合治疗。第一，就是调整饮食。高血压患者的饮食原则就是几点：低盐、低脂、低热量，严格控制盐的摄入量，每天食用不超过6克。钠盐多了，血压就会上去，含钾食物多了就会降。我们一定要少吃动物脂肪和煎炸食品，非常的重要。第二，运动控制体重。根据自身的年龄和体质，适度的运动可以有效地降低高血压值4到9毫米汞柱。第三呢，则是戒烟限酒。第四，要减轻压力，保持良好的心情。虽说呢，我们说的这几点呢，都是老生常谈，但是对您的健康绝对有用。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1: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2: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啊欲验金丹，何能延寿？
4: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5: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用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0: 中华养生每天一，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16日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6月15日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中缅是传统友好邻邦和命运共同体，建交76年来，双方秉持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5项原则精神，同甘共苦、守望相助、团结协作，中缅关系取得长足进展。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中方期待同缅方一道，通过敏昂莱总统这次访问，更续传统包波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日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17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12日至14日在青海省调研盐湖产业发展、防灾减灾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高质量推进盐湖产业基地建设，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应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委员、外交部长巴特蒙赫巴特策策格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王毅于2026年6月13日至15日对蒙古国进行访问，双方在友好的氛围中举行会谈，确认以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为引领，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记者从中国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15日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榜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0: 如今古风古色很为人们所喜爱，唐诗宋词流传千年，依旧深受后世所喜爱。几千年前诗词所塑造出来的意境，哪怕是用数倍的文字来描写，都不一定能将其彻底地展现出来。比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时常听到有人说天涯何处无芳草，意味无穷，让口语充满了文采。如今讲这两句话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指大千世界机会很多，不要过分注重于某一件事而不知变通；另外呢，就是指男女之间没有必要死守一方，可以爱的人或值得爱的人很多。平时呢，使用常指第二种。这句话呢，其实是出自北宋大文豪苏轼的词《蝶恋花·春景》中。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首词。《蝶恋花·春景》，宋·苏轼。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苏轼是大家所熟知的豪放派词人代表，但是这首词的的确确是一首婉约之作，其唯美程度不输于李清照的《易安体》。一首唯美的《蝶恋花》竟然出现了两个网红词句，一句是天涯何处无芳草，另一句是多情却被无情恼，可见苏轼也是走在潮流前线的伟大词人。细读这首词，他以描写春景为主，表达的却是青春易逝，多情总被无情伤的感叹。苏轼写这首词的时间历史上有几种说法，有说作于密州的，有说作于黄州的，有说作于定州的，但是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作于苏轼贬谪惠州期间，理由是根据宋代笔记《冷斋夜话》与《临夏词坛》中的记载，提到苏轼贬居惠州时，在秋天要招云吟唱这首词，所以《蝶恋花·春景》必定写于此前的春天，极有可能是宋哲宗绍圣二年，也就是公元1095年的春天写的。全词开篇便描绘了一幅春景，但好像是晚春的景象。杏树的花已经开败了，小小的青杏长了出来，燕子飞绕临水的人家，庭院外的小河也由于映衬着岸上的杨柳，河面呈现出一片碧绿色。岸上杨柳的柳絮也已经被春风吹落了，从而感叹生机勃勃的春天正悄然消逝。但请你不要担心，天涯尽头到处还滋长着芳草呢。词的上阙感叹春天逝去，芳菲散尽，已是初夏的风景。下阙呢，表露了遭受隔绝的心理状态，好像情感受到挫折，有一堵墙隔开了荡秋千的佳人与墙外的行人。墙内佳人的欢声笑语渐行渐远，似乎进入了深闺，而诗人站在墙外，觉得自作多情，被无情的笑语惹出一身烦恼。其实苏轼创作这首词有其特定的动机，应该是借香草美人的抒情诗歌传统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感慨。苏轼的研究者一般认为，这并非一首描述男女痴情的爱情诗，不是失恋者在那里喃喃自语，感叹既然恋情失败，不如另寻一段新的爱情。苏轼要说的是他尽忠报国的痴心总是遭受排挤，甚至还被贬谪到远离朝廷的他乡。然而优秀的文学作品有其超越特定历史环境的特性，经常会跳出作者的创作动机，容纳多元的人生体悟。现在的人们已不熟悉宋代的官场斗争，也不太清楚苏轼遭诬陷与排挤的实况，读这首词时也就很难联系到香草美人背后的隐喻。 尤其是年轻人，总聚焦于天涯何处无芳草和多情却被无情恼的情感纠纷之中。我们不妨这样想，春天将要过去，但不要悲伤，天下这么大，哪里都会有宜人的风景，何必拘泥于眼前的这一点绿呢？人生不也是如此吗？时间、精力、金钱，亦或是美好的时光，终将过去。所以当美好的事物离我们远去的时候，我们不要为此而感伤。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上几次的节目我们介绍了宋代女词人李清照，18岁嫁给了如意郎君赵明诚，夫妻二人呢相濡以沫，虽然生活饱经磨难，但是对生活充满了热爱和情趣，在这个期间呢写下了不少优美清新的诗词。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欣赏一首《蝶恋花》。
2: 《蝶恋花》宋·李清照。暖雨晴风初破洞，柳眼梅腮已觉春心动。酒意诗情谁与共，泪融残粉花钿重。乍试夹山金缕缝，山枕斜衣枕笋钗头凤。独抱浓愁无好梦，夜阑犹剪灯花弄。词的大意是，暖融融的雨，晴朗朗的风，刚把冰雪消融，柳叶犹如媚眼，梅瓣儿恰似粉腮，已可感觉到春心的跳动。饮酒赏春，吟诗述怀，欢乐与谁共？眼泪融化残留的脂粉，额头花钿也觉得沉重。新衣试穿刚上身，夹衫本是金线缝，和衣斜靠山枕上，枕头磨损了钗上的金凤。孤单的愁思太浓，又怎能做得好梦？唯有在深夜里捡着灯花慢拨弄。
0: 归情伤别在中国古代诗词创作中大约也算是永

0: 姑雀儿、藤床纸帐、招棉起、借咏梅来抒发备尝战乱流离、抗力生死相隔的这种凄楚情怀。这首词中呢，抒情主人公生活依然安定，情感也较深沉，整篇呢以高雅的精神生活为基点，写她同丈夫赵明诚暂别后的这种孤寂和落寞。诗词呢既以明丽的色彩描绘早春特有的这种风物，也表现出了对生活的信心、期望和热爱。他不写料峭春寒，而选择了暖雨晴风柳眼眉腮，更以拟人的笔墨呢，细腻地描摹出了他对万物复苏的一种审美情感。梅在落叶果木中是花发最早的一种，那么它的花呢是鲜艳开放，又往往呢是两朵齐出或者呈淡红，或者呈粉白，用少女的双腮呢来比拟它，可谓是一字传神。酒意诗情谁与共，这近乎是内心独白的一句，便把别后相思与失落之感呢直接的就道破了。这句貌似直露，实则呢含蓄，其中呢高度凝练地概括了他们二人夫妻生活所具备的丰富内容。李清照和赵明诚都是诗人和学者，论创作天才赵明诚不及李清照，那么讲学者气质呢，李清照逊于赵明诚。夫妻呢各有所长，而且巧妙互补，达到了意会心谋目望神授的入画境界。李清照在赵明诚死后为他的学术著作《金石录》所写的后续中，就曾深情地追怀他们共同创造的交织着文艺学术爱情的美好经历。那么结婚之初，赵明诚呢还在太学做学生，每朔望夜先出，就往往呢制衣曲半千钱不火相国寺，试碑文果实归，相对斩完咀嚼。后来呢赵明诚除为这个郡守，更是结其俸禄以绘金石图集，也就是说那么用尽了自己的这些俸禄去收藏这些金石图集。就连李清照呢也为之食去重肉，衣去重彩，穿的朴素吃的素淡，所以呢绝不是寻常士大夫的这种花前月下浅醉低吟，而是指更深刻、更丰富、更高雅，甚至更崇高的精神生活。这种生活的暂时中断，怎能不令人感到难以忍受的精神失落。好，我们下面就来欣赏一首《满庭芳》。
1: 《满庭芳》，宋·李清照。小阁藏春，闲窗锁昼，画堂无限深幽，篆香烧尽，日影下帘钩，手中江梅更好，又何必临水登楼，无人道，寂寥魂似，何逊在扬州，从来知韵胜，难堪雨急，不耐风柔，更谁家横笛吹动浓愁，莫恨香消雪减，须信道扫迹情流，难言处良宵淡月，疏影上风流。词的大意是，在阁楼中好似春天一般，平常不用的窗子将白昼都隔在了外面，走在画廊里发现这里非常深幽，篆香烧尽了，日影移上帘箔了，才发现黄昏将近。我喜爱梅花，自己种的江梅长得更好看，为什么一定要在临水登楼赏玩风月而荒废了时光呢？没有人来找我谈话聊天，如今在这样的寂寥环境里独自面对梅花，就好像当年何逊在扬州对花彷徨。梅花色泽美艳，它虽不像别的花那么畏惧霜雪，但毕竟娇弱，难以经受寒风冷雨的摧残。又是谁吹起横笛曲《梅花烙》？

0: 吹动了我的愁绪。不要怨恨暗香消失，落花似雪，要相信虽然梅花踪迹难寻，而它情意长留。我很难说出我的家事，多想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淡淡的月光投下梅枝横斜优美的姿影，从这姿影里还能显示出梅花的俊俏风流。
1: 这是李清照的咏梅词之一，后人呢曾补题为残梅，借梅花清瘦高雅之趣写个人情思，堪称咏物词中的一个佳作。作者呢首先写出了他住处的寂寞无聊，小小的闺阁啊，这是妇女的内寝，美好的春光和充满生气的白昼啊，恰恰呢被藏锁在了这狭小而娴静的圈子里。古人爱雅洁者都喜焚香，篆香呢是一种中古时期的高级盘香啊，它的烧尽呢表示整日的时光已经流逝了，而且呢黄昏将近啊。从这里描述的小阁、闲窗、画堂、篆香还有帘箔等这种情形来推测啊，抒情主人公呢是生活在上层社会中的妇女，富贵而安闲，但环境的异常冷清寂寞也透露起生活不幸的信息。黄昏临近之时，女主人公于室外见到了亲手种植的江梅，忽然产生了一种欣慰，除了对梅花的特殊情感之外，似乎心情慵倦，而对于赏玩的景物呢都失去了兴致。梅虽然不畏寒冷霜雪，但它毕竟是花，仍具花之娇弱的特性，因而呢也难以经受住风雨的践踏摧损，这是花的命运。由这个落梅的命运，作者呢产生各种联想，词意呈现出了很曲折的状态。由落梅联想到古曲《梅花烙》，想象一个美好的夜晚，淡淡的月光投下梅枝横斜优美的姿影，从这姿影里呢还显示出梅的俊俏风流，应是他扫寂后留下的一点情意吧。也许明年他会再重开，并且带来春的信息。良宵淡月，疏影上风流，突出了梅花格调意趣的高雅，是全词的思想呢达到了一个非常新的高度。它赞美了一种饱经苦难折磨之后仍然孤高自傲，对人生存信心的高尚的精神品格。它和那些书写离别相思和悲苦情绪的作品一样，词语轻巧艰辛啊，词意呢深婉曲折，表情细腻，音调呢低沉邪美，赋予女性美的特征，最能够体现她基本的艺术特色。那这个李清照和赵明诚结婚之后，除了情投意合，也逃不开微凉的离愁。赵明诚呢在外地的时候，李清照就会时常寄给他几句抒发思念的词。那下面呢我们就欣赏一首李清照自青州赴莱州探望丈夫赵明诚途中的感受，表达她希望姐妹寄书东来互相联系之意，以及姐妹间的深情厚谊。
2: 蝶恋花，宋，李清照。泪湿罗衣脂粉满，似蝶阳关，唱到千千遍。人道山长山又断，潇潇微雨闻孤馆。惜别伤离方寸乱，忘了离行酒盏深和浅。好把音书平过雁，东来不似蓬莱远。诗的大意是，与姐妹们分手时，惜别的泪水打湿了衣衫，阴湿了双腮。送别的阳关曲唱了一遍又一遍，纵有千言万语，也难尽别情。而今身在异乡，望莱州山长路远，寄宿馆所，秋雨潇潇，不禁感到无限凄清，被离情别绪搅得心乱如麻，竟不知在饯行时姐妹们送别酒是如何喝下去的，那杯中酒是浅是深都全不知道了。最后嘱咐姐妹，你们要将音讯让过往的大雁捎来，以慰我心。东来毕竟不像蓬莱那样遥远。
1: 这首词一开

0: 开始啊就写他思念家中姐妹想得厉害，以致呢珠泪连连啊，浸湿身上的罗衣，并且连脸上的脂粉也冲落下来，沾满了罗衣。这时啊，他不由得想起了家中姐妹啊送他出行时一遍遍吟唱《阳关曲》时的情景。《阳关曲》呢又叫《渭城曲》，又因为歌词呢要反复吟唱三遍而名《阳关三叠》。赴阳关呢已经成为了表示惜别的代用词，在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化中沉淀下来。因此啊，李清照以唱阳关来写离别，本无甚新意，但是妙处就在于数词的使用之上。阳关曲本是三叠，词中呢说成四叠，还要将这四叠阳关唱到千千遍，一遍即四叠，千千遍那该是多少叠呀？这长长的山路已将亲人隔于两地了，他孤身一人在这异地的旅馆之中，听到这凄苦的潇潇雨声，心里呢是无比的忧伤，竟使自己的心绪全乱了，乱得忘记了姐妹们送他时饯行宴上酒杯啊真的是浅还是满。这是一首开合纵横的小令，以浅近之语写深挚之情。从词中呢可以看出，李清照当时啊内心十分的痛苦，但又在极力排遣这种痛苦。致使呢有人误认为这首词是她在青州写给在莱州的丈夫的，这恰恰说明了词中的伤离情绪呢似乎已经超出了姐妹相别的程度。那由于和丈夫两地相思，李清照写下了不少词作，以表离情相思之苦，尤其是每逢佳节倍思亲之时。我们来听一首《行香子》。
1: 《行香子》，宋·李清照。天宇秋光，转转情伤。探金莺，知尽重阳。薄衣出世，绿蚁出肠。见一番风，一番雨，一番凉。黄昏院落，熙熙惶惶。酒醒时，往事愁肠。那堪永夜，明月空床。闻真声倒，琼声细，漏声长。词的大意是，秋天的天空无云清爽，看到菊花，知道重阳节快到了。披上粗衣，饮着没有过滤的酒，每一阵秋风，一场秋雨，带来习习秋凉。黄昏时刻的院落给人悲凉的感觉，酒醒过后，往事浮现出来，使愁肠更愁。怎么能忍受这漫漫长夜，明月照在这空床之上？听着远处的捣衣声，蟋蟀发出的长而尖的叫声，还有漫长的漏声，感觉时光过得太慢了。
0: 李清照年轻的时候看到秋天的景象是无比心悦的，曾赞道水光山色与人亲，说不尽无穷好。然而呢，他已遭受种种苦难的摧残，心境情怀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农历九月九日是重阳节，女主人仔细观察一下黄色菊花呢，就知道重阳节啊要临近了。那么落日的余晖已经渲染在茫茫的天边，庭院里也变得昏黄暗淡。一阵秋风吹来，又有庭树的叶子飘落，发出飒飒的声响，冷冷清清，凄凄惨惨。一个人在院子里感到惊恐害怕，凄惨的景象恰似他如水的情怀。白天绿蚁曾使他醉倒，当夜幕要降临的时候，他酒劲过了，麻醉了的神经刚刚恢复正常，种种往事又涌上心头，真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啊。北国沦丧至今没有被收复，家藏的大量金石书画荡然无存，相依为命的丈夫在兵荒马乱中逝去，自己避乱江浙，漂泊无依，抚今追昔，真是旧恨春江流不尽，心恨云山千叠，愁肠寸断。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亭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0: 文公便命心腹内侍随赵衰一道乘车去见魏抽，使魏抽胸脯伤重，卧病于床，问
8: 来者几人。
0: 左右道：“两人。”魏抽道：“
8: 大司马算一个，余者为谁？”
0: 左右道：“
8: 啊，主公心腹内侍吕爵也。”
0: 魏抽道：“
8: 此乃探吾生死，欲依我刑罚耳。”
0: 左右道：“不会吧，您可是主公的大功臣，主公就是刑罚也刑不到您的头上。”魏抽道：“
8: 怎么不会？吾固然有功于主公，狄楚难道无功于主公吗？为了他的霸业不惜兵戎相见，至于打没打起来那是另一回事。算了，不说这些了，快去一匹帛来为我束胸，我当初见使者。”
0: 左右道：“将军病甚，不宜轻动。”魏抽大喝道：“
8: 兵不至死而勿多言。”
0: 左右不得已乃取帛一匹，把魏抽浑身上下裹了个严严实实，然后全副戎装，精神抖擞地拜见赵衰和吕爵。赵衰暗自松了一口气：“
8: 听说将军伤重在床，怎么起来了呢？”
0: 魏抽回道：“
8: 健体倒没什么，只是自知罪重，望二使在主公面前多多为吾美言几句，万一获赦，上将以于膝报君父之恩。”
0: 赵衰故意问道：“将军果然伤得不重吗？”魏抽在地上跳了三跳，又蹴了三蹴，回道：“
8: 吾若伤重还跳得起来吗？”
0: 赵衰道：“
8: 好，很好，将军保重，衰当为主公言之，告辞了。”
0: 遂与吕爵一道归报文公。言之曰：“魏抽随伤尚能踊跃，且不失臣礼，不忘报效，君若赦之，后必得其死力。”文公道：“
8: 既然这样，寡人就将魏抽项上的人头暂且记下，但颠杰不能不杀。”
0: 遂命荀林赋去拘颠杰。
9: 不一会儿，荀林赋便将颠杰押到文公面前。
0: 文公喝道：“
8: 汝焚西大夫之家何意？”
0: 颠杰回道：“
9: 介子推割骨奉君，一遭焚死，况几盘饮食乎？臣欲使西腹肌赋于界山之庙也。”
0: 介子推之死，
9: 曾有人归罪于文公，说他得贵忘形，记仇不记恩，介子推把他看透了，故而才出走。这话不知怎的被文公听到了，耿耿于怀。今见颠杰旧事重提，窝在心中的火苗突的窜了出来，朝地上啐了一口道：“介子推逃路不是，与寡人何干？”回顾赵衰道：“颠杰主谋放火，违抗君命，该当何罪？”赵衰应道：“应当斩首。”文公喝命军士用刑。直到此时，颠杰才有点害怕，顾目文公道：“
4: 主公难道不念十九年相从之劳吗？”
9: 文公回道：“
4: 正因为如有十九年从王之劳，寡人才封汝为左荣。”
9: 颠杰道：“
4: 臣这一死，不就把左荣之职还给主公了吗？”
9: 文公道：“
4: 汝还我左荣之职，我保你子孙无忧。去吧，去吧。”
9: 颠杰长叹一声，耷拉着脑袋走上刑场。文公顾目荀林父道：“
4: 请辛苦一趟，待寡人监斩，而后将颠杰首级送于西大夫家。寄过西大夫之后，悬于北门，布告三军，今后有违寡人之令者，是此。”
9: 荀林父拜谢而出。文公复向赵衰问道：“
4: 魏抽与颠杰同行，不能见阻，该当何罪？”
9: 好一个不能见阻！火焚西富基之宅，明明是魏抽挑起，又明明是魏抽跃上门楼，冒着大火寻找西富基，反倒成了颠杰的邪谋。颠杰是该死，该死之因有二：一是武艺不如魏抽，二是出身不如魏抽那么高贵。偏偏晋文公要来一个杀鸡给猴看，这鸡只能是颠杰了。赵衰见文公相问，又有一句不能见阻之潜台词，立马应道：“
4: 当革职，使立功赎罪。”
9: 文公道：“
4: 好。”
9: 当即拟旨两道，一道革魏抽右荣之职，以周之桥代之；一道除颠杰左荣之职，以贾驼代之。晋军见文公斩察之间杀了一将，革了一将，相顾道：“颠魏二将有十九年从王大功，以为君命，或诛或革，况他人乎？国法无私，各宜谨慎呐。”从此晋军将士遵纪守法，勇敢善战，成为列国中最能打的一支劲旅。楚成王伐宋，克了闽邑之后，自闽邑而隋阳，四面筑起了长围，采取围而不打的办法，迫使宋国投降。若非得到了晋国的承诺，宋国怕是早就降了。楚成王不是一个很有耐心的君王，围了隋阳三个多月便有点沉不住气了。打打他个王八羔子！公鸡令将下未下之时，魏使孙延风尘仆仆地赶到了楚营，将晋军如何智取五路、魏军魏甚出居相牛之事背细讲述一遍，哀告道：“请大王速发救兵，若有迟缓，楚丘不保。”楚成王曰：“贵使莫悲，寡人这就发兵救魏。”元帅程德臣谏曰：“大王，宋已成我瓮中之鳖，不出一月定然为我所擒。我今撤围而去，为能否得救尚在两可之间，却把鳖给丢了，岂不可惜？”楚成王曰：“救魏并不妨碍为宋啊，只不过把为宋的军队分出一路而已。”
10: 程德臣曰：“怎么分？”
9: 楚成王道：“寡人亲率中军前去救魏，与之各军申邑、西邑之兵，包括四路诸侯的人马，留下供元帅调度。”
10: 程德臣道：“
9: 请从大王之命。”楚成王又将陈、蔡、郑、许四路诸侯召入大帐，细细嘱咐一番，方带着窦谷于兔、卫吕臣及大将窦仪申等一般文武兵开楚丘。军至半途，敌人来报：“晋军一向曹国矣。”楚成王怒曰：“兵发曹国！”行不仅二日，敌人又报：“晋兵已破曹，执其军。”楚成王大惊曰：“晋之用兵，何神速乃尔？”少顷又曰：“晋之军几何？”敌人道：“晋之将士七近六万，拥有战车七百乘。”楚成王曰：“我军寡矣。”遂驻军于申城，遣卫吕臣去阳谷召公子雍率部来会。卫吕臣谏曰：“我大楚虽强，但要三面出击，怕是有些不知呢。以老臣愚见，不若将阳谷还齐，与齐讲和，而后
10: 犀利打击晋宋，不知大王意下如何？楚成王道：
4: 卿之言甚是，与其讲和之事，全权委卿，勿失寡人之望。
10: 遣走了卫履臣，楚成王又将谍人召进大帐，将晋军灭曹之经过又细细地问了一遍。那谍人不知出于何意，竟将晋文公斩杀颠杰、革职、魏抽之事也道了出来。楚成王叹曰：
4: 重耳用兵如神，似有天助，且又执法如山，寡人不及也，倒不如让他一步，撤回为宋之兵。
10: 此念既生，挥之不去，默想了三日，痛下决心，遣窦仪身去宋，取回承德臣之师，且戒之曰：
4: 晋文公在外19年矣，年逾六旬而方得晋国，备尝险阻，通达民情，待天甲之年以昌大晋国之业，非楚所能敌也，不如让之。
10: 听了成王诏命，承德臣气呼呼地说：
4: 宋城旦暮可破，奈何去之？
10: 大将窦月娇及窦伯、晚春等一般将军立马附和道：
4: 元帅说得对，这围不能撤。
10: 这一附和更加坚定了承德臣为宋的信心，手书一函交给窦月娇，命其随窦仪身去见成王。成王差而阅之，书略：
4: 承德臣臣斗胆上书大王，宋以为瓮中之鳖，围不能撤，请大夫假3月之限，必破宋城，奏凯而归。如遇进师，请决一死战，若不能取胜，甘服军法。
10: 读了承德臣来书，为宋之兵撤与不撤，楚成王犯了犹豫，想了一天还是拿不定主意，于是便召窦谷于兔商议：
4: 孤欲召德臣还军，而德臣不肯，情以为何如？
10: 窦谷于兔道：
4: 晋之救宋，志在霸国，若晋为霸，非楚立也，能与晋抗者为楚，楚若必晋，则晋必霸矣。曹魏乃我盟国，见楚必晋，必惧而复晋，为君计，不如不撤宋魏，与晋相持，以坚曹魏之心。但王须告诫德臣勿轻与晋战，若讲和而退，犹不失南北之局也。
10: 楚成王道：善。遂传窦月娇进帐，告之曰：
4: 尔等有灭宋之志，甚佳，寡人假尔等3月之限，若是不能灭宋，军法从之，但若晋军前往救宋，不可轻战，切记何为上。
10: 承德臣得窦月娇回复之话，精神陡长，命令将士加紧攻宋，昼夜不息。
7: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宋成功出使，得公孙固报言，晋文公将伐曹魏，以解宋围，乃犀利固守，及楚成王分兵一半就魏去了。得臣之为玉吉，心下转慌。公孙固进曰：“晋之就魏之时已行，魏之为宋之时未退也。臣请冒死出城，再见晋军，齐起救援。”宋成功道：“在此求人，岂可空守往乎？乃查点库藏中宝玉重器之数，造成册籍献于晋文公，请其发兵，只等楚兵退去，便照册贡献。”公孙固将行之时提出要一半，宋成功满口应允，遂遣华秀老与之同行。二人辞了成功，四道夜径坠城而出，一路四访晋军到了何处，径奔军前告急。公孙固、华秀老二人见了晋文公，涕泪而言：“鄙国亡在旦夕，寡君为事不免宗戚，愿纳左右，岂次哀怜？”晋文公好言慰道：“二师不必悲哀，寡人这就召集文武，谋议救宋之策。”送走了齐使，文公便召文武大臣进帐，当先说道：“楚成王离宋之后，承德臣攻宋欲急，宋将不保，若不往救，是无宋也。若往救，必须战楚。然就我大晋之兵力，能否胜楚，尚在两可之间。此事细古生前曾为寡人策之，要胜楚，非借齐秦之力不可。今楚人归阳谷之地于齐，与之通好，晋楚又无隙，岂肯合谋，为之奈何？”先轸对曰：“臣有一策，能使齐秦自来战楚。”文公欣然问道：“请有何妙计，使齐秦自来战楚？”先轸对曰：“宋之路可谓厚也，受路而救，君何意也？不如辞之，使宋以路尽之物，分路齐秦，求二国相楚疏通，岂其解围，二国自谓力能得之于楚，必遣使至楚。楚若不从，则齐晋之系成矣。”文公道：“倘请之而成，齐秦必以宋奉楚，与我何利也？”先轸对曰：“臣又有一策，能使楚必不从齐秦之请。”文公道：“请又有何计，使楚必不从齐秦之请？”先轸道：“曹魏楚所爱也，宋楚所恨也。我已遂魏成功，执曹共公矣。二国土地在我掌握，又与宋连接，诚割取二国田土以给宋人，则楚之恨宋愈甚。齐秦随请，岂肯从乎？齐秦连宋而怒楚，纵然不欲进和，不可得也。”文公抚掌称善，即传公孙固、华秀老进帐，言之曰：“楚大国也，今纠合陈蔡郑许四路诸侯伐宋，单凭我国一国之力，怕是难以抗御，为贵国计，莫若将宋我之宝玉重器分作两份，转献齐秦二国，求他们出面为而讲情，宋国方可救也。若楚不听，屈在楚以尽齐秦三国之力，挫楚易如反掌耳。”公孙固、华秀老点头称是，也不还报宋成功，一奔秦，一奔齐。齐叫秦为晋，故而华秀老先答，参见了齐昭公，双手将礼单献上，方才说道：“楚为我都，原打算请晋出面为我解围，谁知晋楚为曹魏之事，结为仇敌，要解我国之难，非上国不可。若因上国得保社稷，不为先朝重器不敢爱，愿年年聘好，子孙无间。”齐昭公问道：“晋楚成王何在？”华秀老对曰：“楚成王主张解宋之围，以退师于沈城，为楚令尹承德臣心得楚政，为必都旦暮可下，贪功不退，是以乞怜于上国耳。”齐昭公道：“楚前日取我阳谷，近日得归于我，皆好而退，此无贪功之心。既令尹承德臣不肯解围，寡人为宋屈意请之。”乃命崔邀为使，径至宋地，往见德臣，为宋求和。公孙固至秦，以花舅老之言起告。秦穆公亦遣公子至为使，去楚营向承德臣讨情。 公孙固、华秀老见其秦职时已行，忙转回晋营向文公回话。文公谓之曰：
1: 寡人已灭曹魏，其田尽宋者不敢自私，一概归宋，请二使查收。
0: 公孙固、华秀老不知是计，忙代宋成功拜谢赐田之恩。
1: 文公遂命胡衍同公孙固收取魏田，命虚臣同华秀老收取曹田，把两国守臣进行驱逐。
0: 崔邀、公子至，正得程德臣幕下替宋讲和，恰好那些被逐的守臣纷纷来诉：
2: 公孙固、华秀老以晋之威，将我国田土都割据去了。
0: 程德臣勃然大怒，谓崔邀、公子至道：
1: 宋人如此欺负曹魏，岂像个讲和的，不敢奉命，休怪休怪。
0: 崔邀和公子至讨了一个没趣，泱泱地离开楚营，各奔本国。此种结局全在晋文公预料之中。闻听二国使臣离开楚营，遣人与中途截住，邀到营中盛宴款待，各赠以黄金千两。将别之时，文公主曰：
1: 楚将骄悍无礼，晋与楚必有一战，届时望二国出兵相助。
0: 崔邀、公子至满口答应下来。程德臣尚不知晋齐秦已暗自结盟，在他眼中，一个将王之国再加一个王公子领导下的二等之国不足挂念，捧尊而誓曰：
1: 不服曹魏，宁死不回军。
0: 晚春献计曰：
1: 小将有一计，可以不劳兵用刃而复曹魏之国。
0: 德臣问曰：
1: 自有何计，快讲出来。
0: 晚春道：晋之逐魏军之曹军，皆为宋也，元帅可遣一使至晋军，好言讲解，要晋复了曹魏之军，还其田土，我这里一解宋围，大家罢兵休战，岂不唯美？
1: 德臣道：倘若晋不肯听如何？
0: 晚春道：元帅先以解围之说明告宋人，暂缓其功，宋人私托楚祸，如道玄之妄解，若晋文公不允，不为曹魏二国怒晋，宋亦怒之，据三院以抵一晋，我之胜数多矣。
1: 德臣道：谁人敢使晋军？
0: 晚春道：元帅如果伪春，春不敢辞。德臣道：
1: 那就以将军之计行事，
0: 一面遣使入宋都，如晚春之语告之，宋国君臣无不喜悦，一面遣晚春持德臣之书直造晋军。晋文公接过德臣之书，仔细阅之，书曰：
1: 君之外臣德臣，再拜贵君麾下，楚之有曹魏，由晋之有宋也。君若复魏封曹，德臣意愿解围去宋，彼此休睦，各免生灵涂炭之劳。
0: 外臣程德臣顿首再拜。文公阅笔，转交胡衍，胡衍粗粗浏览了一遍，摔书于地，怒目骂道：
1: 程德臣好没道理，你试了一个魏王之宋，却要我这里复两个已亡之国，如咋那么能啊？
0: 先轸急忙踩胡衍的脚，谓晚春道：
1: 曹魏罪不至亡，寡君意欲复之，且请暂往后营，容我君臣计议实行。
0: 说毕，朝栾枝丢了一个眼色，栾枝会意，朝晚春说道：
3: 请将军随我来。
0: 遂将晚春引至后营。胡衍怒气未息，向先轸问道：
1: 元帅果欲听晚春之请乎？
0: 先轸道：晚春之请不可听，不可不听。胡衍道：
1: 此话怎讲？
0: 先轸道：晚春此来乃程德臣奸计，欲居德于己而归怨于晋，不听则弃三国，怨在晋矣，听之则负三国，德又在楚矣。为今之计，不如私许曹魏，以离其党，再居止晚春，以激其怒。德臣性刚而躁，必移兵所战于我，使宋魏不救而自解也。倘德臣自与宋通和，则我遂失宋矣。
1: 文公道：元帅之计甚善，但寡人前受楚军之惠，今居止其使，恐于报失之理有碍呀。
0: 先轸对道：楚吞噬小国，临辱大邦，此皆中原之大耻，君不图霸则已，如欲图霸，耻在于君，乃怀区区之小惠乎？
1: 文公叹曰：若非轻言，寡人险些误事。
0: 遂命栾枝
1: 押宛春于五路，交付守将细步阳小心看管，其原来车骑从人进行驱回，叫他们传话得臣曰：宛春无礼，以行囚禁，待拿得令尹一同诛戮。众人抱头鼠窜而去。文公打发宛春侍婢，使胡衍告于曹共公曰：寡人岂为出亡小愤，发难于郡，所以发曹者，以君之父楚故也。你我同为中原之国，楚荆蛮也，君却视之，不以为耻乎？君若遣一介之使告绝于楚，盖复大晋，即当送君还曹，孰得孰失，望君自责。曹共公好赖也是一国之君，在位之时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今沦为阶下囚，睡的是地铺，吃的是粗饭，那命还在半空里悬着。今听了胡衍传语，不仅性命无碍，且有望恢复君位，感激的涕泪交流，几乎要给胡衍下跪了。
3: 胡将军，吾自知罪该万死，上过君臣不念旧恶，许吾复国，此恩犹如再造，吾一定不负上国之望，这就遣使去见德臣，与楚绝交。
1: 说毕，亲书一函，遣使送达楚营。书云：孤因臣服于贵国，得罪了晋国，国破遭拘，晋国许孤，若与楚绝交，改复于晋，即复孤国。孤据社稷之损，死亡不免，不得已臣服于晋，不得复事上国矣。上国若能趋近以宁曹，孤岂敢有二心也。
0: 胡衍环抱文公：曹共公急于复

0: 五国以众无忌矣。文公连到了两声好字，又遣虚臣往襄牛去见魏成功，亦以复国许之，条件与曹相同，与楚绝交，改复于晋。魏成功与曹共公一样，满口应允。宁瑜欲要开口相见，碍于虚臣在侧，强忍下去。四虚臣去了后营，方对成功说道：“主公，晋国之围，是为反间之计，不宜盲从。”成功对道：“就是反间之计，若能让孤复国，上当也值得。何况我乃小国，哪管他东风西风，哪边风大往哪边倒，论什么晋楚？”说的宁瑜无言以对。成功当即修书一封，大约如曹共公之语，送达德臣，使德臣方闻晚春被拘之报，咆哮叫跳：“晋重耳，你是爹不死饿不死的老贼，当初在楚，我家大王如何待你？今才得反国为君，这如此欺负人，自古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如何将我使臣拿住？吾当亲王与他讲理。”正在发怒，帐外小卒报道：“曹魏二国各有书札上达元帅。”德臣想到魏成功、曹共公流离之际，有甚书来通我，必是打探得晋国什么破绽，私来报我，此乃天助我成功也。想到此处，慌忙传令速传宋书人进帐。魏曹二使进得帐来，各以大礼相参，而后递上国书。德臣读得魏书，知是从晋绝楚之事，再读曹书一览，不由得火冒三丈，大叫道：“这两封书皆是重耳老贼逼他们写的，老贼老贼，今日有你无我，有我无你，定要拼个你死我活。”吩咐大小三军撤了宋围，却去寻晋重耳老贼作对。窦月娇进帐劝道：“破宋就在眼前，元帅如何舍眼前而奔渺茫？”程德臣道：“晋乃猛虎，宋乃弱兔，既然杀了猛虎，还怕猎不到弱兔吗？子成勿也。”窦月娇道：“吾王曾叮嘱吾等，与晋不可轻战，若元帅定要战时，还需禀命而行。况齐秦二国曾为宋求情，元帅不允，故对楚颇恨之，战时一起，定当助晋而反楚。”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文》。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16日出版的第12期

0: 《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6月15日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中缅是传统友好邻邦和命运共同体，建交76年来，双方秉持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5项原则精神，同甘共苦、守望相助、团结协作，中缅关系取得长足进展。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中方期待同缅方一道，通过敏昂莱总统这次访问，更续传统包波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日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7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12日至14日在青海省调研盐湖产业发展、防灾减灾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高质量推进盐湖产业基地建设，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应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委员、外交部长巴特蒙赫巴特策策格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王毅于2026年6月13日至15日对蒙古国进行访问，双方在友好的氛围中举行会谈，确认以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为引领，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记者从中国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15日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一家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

0: 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11号到16号在昆明举行。随着开放合作持续深化，中国与南亚国家必将携手开拓更多合作增长点，为地区繁荣发展注入更多动力。中国经济热点，关注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AI 和影视的结合近来成为热门话题，当数字技术重构影视创作流程，影视行业该如何抓住产业新机遇？当 AI 广泛介入内容生产，创作者又该如何坚守艺术内核，破解发展瓶颈？我们跟随前方记者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寻找答案。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2: 各位听友，6月11号到16号，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省昆明市举行。本届南博会吸引60多个国家和地区及国际组织参展，实现南亚国家全覆盖，展览规模和国际化程度创历史新高。从首届成功举办到如今迈入第十届，南博会也见证了一座座合作之桥、发展之桥、友谊之桥越架越宽。10余年来，南博会规模持续扩容，品质不断升级，辐射范围持续扩大。从2007年中国南亚国家商品展到如今的中国南亚博览会，从促进商品贸易到推动区域合作，南博会见证了中国与南亚国家合作不断深化的历程。10余年来，南博会参展国家从南亚地区扩展到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南博会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好伙伴越来越多。近年来，中国与南亚国家贸易规模不断迈上新台阶。2025年，中国与南亚国家贸易额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同比增长10.7%。如今，中国已成为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的最大贸易伙伴。孟加拉国通讯社近日刊文称，孟加拉国此次作为主宾国参加南博会，充分展现了孟中双方在贸易和经济合作方面的卓越成就。在孟加拉国参展商纳斯伊姆拉纳看来，南博会不但便于各国参展企业对接资源、拓展合作人脉，还能进一步深化国家间的产业联动。他说，我们带来了富有本土风情的手工服饰参展，期待通过南博会挖掘更多跨境合作机遇。近年来，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稳步推进，中老铁路国际运输网络持续拓展，中孟友谊桥项目不断延续升级，一批交通、能源、通信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落地。过去受制于地理条件和基础设施短板的区域合作，正在因联通水平提升而释放更大潜力。基础设施硬联通不断完善的同时，贸易规则、产业协作和人员往来等软联通也在加速推进，为区域共同发展提供了更加坚实的支撑。阿富汗喀布尔论坛报称，作为极具影响力的区域贸易盛会，南博会吸引众多南亚企业及投资者参会，为各方深化经济合作、畅通跨境贸易搭建桥梁。斯里兰卡华人作家、中资企业首席媒体官杨诗源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今天的中国与南亚合作连接的不仅是市场和产业，更是发展机遇和共同未来。随着开放合作持续深化，中国与南亚国家必将携手开拓更多合作增长点，为地区繁荣发展注入更多动力，也为世界经济增长带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
0: 环球华人，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中国的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两年惊艳了世界。总台记者日前在中关村海淀具身智能创新产业园看到，这里的机器人正在疯狂学习做家务，从模仿人类动作积累数据到自主思考完成家务，家用机器人正在快速成长。这类智能设备何时能够走入普通家庭，分担家务呢？来听报道。

0: 在北京的中关村，巨生智能创新产业园这两年最火的巨生智能机器人又有了新变化。我现在做的每一个动作，旁边的大屏幕都会实时显示，把我的每一个关节的变化、每一个动作的轨迹和压力数据全部记录下来，而我的这些数据都将成为巨生智能机器人的教材。数据采集只是机器人学习的第一步，从芯片、感知模块、关节模组的开发与检测到整机制造等等，巨生智能机器人全链条企业这儿都有。你在六楼做机器人本体，缺个关节模组，上七楼就能拿到。在这里，上下游真的只是上楼和下楼的距离。巨生智能机器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当然是智能。这里正在训练的机器人不光能学习，还会思考。无界动力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张玉峰向记者介绍：
1: 您面前这个叠衣服是完全自主在叠的，
2: 嗯，
1: 啊，怎么把衣服叠成标准的小方块？
0: 他会自己给它整理出来吗？
3: 可以的，
1: 嗯，好，
0: 这就是他发现这没有叠齐，是吧？
1: 对对，他尝试用他的小触角，然后看看能不能稍微领，但是他放弃了。有可能就因为人在采集时候呢，也觉得哎，这点算了，要不也不要追求完美了。就你看，我们其实在修炼技能，就跟小孩从小到大长大一样，先从简单的事情做起来，然后越学，他可能掌握的技能越多，
0: 越复杂，
1: 同时他学习新东西的速度越快。
0: 原来这个一脚没铺平的小细节，根源竟是我们人类的不较真儿。以后是不是得给机器人的大脑加个强迫症模式的选项呢？以前我们看到的机器人大多是在跳舞、跑步、翻跟斗，有点像个大玩具，但是在这儿看到的全是真正能干活的机器人。那么这些正在学习干家务的机器人什么时候能够进入我们的家庭呢？张玉峰说，
1: 未来两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可以把硬件的成本降下来，可以把大脑的能力提上去之后，就可以有机会进到千家万户。
0: 千寻智能市场负责人郭怡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4: 我觉得乐观来估计3到5年是可以的。当我们的真实数据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的模型能力会有一个涌现的提升，所以我们都在期待这个涌现时刻的到来。一旦到来之后，其实机器人无论是它的模型能力，还是它去学一个新任务的能力，可能快到它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能学会一个新技能。
5: 各位听友，个人所得税牵扯到千家万户，与民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还没有办理的纳税人要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6: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的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税务部门将对该信息予以核实，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7: 依法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定义务，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纳税人要如实填报自己的收入、扣除等信息，依法诚信办理汇算。
6: 在进行个税汇算申报时，还要特别警惕黑中介。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诱导他人提供个人所得税 APP 账号信息，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依法追缴1797名违规退税人员税款、滞纳金及罚款，共计1573.25万元。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如果填报过程中遇到问题，可以拨打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寻求帮助。
8: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导致财产损失和税务风险。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 中国多地高温持续，即时零售成为各地百姓消暑度夏的重要助力。依托遍布城乡的前置仓和同城配送体系，生鲜果蔬、消暑好物、日常用品快速送货上门，

0: 基本上都是线上下单的。以前我还担心这个菜不新鲜啊，有的菜不能够退货啊什么的。但现在基本上都是30分钟能够送达的，送过来的时候鱼虾还都是活的，冷冻也没有坏，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1: 这些前置仓如同一个个微型超市，扎根社区，快速响应。宁波某即时配送平台区域负责人李海涛介绍，网点密集、品类丰富是分钟级送达的关键。
2: 我们前置仓的货品啊，有3000多种。品类多，单量小，能很好的满足市民的个性化的需求。同时啊，那个网点啊就在社区的密集区，响应很快，那么送达就更快。
1: 消费者足不出户的消费热情直接体现在订单数据上。郑州某商超总经理王成峰介�绍，近期线上订单上涨近30%，解暑瓜果、冷饮、水饮、花露水等成为爆款。
3: 特别是雪糕、水、茶这一块卖得最快。其次，生鲜类的就是西瓜、脆瓜之类的，解暑的瓜果卖的是比较好的。花露水、小风扇这类的日常需要也是很火爆。
1: 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看来，即时零售订单量迎来快速增长，并非简单的季节性脉冲，而是我国居民生活服务消费模式发生深层次变革的缩影。
4: 消费者已经把外卖、买菜之外的家庭应急、防暑降温、夜间消费等更多的场景都交给了即时消费，或者说即时零售，说明即时零售已经嵌入到了日常生活中的毛细血管，成为像水电一样的城市居民的软基础设施。
1: 如今，前置仓和同城小时达模式的普及与下沉，正成为完善城乡基层便民服务体系的市场化力量。欧阳日辉认为，这相当于在城乡间铺设了一张数字便民高速网。在城市，他填补了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毛细血管；在县域和乡镇，他则加速了服务均等化，让农村居民也能享受与一线城市同质的服务，并催生了本地就业岗位。
4: 过去我们县域里的零售业态相对比较传统，商品丰富度、价格透明度、服务的及时性都比城里面差一截。即时零售下沉以后，农村居民不需要进城就能享受与一线城市同质同速的商品服务，这是最直观的消费公平。同时呢，它催生了本地骑手、分拣、仓管等新岗位，让年轻人实现家门口就可以就业。
5: AI 和影视的结合是近来的热门话题。当数字技术重构影视创作流程，影视行业该如何抓住产业新机遇？当 AI 广泛介入内容生产，创作者又该如何坚守艺术内核，破解发展瓶颈？面对一系列现实考题，该如何推动影视艺术加数字技术的双向赋能，打造影视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标杆？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胡一伟前往上海国际电影节去寻找答案。
6: 随着本届电影节启幕，上海在高端影视制作、前沿技术落地方面的多项创新成果备受瞩目。记者走访了解到，面对 AI 给影视创作产业流程与人才结构带来的深刻变革，深耕技术探索、坚持技术迭代、聚力精品创作已然成为影视行业从业者的共识。围绕经典影视 IP 的短剧化创编，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制中心入驻企业负责人于新做了详细解释。
7: 我们现在正在制作的呢，就是把一个经典的黑白片的老电影啊，通过 AI 的全链路的一个方式呢，改编成为60集，每一集在2-3分钟左右的短剧，重组了它的一个故事和整个的表演的节奏，从而呢是让更多的一些观众呢，尤其是新生代的年轻的一些观众呢，更容易去接受和观看。那现在来讲的话呢，就是大模型的能力急速的提升，视觉呈现和动作演绎的流畅度呢是大量的一个提升，那同时呢也有算力这样支持，在执行端就是2个月左右一个时间其实就能完成超100分钟的短剧项目了。
6: 上海科技影都位于松江区，集聚影视相关企业8000余家，构建起涵盖算力、数据、模型、应用场景的 AI 影视全链条产业生态。本次活动落地的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制中心，建成国内首个影视专属算力池，搭建完善的 AIGC 全流程生产体系，正聚力打造 AI 加数字内容产业集聚高地。上海市松江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松江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慧英告诉记者，
8: 像我们 AI 创智生态中心近一年已经招引了50多家企业，获得了5000多的商业委托。接下来呢，不仅是算力上的、资金上的，还有人才方面的一些政策都要给到，让创作者呢

0: 更多的精力放在它的内容和创意上，可以帮助更多的艺人企业能够健康成长，助力打造影视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上海标杆。
1: 本届电影节上，上海科技影都聚焦 AI 创制、互动短剧、版权交易、产业融合、影旅联动等全产业链环节，集中落地一批重点项目。上海国际短剧版权交易中心 AI 互动短剧创制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亮相，同时将搭建影视高质量数据集与影视出海多语种语料库，研发影视专属 AI 智能体，不断拓宽人工智能在影视全链条的创新应用场景。
2: 如今 AI 已经深度参与剧本创作、视频生成、后期剪辑等影视全流程，但行业痛点同样突出，比如 AI 生成内容质感不足、长叙事影片制作难度大、 AI 感过重、版权确权难等。对此，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业内也展开了深入探讨，继续来听报道。
1: AI 为影视行业带来效率革新与业态创新，但技术短板、内容同质化、版权争议等现实难题也随之而来。在本届电影节金爵论坛上，嘉宾们也以共探电影工业智能化与沉浸化变革为主题，直面 AI 影视发展现状，共话行业未来方向。博纳影业集团影视制作副总经理曲吉小江说，
3: 过去一年呢，整个的 AI 的底层的模型呢，能力都提升了，所以对于影视行业来说，全面占领了短剧，然后中剧的内容呢，也是会有很多。但是呢，对于电影行业来说，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底层的设施，一些人员的架构，包括工作的流程，包括整个产业的结构，都是一个新的课题。也许我们能看到很多很好看的竖屏的 AI 短视频，但不代表进影院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1: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 AI 进入电影片场依然需要更多的算力、更强的模型以及更多的碰撞和探索尝试。与此同时，随着工具愈发智能，驾驭工具的创作者价值也愈发凸显。上影源上海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早认为， AI 带来的核心变革是创作端人力与 AI 结合的工作流重构，以及商业端数字资产价值的重新锚定。当前 AI 在电影及内容上的效率与品质尚未达到行业顶尖水平，但长远来看，观众不会刻意关注内容是否由 AI 生成，最终评判标准仍是作品本身的质量。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中国新消费新潮流。在河北石家庄，随着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户外露营热度持续走高，当地开放了多处共享绿地供市民享受绿色休闲空间。来听报道。
4: 在石家庄市滹沱河畔，记者看到不少市民早早就搭好了帐篷，摆上桌椅，备上零食与饮品，享受悠闲的户外时光。放眼望去，成片的帐篷错落分布，前来休闲游玩的市民络绎不绝。
5: 在这你看，有很多俺们就是叫不上命的这个鸟吧，在这树林里飞来飞去，吊床在这支上它以后，躺着听着那个鸟叫，哎，结果那个心情啊特别舒畅。
4: 一顶顶小帐篷撑起的不仅是居民的闲暇时光，更是当地生态持续向好的证明。滹沱河是石家庄的母亲河，一度河道断流，沙坑遍布。近年来，当地持续推进生态修复，累计治理河道109公里。如今滹沱河石家庄段波光潋滟，两岸绿地郁郁葱葱，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也带动了沿线客流大幅增长。据相关部门统计，仅今年四月，滹沱河沿线就接待游客252.45万人次，搭起露营帐篷12.58万顶次。
6: 那边有河，有草坪，孩子可以跑着玩，这边晚上也有节目，灯光秀，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啊，放松放松都挺好的。
4: 不仅如此，为打造全民可享的绿色休闲空间，石家庄市目前已经开放1100多处共享绿地，在绿地的周边还增设了座椅、垃圾桶、卫生间、夜间照明灯等便民服务设施。
2: 端午临近，艾草飘香，挂艾草是中国端午节的习俗，而近两年新式的艾草花束悄然走红，成为年轻人眼中端午节的标配。一起来了解一下。
7: 摇一摇，有清脆的响声，闻一闻，有沁人的香气，价格呢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像我手中这一个就是99元的款式，可以说是老习俗在当代的新表达了。
8: 走进厦门市思明区花鸟市场的一家花艺工作室，空气中弥漫着艾草特有的清香。工作台上，艾草、菖蒲、黄金球10多种花材装饰品分类摆放， 花艺师有条不紊地分拣捆扎花束。花艺师陈淑玲告诉记者，为了适应年轻客群的多样化需求，他不断学习。几年前，他在网络上看到了各种配件与花束的大胆搭配，成品既好看又有创意。之后，他在电商平台浏览时，偶然刷到了这些铃铛与簸箕的挂饰。出于对市场的洞察，他认为这些配件很适合用在端午的艾草花束中。
9: 新式艾草呢，会多加一些色彩，比如说像这个星点木啊，还有这个黄金球啊，今天还多加了一个夏天的寓意很好的一个莲蓬。好事连连的，还有一个寓意很好一些小卡牌。
7: 艾草花束当中呢，有一个簸箕造型的装饰品，它的寓意呢是扫走霉运。在它上边还用了红绳做捆绑，打成了一个中国结的造型，可以说非常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蕴了。
8: 目前新式艾草花束购买最多的群体是20-30岁的年轻人，另外公司团购也不少。一些企业会买来当端午节伴手礼送给客户或员工，还有一些喜欢新中式装修的家庭会专门定制和自家风格搭配的门挂。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在日前举行的2026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上，库克最后一次以苹果 CEO 身份站上舞台，今年9月1日他将正式卸任。
10: 库克一直扮演着把乔布斯疯狂想法落地的执行者角色。库克最后一次以苹果 CEO 的身份站上苹果开发者大会，这最后一舞也颇受关注。在他上台发表开幕致辞前，观众不断发出欢呼和掌声。库克一连说了10多声谢谢，才正式开始演讲。那在演讲期间呢，他也真情流露，一度抹去眼角的泪水。回到28年前，1998年，库克放弃如日中天的康柏，加入连续亏损的苹果。他形容，在和乔布斯面谈不到5分钟后，他就决定抛开逻辑，听从直觉指引，为这位创意天才效力。而2011年，库克接替乔布斯担任 CEO， 又被外界形容是科技史上最艰难的工作之一。如今15年过去，库克用数字交出了自己的答卷。苹果股价一路走高，市值从不到3500亿美元跃升至了如今超4万亿美元。
2: 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多州总检察长组成的联盟对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展开调查。
8: 消息人士称， OpenAI 已于12日收到传票，被要求提供与该公司广泛业务活动及对用户影响相关的文件，包括广告投放、用户参与度和留存率、消费者数据和健康数据的处理情况，以及涉及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的相关活动、深度学习模型、公司内部政策等信息。OpenAI 发言人表示，该公司将认真对待各州总检察长提出的担忧，并计划与他们的办公室进行建设性沟通。此前6月1日，美国佛罗里达州司法部门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指控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在明知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存在严重风险的情况下，向公众隐瞒实情，并大力推广其产品，致使未成年人遭误导和被犯罪人员利用。这是美国首个由州政府发起的对 OpenAI 的同类诉讼。去年4月，一名男子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开枪射击，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今年4月，佛州检方对 OpenAI 启动刑事调查，缘由是 ChatGPT 在案发前就枪支与弹药的使用等提问向枪击案嫌疑人提供建议。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我们继续。
1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3: 你好，
11: 道一声谢谢。
13: 谢谢。
1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6: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7: 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已经开赛并进行了多场比赛，但有岛内民众抱怨台湾电视频道没有免费的赛事转播，且很难看到全部赛事。有爱好足球的台湾青年表示，这提高了台湾参与这场全世界体育盛事的门槛，有置身事外的感觉。
18: 前两天有一个台湾演员李立群呢回到台湾来，然后他想熬夜的去看第一场的这个转播呢，看不了。其实呢，我第一场转播前两天我回到台湾探亲的时候呢，也是看不了。所以我现在马上在高雄机场，我要飞回大陆，所以今天晚上呢，我就可以在大陆欣赏到这个世界杯足球赛的转播了。
19: 在大陆，你只要打开电视，就可以透过官方频道免费的收看全程的世足赛。可是在我们台湾，你得透过特定的平台，你还得付费，你才能观看到赛事，不然你就只能在电视上看到重点的精华转播。你想要全程参与紧张的赛事，那就得去特定平台付费才可以。而那一些平常忙于生活、忙于工作的人，他要在想要享受世足，那个门槛就提高了。那相较之下，台湾仿佛就置身事外。
17: 台湾民众也关注到，在大陆看世界杯不仅免费还很方便，不仅有电视直播，现在通过手机客户端也能随时随地观看赛事，非常羡慕。
20: 我是觉得大陆人民很幸福，因为大多数的这个国家地区在转播的时候其实都要考虑到商业的一个回报，因为大部分都是以电视台的形式，它自负盈亏，所以就会有很多一些限制，包含转播的场数，包含转播的频道的限制。但是在大陆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就是104场可以完全的去呈现，然后让想要追星的这些粉丝、这些球迷能够去 follow 每一场球赛。我觉得真的是，我自己是很羡慕大陆的民众。
17: 台湾评论人士认为，大陆民众能够更方便的观看比赛，这得益于大陆广阔的市场和在电视转播权方面的议价能力。
21: 那么大陆的议价能力在这一次也成为注目的焦点原先国际足联呢狮子大开口但是呢大陆守住的底线这个两岸的差距就此显现出来了。所以这个我相信很多人都很羡慕大陆的网友有这样不一样的一个待遇想看什么比赛就看什么比赛而且这个实时转播绝不拖延
17: 台湾民众也认为台湾的足球赛事电视解说不够专业，相比下大陆的解说更精彩生动，增添了观赛的趣味性和紧张感。
22: 我们觉得台湾的播报不专业，他很喜欢绕洋文洋金兵，他的那个铺垫的赘字很多，就是他讲很多句才能讲出一个重点。因为大陆选择很多嘛，他有央视三言两语就讲出一个重点，真的有看到为人民服务这一块。
17: 特朗普表态不支持台独后， 美国国会等多部门

0: 重申所谓对台政策不变，美军退将近期窜台兜售武器，继续炒作台海紧张，美国对台政策究竟谁说了算，内部矛盾又会如何发展？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国派人赴台要钱，多头马车谁说了算。
1: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对台政策呈现出多头马车的混乱局面，白宫、国务院、国会以及军方各有盘算，这也导致岛内以美论进一步上升。美国对台政策为什么陷入自相矛盾？针对台海又有哪些新的动向？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庞瑞芝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结束访华后，在台湾问题上表态，更倾向不支持台独，并暗示不愿介入台海冲突。这不仅与拜登时期的政策相去甚远，与国务院、国会的表态也有出入。美国国务院依然声称对台政策不变，而美国国会则表现出更反中挺台的立场，期盼强化台湾防务，实现吓阻战略。这种自相矛盾的现状或将成为常态。
1: 台湾媒体一直密切地关注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台湾相关政策的表态。那么特朗普的政策呢，是出现了变化的，特别是和拜登时期相比，这些变化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2: 与拜登政府时期相比，特朗普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呢，有以下明显的变化。第一点呢，就是在核心的立场上已经从纵容台独转向了明确的划界。那我们知道，在拜登时期呢，拜登曾经多次公开宣称要协防台湾，当然他讲完之后白宫马上又收回，就说拜登是口误讲错了，但是这实际上是一种切香肠式的一种操弄的手法。但相比之下，我们看到特朗普这一次访问中国之后，当他做出了一些新的表态，那么他的相关的表态呢，也被媒体概括为所谓的新四不原则。所谓新四不的第一个就是不希望有人推动独立，不愿意跨越9500英里去打仗，不当台独的靠山，然后不轻易的承诺对台军售。那么这一系列表态呢，可以说是美国政府多年来在反对台独上最直白的一个表态了。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看到是这种政策它的叙事的基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这种价值叙事转向了利益叙事。它很少使用这种意识形态的语言啊，抛弃了这种民主话语的包装，他很少讲民主同盟之类的说法，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在对台军售这个敏感的问题上，那么相比于拜登时期，也是我们可以说是从一种战略工具转向了一个交易的筹码，而且表示说他未来要视中美之间互动的情况再来决定批准的时间。甚至于还说我和中方已经直接讨论过这个问题。那这一系列表态呢，其实已经突破了美国以往的一个惯例，就是美国曾经多次宣称就是不与中国大陆协商对台军售问题。所以以上三点呢，我们看是特朗普时期相比于拜登时期他在对台的这种政策上的一些明显的变化。
1: 我们知道特朗普上台之后呢，我们也透过特朗普的表态呢，了解了特朗普是一个特别擅长发表自我意见的一位美国总统。所以就在特朗普表达了他对台湾政策的一些相关态度之后呢，我们看到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进行了澄清，他们的态度是否能够达成一致？
3: 首先呢，我想这个谈一下这个战略模糊的政策啊。其实呢，特朗普不但是没有背离这个战略模糊政策，其实是把这个政策又往回调了啊，更接近于这个以前对战略模糊政策的这个定义。至于这个国务院和参议员图恩的这个表态呢，看似上有一致之处啊，有相似之处，但其实差别还是很大的啊。这个参议员这个图恩他就说过啊，我希望台湾多刺一些啊，多刺就刺头一些。啊，就是说要帮助台湾发展这个对抗中国大陆的这种武器体系啊，这个在国务院的表态里边呢，就稍微要弱很多啊，所以说整体来讲，国会参议院的表态一定是要比国务院要强很多的啊，因为国会的议员呢不需要为自己的这种言行呢导致的后果直接负责，而国务院则不一样啊。国务院给自己的定位呢，是建制派的这个政策延续性的一个保障啊。它其实是就是有技术官僚的色彩在里面啊。它是希望保持美国对外政策的一致性的啊。所以这个像卢比奥这一次的发言啊，就明显能够看。

0: 看出来是要比参议员要温和很多的。但是呢，他又从特朗普的政策这个表态上呢，又往回调了一点啊。他其实就是在特朗普和国会之间，比特朗普的这个政策呢，感觉是要强硬一点，但是远远比国会的政策呢要温和很多。
1: 但是我们知道，特朗普上任之后呢，他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总统，在很多问题上呢，他希望表达自己的主导性。而且我们知道，在美国国会呢，共和党也是占多数的。那么现在特朗普是不是可以掌握绝对的主导权？您的看法？
2: 熟悉美国政治运作的人啊，都知道美国是总统制啊，总统对政策的主导权是极大的。特别是在外交军事层面，美国总统的主导性还比其他领域更大。美国总统可以透过定调、峰会、谈判，还有执行这些手段呢，引导美国的对外政策。他可以决定重点、决定说法、决定做法，像是批不批准军售呢，就是美国总统的决定。至于美国的国务院或是国防部，是直接由美国总统领导的。虽然这些行政部门、文官、幕僚会维持法律的稳定跟政策的延续性啊，但是他们必然受到美国总统很大的影响。当然啊，美国国会是能对美国总统做一些约束，像是他们靠推动立法、通过预算、听证、监督这些手段就可以约束总统。国会议员的声量呢，远不如美国总统，但是搞点政治动作，推个法案、决议案，质询官员，组团访问，媒体放话，他们还是做得到。美国国会啊，因为不负责执行，不必直接面对后果，所以很多议员呢，经常是把个人的政治利益跟实质利益放到最前面。所以美国国会经常比白宫啊，操作意识形态要更明显。我们很常看到不同党派的议员用各种方式炒作反中挺台。不过呢，美国国会是两党的生态啊。当白宫执政的党跟国会的多数党是同一个党的时候，国会对总统的约束会变小，总统的空间因此会更大。目前共和党在美国参众两院都是多数，加上特朗普得到共和党基本盘选民的支持啊，所以他对共和党国会议员影响力仍然很大。
3: 美国对台政策同时受到了军工复合体的影响。以印太司令部为代表的美国军方长期炒作台海紧张和对华围堵战略，对白宫对台政策施加影响。据台媒报道，美国国会名为《台湾防卫与军事议题》的报告指出，台湾近年持续提升防卫能力之际，仍面临兵员及关键基础设施韧性等挑战。此外，美国太平洋陆军前司令福林近期率领国防产业代表团窜台，推动美台所谓防务合作和武器生产。福林宣称，欧洲和中东冲突显示，台湾必须整合常规和不对称战力，形成有效威慑。台湾已经等不起了，必须为任何可能的紧急情况做好准备。
1: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国这个军工复合体，它可能在对台政策上产生的影响力？特别是这些人士他们的意见跟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的意见如果发生不一致的情况下，那么是否会受到这些人士的影响？
4: 美国的军方它总体上在台湾问题上还是持一个对华鹰派的一个立场的，那么主要的表现呢，就是把台海视为对华战略的最前线，但是呢，另一方面呢，也是为自己的军事预算来谋利，还有呢，就是为军工产业来谋利的啊，这是他们的逻辑。那么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美国前太平洋的陆军司令福林啊，前一段窜访台湾，那他已经退役了，他现在呢就是效力于一个美国的军火商，就是到台湾去就是推销军火的啊，他去了之后又说啊，台湾等不及了啊，必须要赶快的去增加这个对美的军购。那么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新闻呢，是最近媒体披露，就是美国国会有一个机构叫国会研究服务处，相当于是国会的智囊团啊，他给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题目就叫台湾的防卫与军事议题。那么在这个报告之中呢，他一方面承认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正在持续的推进啊，承认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具备了强大的区域拒止还有这个联合作战的能力，但与此同时呢，他也详细的列举了认为 台湾目前在防卫方面存在的五大挑战，最后开出的药方是一致的，就是说台湾要继续的增加更多的军事预算，就是想把台湾更进一步的绑定在美国军工复合体的这样的战车之上的。那我们看确实军方他的利益和他的这个逻辑和特朗普是有所不同的，因为特朗普像我们刚才已经讲过的，他是奉行这个美国优先原则的，对吧？他是交易主义的，他更多的是看具体的这种利益的计算的。但是军方呢，他会受到以往长期以来的这种战略的这种惯性，包括他的这种冷战的思维，还有自己的具体的军工复合体的利益结构的影响啊，他们就更倾向于去夸大，甚至于不断的去渲染台海的这种风险，他们背后还是有一致性的。也不能说就只看到分歧的这一边，因为他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服务于美国的全球霸权。
1: 特别是这一次窜台的这个团体，进行的是一个军事上面的一个所谓的产业合作。那么透过这样的一个论坛，是想达成什么样幕后的目的？
0: 军方也是有各种各样的派系的，包括不同的军种，他对台政策的看法可能都不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他这种分歧呢，还不是一个层面的，可能是多层面的。第一个层面呢，就是整体的对外军事战略以及对台政策上的分歧啊，在这个分歧就体现在美国这个军方内部的具有温和主义偏向、孤立主义偏向的这一波人，和另一波人呢，就是建制主义、建制派系和军工复合体利益集团的代表人啊，这个之间他们是有矛盾的啊。前者呢，也就是温和主义和孤立主义倾向这一波人呢，他是跟特朗普的对台政策是比较一致的啊，包括在对台军售的问题上也是提出要相对的搁置或者是暂停对台军售啊，就是代理海军部长的这种说法啊。另一波人呢，就是建制派和这个军工复合体的利益集团代表人，这一派的人呢，在对台政策上比较强硬，他们是支持所谓科尔比的拒止战略啊，支持把台湾塑造成一个豪主岛。还有另一方面的考虑，就是要把台湾呢彻底捆绑或者是塞进这个美国的这个军工的产业链上，与美国进行共同的研发和共同的生产。军工复合体集团呢，还是想卖武器赚钱。但是另一方面呢，美国现在面临的现状，就是因为多线作战啊，特别是美以一冲突到现在为止呢，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这种情况下呢，一线的作战部队和作战单位呢，还是希望首先补充美国自己的这个弹药和武器装备啊，而把这个台湾问题呢，对台军售的问题呢，就不再是优先事项了。
1: 那么现在我们要来看一看，就是美国总统对于美国军方的意见是不是能够起到主导性的作用。
2: 美国是文人领军，军方必须听命于总统跟总统指派的文人官员，除非他们下的命令明显违宪违法，例如要军人屠杀平民啦，不照程序使用核武啦，否则军人必须服从总统跟官员的命令。当然，实际操作上，如果军方对总统的看法有意见，他还是有些迂回的劝谏手段啊。最常见的就是透过给总统专业意见、风险评估来劝阻总统。像是军方如果对总统说采取某种做法风险很大，后勤补给会有困难或者是军方只给总统某些选项的建议。那极少数的案例里，我们也会看到美军将领透过在国会听证的时候说点大白话，或是对媒体放话，又或是直接辞职来表达反对意见，但是这些都不足以改变总统的决定。至于特朗普的海军作战部长公开讲希望台湾尽可能强大，他说的也不过是延续过去美国军方照美国政策协助台湾自我防卫的那一套，也不算是太直接挑战了特朗普。所以简单说，美国总统当然可以决定对台政策的重点说法跟做法，但是在他直接明确调整政策之前呢，美国军方仍然会延续政策的惯性说点话，这就会给人呢，美国是多头马车这样的印象。
3: 评论认为，美方对台政策的多头马车现状，显示出因应台海局势变化，美国转变政策思路正在经历阵痛期。美国官方不同机构以及各利益集团尚未在战略认知、政策变化必要性方面达成一致。 各方仍将试图扩大影响，并发生矛盾对撞。这种现象会给岛内传递不确定性。

0: 影响各方判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在国会听证会上则表示，美方与中方对话别无选择，显示出在中美发展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大局下，美国对台政策表述受到更大约束。
1: 我们看到最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听证会上表示，他认为中美必须保持对话，别无选择。那么在中美关系发展的过程当中，您认为对于美国的对台政策会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2: 其实从卢比奥的表态啊和赫克塞斯的表态上都能看得出来，卢比奥本来就是国务院内特朗普政府内的建制派，他其实对台的表态一直是比较强硬的啊。从2025年的情况来看，国务院其实对台的一些言行是非常负面的，但是这次特朗普访华之后，他的自己的表态是温和的非常多的啊。另一方面呢，赫克塞斯在前几天的香格里拉会议上根本就没有提台湾问题这件事情，所以呢，就是今年的这种特殊的两国之间关系的这种特殊的年份呢，就能够对美国对台问题的表态呢进行一系列的制约啊，这是第一。第二个短期因素呢，就还是这个整体的这个国际的冲突、地缘政治格局，包括美以一冲突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一个定论。美国受到多线的这种牵制啊，他不希望再在台海地区出现一个新的这样一个一个热点啊，所以呢，他在台海问题上的表态呢，也不会过于变化太大，或者出现明显的倒退啊，这是短期因素。从中长期因素上来讲呢，首先就是中美的这个相互依赖，这个深度的相互依赖这个现状其实是没有变化的啊，特别是美国对于中国在稀土等关键矿产领域的这种依赖呢，是还是非常强的，而且这个依赖在3到5年内，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呢，都是找不到替代的供应方的啊，所以这就是中国对美政策的一个抓手啊，我们是能够有效的威慑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过于负面的表态的啊，这是一个方面。当然，就是更大的方面来讲呢，中美两国都不希望在台海问题上出现危机或者是动荡，像卢比奥所说的啊。除了对话别无选择啊，因为双方都不能承受有在台海问题上出现的这个危机和不稳定状态啊，或者是误判将双方拖入这个直接的对抗甚至是冲突。
1: 中美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呢，台湾也是不能触碰的红线，所以说我们看到白宫在美国的这个多驾马车当中呢，它是扮演了一个主动求变的角色，未来的对台政策会是一个什么走向？
3: 那么我们看到在美国目前的这个多头马车的局面之中呢，白宫确实是积极求变的一方。那么为什么白宫会积极求变呢？我想有多重原因。第一个呢是政治制度方面的原因，因为按照美国的政治制度设计，总统确实是国家的元首和掌握最高的外交权力，也是三军的最高统帅，所以呢他是掌握这个外交决策的，我们把它叫方向盘或者是最终的谈判权的。那么白宫在做出决策的时候，基本上还是从美国的一个整体的利益来进行权衡的。但是国会不一样，我们叫国会参议员有100个，众议员有435个，他们都是代表不同的选区的，他们要受到自己的这种选票还有背后的政治现金的压力的驱动的。那么军方就更是受到我们刚才已经讨论的军工复合体的利益的影响，所以他们背后的利益和他们的行为方式是不一样的，这是政治制度方面的原因。第二呢，就是特朗普个人的风格的原因，因为特朗普是一个交易型的一个现实主义者。最近就是有媒体披露说，美军呢他有一个核动力的潜艇最近要停靠到日本的军事港口，那么按照美国过去长期以来60多年的惯例，就是他要向日本方面通报这个舰艇的舰长的姓名以及官兵的数量的。但是这一次呢，美国居然没有选择通报，那么背后呢就有很多种的解读。那我看到最多的一种解读就认为，这其实是白宫发挥了影响力，白宫对军方产生的影响，要求他们低调行事啊，通过降低这种前沿的这种情报的透明度，从而减少美国在未来潜在的冲突中一个可能去卷入的风险。但是呢，我们也要客观的来看，白宫的影响力也是很难做到一锤定音的。所以说你要彻底改变这种多头马车的这样的一个格局还是比较困难的，它可能还需要更加长期的一些变化。
1: 不过我们看到岛内呢也有媒体评论认为说，其实美国对台的政策和战略呢一直是具有欺骗性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欺骗性？
4: 多年以来啊，美国面对台海的主要战略是战略模糊啊。不少台湾人真的以为只要付了保护费就可以被美国保护了。可是啊，当特朗普讲出来不愿意被台独拖入战争的时候，很多台湾人就感觉被骗了。首先，美国说不会让台独把美国拖进战争，这对很多以为台独有机会的人，他就会从以美谋独的梦里觉醒了。台湾必须回到现状，现状就是一中的法理框架，以美不可能，台独没戏唱。其次啊，美国说军售是很好的交易筹码，这就让过去那套军售就等于挺台的说法动摇了。很多人这才惊醒，台湾不是坐在餐桌上，台湾是菜单。更重要的是，接下来要怎么办？是继续备战，不断挑衅，升高台海的冲突风险。一旦有事，台湾要自己打吗？那就不只是菜单了，还变成餐桌上被人利用，用来刺人的刀了。台湾是不是应该自己为两岸的共识跟和平做一些努力呢？我觉得赖清德当局如果想继续骗，就只剩下一招，就是利用美国的多头马车，挑一些有利自己的话，继续误导欺骗台湾民众。但这样骗是骗不了多久的。
1: 美国对台政策的多头马车现状，本质是台海局势整体变化造成的，这也正在戳破美国某些政客炒作的所谓挺台政策本质是利益驱使的谎言。随着中国不断推进统一进程，美方也终将认识到，不论其对台政策如何，都无法改变中国终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16日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6月15日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五天的国事访问。中缅是传统友好邻邦和命运共同体，建交76年来，双方秉持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同甘共苦，守望相助，团结协作，中缅关系取得长足进展。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中方期待同缅方一道，通过敏昂莱总统这次访问，更续传统包波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日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12日至14日在青海省调研盐湖产业发展、防灾减灾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高质量推进盐湖产业基地建设，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应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委员、外交部长巴特蒙赫·巴特策策格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王毅于2026年6月13日至15日对蒙古国进行访问，双方在友好的氛围中举行会谈，确认以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为引领，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记者从中国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15日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华强北梳理商圈真实销售数据与顾客口碑，推出了首份 AI 八骏热门榜单，为全球采购商打造了 AI 硬件风向标。节目上半段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从中国电子第一街华强北看深圳 AI 产业加速突围。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天津是和明崇文化颇有渊源的一座城市，至今仍有不少虫友喜欢和小虫子打交道，听他们悦耳的鸣叫声。那么养明虫到底是玩物丧志还是一种文化传承呢？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跟随天津台走进明崇的世界。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护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和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一起走进他们。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华强北被誉为中国电子第一街及亚洲规模领先的电子产品集散地。2026年的2月，华强北梳理商圈真实销售数据与顾客口碑，推出了首份 AI 八骏热门榜单，八大品类覆盖了低空经济、智能陪伴、智能穿戴等，既为普通消费者提供了清晰的科技产品购买参考，也为全球采购商打造了 AI 硬件风向标。节目上半段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从电子第一街华强北看深圳 AI 产业加速突围。
3: 自首批 AI 八骏榜单发布以来，华强北相关品类销售额增长明显，无人机、AI 眼镜等增长更超过80%到90%，兼具实用性与高性价比的科技新品，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消费者、采购商专程前来选购、洽谈合作。现场消费者
4: 是一些就是 AI 类的产品吧，产品种类很多，就是很多新的创新的一些产品。
3: 现场消费者
5: 这里的电子产品很多，换代很快，质量也不错。
3: 今年四月，第二批 AI 八骏发布秀在华强北重磅亮相，集中向中外采购商与消费者展示了口碑出众的科技新品，产品涵盖 AI 眼镜、无人机、AI 学习机等八大品类。这份榜单不仅是一份实用的消费选购清单，更是一张亮眼的 AI 产业发展答卷，向外充分展现了华强北上午设计、下午打样、次日量产、一周出海的全产业链硬核优势。第二批 AI 八骏上榜产品公司副总裁林鹏：
6: 我们这个产品啊，是叫 AI 的移动监控机器人，它最大的特点在于它可以进行移动，是可以通过我们手机在后台去控制它进行四处的巡走，所以我们叫全屋智能巡检。应该说在深圳，在大湾区，只要我们能想到的，基本上这边的供应链都能马上实现。 啊，这里的效率是全球屈指可数，深圳就是一片沃土啊，这里的效率跟营商环境包括对我们企业的服务的意识是绝对是值得我们去点赞夸奖的。
3: 第二批 AI 八骏上榜产品公司总经理张国平，
7: 这一批我们是用的是学习机跟翻译机新品展示。自从上一次的 AI 八骏到现在这一批开始，其实我们的销量的话有20%的提升，我们的产品也不断的都在迭代更新，会让大家更多的跟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去做一些产品出来，让大家用的会更省心。
3: 目前华强北商圈面积约1.45平方公里，集聚35家专业市场，超11.5万家商事主体。商圈内的元器件和消费电子产品远销183个国家和地区，日均客流量约75万人次，其中外籍客商约7000人次。1公里电子信息产业生态圈，1星期全流程高速制造圈，一体化要素高效协同圈，华强北助力深圳完成从产品输出到生态引领的跃升。这里既是全球电子产品的核心展示窗口，也是广东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枢纽。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党政办副主任徐继月，
8: 这次我们通过第二批 AI 八骏的榜单发布，体现了我们对这个 AI 硬件的一个市场动态的一个实时的动态的更新和捕捉，希望为全球客商呢提供我们的选品的一个参考，以及为消费者提供一个消费的指引，持续树立这个全球 AI 看华强北的风向标的定位。
3: 为了让这些广东好物更加融入中国乃至全球市场，由广东省商务厅主办的2026广东省乐购小镇产销对接会近日同样落地深圳华强北。在此基础上，广东还接续启动广东优品购活动，进一步释放市场消费潜力。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经济发展办公室一级科员刘俊奇，
9: 依托 AI 八骏等消费榜单机制，动态捕捉全球消费趋势，反向指导企业研发和生产，让广东制造更懂市场。借助乐购小镇产销对接平台，叠加跨境电商、直播电商、国际采购商资源，推动更多优质产品实现在华强北首发，向全球铺开。
3: 如今的华强北已然成为观察深圳 AI 产业发展的重要窗口。截至今年4月，深圳人工智能规上企业超2600家，2025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约2200亿，产业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梯队，人工智能产业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今年5月，2026全球人工智能终端展暨第7届深圳国际人工智能展览会在深圳盛大举办，展会聚集400余家行业企业、2万余名开发者以及5万余名专业观众，数千款前沿科技产品亮相。展会围绕底层技术突破、终端硬件创新、场景落地对接与产业生态构建的全链条，全方位展现 AI 终端产业从技术突破到商业落地的阶段性成果。深圳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执行会长朗丽燕，
10: 如果说2024年到2050年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技术狂飙期的话，那么今年2026年就将是迎来人工智能的价值兑现期。当 AI 加速从云端走向实体终端，人机交互的入口正在被全面的重新重构。
3: 某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公共事务负责人微婷。
11: 智能终端展，那它本身作为我们深圳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人工智能对外的展示窗口，那我们希望借助这个平台，一来的话是为整个的行业带去我们最新的技术，包括我们最新的这个智能体的发布，那第二个的话，我们也希望通过依托这个平台，能够让更多的行业客户，包括说我们整个产业链上下游整个的生态能够看见我们，真正让我们的技术能够被这些行业应用到。
3: 本次展会设置新一代人工智能终端、具身智能及人形机器人、数智城市、创新创业展区等6大核心展区，同时创新落地 OPC 一人一展位计划，为中小企业与独立开发者搭建零门槛展示平台，生动诠释一人及一条产品线的产业新形态。今年以来 ，OPC 一人公司模式在深圳发展迅猛，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构建产业极具创新活跃的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深圳在2026年初 印发实施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后续将系统整合人才乐业安居政策、产业扶持政策以及生态服务资源，为企业提供落地有保障、发展有政策、成长有生态的创业环境。19岁的创业者魏思远正是深圳 OPC 创业生态的先行者。他高中时期便在深圳边读书边创业，凭借自主研发的消费级无人机打开欧洲、澳洲市场，赚得人生第一桶金。如今他已在深圳、广州分别设立两家公司，在消费级及行业级无人机的研发与生产等方面打出一片天地。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魏思远：
12: 深圳 OPC 的生态它完完全全是一个就是很超脱的事情。我们通过 OPC 的话，是你一个人有一点点资金，然后再加上 AI 的软件，然后你可以去把自己想要的东西把它真正从零到一把它落地，把你的 idea 从一个天马行空的想法变成一个能落到实施地利，然后能进到商业化的模式里面的一个东西。然后我觉得就是敢闯敢试吧，我觉得也是我们深圳带给所有人的一种精神。
3: 在深圳

0: 会的成果荟萃，再到 OPC 创业生态的蓬勃兴起，深圳正以实干姿态书写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生动篇章。未来依托完善的产业链、优质的营商环境与包容的创新生态，深圳将持续推动 AI 产业蓬勃发展，让广东制造、中国创新乘着科技东风走遍全球，汇集世界，书写更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精彩故事。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人类与疾病的漫长斗争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既是技术的拓荒者，也是生命的守望人。他们用尽一生时光，只为攻克一道医学难关，在生死边缘为患者多争取一份希望。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就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38年，从青丝到白发，他将介入这把微创的手术刀打磨成对抗脑卒中的关键武器。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
3: 用这种技术惠民于百姓，能救治病人，我们50%-60%的病人完全可以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或者呢可以自理的状态。
4: 脑卒中发病急，致死致残率高，抢救必须分秒必争，而神经介入治疗被誉为在大脑血管中穿针引线。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教授带领团队常年奋战在介入手术一线，凭借深厚的理论积淀与娴熟的操作技能，于方寸之间化解万千险情，抢救了无数危重患者。
3: 2015年开始到现在，我们每年多做250-300例，那么这10年我们可以说做了2500多例到3000例。
4: 1987年，南光贤从中国吉林省延边大学医学院毕业，怀揣着对医学的不懈追求，踏入了吉林省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医院，现在的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任职于神经内科。3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争取到了前往中国广州学习的名额，而这次学习成为他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
3: 学习的时候呢，不让你亲自操作，因为那时候开展神经介入的单位、大学医院这些专家教授们开展的人员也非常少，只是你在外面观摩看他们怎么做。那么回来之后呢，再不断的自己去探讨，而且再做一些动物实验。
4: 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中国对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手段非常有限，开颅手术创伤大，风险高，许多患者因此失去最佳救治时机。刚从广州学习归来的南光贤毅然决定主攻神经介入，没有成熟的路径可循，没有充足的设备支持，最大的困难来自器材。当时纤细的导管、导丝等介入器具几乎完全依赖进口，价格昂贵的令人啧舌，还经常断货。经济拮据的患者和捉襟见肘的医疗条件，让南光贤和团队面临着难以想象的双重压力。
3: 我们当年呢，用的新的器具经过严格消毒之后，还可以用第二个病人，第二个病人之后我们再给他报废它。总之呢，因为你锁定了这一个技术是一个前沿的技术，那么你不断的克服重重困难，不断的去延续下去，这是咱们成为一个

0: 专家的一个毅力，在这种精神动力下吧，我们一直坚持。
1: 重复使用消毒器具，这在今天看来或许存在争议，但在那个特定的艰难起步期，却是医者为了挽救生命，在重重制约下所能做出的最大努力和担当。正是凭着这种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南光贤带领团队从最简单的动脉溶栓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在中国东北地区率先闯出了一条神经介入的诊疗之路。而真正的技术飞跃源于一次重要的国际交流。2013年，南光贤带领博士生团队赴国外学习，在手术室里，他亲眼目睹了当地神经外科医生运用一种支架取栓技术，将堵塞在大血管里的致命血块直接取出，瞬间开通血管。那一幕让他震撼不已。
0: 他也是在实验的阶段就应用于临床实践当中。
1: 回国后，南光贤立即组织团队攻关，经过近半年的精心准备，他们成功完成了首例支架取栓手术。这项技术如今已成为急性大血管闭塞性脑卒中救治的金标准。从最初的探索到全球技术普及，南光贤团队实现了关键的跨越。
0: 摸索着干，没想到2015年全球的用这个支架开通血管的技术推向了高潮，就把它变成了急性大血管闭塞引起的脑梗死，就脑血栓，这种方法是最佳的金标准模式，推出来了。哎呀，这下我们团队兴奋不已。
1: 截至目前，他们已成功完成这类手术近3000例，其中超过一半的患者恢复了正常生活和工作能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重获新生的家庭。2022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急诊室来了一位特殊的患者，来自中国吉林省敦化市的刘女士，怀孕初期陷入深度昏迷，母子命悬一线。接到电话时，南光贤自己正发着高烧，但患者病情紧急，南光贤顾不上自己的身体不适，立即组织为患者急救手术。
0: 感冒发烧，我们科的张丽教授呢也是感冒发烧。这个病人一个女性，30多岁，她还怀着孕，我们诊断都非常清楚，这静脉窦血栓是这个大的静脉回流堵了。我一看这个病人，这个生命危在旦夕，一定是通过神经介入开通血管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给张丽教授打了电话，我说你也别养病了，咱们救别人的命更重要。我们整整做了4个半小时，把这个血管开通了。这个病人第3天开始清醒过来，第8天就出院了，完全恢复正常了。
1: 现在刘女士已经能生活自理，这段跨越生死的经历也让医患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提起南光贤，刘女士的语气里满是感激。
2: 我这病当时特别凶险，手术风险还挺高的，蓝教授跟家里人几次沟通之后还是决定给我做手术，我家里人也是想搏一下，结果这个手术做得非常成功，我和孩子的命当时都保住了。特别感谢南教授，他就是我和孩子的救命恩人呢。我还以为我这辈子就卧床呢，结果没想到现在我就生活都能自理了。
1: 救别人的命比自己的命更重要，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南光贤用一次次挺身而出践行的医者誓言。然而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他希望这项救命技术惠及更多患者。南光贤将目光投向了与百姓最近的基层医疗机构，他创新性地提出了紧密型、植入型、复制粘贴型的基层帮扶模式，带领团队深入吉林省珲春市、安图市、通化市等地的基层医疗机构，手把手地复制粘贴出合格的基层医疗队伍。
0: 基层一个医院也覆盖几十万人口，那么基层医疗不行，患者本身不信任基层医疗的时候，他就得往外跑，耽误了这么长时间。第一个，我们的帮扶例子就是珲春市医院，到现在为止，他们的医生看病能力和我们基本是差不多的。然后我们先后帮扶了安图了、通化了，现在通化我们人还是在那儿，天天在那儿灌输我们的理念、思想、技术，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把基层医疗帮起来，让他们真正的为当地的百姓去造福。
1: 医疗队员成员副主任医师毛颖就是被植入基层的一员。在珲春，他把手术步骤制成手册贴在墙上，陪着当地医生反复演练。毛颖：
3: 我们通过这种医疗紧密性植入性的帮扶，能够是最快速的让基层的诊疗水平得到提高，这样呢，使基层的百姓发病的时候能够得到第一时间最快速的救治，治疗的这个时间越短越快，这个病人的预后呢就会越好。
1: 如今年过花甲的南光贤依然保持着每天2小时雷打不动的学习时间，在他的办公桌上，医学书籍和期刊永远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从手写病历到数字诊疗，从开颅巨创到微创介入，时代在变，技术在变，但他那颗不断探索、终身学习的医者之心从未改变。
0: 乐在每一日的学习，自在终身的探索，这就是我的座右铭。再老的专家教授，你不是万能，不断的去补短板，就是要学习。前沿东西你都能看得到、听得到。每做一件事的过程，你得要探索，你得总结。然后在这个总结的基础上，你还再往前去探索。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天津是和明崇文化颇有渊源的一座城市，至今仍有不少虫友喜欢和小虫子打交道，听他们悦耳的鸣叫声。那么养明虫到底是玩物丧志，还是一种文化传承呢？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跟随天津台走进明虫的世界。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护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和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一起走进他们。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说到虫鸣声，您的脑海里是不是会浮现出夏夜草丛里清脆的叫声，秋日窗边婉转的虫鸣？其实这小小的鸣虫藏着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底蕴，更是不少人快乐童年的印记。而天津也是和鸣虫文化颇有渊源的一座城市，至今仍有不少虫友喜欢和小虫子打交道，听他们悦耳的鸣叫声。那么您知道好鸣虫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养鸣虫有着怎样的学问？而且养鸣虫到底是玩物丧志，还是一种文化传承呢？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跟随天津台走进鸣虫的世界。
6: 在后城鸣虫博物馆里，大黄鹂和蛐蛐的叫声彼此应和着，闭上眼睛仿佛回到小时候夏日夜晚，躺在草地上仰望星空的情景，让人一下子放松下来。这家博物馆的主人名叫张泽明，他也是后城鸣虫俱乐部的创始人，金门鸣虫会会长。今年39岁的他，别看年纪不大，但从小就耳濡目染，跟着爷爷和爸爸养虫。对于养鸣虫，他可有着独到的见解。张泽明拿出一床刚刚成年的大黄鹂，如数家珍地介绍起来。
7: 这种虫呢是来自于咱们国家安徽地区黄山一带。这种虫的体型比较小，但是它的叫声呢和穿透力比较强，靠翅膀摩擦发出声音。它的叫声为什么受大家喜爱呢？就是它的音色变化就是高低起伏的，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音色，所以呢这个更受到虫友的喜爱了。
6: 鸣虫起源于3000多年前，最早是以斗虫的形式出现，到了唐朝，鸣虫成为了一种文化，当时宫廷内就开始饲养蟋蟀，夜间听其鸣叫。到了宋代，这种文化逐渐在民间流行起来。张泽明说，
7: 这个鸣虫呢，其实从历史上说呢，它有将近3000年的历史传承啊。尤其在南北宋时期呢，这个一些文人比较喜爱的一个斗虫，当时呢叫粗雉。哎，大家会在这个夏季的时候、秋季的时候去捕捉这个野生的这个蟋蟀，啊，就是咱们天津俗称的叫蛐蛐。捉回来之后呢，进行自己的饲养。现在咱们听到的蝈蝈的叫声啊、油葫芦的叫声啊，包括其他的一些鸣虫的叫声，其实呢是从清朝的时候才出现。
6: 说起天津，是和鸣虫文化很有渊源的一座城市。清朝鸣虫文化盛行，后来不少原本在宫廷饲养鸣虫的高手来到天津，也把饲养鸣虫的技术带了过来。张泽明介绍说，直到现在说到饲养鸣虫，天津都是一座怎么都绕不过的城市。
7: 天津人有自己对虫的理解，那么我们要想了解到虫文化，想了解到虫的历史，甚至说怎么去养好虫，甚至全国各地很多朋友都会来到天津刻意的去拜名师去学习啊，乃至于在京津冀、在江浙沪这几个城市当中，天津也是可以说独占鳌头，非常有地域特色。
6: 鸣虫顾名思义就是会鸣叫的虫子，全国著名的四大鸣虫分别是蝈蝈、蟋蟀、黑虫和灵虫。这些鸣虫的外形不同、习性不同、叫声不同、饲养手段也不同。有人可能会问，什么样的鸣虫才叫一只好虫呢？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判断它的翅膀，而衡量的标准就5个字：长、高、宽、厚、严。张泽明以蝈蝈翅膀的长和高举例说，
7: 从它的头到脖子到身子这个整体的长度去衡量这个翅膀，这个蝈蝈的翅膀长于头和脖的整体，我们就可以定义它为长。这条蝈蝈的翅膀可能1厘米，那条蝈蝈的翅膀3厘米。但是呢，如果从身形上来说，有可能我们会叫这1厘米的这个翅膀叫长膀，因为它的身体比较短，1厘米对于它来说很长。另外一条呢，它可能身形就得6-7厘米，但你只有一个3厘米的翅膀，那可能就是短板。是从它自身出发去比高，就是这个翅膀它是有角度的，它并不是平的。我们可以看到蝈蝈它的这个上面的翅膀，可以对比这个位置，就是它的脖子，它的翅膀的最高点高于这个脖子，就是斜向上翘。这种翅膀我们就管它叫高板。
6: 好鸣虫需要精心饲养，而饲养鸣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说起养鸣虫，就不能不提到一个名词——粪房。通俗一点说，就是繁殖鸣虫的地方。最初，鸣虫生长在温暖潮湿的自然环境中，卵埋在土下孵化。人们发现了这种习性后，就在人工繁殖时模拟这种环境，搭建粪房。这也是人工孵化鸣虫特有的方式。以往，粪房内需要烧土炕给室内升温，再把喷过水的棉被钉在墙壁上保温保湿。这些还不算最麻烦的事情，最麻烦的是给虫子喂食，每天几百上千条虫等着投喂，师傅们需要每条定量去喂，往往好几个人喂一次要花3-4个小时。现在有了现代化设备的辅助，不仅鸣虫的成活率高了，更节省了人力。张泽明说，
7: 我到2025年初就正式把这套设备进入到粪房里面去了，完全的电脑控制，甚至可以远程操作啊！现在我的粪房每天日产蝈蝈不低于400条，我只需要2个人就够了。很多东西都是智能化，包括我们的饲料的投喂都是严格的有克数要求，我们设定了5克，那就是5克，它不会少也不会多。我们现在粪房做的就是24小时的这种新风系统，因为你的密度过大，你可能氧气含量就低，那么我们也考虑到这一点，就是人工的去加氧。
6: 有人可能会问了，鸣虫的叫声到底有什么好听？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它？张泽明揭开了这里的奥秘。
7: 你看我们现在听到的白噪音当中最多的就是这个虫鸣、鱼声、流水。为什么会有这些声音作为白噪音？人要达到和自然的融合，你才能够自然的入睡。后来通过我们的研究之后呢，我们发现这个油葫芦的鸣叫的音色、音频是和人大脑的脑电波是同频段的。因为人也是自然界，虫也是来自自然界，自然才能让人更自然。
2: 这个是什么呀？感觉跟蚂蚱差不多呢。
8: 嘿，这可不是蚂蚱，我给您说一下啊，它
9: 就在四月份，
8: 它
9: 一场文化市集
8: 四大名
9: 在天津水上公园举办，不少虫友聚集到一起展示鸣虫文化。很多市民看到鸣虫感到很新鲜。号称鸣虫俱乐部的老师姚静燕也就大家感兴趣的问题做着介绍。在人群中，年轻人爱好者敖歌阳拿着鸣虫爱不释手，他说现在喜欢鸣虫的不再只是老年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很喜欢，现在像他这样的年轻的虫友们经常聚在一起分享养虫经验。
10: 比如说我怎么去饲养它，然后让它的这个寿命周期更长一些，因为我们了解到的都是百日虫，它只能活个100天左右，那么我可以把这虫子养殖到130天，那我是怎么去饲养的，这个是我们一个分享点。第二个分享点就是我这个虫子它的叫声，其实我们仔细听的话，每个虫子和每个虫子叫声是完全不一样的，放在不同的虫具里边出来的声音也不一样，那哪个更响亮一些啊，哪个更清脆一些啊，哪个声音更憨厚一些啊，这些都是平常我们会交流的一些个点。
9: 为了让更多孩子了解大自然，了解昆虫，张泽明还经常走进学校，他们的鸣虫课程也成为孩子们最喜爱的校本课程之一。5年级学生刘晨曦说，
11: 我大概是从3年级在学校校本课程里接触到的鸣虫文化，一开始还有点害怕，但是我觉得老师讲的特别有意思，而且亲眼看到了鸣虫从孵化到长大的过程。我甚至还自己养了一些鸣虫，观察它从孵化到不断蜕皮长大的过程，我自己喂食，自己制作葫芦养它们，这个过程我觉得特别神奇，我感觉这和在电视上在书上看到的感受完全不一样。我身边有好多同学都特别喜欢，当时我们大家都在比着看谁养得好。
9: 现在通过普及鸣虫知识，唤起了很多孩子对自然和生命的好奇心，他们也更愿意探求这方面的知识。号称鸣虫俱乐部市场部部长姚庆燕说，养鸣虫绝不是玩物丧志，而是一个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良好途径。
12: 培养了他更爱护生命的这份责任心，从一个小芽小卵开始，然后后来再一步一步的成虫，怎么去饲养，我自己来制作蝈蝈笼子，我自己去种植葫芦，从3月3种到9月9这个季节，那么开始我要泡这个种子，种子发芽了，然后它长出小嫩叶的时候，我给要搭架子，它怎么结成的一个个的小葫芦，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做那种石膏的小模具，这些就是传统文化的意义。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务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与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一起走进他们。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务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与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有速度有温度，让生命之舟平稳前行。
13: 是一个69岁的老年男性
14: 啊，
13: 前奏之前他现在肝脏左右有一个
14: 开刀，开了没有？
13: 开过的。
14: 这里第几天啊？
13: 3天。
14: 哦，觉得怎么样？还好吧？哦，我来给你看看。
15: 一大早，江苏省人民医院住院部肝胆病区的病房内，王学浩医生正和同事们例行每日的查房，声音洪亮，精神矍铄，询问同事和患者病情时简洁干练，回答患者问题时事无巨细，这是旁人对这位82岁老人的第一印象。王学浩的办公室不大，但收拾得井井有条， 1965年毕业于南京医科大学，1983年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医院世界肝移植中心学习深造。作为中国活体肝脏移植的开拓者、肝癌现代介入治疗的先行者，王雪浩从医近60年，荣誉等身。王雪浩说：“
14: 天天还是要来看一看，有些什么问题要讨论的，还有学生在这个生育研究方面存在些什么问题，就是忙惯了。但是呢，我们并不觉得很忙、很累，很喜欢这个事业。”
15: 正是这股闲不住和责任感，让王雪浩在近30年里率领团队先后完成了中国大陆第一例活体肝移植、首例急诊活体肝移植、首例扩大右半肝成人活体肝移植等等。王雪浩回忆，自己学成回国的10年时间里，由于很多人对器官移植不了解，一直没有机会开展肝脏移植手术，直到1995年1月5号。那天是腊月初五，长达17个小时的手术结束，王雪浩没有回家，拿个毯子就睡在手术室的水泥地上。当时冷不冷，他已经不记得，但清楚地记得第二天病人苏醒后的喜悦。那些天，王雪浩和团队就住在离医院最近的一家旅馆，随时准备抢救。
14: 他们有什么情况，接到电话恨不得一步就跨到急诊室呢。就是目前为止，肝移植手术仍然是世界上最复杂也是最凶险的位置，尤其是在早期技术上你们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
15: 对于患者，王学浩的情感炙热真诚，办公室的墙上一张300多人的合影就是最好的证明。2016年，医院举办了王学浩患者见面会，这些从各地赶来的人都想再握一把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的那双手。急病人所需是一个医生最好的追求，也是王学浩与团队不断探索与创新的初心。
14: 肝癌一直认为是没有药物治疗，我们从2019年开展了这个临床研究，做这个免疫和靶向治疗，我们总结了以后再看到确实能够降低手术的复发率，提高长期生存率，就为肝癌的治疗开辟了一个新的模式、新的理念。
15: ICU 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监护室，主任医师孙立群带领科室人员时刻坚守在生死线上，不负每一份重托。
16: 呼吸变化了，所以今天去查个 CT 吧。
17: 肚子稍微有点胀啊，排气了吗？
18: 放心不住，
17: 这个要赶紧下床，下床一活动就好多了。
15: 戴上口罩帽子，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孙立群带领医护人员迅速进入状态。重症监护室的工作非常繁琐，3个多小时的查房工作结束后，包括孙立群在内的70多位医护人员还要带患者做检查，应对患者突发状况，与病患家属沟通治疗方案，做好病程记录，参加医疗会诊等。特别忙碌的时候，孙立群就是及时雨，随时顶上。
16: 比如说有什么困难，那我就亲自下场干，我也下场帮他们做先知镜啊，或者帮他们做穿刺啊，有时候去会诊收病人啊，什么都干。
15: 有句话说， ICU 离死亡近，离希望更近。突发状况发生时，孙立群要以最快速度赶到现场，晚上被喊回病房更是常有的事儿。
16: 科里事情忙不完，真的忙不完。平常上班，说实话，我也没有什么周末，肯定要到科里来看一看嘛。你来了，可能你也没做太多的事情，但是他们看到你在就踏实。
15: 因为经常加班或是临时被喊回医院，孙立群的家人早已习惯了这种状态。孙立群说，是家人一直支持着他的工作。
16: 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可能都要8、9点才能结束。你像我母亲才从老家回来嘛，说等你回来吃饭，然后左等也不回来，右等也不回来。我说你千万不要等我，也不知道嘛，我一般都7、8点钟才回家的。几天以后，他也就习惯了。
15: 自2003年转入重症监护室工作，孙立群说，病患的认可是他最大的动力，也是他的初心。
16: 我每当看到病人就是能在我们的治疗下有进步，甚至能回归家庭啊，我都可开心了，我都替他们高兴，然后我自己有时候也很感动，我觉得蛮有意义的。
15: 医院里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们忙得脚不沾地，社区里牵挂居民的社区医生也越来越多。现在大病进医院，小病进社区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19: 因为你昨天血压又高了一点嘛，然后我就想你是不是可以上午的半课要放在下午。
15: 上午10:30，在镇江市花山湾社区卫生服务站，社区医生杨玲正在给一名没有按时来就诊的患者打电话，询问他没有来的原因。
18: 刚才我打电话这个老人，他就是一个独居老人，在家里他天天都很恐惧，所以我告诉他，你不要害怕，就是你给他足够的安全。我们所谓的患者其实都是我们的居民朋友，作为朋友来讲，他可能信任度会更高一点。
15: 杨玲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来这里就诊的居民很多和杨玲相识多年，今年74岁的蒋大爷早锻炼结束后就来到了杨玲的诊室。
20: 小雨空就过来看，因为看了他我们也很安心的，因为他就是我们身体健康的保护神，就是我们贴心人。
15: 杨玲说，社区医生就是要做好居民健康的守门人。他的手机里存着2000多个社区居民的联系方式，每天接100多个咨询电话，每晚用1个多小时回复居民留言咨询，已经成为杨玲的习惯。2019年，社区还成立了慢性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最近又加入了国家标准化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
18: 老年人他都是多病共患，他在用药当中以及他的这个生活饮食各方面，他都需要进行处理，定期给他们复查，并发症就很少，合并症也很少。
15: 事事为患者着想，凡事以患者优先，是杨玲在工作中践行的准则。他曾2次在街头抢救猝死老人，8次在非工作场合下抢救突发危症病人，为患有抑郁症的夫妻点燃重新生活的希望，自掏腰包为贫困老人付医药费。这些点滴汇聚成了杨玲的日常。
18: 然后我就希望我们

0: 我们把所有的这个慢性病管理得更好一点，年轻的医生他们也有这种理念，能够接受我管理的这些模式，对，我想可能会越来越好。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16日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6月15日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五天的国事访问。中缅是传统友好邻邦和命运共同体，建交76年来，双方秉持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同甘共苦、守望相助、团结协作，中缅关系取得长足进展。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中方期待同缅方一道，通过敏昂莱总统这次访问，更续传统包波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日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五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12日至14日在青海省调研盐湖产业发展、防灾减灾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高质量推进盐湖产业基地建设，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应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委员、外交部长巴特蒙赫·巴特策策格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王毅于2026年6月13日至15日对蒙古国进行访问，双方在友好的氛围中举行会谈，确认以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为引领，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记者从中国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15日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星等八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和您见面的依然是膳食养生这个小板块。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老师为您精彩讲述荔枝柿子效用多。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药补不如食补之说，药膳食疗在民以食为天的华夏文明中备受瞩目。生活中有一些常见的食材是天然有机的良方，能够帮助我们保健养生。中医处方中有很多种药材，甚至平时就存在于厨房中，例如生姜、大葱、花椒、食盐等等。因为中国药材药食同源的特性，有时验方中治病之物根本就是食物，是厨房中伸手可及的材料。在烹饪时，一些食物也在润物细无声地发挥着它的药材特性。那么在我们的厨房中究竟潜藏着怎样的养生奥秘？生活中有哪些食物是天然的养生佳品？我们怎样通过饮食达到调理身体、强壮体魄的目的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荔枝柿子效用多。
0: 在上次的节目当中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舒然老师为我们介绍了荔枝的功效以及食用的禁忌。那么除了这些之外，荔枝身上的其他部分还能不能用呢？
2: 讲完了荔枝的功效和它的禁忌，那么我们朋友们就会问了，那荔枝皮、荔枝核有没有什么药用价值呢？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们说啊，荔枝呢全身都是宝，我们厨房里的变废为宝，就是要把我们平时吃完荔枝之后的果壳、果核都要利用起来，它实际上是我们治病的一个宝贝呢。荔枝的大家族实际上对我们的生活都是有帮助的。荔枝的叶子呢，我们可以用于造纸，荔枝的皮、荔枝的核都是我们可以药用的食材。因此呢，我们在食用当中千万不要忘记荔枝可以变废为宝的东西。荔枝的树木也很有用，荔枝的树木呢纹理呢非常雅致，而且耐腐蚀，历来呢都作为上好的木材来使用。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给大家谈谈需要变废为宝的荔枝壳的作用。荔枝壳大家都知道是外面红红的暗红色或者红绿色，它具有清心清热、行气和血的作用，而且因为它的色，所以它有收敛的作用。因此呢，大家就可以知道了，荔枝壳它的这个凉性可以缓解吃荔枝引起的上火的疾病。如果你不小心贪吃了荔枝，突然口舌生疮上了火了，哎，那么大家就可以用荔枝壳煎汤来服用，可以缓解吃荔枝的上火的状态。那么荔枝上火了，实际上我们除了用荔枝壳来煮水来治疗之外，我们为了防止吃荔枝上火，我们还有一些简单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吃荔枝前，我们可以喝点淡咸盐水，或者我们喝点绿豆汤然后再吃荔枝，或者呢，我们把荔枝剥开之后，把荔枝放在咸盐水里边，然后放在冰箱里冰镇一下，再拿出来吃，不但可以享受到荔枝的美味，还可以呢健胃消食。荔枝壳因为它有收涩的作用，所以对于腹泻痢疾有一定的食疗养生的价值。虽然荔枝壳有很大的作用，但是目前呢，我们临床上用的还不是特别多。老百姓如果在家里面 有不时之需的时候，如果了解了它的功效，我们也可以拿来一试，也许能够缓解你的燃眉之急。荔枝壳我们说它性寒，那么为什么荔枝是温性的而荔枝壳是寒性的呢？我们中医啊讲一阴一阳之味道，也就是说小小荔枝含有乾坤，荔枝肉是温的，但是荔枝壳在外面为荔枝挡风遮雨，所以它就是寒的。所以老子也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也为和，在荔枝上能够充分地表达出来。说完了荔枝。

0: 壳，下面呢就是我们要讲的荔枝核。说起荔枝核来啊，大家知道它在荔枝肉的里边，它是棕红色的，而荔枝肉是温性的，那么这个温性传递给荔枝核啊，荔枝核它也是温热之性的。那么荔枝核这个温热之性，它是表达出来的赤胆中心，它的热帮助我们人体能够行气，能够止痛。所以荔枝核的主要功效呢，就是行气止疼。说起荔枝核的行气止痛的功效呢，其实还有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呢。这个故事呢，是和白居易密切相关的。白居易特别喜欢吃荔枝，作诗也非常好。那么他的诗友呢，有一天为了和白居易切磋诗文，所以就带了一箱荔枝来看白居易。白居易和诗友边吃边聊，那么白居易呢，在起兴的时候突然做了一首诗，叫矫仪天上味，秀逸世间香，润胜莲生水，鲜玉菊得霜。这就是说荔枝这个美味啊，嚼起来好像是天堂的味道，而闻一闻呢，好像是世间独有的香气，在口里尝一尝呢，非常的滋润，好像莲生在水中一样，而它的鲜呢，就好像经过霜的橘子一样的美味。正说的起兴的时候呢，白居易的妻子走进来了，看到桌上堆满了荔枝核，所以呢就顺手用一个纸包起来放到抽屉里边了。没想到过了几天呢，白居易突然肚子疼得要命，俩人到了郎中的诊室里边。这个郎中把完脉之后呢，给白居易写了一剂方子，拿了草药回到了家里。回到家里一看，就跟他前几天包起来的荔枝核特别相像，迷惑不解，又赶紧来到了郎中的家中，问你给我开的就这一味药吗？郎中说没有错，就是荔枝核。突然想起家里面放在抽屉里的荔枝核啊，就按照郎中的嘱咐，每天给白居易煎煮荔枝核来服用。过了几天呢，白居易的疝气疼痛居然好了，白居易非常的高兴，逢人便说荔枝核能治疝气。后来呢，白居易举家迁到京城了，正好赶上京城的御医在编写本草书，白居易呢就把荔枝核能治疗疝气痛的这个药效告诉了御医，所以呢御医呢就把这个荔枝核治疗疝气的经验写在了方书当中。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本草书中记载的荔枝核能有治疗疝气作用的，那么应该是和白居易密不可分的。因为荔枝核它入肝经又入胃经，所以对于我们现在一生气胃就疼，中医叫肝胃不和的疼痛症，我们也可以用景岳全书写的荔香散，就是荔枝核和木香组成的这个方子来煎汤服用，对于改善肝胃气滞引起的疼痛有不错的疗效。那么哪些人不能用荔枝核呢？第一，怀孕的妇女妊娠期不能用，因为荔枝核行气作用很强，容易造成流产。第二呢，体质比较热没有寒象的尽量不要用荔枝核，因为荔枝核是偏于温热为主，如果没有寒象体内有热的人用完荔枝核，他的病会加重。再一个呢，就是身体比较虚弱的人，如果你要用荔枝核，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使用。关于荔枝核我们就讲到这里，荔枝全身都是宝，荔枝核荔枝壳都有一定的变废为宝的作用，那对这些知识您掌握了吗？
1: 关于荔枝呢，马舒然老师就为我们讲到这儿。下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说的是柿子，欢迎朋友们持续关注中华养生。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

0: 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讲的就是食物与疾病的关系。古代医家将中药四性五味理论运用到食物之中，认为每种食物也具有四性五味。中医的四性也叫四气，就是寒热温凉，而五味呢，指的是辛甘酸苦咸。药物和食物都来源于自然界，医药从食物中分化出来，二者相辅相成。食物疗法和药物疗法的使用原则相同，这就是药食同源、药食同功、药食同理。了解药食同源，您的厨房也能变成养生药房。请听药食同源化养生。竹荪是药食同源的一种菌类，营养价值非常高，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和维生素，具有滋补养气、补肺止咳的功效，还可以提高免疫力。尤其呢，是它其中所含的蛋白质的含量还要高于鸡蛋，并且它还能够保护肝脏，减少腹壁脂肪的积存，俗称可以刮油，还具有降三高和防癌的功效。竹荪的味道呢是相当不错的，脆嫩爽口，香甜鲜美，别具风味。作为菜肴呢，冠于诸君，堪称色香味三绝，是宴席上著名的山珍。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走进位于四川盆地的长宁县，看一看那里美味的竹荪。
1: 长宁县位于四川盆地南缘，中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使得这里全年温暖湿润。长宁县万岭是世界上最大的竹林区，被称为蜀南竹海。四月春雨让竹海变得潮湿而阴冷，但这在恒文友看来却是他期盼了很久的事情。因为或许在这片广袤的竹海某处，一种稀有的野生食材正等待着他。这是一种寄生在枯竹根部的隐花真菌，叫做竹海长裙竹荪。竹海长裙竹荪只有在具有丰富腐殖质的酸性竹林土壤中才能存活。恒文友今天想在竹林中寻找的就是野生的长裙竹荪，但找到野生的长裙竹荪绝非易事。即便是熟悉竹林的当地人，想要找到它也只能靠运气。然而这一次运气没有站在恒文友这边。野生竹海长裙竹荪自古就被视为珍肴，是满汉全席中草八珍之首。上世纪70年代，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品尝了竹海长裙竹荪烹制的竹荪芙蓉汤，从此竹海长裙竹荪身价猛涨，堪比黄金。但如今竹海长裙竹荪能在寻常百姓家的餐桌之上，这离不开一个人的巨大贡献。今年已经83岁高龄的黄文培和丈夫生活在养老院，除了照顾丈夫，每天黄文培还要往返10几里的山路去竹海里转一转。当年黄文培从四川省林业学校毕业后，分配在长宁县万岭南竹经营所工作，年复一年，他在长宁家喻户晓，被尊称为竹荪奶奶。
2: 我的竹海嘛，从50年到今年已经62年了。我比较觉得年龄是好大一个困难，可现在身体还可以，觉得走路啊，就是思维啊，能够维持现在我的这个工作。

0: 蜀南竹海山地是典型的丹霞地貌，海拔600到1000米。
1: 就是竹笋的蕊比较小淡淡，它长大以后就弄到国家，然后就开放就出口。
0: 竹海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四季分明，冬季很少在0摄氏度以下，夏季不超过30摄氏度，空气相对湿度常年都在83%以上。长宁竹海正好满足长群竹荪生长的最佳环境这一要求。成熟的竹海长群竹荪，初夏到中秋才可以采摘到。竹海长群竹荪一般晴天清晨长出，一颗颗竹荪从破裂的蛋皮中探出白嫩的小蛮腰，起均茂处白色的裙边在太阳出来之前徐徐张开，整个过程只有短短1.5小时左右。随着细致洁白的网状裙从菌盖向下铺开，长群竹荪有了雪群仙子的美称，竹海长群竹荪短暂的经验弥足珍贵。竹海长群竹荪并非只是物以稀为贵，主要是味道鲜美独特，营养丰富全面。长宁竹荪一颗竹荪其蛋白质含量是1枚鸡蛋的2倍，无论怎么煮都能保持嫩脆鱼美，清爽可口。在没有冷藏设备时，长宁人做汤，放一2朵竹荪，汤就可以放2-3天而不变味。

0: 为了长群竹荪的培育，黄文培已经在竹海整整待了60多年。在这栋简陋的研究所里，黄文培待了14年。
1: 深深的热爱那片土地和一草一木，竹荪对我就像我的儿女一样的深有感情。还做过10年的嘛，生命的最后一刻不能够动我为止嘛。
0: 黄文培研发的人工培育竹海长群竹荪技术，使得这种原本只存在于皇家盛宴中的珍馐，那几近消失的味道，在这个中国西南一隅的小县城里，走上了百姓餐桌。
2: 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段的节目内容呢，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

0: 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2: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3: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4: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7: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在下半段的内容当中呢，继续请来自中日友好医院的福斯医生和您说一说乙肝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8: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7: 在我们前几期的节目当中呢，福斯医生为各位介绍了乙型肝炎的传播途径。接下来呢，福斯医生要和我们说一说乙型肝炎患者饮食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
9: 中药治疗是要因人而异，比如说每个人不是一个方就治疗，要根据中医，就是说你每个人来根据你的临床症状，八肝辩证，你是气虚还是阳虚，你是虚症还是虚症，那根据不同的人用药是不一样的，不是一方多用。但是治疗用药上也是很重要的方面，但主要的方面还要配合这种饮食疗法，就是说我们说的是肝脏患者的治疗原则，你的掌握
7: 调养非常重要，
9: 调养很重要。
7: 嗯，
9: 调养你要调养比治疗也是不可忽略的方面。就我就说肝脏患者的治疗原则啊，它主要是这个食疗方面，就第一食物，平时啊我们用的食物吃的东西啊一定要新鲜，
7: 新鲜
9: 一定要容易消化，要适合他本人的饮食习惯和口味。对于那些能够刺激食欲并要含有一定量的蛋白质，各种维生素，能够保证一定的热量，要避免食用罐头之类的，比如说防腐剂添加剂里头的食品，这些食品呢对肝脏是有损害的。特别是拒绝含有酒精的饮料，
7: 别喝酒，
9: 对对对，这很重要。初期呢，肝炎的病人饮食应该清淡低油脂，容易消化容易吸收，有利于肝的疏泄为宗旨，比如说新鲜的绿色蔬菜，新鲜的水果。那么我们要求这种肝病患者呢，一般的水果每日的量一般来讲是150克左右，
7: 三两，
9: 对，多吃蔬菜水果。
7: 那
9: 么吃油呢，应该是富含有那些不饱和脂肪酸的油，比如说植物油、花生油、
7: 橄榄油这都不错。
9: 要多喝水，喝水呢能够解毒排毒。
7: 是，
9: 水的一般用量我们一般是要求1000到1500毫升左右，这是一方面。那么还有就是烹调方面，要荤素搭配，不要油炸的，最好是炖的、拌的、
7: 蒸的、
9: 烩的、蒸的，就是避免那些太油腻太燥的对肝脏有影响，特别辛辣的东西。特别黄疸期的病人，出现黄疸的病人呢，饮食呢一般就要求半流食，有利于排毒，有利于消化。甚至恢复期呢，还要注意保证足量的蛋白质，适量的脂肪就可以了。在这个食疗和调养方面呢，这比较重要。就是说你光用药不行，有些肝炎病人他没有症状，
7: 对，
9: 他有症状没高，你可以用降转氨酶的，对吧？他什么症没有，就是肝炎病毒携带者有点疲劳。所以呢，我们所讲的这种食疗和调养呢，也是我们中医治疗的一个主要的一部分。它包括哪方面呢？大家应该知道了，肝炎病人不管是哪型肝炎，也不管是慢性的急性的，严禁喝酒，忌酒是首先是肯定的，
7: 一滴都不能沾，
9: 不当，也要跟酒告别。
7: 嗯，
9: 因为肝功能异常 就会使人体对酒精的代谢功能下降。
7: 嗯，
9: 而饮酒过量就很容易形成脂肪肝、肝硬化，
7: 就是对肝是有直接的损害。
9: 对对对对，直接损害。
7: 嗯，
9: 它的靶细胞就是肝脏。第二条很重要，一定要保证五大类食物的均衡摄入，保证营养的平衡。
7: 嗯，
9: 包括什么了？谷类的这个米呀、杂粮啦、土豆啦、红薯。
7: 嗯，
9: 它其实主要提供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
7: 第一类，
9: 哎，对对对对，
7: 嗯嗯。
9: 第二类呢是动物的食这个食物，包括要吃点肉啊、鱼啊、这鸡和蛋和奶，这主要提供蛋白质。
7: 嗯，第二类、
9: 啊、
7: 蛋白质，
9: 这第二类了，
7: 嗯嗯，
9: 蛋白质、脂肪啊、化合物质啊，哈、啊。
7: 嗯。
9: 第三类呢是豆类的制品，包括大豆啊、
7: 嗯、
9: 蚕豆啊，这是绿豆，它主要提供蛋白质、脂肪和膳食纤维啊、B 族形素，对肝脏都有好处。第四类很重要，就是蔬菜和水果，要新鲜的蔬菜水果，就这样我们说了，要多吃水果，特别是肝病的病人，对他身体的这个代谢方面有好处。
7: 嗯，
9: 这是第四类。
7: 有没有哪种水果更好一些？
9: 更好包括这个苹果呀，
7: 嗯，
9: 橘子啊，对一些有便秘的病人，香蕉啊，
7: 嗯，
9: 这个都很好。还有第五类很重要，是纯热凝食品，是包括一些油菜呀，适当吃点肉，奶油提供能量，但这不能过，一过奶油过来后就会引起这种腻了，后引起脂肪肝了。五大类的食品要均衡，
7: 对，
9: 哎，这很重要。肝炎病人呢的吃饭应该是少吃多餐，
7: 嗯，
9: 少量多餐，这样就会减轻肝脏的负担，有利肝细胞的恢复。
7: 嗯嗯嗯，
9: 还有一个我要提醒的就是说，我们好多人都说饭后百步走有利于健康，
7: 这那活过九十九啊，
9: 哎，对，这这但是
7: 啊，
9: 对于肝炎病人，特别是活动性的在治疗期的，我们是不主张他饭不百步走。为什么呢？
7: 嗯，
9: 以肝脏是以食疗和静养为主，如你活动过度或者是吃完饭你就走步，它这个血液循环就对回归肝脏的这个血液就减少，
7: 嗯，
9: 对肝细胞不利于修复。所以呢，我们不主张在活动期，特别的病人，肝炎病人不能过度的活动，要静养和食疗。
7: 嗯，静养食疗，嗯，
9: 而且睡眠一定要充足，
7: 保证休息。
9: 咱们中医讲，
7: 嗯，
9: 卧着血归肝，就是说你睡平了睡觉的时候，血液得归肝脏的，归肝后就肝是藏血的，
7: 嗯，
9: 那么肝脏血液充分以后呢，就有助于修复损伤的这个细胞，因为肝脏的恢复，
7: 嗯，
9: 所以要睡眠一定要充足，早睡早起，不能熬夜。
7: 嗯，这得了肝病的这个患者要把自个儿当成个宝。
9: 啊，对对 对， 对， 对， 对，
7: 哎，要好好吃，
9: 嗯，
7: 好好休息，
9: 对对对对，
7: 不要去那做那种超量的运动。
9: 哎，对，
7: 哎，还要好好睡，这真好。
9: 嗯，
7: 我觉得其实是挺好的一个调养原则嘛。
9: 对，
7: 嗯，
9: 还有这精神上要开朗，心态要平衡。
7: 嗯，
9: 为什么说精神开朗呢？因为怒者伤肝，气郁伤肝，
7: 嗯，
9: 笑口常开有益健康。
7: 哎，这一点也是非常非常
9: 重要的。哎，心态很
7: 重要。
9: 对对对对，
7: 嗯，那其实您刚才说了一些对这个我们的健康，对肝炎患者非常有利的一些食物，
9: 还有日常中我们所见的，刚才我说跟你聊天说了，比如说我们吃的玉米须，
7: 嗯，
9: 这玉米我们吃了那个须，那个须就给扔掉了，
7: 嗯，
9: 这是一宝。现在我们各地都有这玉米须，这个玉米须为什么对肝脏病人好呢？
7: 嗯，
9: 它玉米须本身是清肝利胆退黄，能够利尿，
7: 啊，
9: 这个从尿里头把那个对肝脏有害的毒素排掉，同时对脂肪肝、对糖尿病里面也有好处，能降血压。所以呢，对那些肝炎病人，特别活动期转氨酶特别高、胆红素特别高的，就用单位的玉米须，
7: 嗯，
9: 你熬水代茶喝，就能达到利胆退黄的作用，这是一宝。
7: 嚯，这么简单就能做
9: 到。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7: 啊，那真是好，等于是我们身边的这种小小小的宝贝，千万别忽略了。
9: 对对对对
7: 啊，那么除了玉米须之外，
9: 嗯，
7: 您还有什么可以推荐给我们的这种食疗的宝贝？哎，有什么小秘方能跟我们听众朋友说一说？
9: 好好好好，哎，很多。那么我们讲一些比较大家能容易记住的，
7: 嗯，
9: 比较容易记住的，比如说我打个比方。 我们这个黑米和红枣，黑米是黑色。

0: 色的红枣，这是叫我们俗话叫黑白双绝。这两种黑米大概用100克，但是黑米你不能用手搓，轻轻的过水，因为黑米的营养成分就在表层，你用手搓完后那个营养成分就去掉了。用水清水过一下，100克，放40克的红枣在一起煮粥喝，对那些老人、小孩、中年人，对那些恢复比较虚的，它能够健脾养胃，提高人体的抗病能力。当个粥喝。还有一个，比如说肝炎，这个肝炎发作很严重，在活动期，这个特别黄的，这个疲乏很厉害的，用夏枯草粥，就是说叫夏枯草是肉瘦肉粥，把这个夏枯草30克加在瘦的猪肉100克放在一起，放在煲里头，加一点适量的清水，再加点盐调味，熬成汤。叫喝汤吃肉，对那些可以达到清肝泻火、利湿退黄的作用。这是急性期的。
1: 这个夏枯草这味中药应该是药店可以买的，
0: 药店哪都可以买到，很便宜，
1: 也简便易得。
0: 对，这是对这些急症的，比如说身体比较虚的怎么办呢？平时可以用点叫黄芪30克，
1: 补气的，
0: 加这个粳米100克，再加一点少量的陈皮，再加一点红糖。为什么加红糖？肝是甜，比较入肝，对肝有保护作用。那么这种熬成一种粥，这种粥既有什么呢？健脾养胃，又能够利水消肿，能够使慢性肝炎早日恢复，这是很少的这个疗养的粥。再举一个简单一点的，就比如说是那个红枣番茄煮牛肉。为什么用红枣呢？红枣是刚才我们说了，对人是养血健脾的，加点牛肉，牛肉含的脂肪比较少，对人体这种各种那个蛋白质也好，脂肪含量也好，对肝脏就能够养肝补血的作用，对那些慢性乙肝气血两亏的，这种简单的做菜方法常用，对于它本身的恢复也是好处的。
1: 红枣、牛肉，再加上番茄、西红柿，
0: 对，
1: 这样炖一炖来吃还是很好的。
0: 对，还有一种是那个，比如说那个，还有一个对那些老人，特别是岁数大患肝炎的，脾胃不好、饮食不好的，可以用点党参20克、麦冬15克，加大米100克放在一起呢，熬粥，便叫熬成粥以后呢，这种粥慢慢的喝进去以后，又能得到补中益气、养阴清热的这个功效，这是对这些脾气比较虚的这种用，这个效果很好，
1: 也很简单啊，
0: 也很简单，
1: 党参、麦冬，
0: 对，
1: 放一点米，
0: 对，这是一种简单疗法。
1: 其实您刚才讲的就是这些，无论是药材啊，还是这个食材，都是我们身边非常非常容易找到的，而且做起来也一点都不繁难、不复杂的。那么这样的一些方法，你别看它很简单，但是呢，对我们的身体却有着非常直接的好处。
0: 对，
1: 就比如您刚才说的这个玉米须。我就是觉得大家真的是把一个对我们身体很有帮助的这样的一个等于说是宝贝吧，不经意之间就给丢弃了。但是通过您今天的这个讲述呢，能够让我们重新认识到它的这个妙用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对，而且这个是通过临床是行之有效的。
1: 非常简单，你想玉米须泡点水就可以喝了。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中华养生，我说你听。前不久啊，一位年近70岁的老人早晨起床的时候突然晕倒，急诊入院。检查的时候呢，发现他的血压值高达170/90。医生初步判定是由高血压引起的短暂性脑缺血。经过沟通呢，老人血压高已经有2年之久了，因为岁数大了，认为血压高一点没关系，平时也没什么症状，所以一直没当回事儿。这次晕倒啊，幸亏医生抢救及时，所幸并无大碍。不少老年朋友啊，误以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血压高是自然衰老的结果，事实并非如此。 老年人的高血压诊断标准啊，和年轻人是一样的，血压值持续高于140-90，我们都应该认真对待。高血压是临床的多发病常见病之一，严重的威胁着国民健康。临床调查显示，在高血压治疗当中呢，仍然存在很多的误区。今儿啊，我们给您罗列了一下，有12大误区呢。让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一听高血压治疗的这常见误区都有什么。第一，血压虽然高，但是没有症状，所以我不吃药。大多数早期高血压的患者没有明显症状，随着病情进展才有可能会出现头晕、头痛、耳鸣、颈背部肌肉酸痛等症状。即使没有症状，持续的高血压也会对心、脑、肾等靶器官造成严重的损害。所以呢，一旦诊断为高血压，就应该积极的干预治疗。此外，早期高血压患者如果经过干预，改变生活方式之后，血压恢复了正常，您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酌情减药或停药。误区之二，血压高的时候吃药，血压正常了就停药，我不坚持。高血压呢是慢性病，大多数患者通常需要长期甚至终生服药来控制血压，难以根治。研究表明，停药之后非常容易造成血压反弹，血压的波动幅度如果过大，会增加心梗、脑梗等并发症发生的几率。所以降压药的作用不仅是降血压，还可以维持血压平稳，避免更多的脏器受伤害。所以呢，千万不要随便停药减药。误区三，降压药一旦吃了就会产生依赖性，副作用也比较大。很多人认为降压药有依赖性，其实呢，这是不正确的。降压药属于非成瘾性药物，临床上针对一些因为工作紧张、身体劳累或者是情绪波动而导致的血压升高，也会采用服药治疗，并且呢，可以根据病人的实际情况随时停药。但是已经诊断为高血压的患者，由于疾病的原因，血压需要长期用药物控制，这就不能随便的停药了。停药之后啊，您的血压会重新升高，所以呢，高血压患者需要按时吃药来控制血压。虽然药物都有副作用，但是呢，和高血压的危害相比，降压药的副作用可以说是微乎其微，我们千万不要因噎废食。第四个误区呢是，开始的时候我不能用好药，这是因为担心之后病情严重的时候无药可用了。这种做法也绝对是错误的。降压药它不是抗菌类的药物，不会出现耐药的情况。目前临床公认的高血压患者治疗的所谓好药，是指长效降压药，也就是口服一次可以持续保持降压作用24小时以上，这是那种平稳降压的药物。短效降压药物呢，通常只用于突发性的血压增高，作用时间短，长期用药容易引起血压波动。所以呢，我们要根据患者的个体化情况，选择适宜的降压药物，哪个适合自己就选哪个。第五个误区呢，是根据偶测血压值来判断高血压。很多人去医院体检，测量了一下血压高了，他就以为自己患上了高血压症，回家自己量反而正常了。这就是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和您提到过的白大衣式高血压，因为见到医生紧张而引起。专家提示，判断是否患上高血压，不能够以在门诊或家里偶尔测一次两次血压偏高为准。正确的做法呢，是连续测量非同日的3次血压值，如果都高于140-90才判断为高血压。我们提倡家庭自测血压，但是呢，自测血压也不要过于频繁，因为这样做呢会加重焦虑情绪，反而容易使血压不稳定。误区之六，发现血压升高要快速降到正常，这样呢也是错误的。一般情况下，血压是缓慢升高的，所以降压的过程呢也要平稳。除了高血压的急症，不能够快速的大幅度降压，以免引起脑灌注不足等意外情况发生。所以呢，您要记住降压的原则是缓慢、平稳、持久和适度，这是一个一般性的原则，一定要记住。误区之七， 血压越低越好。血压是保持身体器官灌注的动力来源，血压短时间内降得很低，超过自我调控能力的限值之后，将会降低重要脏器的血液灌注，引起脑血栓等不良事件的发生。理想血压的高压值呢，应该在110到140毫米汞柱，低压值在70到90毫米汞柱之间。第八个误区呢，是吃药盲目的追求新、追求贵、频繁换药。选择一组适当的理想的降压药物并不容易，需要长时间的观察和验证。效不更方，只要能够保持血压稳定不波动，并且没有明显的副作用，就应该坚持服用。第九个误区则是长时间一味服药而不会定期到医院进行检查，盲目治疗。服用药物与治疗一段时间之后呢，即便您的血压稳定，也应该定期到医院复诊，观察药物是否产生副作用，对心脑肾等靶器官是否产生不良影响，或者是药量是否相对不足。您一味的服药不去医院，其实这是不正确的。误区十，这一点呢，大家可要注意，那就是很多人都有的一个误区，跟着别人的经验擅自用药。高血压病因复杂，临床呢有很多的分型，每个人身体素质以及基础疾病都不一样，照搬他人的经验跟风吃药，很容易产生用药安全危险。因此呢，高血压的患者应该在医生指导之下正规的治疗，根据处方用药，隔壁老王的经验可不能轻易的照搬。误区十一，保健品也能降血压。很多老年人呢迷信广告宣传，认为保健品也能降压，吃药跟着广告走，大夫说什么，家里亲朋好友说什么，一概不信。而实际上，保健品的降压功效没有经过科学的临床认证，盲目使用只会延误高血压的治疗，带来更加不可收拾的结果。误区十二，靠输液治疗高血压。除了高血压的危象、高血压脑病等高血压急症需要静脉点滴降压治疗之外，一般的高血压呀，选择药物长期控制治疗就可以了，是不需要输液的。我们刚才说的十二个误区，您都记住了吗？专家强调，高血压患者不仅需要在医生的专业指导下坚持药物治疗，还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调整生活方式，配合治疗。第一，就是调整饮食。高血压患者的饮食原则就是几点：低盐、低脂、低热量，严格控制盐的摄入量，每天食用不超过6克。钠盐多了，血压就会上去，含钾食物多了就会降。我们一定要少吃动物脂肪和煎炸食品，非常的重要。第二，运动控制体重。根据自身的年龄和体质，适度的运动可以有效地降低高血压值4到9毫米汞柱。第三呢，则是戒烟限酒。第四，要减轻压力，保持良好的心情。虽说呢，我们说的这几点呢都是老生常谈，但是对您的健康绝对有用。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4: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6: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7: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 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8: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就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4: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3: 中华养生每天一，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16日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6月15日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五天的国事访问。中缅是传统友好邻邦和命运共同体，建交76年来，双方秉持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同甘共苦、守望相助、团结协作，中缅关系取得长足进展。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中方期待同缅方一道，通过敏昂莱总统这次访问，更续传统包波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日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12日至14日在青海省调研盐湖产业发展、防灾减灾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高质量推进盐湖产业基地建设，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应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委员、外交部长巴特蒙赫·巴特策策格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王毅于2026年6月13日至15日对蒙古国进行访问，双方在友好的氛围中举行会谈，确认以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为引领，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记者从中国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15日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如今古风古色很为人们所喜爱，唐诗宋词流传千年，依旧深受后世所喜爱。几千年前诗词所塑造出来的意境，哪怕是用数倍的文字来描写，都不一定能将其彻底地展现出来。比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时常听到有人说天涯何处无芳草，意味无穷，让口语充满了文采。如今讲这两句话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指大千世界机会很多，不要过分注重于某一件事而不知变通，另外呢，就是指男女之间没有必要死守。

0: 一方，可以爱的人或值得爱的人很多。平时呢，使用常指第二种。这句话呢，其实是出自北宋大文豪苏轼的词《蝶恋花·春景》中。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首词。《蝶恋花·春景》，宋·苏轼。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巧，多情却被无情恼。苏轼是大家所熟知的豪放派词人代表，但是这首词的的确确是一首婉约之作，其唯美程度不输于李清照的《易安体》。一首唯美的《蝶恋花》竟然出现了两个网红词句，一句是“天涯何处无芳草”，另一句是“多情却被无情恼”。可见苏轼也是走在潮流前线的伟大词人。细读这首词，它以描写春景为主，表达的却是青春易逝，多情总被无情伤的感叹。苏轼写这首词的时间历史上有几种说法，有说作于密州的，有说作于黄州的，有说作于定州的，但是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作于苏轼贬谪惠州期间。理由是根据宋代笔记《冷斋夜话》与《临夏词坛》中的记载，提到苏轼贬居惠州时，在秋天要招云吟唱这首词，所以《蝶恋花·春景》必定写于此前的春天，极有可能是宋哲宗绍圣二年，也就是公元1095年的春天写的。全词开篇便描绘了一幅春景，但好像是晚春的景象，杏树的花已经开败了，小小的青杏长了出来，燕子飞绕临水的人家，庭院外的小河也由于映衬着岸上的杨柳，河面呈现出一片碧绿色。岸上杨柳的柳絮也已经被春风吹落了，从而感叹生机勃勃的春天正悄然消逝。但请你不要担心，天涯尽头到处还滋长着芳草呢。词的上阙感叹春天逝去，芳菲散尽，已是初夏的风景。下阙呢，表露了遭受隔绝的心理状态，好像情感受到挫折，有一堵墙隔开了荡秋千的佳人与墙外的行人。墙内佳人的欢声笑语渐行渐远，似乎进入了深闺，而诗人站在墙外，觉得自作多情，被无情的笑语惹出一身烦恼。其实苏轼创作这首词有其特定的动机，应该是借香草美人的抒情诗歌传统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感慨。苏轼的研究者一般认为，这并非一首描述男女痴情的爱情诗，不是失恋者在那里喃喃自语，感叹既然恋情失败，不如另寻一段新的爱情。苏轼要说的是，他尽忠报国的痴心总是遭受排挤，甚至还被贬谪到远离朝廷的他乡。然而优秀的文学作品有其超越特定历史环境的特性，经常会跳出作者的创作动机，容纳多元的人生体悟。现在的人们已不熟悉宋代的官场斗争，也不太清楚苏轼遭诬陷与排挤的实况，读这首词时也就很难联系到香草美人背后的隐喻。尤其是年轻人总聚焦于天涯何处无芳草和多情却被无情恼的情感纠纷之中。我们不妨这样想，春天将要过去，但不要悲伤，天下这么大，哪里都会有宜人的风景，何必拘泥于眼前的这一点绿呢？人生不也是如此吗？时间、精力、金钱，亦或是美好的时光终将过去，所以当美好的事物离我们远去的时候，我们不要为此而感伤。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上几次的节目，我们介绍了宋代女词人李清照，18岁嫁给了如意郎君赵明诚，夫妻二人呢相濡以沫。虽然生活饱经磨难，但是对生活充满了热爱和情趣。在这个期间呢，写下了不少优美清新的诗词。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欣赏一首《蝶恋花》。
2: 《蝶恋花》，宋·李清照。暖雨晴风初破洞，柳眼梅腮已觉春心动。酒意诗情谁与共，泪融残粉花钿重。乍试夹山金缕缝，山枕斜衣枕损钗头缝。独抱浓愁无好梦，夜阑犹剪灯花弄。词的大意是，暖融融的雨，晴朗朗的风，刚把冰雪消融，柳叶犹如媚眼，梅瓣儿恰似粉腮，已可感觉到春心的跳动。饮酒赏春，吟诗述怀，欢乐与谁共？眼泪融化残留的脂粉，额头花钿也觉得沉重。新衣试穿刚上身，夹衫本是金线缝，合衣斜靠山枕上，枕头磨损了钗上的金缝。孤单的愁思太浓，又怎能做得好梦？唯有在深夜里捡着灯花慢拨弄。
0: 归情伤别在中国古代诗词创作中大约也算是永恒的主题之一了，但是呢，在李清照之前真正出自少女作家之手，而又能以纯情的笔致、高雅的格调来书写归逝的作品并不多见，更不要说能够透过归情这一侧面反映出一个人心灵的历史，折射出某时代的治乱沧桑了。那李清照的这首《蝶恋花》写闺中离情，在他的同类题材的作品中，既不像早年之作《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写出了青年夫妻间特有的那种别离相思之苦，也不似他晚年的《孤雀儿》《藤床纸帐朝眠起》借咏梅来抒发备尝战乱流离、伉俪生死相隔的这种凄楚情怀。这首词中呢，抒情主人公生活依然安定，情感也较深沉，整篇呢以高雅的精神生活为基点，写她同丈夫赵明诚暂别后的这种孤寂和落寞。诗词呢既以明丽的色彩描绘早春特有的这种风物，也表现出了对生活的信心、期望和热爱。她不写料峭春寒，而选择了暖雨晴风柳眼梅腮，更以拟人的笔墨呢，细腻地描摹出了他对万物复苏的一种审美情感。梅在落叶果木中是花发最早的一种，那么它的花呢是鲜艳开放，又往往呢是两朵齐出或者呈淡红，或者呈粉白，用少女的双腮呢来比拟它，可谓是一字传神。酒意诗情谁与共，这近乎是内心独白的一句，便把别后相思与失落之感呢直接的就道破了。这句貌似直露，实则呢含蓄，其中呢高度凝练地概括了他们二人夫妻生活所具备的丰富内容。李清照和赵明诚都是诗人和学者，论创作天才赵明诚不及李清照，那么讲学者气质呢，李清照逊于赵明诚，夫妻呢各有所长，而且巧妙互补，达到了意会心谋目望神兽的入画境界。 李清照在赵明诚死后为他的学术著作《金石录》所写的后续中，就曾深情地追怀他们共同创造的交织着文艺、学术、爱情的美好经历。那么结婚之初，赵明诚呢还在太学做学生，每朔望夜先出，就往往呢制衣曲半千金。

0: 深刻、更丰富、更高雅，甚至更崇高的精神生活。这种生活的暂时中断，怎能不令人感到难以忍受的精神失落？好，我们下面就来欣赏一首《满庭芳》。
1: 《满庭芳》，宋·李清照。小阁藏春，闲窗锁昼，画堂无限深幽，篆香烧尽，日影下帘钩。手种江梅更好，又何必临水登楼？无人道，寂寥魂似，何逊在扬州？从来知韵胜，难堪雨急，不耐风柔。更谁家横笛，吹动浓愁？莫恨香消雪减，须信道扫迹情留。难言处，良宵淡月，疏影上风流。词的大意是，在阁楼中好似春天一般，平常不用的窗子将白昼都隔在了外面。走在画廊里，发现这里非常深幽，篆香烧尽了，日影移上帘箔了，才发现黄昏将近。我喜爱梅花，自己种的江梅长得更好看，为什么一定要在临水登楼赏玩风月而荒废了时光呢？没有人来找我谈话聊天，如今在这样的寂寥环境里独自面对梅花，就好像当年何逊在扬州对花彷徨。梅花色泽美艳，它虽不像别的花那么畏惧霜雪，但毕竟娇弱，难以经受寒风冷雨的摧残。又是谁吹起横笛曲《梅花烙》，吹动了我的愁绪？不要怨恨暗香消失，落花似雪，要相信虽然梅花踪迹难寻，而它情意长留。我很难说出我的家事，多想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淡淡的月光投下梅枝横斜优美的姿影，从这姿影里还能显示出梅花的俊俏风流。
0: 这是李清照的咏梅词之一，后人呢曾补题为残梅，借梅花清瘦高雅之趣写个人情思，堪称咏物词中的一个佳作。作者呢首先写出了他住处的寂寞无聊，小小的闺阁啊，这是妇女的内寝。美好的春光和充满生气的白昼啊，恰恰呢被藏锁在了这狭小而娴静的圈子里。古人爱雅洁者都喜焚香，篆香呢是一种中古时期的高级盘香啊，它的烧尽呢表示整日的时光已经流逝了，而且呢黄昏将近啊。从这里描述的小阁、闲窗、画堂、篆香还有帘箔等这种情形来推测啊，抒情主人公呢是生活在上层社会中的妇女，富贵而安闲，但环境的异常冷清寂寞也透露起生活不幸的信息。黄昏临近之时，女主人公于室外见到了亲手种植的江梅，忽然产生了一种欣慰，除了对梅花的特殊情感之外，似乎心情慵倦，而对于赏玩的景物呢都失去了兴致。梅虽然不畏寒冷霜雪，但它毕竟是花，仍具花之娇弱的特性，因而呢也难以经受住风雨的践踏摧损，这是花的命运。由这个落梅的命运，作者呢产生各种联想，词意呈现出了很曲折的状态。由落梅联想到古曲《梅花烙》，想象一个美好的夜晚，淡淡的月光投下梅枝横斜优美的姿影，从这姿影里呢还显示出梅的俊俏风流，应是它扫迹后留下的一点情意吧。也许明年它会再重开，并且带来春的信息。良宵淡月，疏影上风流，突出了梅花格调意趣的高雅，是全词的思想呢达到了一个非常新的高度。它赞美了一种饱经苦难折磨之后仍然孤高自傲，对人生存信心的高尚的精神品格。 他和那些书写离别相思和悲

0: 苦情绪的作品一样，词语轻巧艰辛，词意呢深婉曲折，表情细腻，音调呢低沉邪美，赋予女性美的特征，最能够体现她基本的艺术特色。那这个李清照和赵明诚结婚之后，除了情投意合，也逃不开微凉的离愁。赵明诚呢在外地的时候，李清照就会时常寄给他几句抒发思念的词。那下面呢，我们就欣赏一首李清照自青州赴莱州探望丈夫赵明诚途中的感受，表达她希望姐妹寄书东来，互相联系之意，以及姐妹间的深情厚谊。
1: 《蝶恋花》，宋·李清照。泪湿罗衣脂粉满，似蝶阳关，唱到千千遍。人道山长山又断，潇潇微雨闻孤馆。惜别伤离方寸乱，忘了离行酒盏深和浅。好把音书平过雁，东来不似蓬莱远。诗的大意是，与姐妹们分手时，惜别的泪水打湿了衣衫，阴湿了双腮。送别的阳关曲唱了一遍又一遍，纵有千言万语，也难尽别情。而今身在异乡，望莱州山长路远，寄宿馆所，秋雨潇潇，不禁感到无限凄清。被离情别绪搅得心乱如麻，竟不知在饯行时姐妹们送别酒是如何喝下去的，那杯中酒是浅是深都全不知道了。最后嘱咐姐妹，你们要将音讯让过往的大雁捎来，以慰我心。东来毕竟不像蓬莱那样遥远。
0: 这首词一开始就写他思念家中姐妹想得厉害，以致呢珠泪连连，浸湿身上的罗衣，并且连脸上的脂粉也冲落下来，沾满了罗衣。这时他不由得想起了家中姐妹送他出行时一遍遍吟唱阳关曲时的情景。阳关曲呢又叫渭城曲，又因为歌词呢要反复吟唱三遍而名阳关三叠。赴阳关呢已经成为了表示惜别的代用词，在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化中沉淀下来。因此李清照以唱阳关来写离别，本无甚新意，但是妙处就在于数词的使用之上。阳关曲本是三叠，词中呢说成四叠，还要将这四叠阳关唱到千千遍，一遍即四叠，千千遍那该是多少叠呀？这长长的山路已将亲人隔于两地了，他孤身一人在这异地的旅馆之中，听到这凄苦的潇潇雨声，心里呢是无比的忧伤，竟使自己的心绪全乱了，乱得忘记了姐妹们送他时饯行宴上酒杯真的是浅还是满。这是一首开合纵横的小令，以浅近之语写深挚之情。从词中呢可以看出，李清照当时内心十分的痛苦，但又在极力排遣这种痛苦。致使呢有人误认为这首词是她在青州写给在莱州的丈夫的，这恰恰说明了词中的伤离情绪呢似乎已经超出了姐妹相别的程度。那由于和丈夫两地相思，李清照写下了不少词作以表离情相思之苦，尤其是每逢佳节倍思亲之时。我们来听一首《行香子》。
1: 《行香子》，宋·李清照。天宇秋光，转转情伤，探金鹰，知尽重阳。薄衣出世，绿蚁出长，见一番风，一番雨，一番凉。黄昏院落，熙熙惶惶，酒醒时，往事愁肠。那堪永夜，明月空床。闻真声倒，琼声细，漏声长。词的大意是，秋天的天空无云清爽，看到菊花知道重阳节快到了， 披上粗衣，饮着没有过滤的酒，每一阵秋风，一场秋雨，带来习习秋凉。黄昏时刻的院落给人悲凉的感觉，酒醒过后，往事浮现出来，使愁肠更愁。怎么能忍受这漫漫长夜，明月照在这空床之上，听着远处的捣衣声，蟋蟀发出的长而尖的叫声，还有漫长的漏声，感觉时光过得太慢了。
0: 李清照年轻的时候看到秋天的景象是无比新悦的，曾赞道：“水光山色与人亲，说不尽，无穷好。”然而呢，他已遭受种种苦难的摧残，心境情怀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农历9月9日是重阳节，女主人仔细观察一下黄色菊花呢，就知道重阳节啊要临近了。那么落日的余晖已经渲染在茫茫的天边，庭院里也变得昏黄暗淡。一阵秋风吹来，又有庭树的叶子飘落，发出飒飒的声响，冷冷清清，凄凄惨惨。一个人在院子里感到惊恐害怕，凄惨的景象恰似他如水的情怀。白天绿蚁曾使他醉倒，当夜幕要降临的时候，他酒劲过了，麻醉了的神经刚刚恢复正常，种种往事又涌上心头，真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啊。北国沦丧至今没有被收复，家藏的大量金石书画荡然无存，相依为命的丈夫在兵荒马乱中逝去，自己避乱江浙，漂泊无依，抚今追昔真是旧恨春江流不尽，心恨云山千叠，愁肠寸断。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亭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0: 文公便命心腹内侍随赵衰 一道乘车去见魏抽，使魏抽胸脯伤重，卧病于床，问
3: 来者几人。
0: 左右道：“两人。”魏抽道：“
3: 大司马算一个，余者为谁？”
0: 左右道：“
3: 啊，主公心腹内侍吕爵也。”
0: 魏抽道：“
3: 此乃探吾生死，欲依我刑罚耳。”
0: 左右道：“不会吧，您可是主公的大功臣，主公就是刑罚也刑不到您的头上。”魏抽道：“
3: 怎么不会？吾固然有功于主公，狄楚难道无功于主公吗？为了他的霸业不惜兵戎相见，至于打没打起来那是另一回事。算了，不说这些了，快去一匹帛来为我束胸，我当初见使者。”
0: 左右道：“将军病甚，不宜轻动。”魏抽大喝道：“
3: 兵不至死，而勿多言。”
0: 左右不得已，乃取帛一匹，把魏抽浑身上下裹了个严严实实，然后全副戎装，精神抖擞地拜见赵衰和吕爵。赵衰暗自松了一口气：“
3: 听说将军伤重在床，怎么起来了呢？”
0: 魏抽回道：“
3: 健体倒没什么，只是自知罪重，望二使在主公面前多多为吾美言几句，万一获赦，上将以于膝报君父之恩。”
0: 赵衰故意问道：“将军果然伤得不重吗？”魏抽在地上跳了三跳，又蹴了三蹴，回道：“
3: 吾若伤重，还跳得起来吗？”
0: 赵衰道：“
3: 好，很好，将军保重，衰当为主公言之，告辞了。”
0: 遂与吕爵一道归报完工。言之曰：“
3: 魏抽随伤尚能踊跃，且不失臣礼，不忘报效，君若赦之，后必得其死力。”
0: 文公道：“
3: 既然这样，寡人就将魏抽项上的人头暂且记下，但颠杰不能不杀。”
0: 遂命荀林赋去拘颠杰。
6: 不一会儿，荀林赋便将颠杰押到文公面前。
0: 文公喝道：“
3: 汝焚西大夫之家何意？”
0: 颠杰回道：“
3: 介子推割骨奉君，一遭焚死，况几盘饮食乎？臣欲使西腹肌赋于界山之庙也。”
0: 介子推之死，曾有人归罪于文公，说他得贵忘形，记仇不记恩。介子推把他看透了，故而才出走。这话不知怎的被文公听到了，耿耿于怀。今见颠杰旧事重提，我在心中的火苗突的窜了出来，朝地上啐了一口道：“
3: 介子推逃路不是，与寡人何干？”
0: 回顾赵衰道：“
3: 颠杰主谋放火，违抗君命，该当何罪？”
0: 赵衰应道：“
3: 应当斩首。”
0: 文公喝命军士用刑，直到此时颠杰才有点害怕，顾目文公道：“
3: 主公难道不念十九年相从之劳吗？”
0: 文公回道：“
3: 正因为如有十九年从王之劳，寡人才封汝为左荣。”
0: 颠杰道：“
3: 臣这一死，不就把左荣之职还给主公了吗？”
0: 文公道：“
3: 汝还我左荣之职，我保你子孙无忧。去吧，去吧。”
0: 颠杰长叹一声，耷拉着脑袋走上刑场。文公顾目荀林赋道：“
3: 请辛苦一趟，待寡人监斩，而后将颠杰首级送于西大夫家。祭过西大夫之后，悬于北门，布告三军，今后有违寡人之令者，是此。”
0: 荀林赋拜谢而出。文公复向赵衰问道：“
3: 魏抽与颠杰同行，不能见阻，该当何罪？”
0: 好一个不能见阻！火焚西腹肌之宅，明明是魏抽挑起，又明明是魏抽跃上门楼，冒着大火寻找西腹肌，反倒成了颠杰的邪谋。颠杰是该死，该死之因有二：一是武艺不如魏抽，二是出身不如魏抽那么高贵。偏偏晋文公要来一个杀鸡给猴看，这鸡只能是颠杰了。赵衰见文公相问，又有一句不能见阻之潜台词，立马应道：“
3: 当革职，使立功赎罪。”
0: 文公道：“
3: 好。”
0: 当即拟旨两道，一道革魏抽右荣之职，以周之桥代之；一道除颠杰左荣之职，以贾驼代之。晋军见文公斩茶之间杀了一将，革了一将，相顾道：“
7: 颠魏二将有十九年从王大功，以为君命，或诛或革，况他人乎？国法无私，各宜谨慎呐。”
0: 从此晋军将士遵纪守法，勇敢善战，成为列国中最能打的一支劲旅。
8: 楚成王伐宋，
6: 克了闽邑之后，自闽邑而

嘴痒，四面筑起了长围，采取围而不打的办法，迫使宋国投降。若非得到了晋国的承诺，宋国怕是早就降了。楚成王不是一个很有耐心的君王，围了隋阳三个多月，便有点沉不住气了。打，打他个王八羔子！公鸡令将下未下之时，魏使孙延风尘仆仆地赶到了楚营，将晋军如何智取五路、魏军魏慎出居相牛之事背细讲述一遍，哀告道：“请大王速发救兵，若有迟缓，楚丘不保。”楚成王曰：“贵使莫悲，寡人这就发兵救魏。”元帅程德臣谏曰：“大王，宋已成我瓮中之鳖，不出一月，定然为我所擒。我今撤围而去，为能否得救尚在两可之间，却把鳖给丢了，岂不可惜？”楚成王曰：“就魏并不妨碍为宋啊，只不过把为宋的军队分出一路而已。”程德臣曰：“怎么分？”楚成王道：“寡人亲率中军前去就魏，与之各军申邑、西邑之兵，包括四路诸侯的人马，留下供元帅调度。”程德臣道：“请从大王之命。”楚成王又将陈、蔡、郑、许四路诸侯召入大帐，细细嘱咐一番，方带着窦谷于兔、卫吕臣及大将窦仪申等一般文武兵开楚丘。军至半途，敌人来报：“晋军已向曹国矣。”楚成王怒曰：“兵发曹国！”行不及二日，敌人又报：“晋兵已破曹，执其军。”楚成王大惊曰：“晋之用兵何神速乃尔？”少顷又曰：“晋之军几何？”敌人道：“晋之将士七近六万，拥有战车七百乘。”楚成王曰：“我军寡矣。”遂驻军于申城，遣卫吕臣去阳谷召公子雍率部来会。卫吕臣谏曰：“我大楚虽强，但要三面出击，怕是有些不知呢。以老臣愚见，不若将阳谷还齐，与齐讲和，而后犀利打击晋宋，不知大王意下如何？”楚成王道：“卿之言甚是，与其讲和之事，全权委卿，勿失寡人之望。”遣走了卫吕臣。楚成王又将敌人召进大帐，将晋军灭曹之经过又细细地问了一遍。那敌人不知出于何意，竟将晋文公斩杀颠杰、革职、魏抽之事也道了出来。楚成王叹曰：“重耳用兵如神，似有天助，且又执法如山，寡人不及也，倒不如让他一步，撤回为宋之兵。”此念既生，挥之不去，默想了三日，痛下决心，遣窦仪申去宋，取回程德臣之师，且戒之曰：“晋文公在外十九年矣，年逾六旬，而方得晋国，备尝险阻，通达民情，待天甲之年，以昌大晋国之业，非楚所能敌也，不如让之。”听了成王诏命，程德臣气呼呼地说：“宋城旦暮可破，奈何去之？”大将窦月娇及窦伯、晚春等一般将军立马附和道：“元帅说得对，这围不能撤。”这一附和更加坚定了程德臣为宋的信心，手书一函交给窦月娇，命其随窦仪申去见成王。成王差而阅之，书略：“程德臣臣斗胆上书大王，宋以为瓮中之鳖，为不能撤，请大夫假三月之限，必破宋城，奏凯而归。如遇晋师，请决一死战，若不能取胜，甘负军法。”读了程德臣来书，为宋之兵撤与不撤，楚成王犯了犹豫，想了一天还是拿不定主意，于是便召窦谷于兔商议：“孤欲召德臣还军，而德臣不肯，卿以为何如？”窦谷于兔道：“晋之救宋，志在霸国，若晋为霸，非楚利也，能与晋抗者为楚，楚若必晋，则晋必霸矣。曹魏乃我盟国，见楚必晋，必惧而复晋，为君计，不如不撤宋魏，与晋相持，以歼曹魏之心。但王须告诫德臣勿轻与晋战，若讲和而退，犹不失南北之局也。”楚成王道：“善。”遂传窦月娇进帐告知曰：“尔等有灭宋之志，甚佳。
寡人贾尔等三月

0: 知县若是不能灭宋，军法从之，但若禁军前往救宋，不可侵占，切记何为上。程德臣得窦月娇回复之话，精神陡长，命令将士加紧攻宋，昼夜不息。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宋成功出使，得公孙固报言，晋文公将伐曹魏，以解宋围，乃犀利固守，及楚成王分兵一半就魏去了，得臣之为豫籍，心下转慌。公孙固进曰：“晋之就魏之时已行，魏之为宋之时未退也。臣请冒死出城，再见晋军，齐起救援。”宋成功道：“在此求人，岂可空守往乎？”乃查点库藏中宝玉重器之数，造成册籍献于晋文公，请其发兵，只等楚兵退去，便照册贡献。公孙固将行之时，提出要一半，宋成功满口应允，遂遣华秀老与之同行，二人辞了成功，四到夜静坠城而出，一路四访晋军到了何处，径奔军前告急。公孙固、华秀老二人见了晋文公，涕泪而言：“鄙国亡在旦夕，寡君为事不免宗戚，愿纳左右，岂次哀怜？”晋文公好言慰道：“二师不必悲哀，寡人这就召集文武，谋议救宋之策。”送走了齐使，文公便召文武大臣进帐，当先说道：“楚成王离宋之后，承德臣攻宋欲急，宋将不保，若不往救，是无宋也。若往救，必须战楚。然就我大晋之兵力，能否胜楚，尚在两可之间。此事细谷生前曾为寡人策之，要胜楚，非借齐秦之力不可。今楚人归阳谷之地于齐，与之通好，晋楚又无隙，岂肯合谋，为之奈何？”先轸对曰：“臣有一策，能使齐秦自来战楚。”文公欣然问道：“请有何妙计，使齐秦自来战楚？”先轸对曰：“宋之路可谓厚也，受路而救，君何意也？不如辞之，使宋以路尽之物，分路齐秦，求二国相楚疏通，起其解围，二国自谓力能得之于楚，必遣使至楚。楚若不从，则齐晋之系成矣。”文公道：“倘请之而成，齐秦必以宋奉楚，与我何利也？”先轸对曰：“臣又有一策，能使楚必不从齐秦之请。”文公道：“请又有何计，使楚必不从齐秦之请？”先轸道：“曹魏楚所爱也，宋楚所恨也。我已遂魏成功，执曹共公矣。二国土地在我掌握，又与宋连接，成割取二国田土以给宋人，则楚之恨宋愈甚。齐秦随请，岂肯从古？齐秦连宋而怒楚，纵然不欲进和，不可得也。”文公抚掌称善，即传公孙固、华秀老进帐，言之曰：“楚大国也，今纠合陈蔡郑许四路诸侯伐宋，单凭我国一国之力，怕是难以抗御，被贵国计，莫若将宋我之宝玉重器分作两份，转献齐秦二国，求他们出面为而讲情，宋国方可救也。若楚不听，屈在楚以尽齐秦三国之力，挫楚易如反掌耳。”公孙固、华秀老点头称是，也不还报宋成功，一奔秦，一奔齐。齐叫秦为晋，故而华秀老先答，参见了齐昭公，双手将礼单献上，方才说道：“楚为我都，原打算请晋出面为我解围，谁知晋楚为曹魏之事，结为仇敌，要解我国之难，非上国不可。若因上国得保社稷，不为先朝重器不敢爱，愿年年聘好，子孙无间。”齐昭公问道：“晋楚成王何在？”华秀老对曰：“楚成王主张解宋之围，以退师于沈城，为楚令尹承德臣心得楚政，为必都旦暮可下，贪功不退，是以乞怜于上国耳。”齐昭公道：“楚前日取我阳谷，近日得归于我，皆好而退，此无贪功之心。既令尹承德臣不肯解围，寡人为宋屈意请之。”乃命崔邀为使，径至宋地，往见德臣，为宋求和。公孙固至秦，以花舅老之言起告秦穆公，亦遣公子至为使，去楚营向承德臣讨情。 公孙固、华秀老见其秦职时已行，忙转回晋营向文公回话。文公谓之曰：寡人已灭曹魏，其田晋宋者不敢自私，一概归宋，请二使查收。公孙固、华秀老不知是计，忙代宋成功拜谢赐田之恩。文公遂命胡衍同公孙固收取魏田，命虚臣同华秀老收取曹田，把两国守臣进行驱逐。崔邀公子至，正得承德臣幕下替宋讲和，恰好那些被逐的守臣纷纷来诉：公孙固、华秀老以晋之威，将我国田土都割据去了。承德臣勃然大怒，谓崔邀公子至道：宋人如此欺负曹魏，岂像个讲和的？不敢奉命，休怪休怪。崔邀和公子至讨了一个没趣，泱泱地离开楚营，各奔本国。此种结局全在晋文公预料之中。闻听二国使臣离开楚营，遣人与中途截住，邀到营中盛宴款待，各赠以黄金千两。将别之时，文公主曰：楚将骄悍无礼，晋与楚必有一战，届时望二国出兵相助。崔邀公子至满口答应下来。承德臣尚不知晋齐秦已暗自结盟，在他眼中，一个将王之国再加一个王公子领导下的二等之国不足挂念，捧尊而誓曰：不服曹魏，宁死不回军。晚春献计曰：小将有一计，可以不劳兵用刃而复曹魏之国。德臣问曰：自有何计？快讲出来。晚春道：晋之主魏军之曹军皆为宋也，元帅可遣一使至晋军，好言讲解，要晋复了曹魏之军，还其田土，我这里一解宋围，大家罢兵休战，岂不唯美？德臣道：倘若晋不肯听如何？晚春道：元帅先以解围之说明告宋人，暂缓其功，宋人私托楚祸，如倒悬之妄解，若晋文公不允，不为曹魏二国怒晋，宋亦怒之，据三院以抵一晋，我之胜数多矣。德臣道：谁人敢使晋军？晚春道：元帅如果伪春，春不敢辞。德臣道：那就以将军之计行事，一面遣使入宋都，如晚春之语告之，宋国君臣无不喜悦，一面遣晚春持德臣之书直造晋军。晋文公接过德臣之书，仔细阅之，书曰：君之外臣德臣，再拜贵君麾下，楚之有曹魏，由晋之有宋也。君若复魏封曹，德臣意愿解围去宋，彼此休睦，各免生灵涂炭之劳。外臣承德臣顿首再拜。文公阅毕，转交胡衍，胡衍粗粗浏览了一遍，摔书于地，怒目骂道：承德臣好没道理，你试了一个魏王之宋，却要我这里复两个已亡之国，如咋那么能啊？先轸急忙踩胡衍的脚，为晚春道：曹魏罪不至亡，寡君意欲复之，且请暂往后营，容我君臣计议实行。说毕，朝栾枝丢了一个眼色，栾枝会意，朝晚春说道：请将军随我来。遂将晚春引至后营。胡衍怒气未息，向先轸问道：元帅果欲听晚春之请乎？先轸道：晚春之请不可听，不可不听。胡衍道：此话怎讲？先轸道：晚春此来乃承德臣奸计，欲居德于己而归怨于晋，不听则起三国，怨在晋矣；听之则复三国，德又在楚矣。为今之计，不如私取曹魏，以离其党，再居止晚春，以激其怒。德臣性刚而躁，必移兵所战于我，使宋魏不救而自解也。倘德臣自与宋通和，则我遂失宋矣。文公道：元帅之计甚善，但寡人前受楚军之惠，今居止其使，恐于报失之理有碍呀。先轸对道：楚吞噬小国，凌辱大邦，此皆中原之大耻，君不图霸则已，如欲图霸，耻在于君，乃怀区区之小惠乎？文公叹曰：若非轻言，寡人险些误事。遂命栾枝押晚春于五路， 交付守将细步阳小心看管，其原来车骑从人进行驱回，叫他们传话得臣曰：晚春无礼，以行囚禁，待拿得令尹一同诛戮。众人抱头鼠窜而去。文公打发晚春侍婢，使胡衍告于曹共公曰：寡人岂为出亡小愤，发难于郡，所以发曹者，以君之父楚故也。你我同为中原之国，楚荆蛮也，君却视之，不以为耻乎？君若遣一介之使告绝于楚，盖复大晋，即当送君还曹，孰得孰失，望君自责。曹共公好赖也是一国之君，在位之时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今沦为阶下囚，睡的是地铺，吃的是粗饭，那命还在半空里悬着。今听了胡衍传语，不仅性命无碍，且有望恢复君位，感激的涕泪交流，几乎要给胡衍下跪了。胡将军，吾自知罪该万死，上过君臣不念旧恶，徐武复国，此恩犹如再造，吾一定不负上国之望，这就遣使去见德臣，与楚绝交。说毕，亲书一函，遣使送达楚营。书云：孤因臣服于贵国，得罪了晋国，国破遭拘，晋国许孤，若与楚绝交，改复于晋，即复孤国。孤据社稷之损，死亡不免，不得已臣服于晋，不得复事上国矣。上国若能趋近以宁曹，孤岂敢有二心也。胡衍环抱文公：曹共公急于复国，以众无计矣。文公连道了两声好字，又遣虚臣往襄牛去见魏成功，亦以复国许之，条件与曹相同，与楚绝交，改复于晋。魏成功与曹共公一样，满口应允。宁于欲要开口相见，碍于虚臣在侧，强忍下去。四虚臣去了后营，方对成功说道：主公，晋国之围，是为反间之计，不宜盲从。成功对道：就是反间之计，若能让孤复国，上当也值得。何况我乃小国，哪管他东风西风，哪边风大往哪边倒，论什么晋楚？说的宁于无言以对。成功当即修书一封，大约如曹共公之语，送达德臣，使德臣方闻晚春被拘之报，咆哮叫跳：晋重耳，你是爹不死饿不死的老贼，当初在楚，我家大王如何待你？今才得反国为君，这如此欺负人，自古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如何将我使臣拿住？吾当亲王与他讲理。正在发怒，帐外小卒报道：曹魏二国各有书札上达元帅。德臣想到魏成功、曹共公流离之际，有甚书来通我，必是打探得晋国什么破绽，私来报我，此乃天助我成功也。想到此处，慌忙传令：速传宋书人进帐。魏曹二使进得帐来，各以大礼相参，而后递上国书。德臣读得魏书，知是从晋绝楚之事，再读曹书一览，不由得火冒三丈，大叫道：这两封书皆是重耳老贼逼他们写的，老贼老贼，今日有你无我，有我无你，定要拼个你死我活。吩咐大小三军撤了宋围，却去寻晋重耳老贼作对。窦月娇进帐劝道：破宋就在眼前，元帅如何舍眼前而奔渺茫？程德臣道：晋乃猛虎，宋乃弱兔，既然杀了猛虎，还怕猎不到弱兔吗？子成勿言。窦月娇道：吴王曾叮嘱吾等，与晋不可轻战，若元帅定要战时，还需禀命而行。况齐秦二国曾为宋求情，元帅不允，故对楚颇恨之，战事一起，定当助晋而反楚。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16日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6月15日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五天的国事访问。中缅是传统友好邻邦和命运共同体，建交76年来，双方秉持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同甘共苦、守望相助、团结协作，中缅关系取得长足进展。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中方期待同缅方一道，通过敏昂莱总统这次访问，更续传统包波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日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12日至14日在青海省调研盐湖产业发展、防灾减灾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高质量推进盐湖产业基地建设，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应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委员、外交部长巴特蒙赫巴特策策格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王毅于2026年6月13日至15日对蒙古国进行访问，双方在友好的氛围中举行会谈，